这是一处两周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如今，发掘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被盗墓分子垂涎的是什么？墓主人究竟是谁？

0: 打开棺木后，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墓主人英年早逝，而且是非正常死亡。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
1: 看看地面，
0: 2016年11月，山西省临汾市仙坟陶寺北晋国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正在发掘的一号大墓，墓壁和底部堆满了积石，这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困难。
2: 难得的是它没有被盗，然后它这个上面整个盖了一层积石，在这个时候，这个积石一个就是为了防盗，一个就是它一个也是等级的一个标志。
0: 积石下面埋藏了怎样的珍宝？考古队员们开始着手清理积石，位于它北侧的另外两座墓葬开始进行最后的发掘。今天将对三号墓内的人骨进行清理和提取。
3: 50，
0: 这是此次发掘中最小的墓葬，墓深不到3米。梁宁宁当时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专业的在读学生，他将通过墓葬中的骨骼特征来了解墓主人的生前情况。
4: 我那个
5: 一百一十
1: 枪，但是看地形啊，要是磨，但是看地形啊。
0: 这是2000多年前的尸骨，他是谁？我们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6: 师兄，师兄，你看这是啥呀？
7: 不是人骨，就是他的身上的那个骨簪啊之类的玩意儿。
6: 我也觉得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一号墓终于可以开始继续发掘。为了保护墓地的人骨和器物不受损害，考古队采取了保护措施。因为年代久远，棺椁已经被压塌，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来获取信息。一场大风吹走了连日的阴霾。今天将清理一号墓北侧的二号墓，它规模稍小。
8: 先不，要不你等我弄了，我再。
9: 哎，我年早没同正的发掘完，等打开盖以后还有胡茬胡茬的，还有肉片，
7: 还有肉片
9: 啊！歪，这是咱文献歪，
7: 上过去了，
9: 打开的。
7: 张师傅。
9: 啊。
7: 那完了就不行了，马上就不行了。
9: 你就是跟着跑了。这整来了。
10: 铜器上这个在盖子上面的花纹还保存挺好的，就是铜质特别薄。长时间压碎了，你看。
4: 现在能发现的能确定器型的有顶三件，三件顶，一件铜豆，这个应该也是铜豆，剩下的器型还不能确定，还有两件顶没有清理出来，现在能知道的顶总共是五件。
11: 要过筛呢，你单独放一堆。
0: 墓中的青铜器器壁很薄，在压力的作用下损毁严重。考古队员们心中开始忐忑，上面堆满基石的一号大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考古队长要统筹管理考古的各个环节。
2: 料浆，对，这个土就是一堆一堆的，要不闹乱。
0: 田野考古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劳动，还有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时刻提防盗墓分子的侵袭。
12: 这一次的巡逻也没有什么遇上什么特别的情况哈、啊，特殊的情况，有没有盗墓的嫌疑人呐、啊？没有、啊。
13: 白天几乎就没有，白天除了有农民干活。
12: 晚上巡逻四次。
13: 夜巡嘛，有的时候就四次。
12: 好。
13: 公安也转。
12: 多操心哈，到了关键时候了，就是。
0: 考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简单重复劳动的大量积累。这些看似寻常的破碎青铜器，随便一件，在国际市场上都价格不菲。对考古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个碎片都可能会填补中国历史上的某段空白，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0: 考古队员们每天从墓地上来的时候，也是考古工地最美的时刻。
1: 自己玩了呢，你这。
0: 崔俊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如今已经是考古队的中坚力量。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

0: 陶寺遗址的日出非常美丽，太阳从塔尔山上升起，这样的日出想必见证了辽东的繁华与衰落，也伴随了晋国的兴起与衰亡。在塔尔山的那一头是晋国的早期都城曲沃，襄汾距离曲沃不过30千米的路程，但是西周开始时期这里并不属于晋国。
1: 这个墓地呢是从凉州之际开始的，所以在凉州之际的时候说明晋国的疆域已经往北已经跨过了塔尔山，它的疆域已经到了襄汾这一块地方。但是呢估计它的疆域呢北扩的疆域不会很大，因为这个时候呢贾国和洪同的杨国都还存在。
0: 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谜题往往在不经意间被破解。二号墓的发掘仍在继续，今天将揭开棺椁化成的泥土，目睹二号墓墓主人的真容。
2: 彩绘就是这种彩绘，类似于矿物原料那种彩绘是吧？
3: 像干是那种东西，
4: 就非常明显，这层黄的木头，这个盖板是棺下这个盖板南北向的这么一层板，然后把这层发黄的揭掉，下面就是
0: 揭开棺椁化成的泥土，下面就是墓主人的尸骨，它是否完好？
4: 人骨它已经全部是朽掉了，上面稍微一用力。它连那个整一块就掉下来了，所以这个盆骨的，从目前的发掘情况来看呢，它的这个随葬品主要是集中在它的头的北边，棺椁之间头的北边，目前还没有发现武器，从这边它的南边来看应该有乐器，所以呢，这也就是证实了我们之前的一个判断。她是一个女性，她确实是和2015年那个木一，他们就是夫妻，是一对夫妻。
5: 这边这女弄的，估计也就是
0: 一号大型基石墓葬，墓底器物即将开始清理。铺开泥土，2000年前晋国贵族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在石头和泥土的重力作用下，它们已经改变了形状。在一个顶珠，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兽骨，可以想见在下葬时这里堆满了珍馐美味，香气四溢。考古队员发现一号墓中的出土青铜器铜质更加优良，纹饰也更精美，这与墓主人的地位和经济实力有关。
5: 出来了，下面是那种交易的。

0: 去年那个墓是他的男性是在西边，女性是在东边。我们今年我们钻探的结果呢，他的东边还有一座墓，所以从他这个墓葬的位置上来说，我们判断啊，他可能是个男性。但是具体的我们还要根据他的随葬品来确实确证。
1: 越有钱人葬越多吗？
2: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青铜的冶炼技术大幅提高。1965年的考古发掘中，越王勾践剑横空出世，让人们见识了2000多年前的兵器铸造水平。如果1号墓主人是位男性，

一号墓葬即将揭开神秘面纱，墓中会出土什么样的奇珍异宝？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2016年12月，山西仙汾陶寺北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两个较小墓葬发掘基本完成，其中的二号墓葬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玉器。如今，一号大型基石墓葬也将马上揭开神秘面纱。考古队员们会发掘出什么奇珍异宝？一具穿越了2000多年时光的骨骸，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秘密？
1: 他们11点多，俊俊给我打电话，说是下雨了，说是以前那个塑料布有几个洞，然后他们11点把人家那小温布的门叫开，然后才买的这个大点的塑料布，厚一点。啊，这个没有问题，没有漏水。
2: 这
1: 没问题。哦，晚上盖完就12点多了。
2: 盖完就12点多了。
1: 那下雨下的晚。
2: 那个
0: 在一号墓的一角，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完整的器物。

0: 偏安一隅，他们躲过了石头的挤压，穿越千年的时光，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1: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翼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0: 这精品，确实精品，真气派。
1: 一大早，崔俊俊和同事们就来到了位于工地西南3000米处的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古人依靠它来知晓节气，指导农时。它大约建于5000年前。冬至那天，从第二条石柱狭缝中可以观测到初升的太阳。
2: 哎呀，让我烤个火。
3: 现在不过已经没有，太亮了。
1: 观象台都设在国家的都城附近，它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地呢？陶寺遗址也是专家们认定的窑都，曾经是华夏民族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能够在这里营建如此大规模家族墓地的人，生前有过怎样的故事？在这沉睡了几千年的墓葬中，我们会发现什么惊世奇宝呢？一场瑞雪不期而至，这场雪给考古队员们增加了大量工作。
4: 说来了，哎，回来，这样这样的，
0: 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因为像这种塑料布，我们如果这个雪不及时清理的话，它天晴了以后，它化成水，可能它这个底下是绳子，可能的重量它就承受不住。它会压塌，所以我们及时得把这个雪清理掉。
5: 就说是晚上要有人值班，然后隔2个小时下来就清理一次雪。
6: 哦，
5: 你看像那个日本那个雪下大了以后，那房顶都压塌了。
1: 一场雪使得墓下更加阴冷潮湿。
7: 盘起来的一个蛇吧，还是龙吧，反正是，这个纹饰，
8: 应该是蛇，盘蛇。
9: 是蛇？
8: 蛇吧，就是蛇吧。看盘了一圈，然后它头在上。呀，这估计人家以前也有，咱没注意过。
7: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这个墓的很多原和蛇有关系，还有。
8: 这个也是镂空的，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这个器型还不知道叫什么，没清理出来。
5: 现在还没有发现武器和工具
7: 呢。哦，没有。
1: 残留的漆木器图案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8: 就是个头。
1: 他们就像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晋国贵族的多彩生活。在北方墓葬中，漆木器很少能够保存下来。
7: 我都忘了，
8: 想象不到他这种拍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你现在人画也画不出他这种图案来。
1: 但是从这次发掘的图案花纹推断，下葬时的漆木器一定非常漂亮。
7: 就是它是里面，它是丙酮里面含的一种胶，就是加的一种胶，就是加固作用。也是金的，金片呗。
9: 金钱啊！
7: 哇！
5: 那个漆器面积挺大的哈。我看骑兵这边这个石磬上也有漆器。
7: 就是直线纹，它是不是一个单元？就是这种样子。
5: 这个漆器和这些这个中性在一块，就应该是它这个架子上的。这边呢还有金箔。可见当时这个架子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7: 全是手画什么的。
5: 哦，
7: 这看它每一条线，它那个都是，不是说印的，

0: 全是坏人。
1: 骑兵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挖出兵器，想发现兵器，想清除兵器。
2: 清除不到啊！
3: 那个尖的那个东西，我还以为是
1: 箭头呢，还啊。刚开始我们都认为他是做男性墓，结果发掘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男性墓里边常见的武器和工具，所以呢，看来这只能是一座女性墓了。
4: 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为什么会被这样厚葬？她的丈夫葬在哪里？
5: 对啊，
6: 张叔也是的，今天在墓里面少不了。
5: 现在肯定不好检查，因为现在这个，如果你让他先报出来。

0: 一号大墓中墓主人尸骨与众不同，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解开？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2016年12月，山西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规模较小的两座墓葬发掘已经基本结束，其中的二号墓出土了不少青铜器。一号大型墓葬器物正在清理，这里还会出土什么奇珍异宝？墓中尸骨与众不同，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2017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了襄汾陶寺北考古工地上。为了将二号墓中的器物早些提取到安全的地方，今天考古队员们放弃了元旦假期。
1: 今天能这好像是它就是个相对位置。
0: 墓下温度超低，出土器物被提取出来进行

0: 研究和保护。
1: 这个位置。
0: 在众人的努力下，二号墓中的器物被送往襄汾县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进，一号大墓的发掘也进入了尾声。它的器物保存状况要明显好于二号墓，墓主人的骨骸可曾保存了下来？
2: 不错，都差不多。
3: 啊，这为什么变？
4: 哎呀，这边清水也有意思啊。
5: 棺盖板下面是红的。
6: 那很可能
5: 棺盖板是黑的，
6: 就是人上面，就是人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或者上面有撒的这些朱砂，或者咋回事？
0: 打开棺盖板，考古队员把浴室从泥土中剥离出来。虽然被尘封了2000年，但一经发现，就散发出它特有的光芒。
4: 这是两件玉红，这一件，这应该是个串饰，这是玛瑙管，这应该是从这边穿过来一个串饰。这个下面呢，就发现有这个，应该是布纹，应该是墓主人身上穿的衣服之类的，有多层吧，可能应该有好几层，现在能看见的有大概有3-4层，因为它这个纹理不一样。你看这个这种的，这个纹理粗一点是风格纹，这种的就细一点。这个纹理很细很细，这都是那个浸水以后的淤泥，有了淤泥以后，它可能有些部纹才能附着在这个淤泥之上，才能保存下来。这是可遇不可求。
0: 下葬时，墓主人被美玉和层层华服环绕包裹。2000年的时光过去，华服仍然留下了痕迹。墓主人的尸骨是否也会有迹可循？

0: 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但墓主人尸骨的发现还是让大家惊喜。
1: 土里边的一些什么微生物啊，一些什么什么 pH 值啊，什么酸碱度啊，都对这个，还有这个湿度太大了，都对这个人骨有腐蚀作用，所以这个所以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主要是有这层石头，不光是上面盖了一层石头，主要是底下垫的这层石头。
0: 韩涛当时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博士，他专程赶来对一号大墓中的人骨进行分析鉴定。
2: 年龄根据他的磨合，
0: 墓主人是不是我们推测的女性呢？
3: 头骨完全碎，然后盆骨那块那耻骨好像也不存在，然后判断起来比较困难。30岁左右那样，就看他这个肱骨的远端壳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他的上肢应该偏纤细一点。
4: 发现这块不是正常的那种形态，一般这两块是两个髋骨，下边是一个骶骨的，骶骨它特征特别明显，但这个看着就像一个那个人颅骨上面那个骨片，然后就特别薄，能看出来又特别小，然后这块吧，就有小的像是小长骨一样的东西，但是可能盖在下边那个骶骨上边，然后骶骨就露出来它右侧这一片，所以就感觉这块应该是有一个其他的东西。
5: 没有说见过哪个墓它这地儿放个小动物啥的吧？
6: 没有，它放也不会放在这个。
4: 它又位于这个人的腹部，

0: 所以这自然而然就想到有可能会是一个胎儿。
1: 小耻骨又特别细碎，特别多。
2: 一位怀孕的女子因何芳华早逝，人们对她的死因展开了种种猜想。
1: 颅骨内腿啊哈。
2: 这具尸骨将被搬迁到实验室做进一步研究。一座超高规格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墓主人是谁？正值壮年的他为什么会突然死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5集。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7: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一大早，考古队员们就来到了工地。今天将对一号大墓中的文物进行提取。
1: 大哥，我把九十
2: 九，不是那个是九八，
0: 他哪？浴室按照出土的位置固定在泡沫板上。
2: 这个不赖，这个不赖。
3: 就是，
2: 这
1: 下子很。在上面，高叔叔，啊，先。
4: 美呀。
2: 这俩是怎么进的？那电扶，哎，电扶，
4: 进。
0: 一号大墓共出土鼎八件，边磬两套十件，以及玉器、车马器、金箔等若干。
2: 没事没事，
5: 那说不定就是出月了。
2: 月，嗯，肯定已经102月了，那都十个月了。
5: 啊，不是，你看这个脑袋多好，
2: 坚固实测。
5: 就这样，你看一下小掌。
4: 啊，你
5: 是小小掌。
0: 历时十个月的发掘即将进入尾声。

0: 被提取的器物将被修复保护起来。
1: 一二走，
2: 等一下啊，躺着放了，
0: 墓中的人骨也将被提取进行研究。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女人，她生前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她和她的家族在春秋那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曾经上演了怎样的传奇？这些谜题都等待着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
3: 看着这些年轻人把大好的青春都放到这里面了，你看他们那个工作，他们趴着在那干活呢。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很繁琐很枯燥的一种工作，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
0: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丰，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中，也一直静静流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等待着后人们的探索与发现。
4: 1000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5: 一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6: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5: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6: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5: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7: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5: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

0: 乡，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洛阳南郊惊现神秘大墓，考古队员在墓葬中发现多个盗洞，恢宏的地宫被拆得七零八落，大量文字的出现，能否最终解开墓主人原本的身份名片？奥秘即将播出第56集。

2015年夏天，河南省洛阳市南郊的西出村，当地村民在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大墓的痕迹。来自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了勘查。经过洽探，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这座大墓不但拥有夯土台阶，墓葬的边界范围也远远超出了预判。它的东西跨度竟然达到了50多米。对于见多识广的洛阳考古工作者而言，如此规模的大墓也是不多见的。当地村民发现的这座西出村大墓正位于洛阳南郊，地处万安山北麓。在记载中，这里有6座帝陵的存在。新发现的这座大墓，它会是哪一个时期所营建的？墓主人会是一代帝王吗？随着勘察面积的扩大，考古人员在144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一共发现了3座大墓的痕迹。村民最先发现的墓葬，被编为西出村 M1号大墓。M1以西的墓葬被编为 M3，位于东边距离稍近的墓葬被编为 M2。这3座墓葬平面呈甲字形，都没有封土，周围也没有陵园建筑。这样的陵寝形制，正好符合了曹操在中令中要求墓葬因高为基，不封不竖的记载。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是曹魏时期的帝王陵寝。

发现，让考古队员对西珠村 M 一号大墓充满了期待。2015年8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展开了对西珠村 M 一号大墓的抢救性发掘工作。

0: 领的魏武王曹操的墓葬。同样是在2009年，王贤秋和同事们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也发掘清理了一座曹魏时期大墓。在这座几乎被盗掘一空的墓葬里，考古人员幸运地发现了残存的印章，证实了大墓主人就是三国名将曹操的侄子曹休，从而解开了墓主之谜。
1: 之前在2019年到2010年，我发掘了曹休墓，对这个洛阳地区的曹魏的，就是高等级的曹魏墓葬有一些认识。当时已经注意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说，曹魏时期的高等级墓葬，这个一般是东西朝向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跟洛阳地区就是东汉时期的大型墓葬一般是墓道南向，是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0: 很快，考古队员就摸清了大墓的形制规模。西珠村 M1 号大墓平面呈甲字形，墓道东西长33.9米，宽在9米至9.4米之间。大墓墓坑开口东西长18.2米，宽14.6米，大墓的形制保存完好。这是一座由墓道、甬道、前室、过洞、后室组成的长斜坡墓道明炫砖室墓。王贤秋发现，眼前的西珠村 M1 号大墓，包括夯土台阶、墓葬的形制，都和自己发掘过的曹休大墓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在规模上超过了曹休墓。作为曹操的族侄，曹休在曹丕称帝后受命征伐东吴，因战功卓著被封为大司马，成为了曹魏大军的最高统帅。曹休的等级地位并不低，而 M1 号墓墓主人的等级甚至可能在曹休之上，极有可能是皇室成员。此时，这个神秘的墓主人更加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然而，伴随着发掘的推进，墓葬填土里却突然出现了异常。考古队员沮丧地发现，大墓的墓道位置有一个被淤土填满、直径超过1米的早期盗洞。
1: 第一个盗洞是在这个墓道的位置，那个盗洞它这个因为打到了墓道的填土上，打错位置了，所以说它打到大概2-3米的这个深度就停止了。
0: 随着发掘的继续，考古队员又在墓坑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塌陷坑，几乎占到了整个墓室的顶部。根据经验判断，这应该也是盗洞留下的痕迹。在对塌陷坑向下清理的过程中，两个盗洞的痕迹逐渐显现了出来。
1: 其中一个盗洞是在前室的这个西北角的位置，然后从这个位置就是竖着打下来的。这个盗洞呢，它的就是在接近底部的位置，我们发现了一个瓷揉窑的这个瓷碗，盗洞应该是宋元时期的盗洞，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可能是在盗墓的人在进入墓室的时候，最后这个遗留到这个墓室底部的一个瓷碗。
0: 随着发掘清理工作深入墓室面，考古队员发现，大墓的墓室炫顶居然完全消失，就连墓室四壁的砖石也难以寻觅。

0: 一直发掘到底部时，考古队员发现，除了后世的南北两壁，整个墓葬的几面砖墙基本已经被拆掉，仅仅就保留了一层地砖。遭遇了三次盗掘，连墓砖也几乎被揭取一空的西珠村 M 一号大墓，墓葬中还会保留多少珍贵的古代信息呢？虽然墓葬被盗和被毁的情况十分严重，在严谨仔细的工作下，考古队员还是发现了一些劫后余存的文物。就在墓室底部较高位置的填土中，发现了第一件重要的文物，一块十厘米长的石牌残片。按捺住内心的激动，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地继续向下清理。在进入墓室清理范围之后，终于一块完整的小石牌彻底暴露在考古队员面前。
1: 小心点。
0: 这件文物瞬间点燃了工地上的热烈气氛。
1: 出土了第一块完整的石碣，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这块石碣它上面写的是鱼田白玉四句，有伏击辟角短夹衣，衣匣自处，非常的完整。然后当时我们就非常兴奋，就可以确认这个墓葬肯定也会出土石碣。
2: 太湿了，估计刷不成。
3: 来，拿手套摸一下，拿手套摸。
2: 还是这是河峡自处。
0: 令考古队员惊喜的是，在之后的发掘中，出土石牌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劫后余存的文物，将墓葬被盗的阴霾一扫而空。清理到墓室底部时，墓室地面上到处散落着石牌。
1: 墓底清理工作的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石碣出土。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墓葬的出土石碣的量会这么大。目前我们所有发掘的墓葬里头，这是出土碣数量最多的一座墓葬。
0: 古人将碣作为物品说明的标签。文献中记载，金石之书有所表示，谓之碣珠。作为实用器物，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作为文书档案的管理或者物品的管理，在墓葬中作为随葬物品的清单，主要出土在高等级的墓葬中，一般以竹制、木制居多。石制的碣此前仅仅在曹操墓中出土过。这个发现让石碣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证据，既可以佐证西高穴大墓石碣的真实性，也证明了西珠村 M1 大墓的年代的确是在曹魏时期。2016年12月，西珠村 M1 号大墓的发掘清理工作结束。考古队员在大墓中清理出337件石碣，还有残存文物400多件，包括陶器、铁器、铜器、漆木器和少量玉石器、骨器等。这些文物基本符合了曹魏时期使用石器、陶器代替金、铜、银、铁具的薄葬制度。除了大墓所用的建筑材料，墓中出土的模型名器如灶、井、磨、鸡、狗等，都是东汉晚期流行的陶器类型。

0: 时又出现了柿蛹、四细冠等新的种类，都呈现出了从东汉到西晋时期的过渡性的特点。这座曹魏时期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考古工作者借助发掘工作带来的发现，开始了一场通向真相的探索。在此前的推测中，考古队员根据墓葬的形制规模发现， M1 号大墓墓主人等级可能在曹休之上，极有可能是皇室成员。大墓中出土石碣的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曹操墓中的出土石碣数量，这个神秘的墓主人会是曹魏政权存续46年中的哪位帝王吗？
1: 根据文献的记载，就是魏明帝曹睿的高平陵，它是位于这个万安山地区，这个在《水经注》里头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我们就是一直没有找到明确的线索。它的整个的位置呢，是在这个洛阳市的这个东南方向，万安山的北麓，在它的这个东南侧是这个大古关，是洛阳的八关之一。西竹村这个一号墓所说的位置呢，就是在万安山的北麓。
0: 魏明帝曹睿是曹操的孙子，继曹丕之后成为了曹魏政权的第二任皇帝。曹睿统治时期正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他修缮了许昌和洛阳两地的宫殿，在洛阳建造规模巨大的土木工程。
2: 宫殿大规模的建设是开始于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他开始了建造了个规模宏大的太极殿，而且建立了把太极殿作为宫城的正殿，又建立了从太极殿出宫城昌河门，沿着铜驼街向南部，通过宣阳门，在一直正对着南部的万安山那个缺口，形成了一个宫城的中轴线。
0: 沿着这条中轴线径直向南，往正南方向约18千米处，有一座直径约600米的井圆形山丘，当地俗称雨宿古堆。根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中的记载，景初元年（公元237年）乙卯，迎洛阳南尾宿山为元丘。曹魏元丘遗址的营建，应该就是在魏明帝曹睿在位时期。
1: 这个很多年以前，社科院考古所的段鹏基先生就曾经推测，雨宿古堆应该就是曹魏的元丘遗址。
0: 研究之后，考古队员发现 M1 号墓、元丘、太极殿这三处散落的遗迹，在地图上的位置巧妙地构成了一个直角，三处位置分别对应了三角形的三个端点，它们都与魏明帝曹睿有着紧密的关联。这样的精确度显然是在营建墓葬时经过专门的测绘。西竹村 M1 号这座曹魏时期的皇家级别大墓，难道就是曹睿去世后下葬的高平陵吗？墓主人是谁？这个答案似乎已经呼之欲出。然而在对西竹村三座大墓的考古勘察结束后，考古队员发现 M1 号墓与东侧的 M2 号墓两座墓葬相距仅仅405米，墓道的中心线基本重合，而且距离十分接近。 M2 号墓在形制与规模上

0: 又超过了 M1 号大墓，而且它的地势在三座墓葬中最高，规模也最大。如果 M1 号墓并不是魏明帝曹睿的墓葬，而是与魏明帝曹睿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位高等级贵族，死后又葬于魏明帝高平陵区，这位神秘的墓主人又会是谁呢？查阅史料，考古人员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发现了墓主人可能的身份，魏明帝曹睿的名媛郭皇后于景元四年十二日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随后在对大墓后室东北角的清理中，考古人员发现墓室地面上散乱分布着铁制的杖钩、棺钉、石制的杖座等一些棺的痕迹，这说明后室的东北部曾经是棺墓的位置所在。
1: 贴近北壁的位置呢，我们还发现了一些这个就是棺上的这个就是一部分的棺痕，不是很完整，但是就可以确定它是这个就是棺木的痕迹。我们把这个区域就是上面的这些器物啊，包括这些其他的一些遗物这个清理完之后，在这个底部暴露了四块就是凹字形的铁片。
0: 考古队员推测，这四块排列有序的铁片可能是木棺下的支垫，平面略呈凹字形，凹口两两相对，应该是两两一组，外侧的一组间距为 0.94 米，内侧的一组间距为 0.82 米。铁片已经和墓室铺地牢牢地锈蚀在一起，它们的位置应该保持在了下葬时的原始位置。
1: 因为这个铁片呢，它这个跟这个砖就是结合的比较紧密，它就锈蚀到这个位置上了，然后等于说正好是这个铁片保持在原位。我们知道当时这个它这个棺是怎么放的，就是这样并列放了，就是南北向横置放了两具棺。
0: 墓葬内曾经存在过两具棺椁，西珠村 M1 号大墓应该是一座合葬墓。这个发现和历史记载的郭皇后下葬情况并不相符，如此看来大墓主人另有其人。遗憾的是，虽然发现了棺椁的位置，墓主人尸骸已经完全腐朽，无法通过尸骸分析两位墓主人的信息，甚至无法判断墓主人是男是女。墓葬被盗严重，考古队员也无法从随葬品中获取到墓主人的信息。M1 号墓墓主人身份的谜题将如何解开？一座曹魏时期贵族大墓精心规划，严格测绘，然而它却被盗严重，尸骸无存，墓主人是否会是一代帝王曹睿？大墓墓砖上又为何会有东汉时期的篆文戳印？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

换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些是西竹村 M 一号墓中出土的石碣。经过考古队员统计，共有300多块。它们的长度在8.3厘米左右，宽度大约在4.5厘米，厚度大约为0.5厘米。整体的形状均为6边形，平手斜尖，上部有圆形穿孔。显然他们是按照统一的标准来制作的。古人在对这些石碣中的内容进行篆刻时，只在石碣的一面篆刻文字，刻字1至3行不等，尽可能清晰地去描述石碣对应的物品，包括名字、颜色、数量，甚至物品产自何处，是否为一组套装，都有着详细的刻录。一件石碣上一般只记录一件或者一组性质相同或功能相关的物品。
1: 这个比如说这件石碣上面写的是象牙锥画弹棋瓶一具，弹棋是当时这个非常流行的一种，这个也是游戏。这个弹棋现在的玩法已经是失传了，就是具体怎么玩已经不知道了。但是文献里都记载，就是曹丕非常善于弹棋。
0: 遵循视死如是生的原则，古人在大墓中埋葬丰富的随葬品。随葬品大多是墓主人生前日常生活中使用过的器物。在对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即使墓葬未被盗掘，许多有机质文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逐渐腐朽消失。尽管考古工作者已经保持着非常认真严谨的发掘流程，可能也只是发现了部分随葬品的存在，那些已经消失的随葬品并不能为人们所知。300多块石碣的出现，基本可以展现出当时 M 一号墓墓主人下葬时随葬品的使用形制组合，还原出1700多年前的曹魏时期墓主人曾经吃过什么样的食物，穿过什么样的衣服，带着什么样的首饰，有着怎样的交通方式，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是否和现代人有着同样的生活日常。领队王贤秋根据古代人的生活习惯，对这些石碣

0: 进行统计后发现 M1 号墓中出土的石碣居然有13种左右，包括了饮食类、服饰类、梳妆用具类、车马类、文房用具类、乐器类、铸物容器类、葬仪类等等，涵盖了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内容。
1: 这个是白玉手巾一件，一就是白色的越地产的手巾，这个一件。当时这个人戴手巾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可以用来这个饰面，就是擦脸的，然后这个甚至可以用来直接做头巾，就是手巾是经常用到的一个日常的一个物品。饮食类的东西，这个就是饭筐衣，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盛放这个饭食的一个筐子，就是非常生活化的东西，饭筐。然后还有这个大豆一斗，包括这个是面一斗，就是食物类的东西。墓葬里头还出土了很多的就是海贝，那些海贝呢，他们就说是都是出自山东，东北沿海，就说不是本地的物品，这个算是远方来的一些珍宝之类的东西，作为这样一个性质埋葬到这个墓葬里头的，他们也有对应的时间，有什么海大斑螺4枚，或者是海钱几枚，就是都是指的这些海贝，而这些海贝呢，外侧还有这个丝织品包裹。就是包裹起来的，这些海贝其实也能充分的说明，他们这个每一件石牌都是有所指的，都是有实际的物品存在的。
0: 随着对这些石碣的整理和分类，考古人员终于有了令人惊喜的发现：石碣中一些带有耳中旋、碧碣、龟袍、晚夏等文字的出现，让考古队员对 M1 号墓葬主人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1: 这个翡翠，这个在这儿不是指它的材质是翡翠的，它是这个一般是指这个毛羽，就是鸟的翠鸟的毛羽叫翡翠。然后呢，这个白珠可能是这个玉，就是珍珠之类的白珠。角就是翡翠白珠装饰的，耳中旋其实就是这个耳环，这也是女性这个特有的这种装饰品。
0: 这些文字不只能体现出墓主人的性别，还体现出墓主人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等信息。大墓中出土了几块带有碧碣的石牌，这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碧碣即碧迹，是流行于魏晋时期的一种女性首饰，属于礼服中的一部分。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考古资料展现出它的真实模样，但在《晋书·鱼符志》中记载，长公主、公主见会、太平记、七殿必记，这说明殿的使用在魏晋时期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1: 皇后她是带的是12殿必记，就是说他这个首饰上面装饰了12枚花钿，这个是花钿的数量是有明确的等级区分的。然后是这个公主、长公主、周后王妃、三夫人，他们是佩戴的7殿碧玑，然后依次往下有5殿碧玑，有3殿的，就是说是这个花钿的数量是身份的一个象征。
0: M1 号墓中出土的带有碧碣文字的石碣，包括了3殿、5殿、7殿，其中最高为7殿。这意味着墓主人的级别显然在皇后之下，相当于公主到诸侯王妃的级别。那么，墓主人难道是妃子或者是公主吗？然而，考古队员在另一些石牌上又发现了五官、平上黑泽、黑介泽等男性使用器物的记载。这些器物在古代一般是

0: 男子的头巾。
1: 这呢就是说他一方面他可以就是单着，就是他自己可以就是、说是可以单戴的，另一方面他可以跟这个冠，男性的冠饰配合，就是先用铮包住头发，就是像头巾一样，然后在铮上面再戴冠。戒铮就是他的顶，像这样叫戒铮，就是平铮和戒铮这两类。
0: 除了男性头巾，考古人员此前发现了一些写有文房用具的石碣，包括书刀、书案、墨等，还有一些兵器的使用。这些文房用具一般出土于男性墓中，是古代男子比较有代表性的使用器物。这座合葬墓的另一位墓主人会是一位男子吗？

0: 大幕前世的经理壁画透露出什么样的信息？种种矛盾逐渐解开，墓主身份之谜也已找到谜底。如果大墓主人是一位早上的公主，那位可能与公主一同入葬的冥婚配偶又会是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大墓之中既有女性使用器物，又有男性使用器物的信息，再结合后室中的那四块排列有序的铁片，考古人员认为埋葬在西珠村 M 一号大墓的两位墓主人应该是一对夫妻。两相对照之后，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女性使用的器物有着较高的级别，但是男性使用的器物是汉魏时期各个阶层的男性普遍使用的器物，这又是什么原因？难道这位男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吗？大墓主人是一位女性贵族和一位平民男子吗？这两位跟魏明帝曹睿有着密切关系的、等级较高、身份地位却并不相同的一对夫妻，他们会是谁呢？难道还有什么信息被遗漏了吗？面对种种疑问，王贤秋只能继续从这些石碣中寻找线索。

0: 此时游戏剧中的一块石碣引起了王贤秋的注意。这枚石碣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墓主人的年龄有了新的判断。
1: 银旧车仪就是银制的旧车一件。旧车呢，这个在文献里头记得也很明确，考古发掘的也有出土实物，它是儿童的玩具。
0: 在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一件鸠车，这件鸠车整体为鸟的形状，鸟的腹部穿插着一条转轴，方便儿童拉动游乐。出土鸠车的墓葬中，棺木都非常短小，长度一般不会超过1.5米。考古队员认为，这种出土鸠车的墓葬应该是儿童墓。
1: 这里头出土有儿童的玩具，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墓主有可能是儿童。因为就说是如果在一这个成年人的墓葬里头，你给他随葬玩具，这个是不合乎常理的。
0: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未成年的儿童通常不会拥有如此规格的墓葬。为什么这两位孩童会如此特殊？如果墓主是儿童，这岂不是与之前的猜想，大墓是一座夫妻合葬墓，有所矛盾吗？这时考古人员想到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丧葬形式——冥婚。
1: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般俗称叫冥婚，其实当时这个叫合葬或者是这个合会，它在唐代以后才叫冥婚。其实就是说，就是生前非夫妇，死后然后是合葬，就是这个叫冥婚。
0: 这个猜想似乎可以解释大墓主人既是儿童又是一对夫妻的矛盾。不仅如此，他还解释了另一个一直困扰考古队员的矛盾。此前在对西珠村 M1 号大墓的整体发掘结束后发现，这座墓葬是一次性下葬的，这与墓主人是一对夫妻的猜想也有所矛盾。通常合葬墓的墓主人不是同一时间去世，后去世的墓主人在葬入墓室时需要将前一位墓主人下葬后已经封好的墓室重新打开，这个过程通常会在墓中留下一些痕迹。此前在对曹操墓和曹休墓的发掘中都曾发现过二次打开的痕迹。
1: 但是我们在西珠村一号墓的墓道填土的解剖过程中没有发现这种迹象，我们做的这个横向和纵向解剖都充分的说明这个墓葬的墓道是一次性回填的，就没有再被打开过。我们通过这个石碣的判断，它又是男女合葬墓，就是意识到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0: 这意味着两位墓主可能是同时下葬的，虽然同时入葬还有很多种可能的原因，但此时冥婚这个丧葬形式似乎能很好地解释考古队员遇到的种种矛盾与疑惑。甚至 M1 号墓和 M2 号墓的关系此时也变得清晰起来。考古队员在对 M2 号墓的勘察分析结束后认为它可能是魏明帝曹睿的墓葬，而 M1 号墓与 M2 号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或许在推崇薄葬的曹魏时期，有实力和权力为他们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修建规模宏大的墓葬，并埋入丰厚随葬品的人就是当时的帝王魏明帝曹睿。
1: 就是通过文献的

0: 梳理，我们就发现，魏明帝曹睿有一个女儿叫曹叔，她是未成年就夭折了。文献中记载她是魏妻而亡，就是说应该是没满周岁。曹叔去世之后，曹睿非常的这个伤心，因为他非常疼爱这个小女儿，所以说他就为这个小女儿就是配了冥婚。
1: 公元232年，也就是太和六年，曹叔出生不久后不幸夭折。作为魏明帝曹睿的爱女，曹睿深感悲伤，他将自己登基前的封地平原封给了曹叔，追封他为平原一公主，为之立庙，建造了如此规模的墓葬，并在墓中陪葬大量随葬品，以特殊的礼仪为他下葬。那300多块可能在帝王级大墓中才会出土的石碣，甚至都显得合情合理。
0: 在曹叔去世之后，魏明帝曹睿曾经为这个小公主写过一篇累文，但是他自认为这个写的不太好，所以说他又让曹植就是再写一篇累文。当时他给曹植的诏书里头就说这个，从而临上环，然后就说是内心的这个悲痛的这个情绪还是不能散去，然后我写了一篇累文，这个文采不好，如田家公与耳，就像田家老汉这种说的话一样，然后就是让曹植再写一篇累文，曹植的这篇累文就流传了下来。
1: 累文中详细记载了对这位小公主墓葬的描述，长山善修指的就是墓葬中修建了长长的墓道，二舅并将双魂赎衣指的是两具棺木同时入葬的情景。累文中还提到墓中会有壁画及朱房号壁，这些描述墓葬中的场景与西珠村 M1 号墓发掘清理中发现的遗迹遗物基本吻合。在大墓前室的墙壁上，考古队员也发现了累文中所记载的壁画。从残存的痕迹来看，大墓中的壁画是以红色颜料为主，后室侧壁都涂有白色的颜料，祥云、瑞兽、燕影等形象依稀可辨。即使壁画已经残缺不堪，也难以掩盖曹魏时期在绘画艺术上崇高的追求。至此，西珠村 M1 号大墓墓主人身份的谜题似乎得到了一个理想的解答。那么那位冥婚配偶又会是谁？他会是什么身份呢？查阅史料，考古队员在《三国志·魏书·后妃传》中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记载：取后王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烈侯，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承甄氏姓，封德为平原侯，袭公主爵。
0: 为他找了就是他母亲，就是曹睿母亲甄氏先王的一个重孙，就是先去世的一个孙子辈的一个小孩叫甄黄，然后让他跟这个曹叔他们结为夫妻，然后呢就是还为了匹配曹叔作为公主的身份，然后呢封甄黄为平原侯，封为烈侯。
1: 陆 魂戎第二座大型墓葬 M15 正式开始发掘，一件墨绿色的青铜。

0: 显露出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让考古发掘陷入困境。奥秘下期播出第57集。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在对石碣中的文字进行研究中，王贤秋发现，同为墓主人，男性的服饰用具的规格明显低于石碣中记载的女性服饰的规格。随葬的器物在数量上也有明显的区别，男性使用的器物少于女性使用的器物。如果 M 一号墓真正的墓主人是曹叔，这个现象就显得合情合理。然而，在不同考古学者心中，对于西珠村 M 一号大墓墓主人究竟是谁这道谜题，却有其他的谜底。有的学者认为，西珠村 M 一号墓墓主人是正常薨逝的诸侯王，有可能为曹操之子任成王曹彰。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位因病逝世的皇帝。还有的学者认为，墓主人就是魏明帝曹睿。遗憾的是，尽管文字众多，但却偏偏缺少了有关墓主人身份的准确信息。西珠村大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依然缺乏一个100%肯定的答案。
1: 因为墓葬就是已经被这个严重被盗，我们没有非常准确的证据，所以说这个结论呢，也只能是作为一种推测。考古工作其实有时候就说是尽可能的去破定真相，但是可能我们也无法去完全的还原真相，但是我们还是试图去得出一种比较科学的推论。
0: 最终，考古队员在西珠村 M 一号墓中清理出各类随葬品700余件，这些定格的印记仿佛把我们带回了1700多年前的岁月之中。虽然对 M 一号墓墓葬的发掘早已结束，但考古队员对这座墓葬的研究与探索从未停止。
2: 百德福重礼，元气满满，百德福海生态。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7: 清新两整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心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3: 哇，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0: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
6: 过来
7: 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拉倒。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小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此高亢的山歌？幽深天坑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断崖流水，天坑奇景，多样的景观在这里聚集。这片被自然眷顾的地方，不但拥有很多标志性的地理奇观，还有让人无法忽视的民歌文化。质朴纯粹的旋律背后，又有着怎样有趣的地理故事呢？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自古以来啊，壮族地区呢就素有歌海之称，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乐，是壮族人民好歌的

真实写照。广西壮族民间歌曲呢，主要有山歌、小调、叙事歌、儿歌和摇儿歌等等，其中最流行的便是山歌。广西壮族高腔山歌也被称为是高腔诗雷，歌曲曲调高亢奔放，音域宽广，特别呢是拖腔的频繁使用以及和谐的二重唱唱法等特点，在众多山歌当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种独特的歌声与产生它的山川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放声歌唱的壮族儿女又是怎么与自然相处的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高腔诗雷较为集中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探寻山歌背后的故事。

0: 新县，位于云贵高原南缘，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地势东北西北高，逐渐向南倾斜。境内山峰林立，河流纵横，穿越峰丛，一路奔波，考察组来到大新县板架村。这里的百姓无论男女，都一律短袖短衣，正是因为服饰的显著特色，这个族群被称为短衣壮。短衣壮主要生活在中越边境的十几个村屯之中。短衣壮的服装几乎通身都是蓝靛染成发亮的黑色，唯有头巾用的是平纹白布，满布的几何花纹不用针，而用织布机制作而成。梭子带着彩色丝线上下翻飞，一块巴掌大的头巾，就算是手艺最好的阿姐，也要满满三天才能织成。彩线织就的头巾花团紧簇，因为工艺繁复，制作周期长，手工制作头巾的技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 已经失传了，有一些都拿来当抹布啊。他认为有一些那些老人这个留下来没有用了。
0: 退休以后，农廷兴开始了寻找老手艺的路程。他牵头种起了传统的彩棉，组织了解织锦工艺的村民。这样的尝试并不容易。短短数年的时间里，老人的足迹遍布偏远的山村和繁忙的街市。在农廷兴的努力下，手工制作花锦头巾的技艺终于重现在人们眼前。传统的短衣壮服饰，女装上衣为无领无袖对襟短衫，上衣仅33厘米左右。时过境迁，短衣壮的上衣已经有所加长。明星将花团紧簇的花锦头巾加入其中，再配上高亢的山歌，整套服饰更加增添了传统的韵味。
1: 我们短衣壮的服饰现在还有优势，特别是现在我们啊要挖掘这地方的民族文化、民俗、民风，有一些就要返璞归真，所以我们能够保留下来，就等于展现了我们短衣壮古老的风情。
0: 老人说，独特的服饰是短衣壮尊崇自然、适应自然的一种体

0: 一处巨大天坑吸引了考察组的注意。为了安全起见，考察组决定与探险队员们同行。
1: 不行了，不行，歇一会儿。
2: 小心小心小心，这个太重了，小心小心。
1: 可以，
3: 不要真实记录，
1: 我石头碎了，
3: 石头都断了，太重了，80几斤，
4: 80多斤了。你
0: 背负超过40千克的装备，对体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天坑处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深渊大洞，洞坑很深，向下望去头晕目眩。洞坑深处，考察组可隐约看到绿色水潭。这座深渊大洞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呢？同行的探险队员们决定带上潜水装备，探索天坑里水潭的秘密。
5: 快点！
0: 在经过一个小时后，探险队员到达了天坑底部的水潭边，紧接着就是潜水前的准备。
6: 上下身。
7: 1、2、3，
8: 离稳一点哟。
3: 我是要拿。
9: 好，前面开路，找一条好走的路。这边，
0: 从船。通过一番勘察，探险队决定从靠近岩壁的一侧下潜。
5: 12:34。
3: OK。
0: 从数字声纳深度计的显示可以看出，此时的水潭深度是17.3米，

0: 在灯光的照射下，一只黄色的螃蟹进入视线。探险队员试图去用手触碰它，就在这时，一只小虾却从旁边游过。从螃蟹爬动的痕迹来看，水潭底下有着厚厚的淤泥层。探险队员将整个手插入淤泥中，都没有摸到底。继续前进，水下的景色如梦如幻，一层层云雾出现在眼前，犹如一条丝带似的云雾环绕在岩石崖壁之间。这种现象多出现在相对静止的水体中，在其他水域中很难见到。由于氧气量只剩余20%，探险队员决定返回水面。上升过程中，坑口的光线洒向水下，也为出水指明了道路。快接近水面的浅滩时，大量的贝壳出现在探险队员面前，仿佛置身于海滩一般。贝壳出现在一处深坑底部的潭水中，说明这个水潭曾经跟其他水系有过交换，才在这里留下如此之多的贝壳。经过数小时的水下考察，探险队员终于安全返回。
1: 这个喀斯特地区的地下水系统，还有这个地下的游路系统呢，都是很复杂的，所以呢，我们这一个。

0: 燕窝田坑呢，它仅仅是这个千万种的地下这个腹地貌的其中的一个类型。特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底部呢，它有一个水潭。这个水潭呢，经过我们的探查，然后呢，发现呢，它跟这个地下河呢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所以呢，它就能够保持了一定的水位，还有它这个水量。
1: 还有跟地下河的进行一些比较微弱的一些交换。专家分析，这个天坑现在还处于持续发育的阶段。由于坑底水潭被厚厚的淤泥所堆积，所以目前发育较为缓慢。如果这些淤泥被地下河水或降水冲开，那么它会继续被偷蚀、崩塌。 向更大型的天坑发育，这个过程则与这里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南临北部湾，与海南省隔海相望，气候湿热，雨水较多。 雨水沿着岩石裂隙渗透，一路溶蚀，使岩缝四壁逐渐扩大，就会在地下形成大型溶洞。溶洞顶部日益松散，并且在重力的作用下不断坍塌，就有了天坑的雏形。 可以看出，广西温暖湿润的气候，加上大面积的石灰岩，是天坑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短衣壮独特的服饰文化，与当地湿热的天气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密布的山林，发达的水系，温润的气候。
2: 成就了高腔诗雷最好的大地舞台，滋养着它高亢的旋律。高腔诗雷广泛流传于大新、天等、平响等地。在壮语中啊，诗是对歌和山歌的意思，雷呢是最高、最响、最美的意思。 森林连绵，高山叠叠，地下河地表水密布，诞生于这里的高腔诗雷也呈现出独特的自然韵味，节奏节拍舒缓，奔放且自由。高腔诗雷呢，作为一种叙事山歌，伴随壮族人民传唱至今。那么，它和壮族人民的生活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墙失雷，源于大自然的独特声音。它也是壮族儿女在这片山水间徜徉渔猎的真实写照与传承。

0: 田间劳作，山歌对唱，声声高腔到底传唱着怎样的过往？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黄昏盛宴。从每年农历正月初四开始，每个村屯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时间度过节日。每逢此时，一道特殊的菜品就会出现在各家各户的餐桌上。
1: 这酸鱼的话是我们以前一直都有人做的，是煮酸的吧。这个鱼的话是选新鲜的才好。水流急的奈何段的话，那个鱼那个肉质比较好。
0: 据说当年的大兴一带战事频繁，军士们常常以生鱼为食。一位士兵在吃饭时遭遇偷袭，舍不得刚刚抹上盐巴的生鱼，便顺手将它塞进装有米饭的竹筒，投入了艰苦的战斗。十余天之后，战争获胜。当九死一生的士兵再次打开竹筒，却惊奇地发现包裹了米饭的生鱼已经发酵，散发出诱人的酸香，吃起来十分爽口。这种经过发酵的食物便是现在的酸鱼。新鲜的鱼肉抹上盐巴，加入教头去腥和干稀适度的糯米饭，一起放入竹筒静置十天左右。时间开始了神奇的魔术，将糯米饭的甘甜与鱼肉的鲜美叠加到一起，沁人心脾的酸味逐渐四散开来。半个月之后，梁文伟的酸鱼制成了。随着夏进屯农动节的开始，新鲜制成的酸鱼和往年一样准时端上了节日的餐桌。
2: 进来喽！
0: 随着清爽的酸味入口，人们又品尝到了农动节中最熟悉的滋味。作为农动节上的重要环节，高腔失雷的旋律也将节日的气氛推向高潮。在歌声中，人们敬畏神灵，祈求安康。高亢的旋律歌唱着酸鱼的美味，歌唱着农耕渔猎的民族记忆，和浸润到壮族儿女心田里的山雨水。广西大新县属喀斯特地貌区，水资源丰富，有黑水河、左江、右江、下雷河、归春河、三湖河等众多河流。富的水资源，充分溶蚀地表的石灰岩，林立的枫丛间不再锋芒毕露，而是形成了水流环绕、适宜农业耕作的山间小平原。自古以来，以壮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便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山水之间，鱼跃鸟唱，田园

0: 飞歌，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映照，或许才是这片土地上最原汁原味的高腔失雷。
1: 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过去，密布的风丛间，纵横交错的河流溪谷边，壮族儿女过着农耕渔猎的生活，他们将生活的智慧记录在山歌中传唱。高腔失雷呢，在山水间回荡着人们的喜怒哀乐，也记载了这片土地上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如今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生态理念呢也更加深入人心，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今的高腔失雷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奇几字湾有何奥秘？
3: 很好，
4: 可以，
3: 这块可以。
2: 吴都背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镜头中的得天瀑布四时晨昏，气象万千，随着年份的推移，这些照片也见证着得天瀑布从深山中的寂静逐渐走向游人如织的热闹。漫长蜿蜒的江流忽然腾空跃起，咆哮落下，这就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瀑布得天瀑布。这座飞珠见玉的壮阔山川正在吸引着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游客们的关注，神奇的喀斯特景观，壮阔的得天瀑布，依托美好自然生态的壮族人民

这里保留了完整的生态和自然风光。壮族百姓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

0: 高腔施雷，从壮族百姓传统的生活、生产、娱乐和交流中，演变成如今独特的文化符号。2010年，第5届中国崇左边关国际文化旅游节上，壮族人许秀珍和赵元氏以一曲山歌技惊四座。高亢的歌声，朴素的曲调，一举将这种名为高腔施雷的歌唱形式推向了世界舞台。许秀珍居住在大新县龙门乡的三连村，是高腔施雷的代表性传承人之一。从十几岁开始，他就跟着妈妈和奶奶学唱高腔施雷。高亢的歌声仿佛能穿透山水，时常令他心驰神往。
1: 平时呢，在田里工作啊，干农活啊，那个累了都是，坐一起坐下来就唱山歌的比较，好像比较精神一点嘛。
0: 在许秀珍眼里，高腔施雷虽然走上过国际舞台，但他真正的归属，还是在最朴实的田间地头。早在数年以前，就因为曾经聆听许秀珍的动人歌声，动了学唱高腔施雷的念头。

在许秀珍的悉心教导下，冯咏梅的进步很快，师徒二人一同参与排练的高腔《失雷》也将要在田间唱响。

相同的音色，千回百转，遥相呼应。一张音乐的大网，在奇峰秀水间尽情铺展。在年轻一代的参与下，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将有更多的机会走

歌声连接着遥远的过去，记录着生活的乐与甜。歌声延续着民族的脉络，也印刻着山与水的神奇。从密布风丛到涓涓河流，从丰饶的山间小平原到壮观的得天跨国大瀑布，大自然的神奇力量默默塑造着这片气象万千的土地。生活于此的人们遵循道法自然的生存法则，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生存故事。

0: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高亢的歌声挥洒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期盼，也在迎接着属于他们的广阔未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清新两整天。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0: 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马赛马拉的狮子五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存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五只小小的雄狮刚出生几周，他们注定将成为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强悍的猎手。多年后，由于太过饥饿，其中最强壮的一头雄狮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他们一生要经历各种残酷的叫嚷。五兄弟接管了一个狮群，狮群内部的关系总是错综复杂。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在这里，生存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时的狮子五兄弟四岁，他们正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巡查自己的领地。这是奥洛米娜，由于年幼时腿部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奥洛西亚杜，他生性谨慎、安静、内向。这是洛库鲁普，他的鼻子曾经被猎物的蹄子踢断，现在总是流鼻涕。五兄弟中的捕猎好手叫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身边的是奥鲁伯，这头狠心杀死手足的狮子，如今成了地位无可撼动的族群首领。他性格强势、冷酷、鲁莽。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是塞伦盖蒂的北部延伸地带。这就是五兄弟在多年漂泊后定居的地方。狭长的容盖河流域，现在是六月底，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猎物了，只有水牛。狮群首领奥鲁伯之前遭到临近雄狮的袭击，受了重伤，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和奥帕丹一起跟踪水牛群，寻找落单个体。只要水牛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他们俩就无法接近较弱的小水牛。

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发动一次虚张声势的攻击，试图驱散水牛群。水牛知道如何应对，他们进行了反击。这段时间对狮子来说很艰难，除了水牛，几乎没有值得追捕的猎物。

五兄弟掌控着的这块领地实际上属于三头雌狮，他们也是从其他雌狮手中抢来的。为了守住领地，这些

雌狮与竞争者对抗了多年，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雄狮的职责主要是维系与雌狮的族群关系，并驱逐其他雄狮，这也是他们需要庞大体型和强健肌肉的原因。作为猎手，他们实际上只有在面对体型较大且行动较慢的猎物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六月，第一批斑马群进入了狮群的领地。斑马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斑马群的到来很合狮子心意。刚接手狮群的五兄弟也乐得把捕猎机会让给雌狮，终于有了替代危险水牛的选择。体型纤细的雌狮更敏捷，

雄狮不是因为懒才让雌狮去捕猎的。因为即使在高草丛中，成年雄狮也很难悄悄接近猎物。一头雌狮悄悄接近毫无防备的斑马，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十米左右是狮子发动突袭的最佳距离。斑马对此毫无察觉，

雌狮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捕猎。要是正好被猎物踢中，它很有可能会骨折。

原上燃起了大火。是公园护林员点燃的火，目的是烧掉坚韧且纤维多的草，促进新鲜嫩草生长。这个季节还很潮湿，植被燃烧时释放出了大量烟雾和蒸汽。

火情管理得当，土地几乎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实际上，这样可以让草地变得更适合放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这样的举动也很冒险，只有新一轮降雨按时到来，草原才会重新长出草木。如果雨季延迟，食草动物就会陷入困境。大面积的土地被灰烬覆盖，食草动物们找不到食物。

水牛只得离开，狮子也不得不跟随猎物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就陷入了两难，要么留在原地挨饿，要么冒险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叟猫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连老鼠都很难捉到。大家都在等待雨季来临。只要下了雨，第一批新芽便会从被烈火烧焦的乌木灌木丛中破土而出，大地变成了一幅拼贴画，一边是重新长出绿色植被的焚烧区，一边是因小溪阻挡未被大火波及的枯黄原野。动物们在没有经过大火焚烧的原野上照常生活，叟猫一家来说，茂盛的草地尤其重要。叟猫妈妈可以在这里捕捉老鼠，叟猫幼崽可以借草丛掩护自己，躲避天敌。青岛的枯树是绝佳的攀爬家。叟猫幼崽在上面玩耍，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也能迅速从枯树上下来，遁入草丛。这样，叟猫妈妈也能安心继续追踪老鼠，不用太过担心。他们的邻居也不会来惹事，

搜猫妈妈吃饱了，它的幼崽才能有充足的乳汁喝。数周以来，狮子五兄弟占据的领地一直都很荒芜，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正忙着跟领地里原来的三头雌狮打好关系，新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培养。距离奥鲁伯闯入临近狮群领地已经过去了6个月，他的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几道疤痕。这次袭击似乎伤到了他，现在他对交配的兴趣不如从前。他把交配的机会让给了兄弟。奥鲁伯还是和奥帕丹最为亲近，他们一同巡逻，在领地内留下数百个气味标记，以此威慑闯入者。在领地内还有几头跟五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狮子，五兄弟的妈妈离开时没有把他们带走。五兄弟的四个弟弟妹妹尚未成年，其中有两头是雄狮，两头是雌狮，他们依然生活在荣盖河沿岸，只是有意避开哥哥们，哥哥们也不理会他们。这些年轻的狮子靠捕食小型猎物和捡食其他动物的猎物勉强为生，他们还太年轻，对付不了一头成年狮。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尝试。

可能还不到时候。还是先算了。两头雌狮试图捕捉一头油猪，这也并不容易。茂密的植被为狮子追逐猎物提供了掩护，高高的草丛也让狮子很难追上一头灵活的油猪。又要挨饿了。好在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角马群正穿越边境的塞伦盖蒂从南方迁徙而来。七月下旬，狮子等待已久的角马群终于出现在了沙河对面，他们已经抵达肯尼亚边境。

数不清的角马源源不断地涌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场面十分壮观。可是自21世纪初以来，角马的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了。由于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动物保护人士对此十分担忧。现在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周边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公园生态造成了压力。角马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所有大型食肉动物都依赖它们生存。这场穿越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长途迁徙，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动物迁徙奇观。当地规模庞大的旅游业也要依靠这些角马。现在是马赛马拉的旅游旺季，实际上只有1/3的角马越过了边境，留在坦桑尼亚一侧的角马数量是肯尼亚一侧的2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方的降雨量增加，角马可能无需再迁徙到这里来觅食。大部分狮子受领地限制，很少会跟随角马迁徙，只有没有固定领地的游荡者才会一直跟着角马群。也就是说，像狮子五兄弟这样的本地捕食者，现在几乎不会面临外来竞争。这场突如其来的盛宴，独属于他们。接下来的几个月，狮群的日子会相对比较轻松。狮子更喜欢在没有被火焚烧过的地方狩猎，这里高高的草丛能为它们提供很好的掩护。角马不喜欢吃这样的草，不会久留。迁徙刚开始的几周是狮

角马可不是那种动作迟缓等着束手就擒的猎物，他们的奔跑速度极快，而且知道如何与狮子周旋。总体来说，他们完全具备应对生存挑战的能力，堪称这片生态系统中当之无愧最成功的物种。塞伦盖蒂北部比南部草场更加潮湿，众多溪流与河水切割着马赛马拉地区的地貌，造就了这片遍布缓丘、低洼与谷地的连绵丘陵。对食草动物来说，这种地形危机四伏，大型猫科动物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复杂地势进行捕猎。为了充分利用马赛马拉地区的资源，迁徙的角马群必须穿越多条两岸分布有长廊林和灌木丛的河流。角马天生适应各种地形，这些都难不倒它。角马数量众多，地形又十分复杂，捕食者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

难免会有角马死于捕食者之口，迁徙队伍还是会继续前行。角马群最忌惮的捕食者是斑鬣狗，斑鬣狗会穷追猛打，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角马从不会停下来帮助同伴。鼻子受伤的洛库鲁普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0: 斑鬣狗发现了靠近的狮子，角马群也发现了它。斑鬣狗很清楚成年狮子有多危险。碰上雌狮可能只是被赶走，要是碰上雄狮，斑鬣狗们很有可能会丧命。于是斑鬣狗退让了，洛库鲁普饱餐了一顿。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

0: 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近几周，狮子五兄弟吃的食物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他们捕杀的，绝大部分是他们偷来或捡来的。迁徙而来的角马充分满足了狮群的日常所需，狮子恢复了体力，大火焚烧后新生的草原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动物。就算没有捕食者，每天还是会有病弱的动物死去，给食腐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每天清晨，食腐动物会聚集起来享用前一晚的收获。今天秃鹫群中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只雄性灰颈鹿鹚，它是非洲体型最大的飞鸟。它精致的进食方式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灰颈鹿鹚主要是以果实和种子为食，它们并不排斥偶尔开开荤。这只灰颈鹿鹚的尾羽竖起，表明它正处于求偶期。看起来他把眼前的非洲秃鹳当成了竞争对手。灰颈鹿鹚无法容忍竞争对手待在自己身边，对这只非洲秃鹳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可笑。可灰颈鹿鹚始终不依不饶，非洲秃鹳懒得理会这只灰颈鹿鹚。

狮子五兄弟此刻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只要没有强壮的狮子前来挑战，他们就可以肆意夺取任何猎物。至于是谁捕杀的，他们也不在意。黑背胡狼的食物大多也是这么抢来的。现在他们有一点家事要处理。这只黑背胡狼幼崽确实应该开始自己觅食了，他的父母正在努力让他明白这一点。黑背胡狼父母不是想伤害幼崽，只是不想让他再待在这里，他们强势的要把幼崽赶出林地。斑鬣狗期待着奥鲁伯和奥帕丹吃完从他们这里抢走的猎物后能剩下一些给他们。这边的黑背胡狼父母对自己叛逆的幼崽越来越不耐烦了。对于幼崽来说，唠叨的父母似乎比独自生活更让人安心。黑背胡狼父母不得不坚持让幼崽离开，他该自力更生了。奥鲁伯的母亲当时也是这么把他赶走的。许多食肉动物的雄性后代最终都会面临相同的结局，即便是自然规律使然，被驱逐的感觉也并不好受。大草原上气温渐渐升高，狮子的早餐

也快吃完了。该去找个阴凉处休息了。真正捕到猎物的斑鬣狗只能吃剩下的这一点点猎物。

有时候失败是注定的，现在跛脚的奥洛米娜摆起了首领的派头，这头雌狮似乎并不太相信他有这个资格。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雌狮的乳房非常饱满，这通常说明雌狮正处于哺乳期。2000米外有3只幼狮藏在草丛里，它们正饿着肚子等待母亲归来。可奥洛米娜不放雌狮离开，旧伤未愈让奥洛米娜长期没有机会交配。这头雌狮刚为奥洛米娜的兄弟产下了幼崽，罕见的激素失衡让雌狮再次进入发情期，这对奥洛米娜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因为她的兄弟们已经失去了兴趣。雌狮十分焦躁，只想回到幼崽身边，奥洛米娜一直在阻挠她。强制交配通常发生在领地易主之后，那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了。雌狮在怀孕期间有几天表现得很顺从，奥洛米娜抓住了那短暂的机会，她不停地纠缠雌狮，雌狮的幼崽现在很危险。被两难本能拉扯的雌狮选择离开，雄狮紧

雌狮在一条小溪边躲避白天的高温。趁奥洛米娜被象群分散了注意力，雌狮抓住时机，悄然脱身。

她终于回到了栖身的地方，与怀孕的姐妹会合。她没有马上去找幼崽。被落下的奥洛米娜摆脱象群后，依然固执地追踪雌狮。到达雌狮栖身的地方后，奥洛米娜变得格外谨慎，也许她曾经在这里有过不好的经历。与此同时，幼狮们正在挨饿，他们苦等多时的母亲见到他们表现得并不热情。雌狮时而用爪子粗暴地拍打幼狮，时而又温柔地舔舐它们，这是刺激幼崽消化的常见方式。奥洛米娜的出现让情况更加复杂，也许是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奥洛米娜退缩了，她悄然离开，选择保持距离。

幼崽们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他们需要母亲的乳汁和庇护。雌狮在温柔与粗暴之间反复无常，

又饿又怕的幼狮小心地游走在成年雌狮之间。

0: 这就像是在闯险关，他们无处可避，甚至连其他此事此刻也因怀孕在身无力照料其他幼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九月天气通常相当干燥，在塞伦盖蒂北部突然下场暴雨也不稀奇。暴雨打断了一只猛雕的进食，暴雨对幼狮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保持体力。幸运的是，雌狮的激素水平已经平稳下来，现在可以正常照顾幼崽了。

小心翼翼地把幼狮从之前藏身的草丛里叼出来，那里太潮湿了。奥洛米娜这三天没有打扰此狮，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这头跛脚的狮子过度执着的行为已经酿成了惨剧，三只幼崽中只有两只存活下来。接下来的几周，雌狮的激素水平可能再次波动，幼狮们必须努力活下来。曾经焦黑的平原因为雨水重新焕发新生，体型壮硕的水牛难以啃食到这些嫩芽。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个好时节，迁徙至此的角马群让他们有数周时间都不用担心狮子的威胁，毕竟角马更容易捕。除水牛之外，所有的有蹄类动物都喜欢吃多汁的矮草。不久后，角马群就会再次踏上迁徙之旅，返回塞伦盖蒂南部，狮子与水牛之间的激烈较量也将再次上演。那头被奥洛米娜长期骚扰的雌狮现在看起来平静了许多，狮子五兄弟的第一代幼崽都很健康。雌狮会带着幼崽尽量远离雄狮。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雄狮能否适应陌生的父亲角色。雄狮在远处观察，耐心等待。

们对幼崽的好奇心与日俱增。五兄弟的首领奥鲁伯小心翼翼地靠近第一窝幼崽藏身的灌木丛。接近幼崽的母亲需要格外谨慎。奥鲁伯今天表现得特别温和，雌狮有时会主动靠近，有时又会情绪失控，极具攻击性。

面对行为不定的雌狮守护的幼崽，雄狮们显得异常克制。他们对新生幼崽很好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方式。雄狮的出现让雌狮感到不安，雌狮觉得受到了打扰，可雄狮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于是雌狮只好再次搬家。河流沿岸有不少适合栖身的地方，

0: 他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很快就找到了新家。与此同时，奥鲁伯又开始标记自己的领地。对雌狮来说，溪流边不仅是藏匿幼崽的场所，这里有草地，也有水源，是角马理想的生活环境。角马喜欢多汁的嫩草，一些角马每天都会来到溪边。雌狮听到了角马的叫声，它凭借多年在此生活的经验，锁定了目标。雌狮迅速埋伏好，没有惊动角马群。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量角马集结在一起行动是为了安全，并非每只角马都是安全，总有角马不可避免的会被落在后面。

角马比水牛更容易猎捕，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体型更小，还因为它们从不会像水牛那样集体回头保护同伴。没有同伴伸出援手，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密切关注着狮群中的雌狮。没过几分钟，他赶到了现场。他知道这头雌狮性格敏感，于是让雌狮先单独进食，稍后他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狮群中的雄狮都会抢夺雌狮捕获的猎物，作为交换，雄狮会保护狮群中的幼崽。如果没有这种保护，雌狮很难把幼崽独自抚养到自立。这就是雄狮和雌狮之间的默契。今天奥洛西亚杜一直等到雌狮吃饱回去找幼崽后才行动。

0: 九月下旬，短雨季来临，角马群离开马赛马拉，前往塞伦盖蒂南部平原。等最后一批角马渡过了马拉河，局面也随之改变，狮群将面对他们最强劲的对手。五兄弟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守住领地。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愈演愈烈。1000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池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时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1: 一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2: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1: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2: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1: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3: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1: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

0: 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比手掌还大的猪肉片，怎样烹制才能肥而不腻？
1: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外焦里嫩的果味烤鱼制作起来有何诀窍？
3: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0: 烹制顶锅鹅，为什么要将鹅肉焯七次水？
4: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那些特色家乡美味。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宁静且丰饶的乡野之中，大自然慷慨地馈

0: 赠着各式鲜美食材。人们不断汲取经验和智慧，将这些食材烹制成一道道风味独特、地域色彩浓郁的家乡美食，彰显着地域文化的魅力，承载着无数食客的乡愁记忆。看似普通的柚子，在烹制连山回锅肉时有何妙用？
1: 那你先去帮我摘两个柚子过来。
2: 哎呦呵，这柚子青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1: 这柚子皮皮有大用处，
3: 这个才是好东西呢，脆脆糯糯的，嫩嫩滑滑的，
0: 口感甜美的菠萝蜜，如何在烹制罗非鱼时做到物尽其用？
3: 脆脆的，是不是？
4: 好好塞，好甜呐、啊！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
0: 如何用一口鼎锅完美融合各种鲜香，成为侗族人念念不忘的舌尖美味？
5: 味道店嘛，那要到江南鸡西林了嘞！
1: 这个味道盖得很。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位于广汉市的连山镇。据说啊，这里的连山回锅肉特别有名，肥而不腻，肉香四溢，是当地呢最具特色的美食之一。每一块肉的大小呢，就像人的巴掌一样啊，有个2-3两重。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7: 广汉市隶属于四川省德阳市，这里的川菜美食以其独特的麻辣味道和丰富的烹饪技巧闻名，其中回锅肉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蒜苗回锅肉、莲白回锅肉、汗蒸回锅肉、泡椒回锅肉，各种回锅肉以不同的烹饪手法和口味呈现在人们的餐桌上。
8: 好吃啊，太香了，
9: 它是很有特色的。
10: 好。

0: 便宜。
1: 那么区别于其他回锅肉，连山回锅肉为何要把它做得这么大片呢？要想知道答案，得去寻找一位年轻的90后厨师。
2: 我叫戴怀林，我们家一直是做连山回锅肉的这道菜的。我从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看到父亲炒回锅肉了。
1: 戴怀林的手艺是从他父亲那里传承过来的。
2: 他一直对我来说都比较严厉的，其实这样子也让我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们早点学会，再让父亲轻松一点。
1: 在高手如林的连山镇，家家户户都有着各自烹制回锅肉的绝活。戴怀林对这道家喻户晓的美食有何独到见解呢？
2: 炒回锅肉你们一般用啥子？
3: 五花肉吧，家里
2: 五花肉啊，
3: 五花肉好。
2: 我们一般都是用的做点肉，比如说讲就这块
3: 臀部这个肉、
2: 对对，它肥瘦的比例是基本上是6:4，肥肉三只宽就能达标了，我们就可以来炒回锅肉了。
1: 做炖肉指的是猪臀部靠近后腿部分的肉，也被当地人称为二刀肉。这部分肉在煮熟以后肥瘦紧密相连，不易脱层，是烹制连山回锅肉的不二之选。
2: 你看到白色这个没有？
3: 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呀？
2: 肌腱脂肪，
3: 肌肉之间的脂肪。
2: 对对对，它这一坨肉吃起来炒出来过后，它瘦肉吃起不柴，口感啊相对来说比较好。
1: 肌腱脂肪是决定猪肉品质的重要指标之一。原料已选好，连山回锅肉与家常回锅肉制作方法有何区别呢？
2: 第一步要先把那个它背面的，我们把它去掉，我们要用刮子刮，用这个
3: 剃须刀啊。
2: 哎，对对对，用这个刮，这样子才刮得干净啊。
1: 悉心刮去表面绒毛，加入葱姜料酒去腥解腻。原以为猪肉此时该入锅焯水了，戴怀林却在锅内铺上一个笼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不焯水，今天我们锅蒸。
3: 蒸的为什么不煮一下呢？
2: 蒸能锁住肉香味，晓得吗？这样吃起肉还好吃一些。煮的话，它那个里面更多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
3: 是的，
2: 肉的味道就流失了。
3: 是的。
2: 蒸的话就更锁住它的味道。
3: 那咱改个刀呗，给它
2: 不改刀，就这样子这么大一块一起蒸，蒸能方便我们一会儿肉凝固后再来切，好切一些。
1: 为了提升猪肉的风味层次，进一步去腥解腻，戴怀林说还需要一样特殊食材。
2: 那你先去帮我折两个柚子过来。
3: 柚子？
2: 哎，对，柚子这儿嘞。
3: 哎呦呵，这行吗？
2: 行行行。
3: 但这柚子轻的呀，它能吃吗？现在
2: 也可以吃了，反正做柚子皮皮有大用处，里面肉不要，只要皮子、
1: 柚子剥皮分成瓣状、
3: 柚子皮煮一下不也挺香的吗？
2: 柚子煮久了它那个味道还会有苦味，你如果是蒸的话就只取点清香味就行了。
1: 柚子皮平铺在猪肉旁，中火蒸制，时间把控是关键。
3: 可以闻得到很清香的柚子皮的香味，还有这个肉香味交织在一起的。
1: 蒸制约半个小时后，猪肉达到70%熟，为回锅留下空间。自然晾凉后，切肉的大刀被派上用场。
3: 哎，这个刀我觉得这有点特殊哈，它的这个特点是它的面儿很宽，为什么要这么大面儿的？
2: 比如说我们肉大，刀的那个厚度啊，就必须要比那个肉厚度要大。
3: 哎，是是。
2: 今天我们要炒的是薄的。改进过的回锅肉，
1: 连山回锅肉又被称为大刀回锅肉。切入时不仅刀面得大，刀锋要利，下刀的手法也很重要。手肘发力，利用刀身的重量下刀片肉。
3: 咱们现在这个肉切好了哈，后边该炒肉了吗？
2: 再等一下，我们先得配料先准备哈。
3: 看一下配料，这个豆瓣酱
2: 两个不一样，这是一捏豆瓣。做三年豆瓣，一年的只能蒸色，三年的才能蒸香，多细它才能完全依附了肉干。
1: 根据用餐人群的口味和反馈，戴怀林专门调配出了一碗酱汁。在他眼中，跟随时代变化不断更新的口味才是连山回锅肉经久不衰的秘诀。
3: 这个回锅肉一般不都是不加蚝油的吗？
2: 蚝油的那个口味呢还是比较独特的，回锅肉不断创新嘛，摸索咋让它更好吃，能照顾到各地人的口味。
3: 咱们下边就开始准备炒了吧。
2: 下面我们开始炒肉，煮的菜要特别注意火候。

0: 肉片下锅，小火慢煎，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1: 哎，我注意到这肉有点卷曲了，是吧？
2: 对对对，铁蛋我们再开大几点。
0: 重油高温作用下，肉片被炒至半透明状，逐渐呈现出灯盏窝的形状。
2: 那现在我们煎到程度，它的油基本上已经跑出来了，它口感吃起会很舒服，
1: 没那么腻了啊。
2: 哎，对对对，现在关小火，我们下豆瓣酱。
0: 将豆瓣酱炒出红油，加入豆豉炒出香味。
2: 煎米放下去，我们的火要稍微调大点儿了，
1: 意味着要爆香吗？
2: 对。
0: 倒入秘制酱汁，调整为中小火。让酱汁的味道与肉片充分融合。
1: 这酱汁刚加进去，我感觉这旁边这锅气一出来很香。
2: 炸野菜
1: 啊，儿菜。今天咱们尝尝儿菜做的这个回锅肉。
0: 儿菜学名爆子芥，是芥菜的一种。腌制过后的儿菜清脆爽口，可谓是解腻神器。
2: 回锅肉做菜很包容的，它不一定就非要用蒜苗嘛。
3: 那回锅肉的肉片为什么需要这么大呢？
4: 以前人们很难才能吃到一次肉，大块的肉吃起来更过瘾，所以才有了这道菜。
1: 连山回锅肉终于是大功告成了，来装盘。
0: 热气出锅的连山回锅肉川味十足，浓香逼人。将其铺在炸干的馒头片上，肉片上多余的油脂被馒头片所吸收，吃起来咸香入味，酥脆可口。
2: 锅肉来了，
5: 好香哦，
6: 好香哦。
0: 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戴怀林潜心笃志，在传统的基础上突破创新，烹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7: 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
5: 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0: 在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有家依湖而建的农庄，因为菜品充满创意，吸引着无数食客前来打卡品尝。
8: 我们茂名有很多水果，
9: 水果加入到菜里面是这里的一个特色。
10: 喜欢吃这里的水果菜。
9: 今天是跟家人和孩子一起过来吃饭的。
11: 有一个很大的鱼塘，它里面有很多很新鲜的罗非鱼，环境比较好。
0: 经营这家农庄的80后小伙陈海璇，热爱美食，在食材搭配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陈海璇说，好食材是做出美味的关键所在，而要想获得鲜美的食材，必须要找到一位老师傅才行。
12: 老道，
13: 哎，哎，
5: 您喊的这声是什么意思？
7: 就是父亲的意思。
5: 哦，叔叔好。
13: 你好。
5: 哦，这就是您这条带我找的高手是吗？
7: 对啊，我的老师傅就是我老爸了。
5: 叔叔，您捕了多少年鱼了？
13: 鱼得50多年啊。
5: 高手啊。
0: 陈海璇的父亲陈水旺50多年前就开始养殖罗非鱼，父亲对食材品质的严格把关，为陈海璇的烹饪奠定了良好基础。
5: 叔叔您真厉害啊，不愧是老手。哇，感觉挺沉啊，我感觉这锅摸着能有7-8条吧。个头还真不小，而且它鳞片特别好看。
7: 对 对, 对，这就是我们特有的品种。
0: 在茂名，罗非鱼是当地响当当的致富鱼。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良，这里出产的脆肉罗非肉色洁白，无肌尖刺，其中鱼肉的脆度是区别于普通罗非鱼的关键。
5: 罗非鱼也捕上来这么多条了，那一般怎么做呢？
7: 等一下带你去我们果园看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农庄里多种多样的水果让人心情愉悦。
7: 小肖，你看木瓜，
5: 这木瓜是还没熟吧？颜色还青绿着呢。
7: 对，
5: 你看这儿有龙眼，那还有香蕉，这菠萝蜜大的呀，感觉有两个我的头这么大。
7: 菠萝蜜呢，它不停地开花结果，有些呢已经成熟了，有一些还在开花之中。
5: 嗯，
7: 所以说呢，菠萝蜜的采摘期呢比较长，就选这个大一点的吧。
5: 这个头也太大了吧，
7: 一扭它就断了。
5: 哎， 大哥，这也太沉了吧！我掂量着估计能有30斤了，感觉抱着个泡娃娃似的。
2: 对，
5: 为什么咱做菜得选这么大个儿的呀？
7: 大有用处，等上你就知道了。
0: 新鲜的罗非鱼，体型硕大的菠萝蜜，如此新奇的组合，在陈海选手中能玩出什么花样呢？
5: 您今天打算用菠萝蜜和罗非鱼怎么结合做到美食呢？
7: 我们先把这个菠萝蜜处理一下。
0: 菠萝蜜对半切开，切面会有大量的白色粘液，通常被称为菠萝蜜胶。
7: 脆脆的，是不是？
5: 好好水，好甜呐、啊！一口下去感觉在嚼糖。中间这一块摸起来黏黏的，你看这粘液，真拉丝儿了。
7: 这个粘液呢很粘手，我们处理菠萝蜜的时候呢，花生油抹在手上，花生油和皮肤和那个粘液直接分离了，
5: 相当于一个隔离层了。
7: 等一下洗手的时候拿那水一冲，它就可以掉下来了，
5: 这样就不粘手了、哎、这个小妙方不错。
0: 菠萝蜜取心，取出果肉备用。
7: 我们取那些肉就够用了，核要拿出来。
5: 核还能吃啊？
7: 对啊，等一下我们做菜的时候核还大有用处。哎，
0: 将果肉中的果核相继取出。陈海玄说，外观如蚕豆般的果核会为这道美食增添不一般的香味。
5: 那剩下这些都不用了咯？
7: 等一下我还有用处的。这个
5: 这菠萝蜜壳也有用啊？
7: 对啊，辣一个都不行。
5: 今天做菜真是把菠萝蜜每个部位都用着了。
0: 果肉、果核、菠萝蜜外壳，陈海玄如何运用呢？
5: 下一步该干嘛了？
7: 我们就处理罗非鱼了。
0: 罗非鱼去鳞后，仔细清除鱼肚内的杂物，黑色覆膜。
5: 这道菜也不需要把鱼改刀吗？
7: 不需要，就这样就可以了。
5: 那我大胆的猜一下，是不是要把菠萝蜜的肉塞到鱼肚子里？
7: 没那么简单，这道菜呢，我费了很多心血的。我们下一步呢，就要把菠萝蜜那个果肉熬制成果酱。
0: 菠萝蜜肉改刀切丁。热锅冷油，加入菠萝蜜丁后，白糖、柠檬增鲜提味，小火慢熬至粘稠状，直到果香完全被激发出来。
7: 做那个菠萝蜜的果核，这个才是好东西呢。先要把它煮熟了，目的就是把它外壳吃掉，所以煮的时间呢不要太长。
0: 开水中下入菠萝蜜果核，中火慢煮。待到表皮白膜能轻易剥落后捞出，沥干水分后入油锅炸制，炸好的果仁油香四溢，呈现出腰果般的质感。
7: 我们要把这个罗非鱼先用猛火煎一下。
5: 不都是小火慢煎吗？
7: 煎的效果呢就是皮脆薄，叫里面的肉还是半生的状态，如果肉熟了，我们的酱汁就不能和那个鱼肉完全的融合。
0: 罗非鱼大火猛煎，使其外皮焦脆，将此前熬好的菠萝蜜果酱涂抹于罗非鱼表面，让果香与肉香完美融合。
7: 我们的重量级的要登场了。
5: 重量级的是什么呢？
7: 外壳要用上了。
5: 真要用上呀？
7: 壳要用上，对这道菜的成败很重要。
0: 整条罗非鱼铺于果壳内，菠萝蜜果丁、炸好的果核也一起铺于其中，用另一半果壳盖好。
5: 壳儿相当于是一个器皿。
7: 对对，拿去火烤。
5: 烤的时候果肉的香味也能够浸透到罗非鱼里头去，
7: 把那个香味全部包裹在里面，不会外露。
0: 用锡纸将整只菠萝蜜包裹放入炉内，炭火炙烤1个小时左右，充分激发出果香与肉香后，这道菠萝蜜烤罗非鱼才算大功告成。
7: 那我们开动吧，
5: 我来尝尝罗非鱼。它的口感特别的细嫩，因为可能是搭配着菠萝蜜，还有一股清香的感觉。
7: 对对 对, 对，有果香味。做罗非鱼呢，我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养这罗非鱼了。他在我爸的手上创造了我们一家人的健康财富，
5: 给全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幸福感。
7: 对对对，
5: 希望大家生活都像菠萝蜜一样甜甜蜜蜜的。
7: 谢谢谢谢。
0: 一道菠萝蜜烤罗非鱼，鱼肉鲜美，果香十足。陈海玄用巧思将家乡食材物尽其用，

0: 让每一位前来品尝的人都能获得难忘的味觉体验。
1: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2: 对呀，这早上吃粉吃面，灶鱿鱼很香的。
1: 吃饭就坐到一桌上了，
3: 没有，
1: 这是个什么吃法呢？
4: 叫鸿宴，鸿宴，
5: 鸿宴，
1: 就是谁来谁都可以直接坐，
3: 对，可以。
1: 我坐那儿吧，好不好？那这样坐着的话，就各自点的菜怎么吃呢？
6: 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啊，锅里锅的菜呀，都是这样子。
0: 在湖南省怀化市新晃侗族自治县，温馨热闹的合拢宴，是当地侗族人家宴请宾客的特色方式。食客们大饱口福，其乐融融，热衷分享地道风味的杨芳每天都洋溢着招牌式的笑容。她和丈夫刘红饼在新晃当地经营着这家农家乐，主打当地特色菜品，深受食客好评。
2: 菜好了，天好了，快端菜了。
1: 又上新菜了，
6: 是
1: 你们家这个菜有点特点哈，桌上特别多这种铁罐罐，
7: 顶锅菜叫做
1: 顶锅菜呀、啊，
7: 对对，
1: 这味道好吃吗？
7: 味道好吃。
1: 哎，那老板娘说的不算哈，我得问问食客们评价怎么样。
8: 其实好吃，
9: 好吃，
10: 好吃，
11: 先尝出来，尝。
1: 从小就吃这个顶锅菜吗？
12: 我们是吃顶锅菜。长大的，
1: 长大的，
12: 现在回味起来是相当浓味。
13: 顶锅煮米饭啊，砰砰香的。
14: 味道变满了，然后干了鸡心灵了嘞。
15: 这个味道带得很。
0: 顶锅作为侗族人家的传统炊具之一，看似古老简单，却兼具煎、炒、炖、煮等功能，承载着无数新晃人的舌尖记忆。不过要想了解顶锅菜美味背后的玄机，先得跟杨芳大姐去寻找一样食材。
1: 我发现这里头有两种颜色的鹅哈，要抓哪种？
16: 白色的那个架子它高一点嘛，那麻鹅的就比较矮小，但是它的肉比较好吃，我们选麻鹅。
1: 我们分工行动好不好？
16: 可以，
1: 来那边，那边
0: 麻鹅颜色棕黄，比常见的白鹅略小，但其脂肪含量高，烹制后更能激发口感。
1: 抓到了，它卡在这儿了。
16: 你看我抓了两只嘞，
1: 抓到一只，抓到一只，呀！好了好了，快
16: 把它的椰子绑起来。哎，对对对对，你看就这样，
1: 劲儿还是很大的哈。那我们先把这些装车。
16: 好嘞好嘞，
1: 走，
16: 好。
1: 来来来来，
0: 潜心钻研传统风味的主厨刘红饼满意的接过麻鹅，迅速处理，取新鲜鹅身、鹅血，备齐各种配料。
1: 之前我说这个麻鹅它的脂肪含量是会更高一点，
2: 肥的地方就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好多油的地方。
1: 哦，你看在它这个腿呀、下腹这块的这个鹅油很多，这个油我们会去掉吗？后面
2: 要去来熬油啊。
1: 那我们首先是不是要给这个鹅进行一个初步的处理？
2: 是，给它改刀，改刀之后再把那个鹅油洗出来之后再去炼油。
1: 哦，明白了。
2: 翅膀大腿多大一点要留出来，是为了贵客来了给他们吃啊。
1: 哦。
0: 改刀讲究分寸，精准取出鹅身上的油脂，另有妙用。鹅身连皮带肉斩成小块，
1: 切出来之后我们更明显的能够感受到这个鹅的皮下脂肪其实挺厚的。
2: 对对对，
1: 下面就是焯水了，对吧？
2: 对，
1: 这不简单了。
2: 其实焯水也不是很简单，很讲究的。
1: 很讲究，焯水能有什么讲究啊？
2: 那你等一下，你看我怎么操作
1: 好吗？
0: 焯水讲究火候，鹅肉块入温水，白酒去腥，适量食盐杀菌提味，保持鹅肉将熟未熟最为关键。

0: 好，现在这个时候开始要抄起来了，不要
1: 这水还没有沸腾就得抄起来了，
0: 不能够紧在这边举久了，它就没有那种鲜味。
1: 可是里边的血沫也没有出来呀，同时
0: 还要抄嘞。
2: 要想鹅肉不腻、不腥、不老，刘哥有着自己的独家诀窍：先用温水化解鹅肉腥腻，再进冷水收紧鲜嫩。办法看似并不复杂，但依此循环往复，足见耐心。
1: 我们现在来来回回是焯了七遍水了，
0: 对呀，对呀，对呀，焯。
1: 锅里面都成浓浓的鹅汤了，再看一下这鹅肉有什么变化。你看，按理来说下了七遍锅，肉可能有点老了，但是你看依旧非常的嫩哈，很有弹性，而且之前我给大家有展示过那层有点厚的油脂，其实你看薄了很多了哈，
0: 对，
1: 对不对？
0: 焯水焯足了嘛。
1: 那我们接下来呢？
0: 我们要炼鹅油。
1: 炼鹅油。
0: 对。
2: 鹅油是决定顶锅鹅风味地道与否的关键所在，将从鹅身上剔出的油脂洗净，放进滤布袋，系绳封口入锅，锅中加入温水，没过滤布袋，文火慢煮半小时，将鹅油完全化成液体时，改大火将锅中水分蒸发掉，留下纯净的鹅油。
1: 你看鹅油的颜色其实也是金黄，
0: 金黄的，对。
1: 你像鹅油的话，在当地一般都怎么用？
0: 就早上吃粉吃面，做鹅油也很香的。
1: 那我们用它，怎么和今天的鹅肉进行一个结合？
0: 用现在油再爆炒，那肉那汤更鲜一点。
1: 好。
2: 鹅油烧热，鹅腿、鹅头与鹅翅率先入锅，随后鹅肉块入锅，在热力作用下。锅中升腾起诱人垂涎的扑鼻香气，
1: 你就能感觉到那个皮紧紧的扒在肉上，
0: 对，它就已经焦了，
1: 多余的水分没有了吗？
0: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肉现在是已经准备好了，
0: 对，那就可以加料了，
1: 来吧。
2: 姜片去腥，食盐提味，干辣椒增添爽辣，特色配方鹅血，注入原汁原味的灵魂鲜香，再来少许胡椒粉。翻炒片刻，味觉层次愈加饱满，最后加水融合多种浓厚滋味。
1: 其实现在哈，在这个灶这边，鹅汤的味道已经出来，很鲜。
0: 对呀、啊，哎，
1: 还有一点点那个辣椒迸发出来的那种勾人口水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最后灵魂升华的一步还是最重要的哈。
0: 对对对呀、
1: 啊。得转移到顶锅里头。
0: 在顶锅里面更鲜。
2: 木柴燃起旺火，上方浑圆似罐，底部收紧如锥的顶锅隆重登场，其独特造型更利于均匀导热，彰显着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
1: 现在汤已经转移到顶锅里头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个炖的时长呢？
0: 大概30分钟左右。
1: 就当地啊，炖汤炖肉都喜欢用顶锅吗？
0: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这个封闭性好，导热性更强，再加上柴火的味道更鲜啊。
1: 现在我们可以暂时离它远一点点，让它炖个30分钟。
0: 好好好，可以。
2: 顶锅菜的魅力在于急不得，小火炖煮，美味慢慢酝酿，紫苏叶带来其特有的清香，本地锅巴粉耐煮不烂，既可保留谷物自身弹韧的口感，又能吸附汤汁的滋味，各种食材相得益彰，成就了这道元气满满的顶锅鹅。
3: 来，
1: 真的是大家共同配合出来的一道菜，这个是。口味跟我昨天晚上吃的不太一样，它会有点点辣，麻辣口的，更开胃哈。
3: 我上的树呀哟，断那背哟。
2: 古朴的顶锅，见证了无数新晃人的美好生活往事，也将继续陪伴那些温暖坚定、传承风味的人们。
0: 拜拜。

0: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座城市，一种味道，一方文化。戴怀林精心烹制的连山回锅肉，是一场关于情感与传承的深度对话。陈海璇制作的菠萝蜜烤鱼，滋味醇厚，是甜美的舌尖享受。刘红饼用一炉朴实无华的顶锅鹅，诉说着侗族人的淳朴与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厨们，既传承着古老智慧，又不断与时俱进，让家乡的美食始终保持着无限活力。
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始创一七二八，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爸，喝点这个。
5: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

0: 美丽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3: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神鸟凤凰和皎皎白驹寄托了古人怎样的道德理想？敬请关注《千字文理关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食长》。

0: 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谱中，凤凰不仅是百鸟之王，更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白驹不仅是良马之选，也常被视为怀德贤士的诗意象征。千字文中，鸣凤在竹，白驹时长八个字，描绘了两幅治愈人心的画面。凤凰栖于翠竹之间，引吭高歌，白驹立于风草之上，悠然而食。然而，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是古人对治世图景最富诗意的表达。从距今约7400年的高庙文化白桃凤鸟纹，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牙雕图案，从《诗经》“凤凰鸣矣，羽比高冈”的千古咏叹，到“非梧桐不栖，非竹石不食”的高洁风骨，凤凰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清明政治与道德秩序的深切寄托。那么，凤凰的出现何以预示天下太平？白驹时长这一典故又寄寓着怎样的敬贤怀德之思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时长》。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很多年前呢，我到南方旅行，在一个小县城，开麻木的小哥，这个麻木呢就是接送客人的三轮。开麻木的小哥说附近呢有一个飞虹桥值得一看，我让他带我去。我想呢，这个桥一定是飞架在两山之巅，要不怎么能称飞鸿呢？我的脑海里呢已经构建了壁立千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景象。那不一会儿呢，这小哥就告诉我到了。我看看周边，平坦的田野中对面有个山，没有桥，桥呢？小哥说桥在下面。我向下看去，台阶下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屋顶建筑，仔细一看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呢下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廊桥，廊桥非常漂亮。但为什么叫飞鸿桥呢？我问小哥，这小哥也说不清，说那边呢有块石碑。我到石碑一看呢，这哪里是什么飞鸿桥，而是飞凤桥，不是鸿雁鸿沟的鸿，而是凤凰的凤。飞凤桥呢是由于对面的飞凤山而得名的。这种误会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0: 北龙南凤，我到了凤文化的腹地，当地人呢用我基本听不懂根本听不清的方言介绍，好像是说呢对面的山怎么像一只飞凤，我换了好多位置也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其实呢这种山在南方是很多见的，但是他用凤凰来类比来解释，说明当地人呢对凤凰的喜爱和崇拜。这里呢除了这个飞凤山，还有龙凤山、双凤山、凤凰山，这凤文化的元素呢比比皆是。我也是从这里去了凤凰古城，这就更加加深了我对凤凰的印象。过去呢读史书，我知道古代东方和南方族群中呢很多是鸟崇拜，崇拜鸟，崇拜凤凰。楚文化中凤的地位很高，白虎通德论记载，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炎帝麾下掌管火的神灵，其精为鸟，离为鸾，就是掌管南方的火神祝融，他的精华化作了鸟。而在易经中呢，代表南方与火的离卦，对应的神鸟就是鸾，而鸾呢就是凤凰的一个品种，一个亚种。在楚人眼中呢，凤凰与太阳是他们祖先的化身。除了楚文化以外，在许多神话故事中凤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封神演义》中，女娲娘娘的坐骑就是青鸾。在《西游记》中呢，凤凰是开天辟地就有的太古灵禽。其实七回中孙悟空听说唐僧呢被一个妖怪大鹏给吃了，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去见如来佛。如来佛说呢，这个大鹏呢跟他还沾点亲，说呢大鹏是如来佛的舅舅，而他的母亲就是凤凰。凤凰得交合之气，欲生孔雀大鹏。这凤凰呢虽然没有出场，却是如来佛的长辈，是飞禽之长。在民间的信仰中呢，凤凰更被视为驱邪避灾的神鸟，老百姓呢常常在房屋门窗上绘制凤凰的图案，以祈求呢平安和幸福。而在一些地方呢，人们祭祀凤凰，象征着对祖先和神灵的敬仰。为什么讲这么多凤凰？因为这与今天的内容有关。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人们对神鸟凤凰的崇拜是如何产生的呢？
0: 凤凰崇拜呢源于鸟崇拜，鸟崇拜呢又和太阳崇拜呢联系起来。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千字文呢，这一句是“民凤在竹，白居石场”。啊，我们呢还是先看字。这个名字呢，在甲骨文中，它左边呢是一个口，右边呢是一个鸟的形状，两个字合在一起呢就是鸟叫。金文呢篆文就承续了甲骨文的形状，隶书呢只是把鸟羽和鸟爪的这个形象呢写成了四点底。《说文解字》说：“鸣，鸟声也。”鸣就是鸟的叫声。凤呢，在甲骨文中像幅画，很华丽，很漂亮，像堂皇美丽的大鸟，头顶华冠，身披带孔眼的修长的翎羽，形状呢？

0: 像孔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古人心目中它一种完美的神鸟，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在甲骨文中呢，龙凤都有头冠，表示龙为兽中之王，凤为鸟中之王。后来呢，皇帝以龙为象征，皇后以凤为象征，凤就成了皇后与女性的代称。说文解字说呢，凤神鸟也，凤是神圣的灵禽，是神鸟。在甲骨文有这个在字，但这个在字呢很难理解。一种解释说，它的形状上面这一横呢表示地面，地面上露出那一小树呢是草木的嫩芽，下面呢是根的形状。也有说呢，上面这一横为房梁，下面呢是房柱，表示居所。经文呢在这个字边上呢又加了土，土呢表示田地，表示有屋有地定居生活。在古文中呢，存的意思呢是传宗接代，强调时间上的延续。在的本意呢是定居生活，强调空间上的支点。说文解字的解释说，在存也，在是存于某处。竹子呢，甲骨文也有这个竹子，而且这个竹子呢也是个象形字，也很形象，像两根细枝上垂下六片叶子。经文呢这个字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字形中呢，草和竹呢它正好是相反，草的叶片呢这个画的形状呢是朝上的，竹的叶片呢它是朝下的。说文解字说呢，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剖若也。竹冬季生长的植物，象形下垂，字形像剖若。这个剖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竹笋的壳和皮。鸣凤在竹描绘的是翠绿的竹林，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凤凰高贵而神秘的神鸟，优雅的栖息在竹林间，五彩斑斓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它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啼鸣，响彻云霄。不过呢，这里边有个小瑕疵，因为凤凰呢它是非梧桐不栖，千字文的原文应该是鸣凤在树，只有看到梧桐凤凰才落下。梧桐是灵树，它能知时令，是树中之王。宋代邵伯的《门见后录》中也说，梧桐百鸟不敢栖，只避凤凰也，说其他鸟呢都不敢落在梧桐树上，因为那是凤凰专用的，要避让给凤凰，因为凤凰呢是鸟宗之王，是身怀宇宙的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所以有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谚语。宋代之前，像智勇、欧阳询、颜真卿等书法大家，他们的版本呢都是鸣凤在树。但是到了宋代，因为宋代第五位皇帝宋英宗，他的名字呢叫赵曙，这个曙呢是曙光的曙，但是呢这个曙光的曙和这个树呢是谐音，避讳呢就把这个树改成了竹，成了鸣凤在竹。不过呢这个鸣凤在竹呢它也有些道理，因为凤凰虽非梧桐不栖，但是呢它也是非竹食不食，吃竹子，因此它有些联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凤凰还有特点，就是不捉活虫，不择生草，不群居，不乱翔，非灵泉不饮，是中国古代四大灵兽之一。这四大灵兽呢大家都知道，龙凤麒麟龟，这四大神兽呢都能给人带来祥瑞，尤其是凤凰和麒麟，只有在仁义道德的太平盛世它才能出现。那么凤凰长什么样呢？和龙一样，凤凰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动物，它是一群动物的集合，是中华先民因为图腾崇拜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神性动物。原始社会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人呢对自然界既充满幻想又充满畏惧，他们崇拜各种比人类更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鸟呢可以自由地飞翔，这是人类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很多地方 人们崇拜鸟。凤凰崇拜呢源于鸟崇拜，鸟崇拜呢又和太阳崇拜呢联系起来。我们都知道的三足乌，它原来呢就是日中阳鸟。今天呢在四川金沙我们能看到的太阳神鸟的金饰，就是四只神鸟围绕太阳旋转飞翔的造型。这种对太阳和鸟的双重崇拜促成了凤凰的诞生。
1: 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到神话传说的瑰丽演绎，再到民间信仰的深情寄托，凤凰早已超越了飞鸟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深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然而当我们仰望这只承载千年祥瑞的神鸟时，不禁要问，凤凰究竟有着怎样的形象？在它绚烂的羽翼之下，又凝聚着古人怎样深沉的精神追求呢？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一同揭开这只神鸟的神秘面纱。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食长》。
0: 作为古人呢幻想中的神鸟，凤凰的动物原型众说纷纭。那我们就看看最早的凤凰的图案是什么样的。最早的图案呢是1977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这件器物呢两边各有一个展翅欲飞的凤鸟，它的形状呢是圆眼勾喙，伸着脖子拥着太阳昂首相望，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识鸟和照耀万物太阳的崇拜。河姆渡这个凤凰呢曾经被考古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凤凰，但是呢1991年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高直岭白陶罐，上面戳印有凤凰的图案。这个遗址呢它早于河姆渡遗址约400年，距今呢大概是7400年，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从这个遗址发现的凤凰图案来看呢，它的外形和孔雀有点关系，它又杂糅了其他动物的元素，是很多动物集合而成的神物。十三经中的尔雅，它对凤凰的描绘是五种动物的集合，是鸡头、燕汉、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6尺许。说它的头部呢像鸡，冠羽分明，神态昂扬；下巴呢像燕子，线条柔和俊秀；脖子呢细长像蛇，优雅灵活；背部隆起像龟背啊，象征稳定与祥瑞。那尾部呢像鱼，流畅分叉；全身的羽毛色彩斑斓，象征五行俱全，祥瑞之极。身高呢折合成今天的度量衡呢大概是1.4米，体型高大。龙凤同为中华民族两大图腾系统，和龙一样呢凤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合了各个时代不同部落的图腾，是一个多元化的产物。传说呢皇帝的夫人雷祖仿照皇帝制定龙图腾的办法，把剩余各部落的图腾精心挑选，组成了一对华丽漂亮的大鸟，造字的仓颉就替这两个鸟取名叫凤凰，凤代表雄性，凰代表雌性，连起来呢就是凤凰。凤凰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和精神世界，中国历代的装饰艺术中呢都创造出了许多以凤为题材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作品呢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也给中华儿女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凤凰被赋予了很多的象征意义。首先，凤凰五色是德、义、礼、仁、信五种美德的象征。《山海经》记载说，丹学山有一种鸟，长得像鸡，羽毛五彩斑斓，有纹理，名叫凤凰。首纹曰德，就是它头上的纹理呢像德字；翼纹

越翼，翅膀上的纹理像翼字，背纹越里，背上的纹理像里字，英文越人，胸脯上的纹理像人字，腹纹越信，就是腹部的纹理像信字。它的叫声能引起八方的风，它的气息可以与应时的雨相呼应。它进食有规矩，饮水有礼仪，能沟通天地的福祉，能迎合大地的灵气，能调和五种音律，展现九种美德。这种鸟呢，饮食悠悠自在，时时载歌载舞。它一出现呢，就是河清海晏，天下太平。这天下太平呢，就是凤凰的第二个象征。说凤凰呢，能知天下的治乱兴衰，因此呢，时逢太平盛世，君道清明，凤凰才会出现并飞翔于天下。《诗经·大雅》中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声矣，于彼朝阳。”就是凤凰呢，在高高的山冈上鸣叫，高冈呢象征高洁之地，凤凰之鸣是祥瑞之音，它的声音传达的是天命所归，圣人当世。梧桐树呢，在朝阳的地方生长，是凤凰唯一栖息的树，所以梧桐的生长隐喻贤才辈出，政治清明。朝阳呢，阳光最先照到的地方，象征光明、温暖、生机。唯有政治清明、德政感天，才能招致凤凰来仪。而凤凰一鸣，又象征天下将归于大治。在这里呢，凤凰就不是鸟了，它是理想化的象征。凤凰的出现是时势兴衰的晴雨表，是王道仁政的最好的体现。古人呢，以凤凰的五种形职来标定政治清明的程度。宋书中说：“故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祥之，三则吉之，四则春秋居之，五则终身居之。”就是说呢，得到凤凰的五种情况：一呢是凤凰呢飞过，出现了飞过；第二种呢是凤凰盘旋翱翔；第三种呢，凤凰下来栖息停留；第四种呢是凤凰在春秋两季主动降临栖息；第五种呢是凤凰终身居住在那里。以凤凰的这五种行为来标志政治上的清明程度。传说呢，皇帝登基以后遵循天道，实行恩惠，始终呢以仁爱为准则。于是呢，凤凰遮天蔽日的飞来，停在皇帝东边的花园里，栖息在梧桐树上，吃皇帝送的竹子，终身不再离开。国语《周语》上呢，有周兴起之时，凤鸣岐山的记载。从那以后呢，百鸟朝凤，凤鸣朝阳，就成为天下有道、太平盛世的象征。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知道古代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凤纹的象征和意义了。第三呢，凤凰呢还是爱情的象征，凤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象征夫妻和谐、家庭和睦。这有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呢，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叫弄玉，这弄玉呢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聪明，她喜好音律，尤其呢善催笙。他吹起笙来呢，声如凤凰啼鸣。秦穆公呢很喜欢这个女儿，为她修建了凤楼让她居住，并在她的楼前呢修筑了高台，名叫凤台。秦穆公呢要为自己的女儿呢选择夫婿，弄毅呢就说，那必须给我选择一个善于催笙的人。秦穆公派人四处寻找善于催笙的人，但是呢都没有找到。有一天呢，这弄玉自己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美男子，说呢，我是太华山，也就是华山的主人，这上天呢命令我与你呢缔结姻缘，并以玉笙为他吹奏了华山吟第一弄。这弄玉呢就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赶快派人到华山去寻访，结果呢就找到了

0: 一位擅长吹箫的人，这个吹箫的人名叫萧史，就把这个萧史呢引荐给秦穆公，秦穆公让他吹箫，萧史奏第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第三曲，只见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居灵迹，一时百鸟和鸣。秦穆公呢非常高兴，就把女儿弄玉嫁给了他，后来呢夫妻和睦，恩爱有加。萧史呢教弄玉吹箫，有一天晚上夫妻在月下吹箫，突然呢就有紫凤赤龙飞来，相聚于凤台的左右。萧史说呢，我本来是天上的神仙，上帝看人间史籍散乱，就派我下凡整理，那周人呢以我修史有功，就称我呢为萧史，到今天呢已经有100多年了，上帝让我作画展之主，与你呢有这段溯缘，以萧作和成就了咱们这段姻缘，但我不能呢久住人间，现在呢龙凤来迎，可就此离去。于是呢萧史乘赤龙，弄玉呢乘紫凤，从这个凤台相迎而去。说这天晚上呢，有人在太华山听到了凤鸣的声音。华山东峰下的这个引凤亭，就是根据这个传说修建的。汉代呢，还流传有凤求凰的故事。说文学家司马相如少年家贫，有一次呢，被一个叫卓王孙的富豪邀去喝酒，无意中呢，发现了卓王孙有一个在家寡居的女儿叫卓文君，两人呢一见钟情。司马相如呢就弹起凤凰琴，唱起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表达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听了以后呢十分感动，所以呢就同司马相如私奔，结成了夫妻。凤求凰一词呢从此就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第四呢，凤凰还是权力的象征，在先秦时期呢，凤凰图案出现在象征权力的玉器和青铜器上，后来呢又逐步成为皇家独占的御用纹饰，出现在各种皇宫建筑和器物上，并以礼制和法律的形式予以维护。只是到了秦汉以后呢，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帝后嫔妃们呢就称凤比凤，凤育九雏，龙生九子，凤凰的形象逐渐呢雌雄不分，整体呢被雌化。第五呢，凤凰还象征浴火重生。传说中有个天方国，天方国中有一对神鸟，雄为凤，雌为凰，满500岁后即相慕自焚，再从死灰中复生，从此呢仙美异常，不再死，成为不死鸟。凤凰浴火焚烧，向死而生，在火中燃烧后得到永生，成为勇敢奋斗、不屈不挠、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的象征。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瑞兽麒麟可以传达出仁爱的思想，
0: 它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踩踏草木也会小心翼翼。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说完了凤凰呢，咱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同样代表太平盛世的麒麟。在传统文化中呢，麒麟常被用于比喻杰出的人才。有个典故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凤毛麟角。凤凰和麒麟都是古代神话中祥瑞之兽，凤凰的毛，麒麟的角，更是它们身上最稀有最难得的部分。因此呢，凤毛麟角就引申为世间罕见难能可贵的人或事儿。麒麟长什么样呢？尔雅中说，麒麟呢是麋身牛尾一角，就是长着麋鹿的身体和牛的尾巴，有一只角。传统文化中呢，麒麟象征着诸多的美德，但是它最核心的是仁爱。公羊传中说，麒者仁兽也。宋书中说，麒麟是仁兽，主太平长寿。古籍中描述的麒麟呢，不履生虫，不折生草，它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踩踏草木也会小心翼翼。这种温和的天性和对生命的尊重，正是仁爱的体现。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只有开明的君主在位时，麒麟呢才会出现。因此呢，麒麟的出现被视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兆，象征着仁爱之风盛行，也预示着社会将繁荣昌盛。反之，如果君主残暴无道，麒麟就会离开或不再出现。这麒麟呢，它还与孔子有关。相传呢，孔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有麒麟呢到他家里吐出御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孙衰周而速亡，说孔子呢是水晶之德的后裔，生在周室衰微的时代，虽然没有帝王的位置，却有帝王之德，所以呢尊之为速亡。孔子做春秋的时候，69岁的时候呢，有人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以后呢，叹口气说，这是麒麟呐，然后就收下了它。所以后人就以麟精呢来作为春秋的别称。
2: 凤鸣高冈，麟行人也。凤凰和麒麟承载着中华先民对盛世清平的无尽遐思，从九天之上的神鸟到阡陌之间的白驹，天地之间气象迥然不同。那么这匹小小的白马何以能与凤凰比肩而立呢？白驹时长这四个字又寄予着古人怎样的期许呢？让我们从白字说起，探寻白驹时长背后的文字密码。
1: 白驹时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还是先看字。甲骨文的白字这个形状呢，它有多种解释，我这里说两种。一是呢，说它像火苗，表示明亮。荀子《荣辱篇》说，身死而名弥白，后来呢这个字呢就用来代表白色。也有说呢，它像大拇指的样子，外形呢像大拇指的边缘，里边呢就像指纹，是个象形字。当然呢，也有通过甲骨文这个字的变迁，认为呢这个字是新蒸出来的大米饭清香迷人，明晰如雪的样子。说文解字说呢，白西方色也，因用是物色白，从入合二，二因数。这个信息呢很多，说白呢是代表西方的颜色，西方在五行中呢属金，四季为秋，吊丧办事时呢物品都要贴上白纸，以祈求灵魂归西。这个字形呢采用入和二会意，这个二呢就代表阴间的数字，把白呢解释成了西方阴气的象征色，白字就有了方位、时令、阴阳、数字四重象征，成为秋季

0: 气肃杀、阴气收敛的视觉符号。那说文解字的这个字源分析呢，它有时代局限，但白字呢，西方金、秋、阴这一整套象征体系，又影响了后世的礼制、服色、丧葬、天文、医学等领域。居呢，最早见于金文，左边呢是具，这个具的意思是记住，把它捆住。右边是一个马的形状，表示给马上缰绳。它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给少壮的马匹呢上缰绳。说文解字说呢，马二岁曰驹，三岁曰桃，就是两岁的小马叫驹，三岁的小马叫桃。甲骨文中这个十字呢，也是有两种解释。一个说呢，上面那个三角形呢像屋顶，下面呢是放粮食的这个鬼的形状，这两个字的会意是进食的意思。也有说呢，它上面的这个三角呢是倒的口，表示低头吃东西，下面呢是这个像盛粮食的器物，中间一横呢表示有食物装在里边，上面呢还有那两点呢表示唾沫星子，说吃的津津有味。这个经文呢承续了甲骨文的字形，篆文呢就把这个下面那个腿部的形状呢写成了臂，表示呢用勺子进食。古代呢直接用手抓吃的食物叫饭，有吃有喝的叫餐，神祇用的祭奉的贡品为饷。说文解字说呢，食一米也，食呢是一粒米。最后我们看场子，甲骨文的场呢和田字呢有点相似，但是比田字更复杂，它是像分块摊晒谷物的这个晒场。金文呢是另外造了一个字，左边是土代表场地，右边呢是翼，是太阳照射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用于谷物脱粒晾晒的场地。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另外一种，祭神道也，一月田不耕，一月置谷田也。场呢是祭神的方法，一种说法认为场是闲置未耕的田地，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场是打谷子的田头。白鸡失场这句话呢出自典故，是诗经小雅里边的一句话，皎皎白驹失我场苗，知之为之以咏今朝。说呢一匹毛色洁白的小马驹，它在吃我家菖蒲里的嫩苗，我把它抓住并拴牢，希望它呢能陪伴我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这首诗呢借白驹比喻贤者，以留马留客为比，抒发了主人呢对贤才的渴慕，对友情的珍惜啊。但是你看上去呢像是在写留客，实际上呢体现了主人敬贤怀德的情怀。从字面上看呢，白驹是年少的小白马，是骏马的坯子，但是你翻开底牌，白驹就不只是白驹了，所谓的小白马，而是龙的变身。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兽，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色彩，被视为吉祥和权威的象征。而白驹呢，就被认为是龙在陆地上的化身之一。有一种说法，说龙飞天称为云龙，龙入水称为游龙，倒地而化为白驹。这种神奇的变化使白驹也带有了龙的神秘气息，成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存在。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体现了古人与自然怎样的相处智慧，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治世之道？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九集，《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食火地，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食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老师，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柯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干嘛？两
6: 个人相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西游记中呢，唐僧所骑的那个白龙马，它就是东海小龙王变的，它的化身就是白驹，陪伴唐僧踏上了西天取经的艰难旅程，一路上呢经历了磨难，最终呢修成了正果。这一形象呢就展现了白驹作为龙马的这个象征所具有的勇敢、忠诚、坚韧不拔。古文化中呢，白驹还有很丰富的内涵，一是呢它象征着纯洁和美好。古代文学中呢，白驹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温和优雅的动物，象征着君子的品德。而白驹呢，因为它毛色洁白，被用来呢象征纯洁、美好和高雅，进而呢又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表示品德高尚、内心纯净和精神富足。二是白驹这个意象呢，还常用来指志行高洁的人。诗经中呢有这个皎皎白驹，在彼空谷，身处一粟，其人如玉。说那个小马呢毛色洁白如雪，在空幽的山谷里，我捧着一捆新割的嫩草要送给那个人，这个人呢品德像玉一样高洁。白驹呢就象征贤才君子，代表着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人。第三呢，白驹用来形容时光的流逝。庄子《知北游》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活在世上就像一匹小白马，刷的一下就穿过了墙缝，只留下一个影子就没了。白驹过隙告诉人们呢，生命短的来不及抓住，要珍惜时光。四是白驹的形象也与自由逍遥联系在一起，它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驰骋，象征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第五呢，白驹还代表着龙马精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象征着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在古代呢，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伙伴，它矫健的身姿和强大的力量备受人们称赞。那白驹呢，作为马中的佼佼者，更是成为人们追求卓越、奋发向前的精神寄托。千字文引用了白驹市场这个典故，却是另有意涵，通过小白马在草场上悠然的进食，展现出了圣人治理所呈现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隐含了古人敬贤怀德的情怀和和谐太平的追求，也是对治世的赞美和珍惜，引发了我们对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玉离手、臣服戎羌、遐迩一体、率兵归王这种治世现象的诸多思考。鸣凤在竹，白驹市场，千字文通过两幅画面展现了治世的美好，展现了古人对圣王的渴求，更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2: 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本集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何谓公道自然成？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的汗水渗进了土地里，于是有了一畦春酒绿，十里稻花香。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少年的笔尖淌过日夜，于是有了笔落经风雨，诗成泣鬼神。是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工匠的千百万次锻造，成就了一武剑气动四方。所以公道自然成，是自然的法则，是匠作的精神，更是做人的信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缩小身量，放大心量，神游于精彩创造，赞叹于匠心传承，一同看无岭莫愁千丈外，酒华今在一壶中。

首先，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两位深受观众喜爱的点评嘉宾，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震，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蒙曼。今天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也是我们的第9场比拼了，离第10季的第10场

0: 自然成这样一个主题，想听听两位老师的见解。
1: 这期的主题啊是功到自然成。咱们这个世界啊，之所以有很丰富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由许多的用功和成就组成的。这样的成就很多啊，比如子女养育之成。家山虽在干戈地，地质长修礼乐风啊。比如读书修文之成，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比如春种秋收之成，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再比如攻伐征战之成，30公民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还有再造盛世之成，9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所有这些成都是得益于用功的自然积累，但是最重要的是，只有千千万万个功成不必在我的用功的积累，才能最终成就真正的大成。我想我们在这里应该把最盛大的赞美献给总台，献给诗词大会工作人员和观众朋友们。正是由于他们功成不必在我的用功的努力和无私的付出和支持，才成就了中国诗词大会实际的辉煌。感谢你们，辛苦了。
0: 谢谢康老师。
2: 莫有奖啊，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人这一生几十年100年的时间都干什么呀？那文人嘛，用来雕琢诗句，那叫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啊。那农民呢，用来精耕细作，那就是所谓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那当然工匠呢，用来精进技艺，那就是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鸣龙泉。其实咱们诗词大会也是一样啊，刚才龙阳老师也讲了，那叫做十年磨一剑呐，一年又一年呐，我们在这儿寻章摘句，一年又一年我们在这儿切磋琢磨，一年又一年我们喜看诗词文化广泛传播，那叫做一朵忽先变，百花皆后香。一年又一年，我们也喜悦于我们自身的全面成长，那叫做什么？那叫做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这些加起来叫做功到自然成。
0: 谢谢，谢谢莫老师的精彩解读。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热情的掌声欢迎现场的百人团。你们好。还要欢迎云中千人团。谢谢大家。再来连线一下冠军团，看看今天是哪几位冠军代表。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0: 你们好。今天呢，虽然你们可以高枕无忧啊，不用下场接受挑战，但是我们也有任务给你们，那就在正式比拼开始之前预测一下，今天哪三位可以得到晋级总决赛的入场券。
6: 我支持我的老乡张国清老师，往前冲就行了，可立马才往前冲，我妈打。
3: 我支持呢是上海的选手陈永华，永华大哥，垂天慈泥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祝愿永华大哥能够成功闯进决赛，打出上海选手的威风。
4: 我支持的选手是

0: 我的忘年交田大地同学，跟他三次同台，我是见识过他的实力的。大地加油！
1: 好，谢谢宝力。
2: 同为工程师，我支持航天工程师刘成，刘成一定能够一飞冲天。
3: 那我当然要支持我的好朋友、好战友、好同志滕凯峰了。冠军团的位置留给滕凯峰一个。
4: 我看好这个舞台上的女性力量和博士风范，所以我支持陈果希成为下一个陈庚。
1: 好，祝你们今天观赛愉快，也期待金玉频出。那就让我们跟随诗词大会一同去领会何谓功到自然成。我宣布本场比赛正式开始，马上进入对抗赛。
5: 本场选手将迎来三轮比拼，分别为对抗赛、画中有诗和飞花令。在前八场的比拼中，六名选手脱颖而出，他们分别是来自西安的出租车司机张国清，为千年古建筑寻根问脉的女博士陈果希，航天工程师刘成，青年学子田大地，移民管理警察滕凯峰，汽车行业从业者陈永华。他们将三三成组进行比拼，最终决出三人进入总决赛。那么最后三个名额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人生自有诗意，岁岁与您相期。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中国诗词大会，伴随直播内容参与同步答题，畅聊幕后故事。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中国诗词大会微信公众号，挑战 AI 诗词储备，定制专享 AI 画作，精彩互动就等你来。来认识一下第一组选手。
6: 大家好，我叫张国清，是来自十三朝古都西安的一名网约车司机，风云一举到千关，快意平生由此观。我准备克里马大奖一位，拿下。
7: 大家好，我叫陈果希，来自四川农业大学，是一名在读博士生。我作为一个重庆的女生，那我就希望我能像秦良玉将军一样，蜀锦征袍，自简称桃花马上请长缨。
8: 好，大家好，我是刘成，来自北京无线电测量研究所，送给二位，同时也是送给我以及送给咱们全新的百人团一句诗：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金火试金茶，诗酒趁年华。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答题就正式开始了。对抗赛第一轮的题目是转盘轮答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艺工匠张国清，请听题。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已经成为了工匠精神的经典概括。请问这一俗语与下列哪联诗句表达的意思相近呢？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 B.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请答题。
6: 我选的是 B， 金装宝剑值万千，石上横磨太古钱。
9: 他如果联想百炼钢这个意象，这个概念就不会这么大了。
10: 我觉得这个石上横磨是指的是在石头上磨宝剑，它这个意境和在铁杵磨成针的意境非常接近。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选项 A， 天工铸剑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有点遗憾。
11: 这个题真的是有迷惑性。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它的核心意思是什么？是铁杵成针，对不对？铁杵成针的近义词一定是百炼成钢啊，对不对？它不是石上横磨啊，所以你看 A 选项是

0: 什么？天弓铸箭挺锋芒，红炉百炼金为钢啊！他们都是在这讲这种功道自然成的过程啊，都在讲一次一次的磨呀，一次一次的修炼呐、啊。你说至于第二个选项哈、啊，金装宝剑值万千，时尚横磨太古钱，就是说这个宝剑呐、啊、值很多很多钱，千锤百炼啦啊，这些东西并没有讲到，对不对？
1: 好，谢谢蒙老师。古人说得好啊，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再有天赋的人如果半途而废，也埋没了天才。可是再普通的人，只要能锲而不舍，就能滴水石穿，变平凡为不凡。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陈果希，请听题。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工匠，陈果希，请听题。美食制作也需要工匠精神，很多食材的刀工也决定快切天池林，请作答。
2: 我选择的是 B， 快切天池林。
1: 是怎么想的呢？
2: 因为我觉得就是一般说快鱼快嘛，那么它一般就是需要用刀切的比较薄，然后那么我觉得这里面的快切呢，对于刀工应该是相对应的。
1: 好，我们来看看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3: 哎，这道题审题不行啊。
1: 选项 A， 红鸡花落白雪飞，所以有点遗憾啊，陈果希这道题不得分。蒙老师，我发现这两个选项也很有迷惑性，
0: 都是要把人带到沟里去的。因为这个题干是说什么，题干说啊，刀工决定口感，那我们就去看哪有刀呗，一看，哎呀，快切天池林呐、啊，这个是一个挥刀的过程，他是用刀了，他讲怎么用刀了吗？他没讲啊。相反，红鸡花落白雪飞，那真是刀工啊，那讲的是什么？讲鱼生，也就是生鱼片的制作过程啊，割出来的那个鱼生生鱼片像什么？红鸡花落白雪飞呀、啊，它切的得有多薄啊，多细呀、啊，多漂亮啊，这叫做刀工。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话题哈、啊，就是我们讲工匠精神，我们都知道孔子那个著名的说法叫做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对不对？为什么孔子一定要强调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第一个，他是贵族，这是精神品位。第二个呀，我觉得杨万里说的特别好，他说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不正可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学而不精可乎？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连吃饭都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难道我们做人做学问没有这层讲究吗？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孔子的一番做人的道理。
1: 谢谢蒙老师，这美食里也有大智慧了。我们答题继续，接下来是刘成的诗词转盘题，转起来。写作与工匠，将工匠精神移用到文学创作上，下列哪一项体现了这一精神呢？ A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B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请作答。选项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祝贺你回答正确，刘成先加一分。
4: 对，这个正确答案确实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啊，这是杜甫形容自己厚积薄发的啊。因为杜甫写这个诗的时候呢，啊，他参加了一个制科的考试，但是李林甫嘛，上报朝廷说也无遗贤。那人才早都到这个，官府里边来了，没有一个被遗漏的。杜甫就给当时他的朋友韦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是非常著名的，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啊，那这里边讲自己呢， 啊，这个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杨雄笔，诗看子建亲，李庸求。

0: 十面，王翰愿卜临。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目的，就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以杜甫在这首诗里头，想要系统性的向这个韦季说明他的学习，他的积累是为了什么啊？为了陈明自己的志向。但是这个毕呢，贾岛就不一样了。这贾岛啊，一日不作诗，心猿如废井啊，这一天不写诗，这心里头就像一口枯井一样。二句三年得，一饮双泪流。他这个苦吟一派讲究的是什么呢？就是字斟句酌啊，雕章琢句，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啊。有两句诗我记得印象太深刻了，说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你想他得多穷啊，是吧？借了个车装家具搬家，结果家具比车还少。这就属于什么呢？反复琢磨怎么样才能表达出穷困之愁。所以这个苦吟一派啊，在中唐就属于一个非常突出的派别。这个派别开了当时唐诗的又一个新的门面。实际上它上面继承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杜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一派。杜甫确实是啊，大唐诗歌开宗立派的宗师，后来的人都以他的创作为土壤，在这块土壤上生出新苗，长出新树。
1: 嗯，谢谢康老师。贾岛这个搜肠刮肚啊，闭门密句，反复推敲，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我们比拼继续，马上进入外景共答题。我们先来看第一道外景题。
0: 墨脱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盛开的花朵，但是长期以来啊，由于交通极为不便，这朵盛开的花朵只能在秘境当中默默地开放。今天啊，我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墨脱。我们现在啊，马上要进入嘎龙拉隧道。这条隧道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修建。2013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10月31日，这条隧道得以开通，结束了墨脱县没有公路的历史。
2: 10块钱少一点，15块钱吧。
0: 因为有了这条公路，墨脱的特产也可以借助这条公路走向外界的世界。我们一路翻山越岭，可以说是万水千山才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怎么着也应该给你出道题。下面哪一个选项最适合于形容我们进入墨脱的这漫漫的路途？选项 A，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选项 B， 左顾崖深黑无底，右盼雪拥白浮天。选项 C， 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到底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场上出现了两个答案，
3: 这题迷惑性是有点强哈。
4: 因为我在短片里看到了一个是盘山公路本身的弯曲曲折，另外一个看到老师们就是翻越了隧道之后看到了不同的景色，所以我觉得它贴合了 A 选项里面的山重水复还有柳暗花明这两点。
1: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选项 D， 张国清和刘成各得一分。我们请康老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道题。
0: 那么这三个选项啊，你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只可能是 B 选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家都知道，陆游待的这地儿，就是江浙地区，它不可能有。

0: 那么深的沟，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山。至于第三个选项，这应该是李白做梦，梦见自己跳到半空里头，看见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谈不上沟深，谈不到山高。只有这个选项 B 真实的反映了你在墨脱的公路上行进的时候，左边深不见底的深崖，右边白云飘荡如雪飞的景象。就是墨脱它本来是一个盛开的花朵，但是它原来就是在秘境里边，云山雾罩，那是非常的美啊。但是这个美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欣赏它，因为进去一趟和出来一趟都特别的费劲。其实这个墨脱的公路它分的两个部分，一个是扎墨公路，一个是派墨公路。这扎墨公路呢，就是在波密县的扎木镇到这个墨脱，这个隧道全长是3000多米，这个道路这个公路呢其实大概只有117公里，穿越了6个地质断裂带，400多处地质灾害点。派墨公路呢就是从派镇到墨脱，这个我是很有体会的，原来走这条路大概要11个小时，现在大概只要不到5个小时。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啊，把这个扎墨派墨公路修好之后，墨脱的物品物产就可以运出来，外部的人员和资金就可以进得去，这才能够把真正墨脱及其周边的经济社会发展包括青少年成长才能带动起来。最重要的是墨脱公路的修建的的确确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个我是确实深有体会。
1: 墨脱呀，为什么山高谷深？三座大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交汇那个地方是墨脱。所以墨脱的公路为什么要打通？它有很多很多种理由。第一，人外面人要进去，因为它那么美；第二个，里面的人要出来，它要发展生产；第三个，那是中国永远不可放弃的战略要地。就是进的时候，这个扎墨公路属于冀吴五九国道，那出我们出到米林，出到刚才康老说派镇，那就是 G219 国道，中国的整个那个边防通道，整个那个边防线，这两条隧道贯通之后，所有的人员装备等等都可以进去。因为有这样两条公路，就改变了原来那六条古道，那六条古道那个路上不仅仅是说这个山高谷深的问题，全是蚂蟥。那个时候是要走4天，到冬天大雪封山，你这个人是病了还是有什么极难的状况，是一律走不通的，所以叫做莲花秘境嘛。我觉得真正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只要是一个人就不能放弃，只要是一块土地就不能放弃。我给墨脱打广告，大家去。
2: 在我们百人团中有一位来自墨脱的基层干部，经历了整个墨脱公路的从无到有，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3: 大家好，我叫顾聪聪，来自江西九江，是西藏墨脱县达木洛巴民族乡的一名基层干部。我在西藏已经11年了。
2: 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路建成之后你所看到的感受到的前后变化？
3: 谈起墨脱的变化可以说相当的大。我刚去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就是墨脱的路非常的艰难，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高山，时不时的路上也会有一些落石和泥石流塌方之类的。现在公路通了，再也不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内地各种吃的用的穿的都能运进来，乡亲们周末去县里看娃赶集都特别方便。这次来到中国诗词大会的现场，也想给咱墨脱做做宣传，诚邀大家来做客，看看那里秀美的山、清澈的水、壮观的瀑布，还有淳朴的民风，一起感受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诗意生活。
2: 说得开。其实墨脱现在还有一道风景，就是墨脱人民脸上幸福的笑容。应该说扎墨派墨两条公路就像是延伸的两条臂膀，牢牢地将墨脱托举了起来。我们也期待着，也祝福着墨脱人民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跟着我们诗词大会去领略大美墨脱。第一道外景题呢是国内的风光，第二道我们出国去外边看一看。接着来看题。
4: 此时此刻我正在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上俯瞰巴黎市区，非常的壮观呢。1889年，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法国举办了世界博览会，这埃菲尔铁塔就是世界博览会法国展出的精品。埃菲尔铁塔高330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人工建筑物。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也来到了巴黎，看到了埃菲尔铁塔，从中感受到了与中国文化当中同声相求的工匠精神。于是他们用手中的笔写下了对埃菲尔铁塔的感受。问题来了，下面的三个选项当中，究竟哪一个选项写的就是这埃菲尔铁塔？选项 A， 四角爱白日，七层摩苍穹。选项 B，高标悬金针，四围挂铁网。选项 C， 夜灯明铁塔，秋雨暗松林。正确的选项究竟是哪一个呢？请你马上告诉我。
2: 选手请答题。
5: 感觉不太对，因为我去过埃菲尔铁塔，它周边是没有松林的。
6: 埃菲尔铁塔到了晚上应该是灯火通明的，和这个 C 的意象我觉得非常接近。 B 的意象它有个铁丝网，我觉得塔的周围不应该有铁丝网，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C。
2: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应该是选项。陈果希、刘成回答正确，每人各得1分，张国清不得分。唐老师，
0: 这个也不能怪国清啊，他没去过那地儿，那个地儿去了，他周围就是有铁网啊，而且还是很巨大的铁网，不但有铁网还有电梯啊。总而言之吧，它就是一个观赏型的一个大铁塔。我在这儿很想说一下黄遵宪，这黄遵宪啊，他到了国外之后啊，发现了很多问题。比方第一个就是离别的事儿，什么呢？明知须臾景，不许稍愁谋，终生一及时，顷刻不少留。什么意思？轮船是有点儿的，汽笛一声长一段，从此天涯孤旅，蹭一下就开出去了，见不着人了。这个体验黄遵宪以前就没有，所以他就写啊，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殊不见，烟波杳悠悠。我送你走，我还没走呢，你都不见影儿了。黄遵宪想，既然你走得这么快，我想你了，你也得回来得很快，所以他就说，去以一何速，归定留制服。那回来就要坐这氢气球，我认为他指的是飞艇，就是离别的快与慢。黄遵宪这诗里头啊，它体现出来了这个巨大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时空关系非常糟糕，比方说恐君魂来日，侍妾不寐食，妾睡君或醒，君睡妾岂知，彼此不相闻，安怪长参差。我想你的时候你睡了，你想我的时候我睡了，咱俩之间不再同步。既然不同步怎么办呢？发电报。那发电报有个问题，不能哩哩啦啦说那么大一堆，也还是挺痛苦的。黄遵宪做得非常好，他写电报怎么写的？只有斑斑墨，颇似菱形泪，门前两行树，离离到天际。斑斑墨指的什么呢？就是电报上那几个可怜的字儿，好像我滴下的泪水一样。那两行树什么呢？是电线杆子，好像是离离到天际。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黄遵宪的这个时代啊，这工业文明传统的中国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时候古典的田园牧歌，古典的浪漫情怀

0: 业文明的撞击底下出现了一个世界革命。但是梁启超非常清醒，梁启超说这个要把这诗要写好啊，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新的意境，第二要有新的语句，第三要以古人之风格入之。什么叫古人的风格呢？就是要保持诗性。就我们现在也一样，为什么要举办中国诗词大会？是要唤起大家对于古典诗歌当中所蕴含的人文情怀，就是无论我们将来在技术的道路上走多远，我们都是一个人，我们有温情，我们有温度，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关注社会，我们不只爱自己，我们也爱别人。这些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头是最为精华的部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温黄遵宪的诗歌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1: 重读古典，常读经典。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马上进入三位的最后一个回合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长恨歌、建筑构建、绿色美玉。提示字：鸳。陈果希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轻寒谁与共。
1: 祝贺你答对了，陈果希加0分。线索抢答题一共三题，我们来看下一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建筑构建、江边住宅。张国清，
3: 哎，为什么他不等提示字呢？
4: 着急了呀。
1: 你的答案是
5: 自序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1: 我们来看看提示字，鸥，正确答案，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回答正确，张国清加0分。
6: 一个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轻寒谁与共啊？鸳鸯瓦，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形式嘛，一个凸起来，一个凹下去，这样它是最美的，而且它散水是最方便的，水就可以顺着这个凹下去的那部分流下来，然后保护这个屋顶。那当然呢，鸳鸯瓦既然是有阴有阳有鸳有鸯。文化意象到明清的时候就越来越明显了啊，就是新婚夫妇住的那个房子一定要是鸳鸯瓦，象征夫妻恩爱嘛。那更早的时候，在白居那个年代，在唐朝，其实文人之中已经流行这样一种想法了，就用了瓦片的意象，就是鸳鸯瓦冷霜伐重，翡翠轻寒谁与共。其实那已经是唐玄宗回到长安之后对于杨贵妃的追忆了，所以非常好，建筑的意象和文化的意象就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了。那第二个题呢，是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这还涉及到中国古典建筑，因为梁架结构的建筑啊，是我们中国古典建筑的一大特色。我们古代修房子先要筑一个高台，然后在台上干什么？在台上立柱子，柱子上面要放什么呀？要放梁，梁上架檩子，檩子之上架船子，船子之上铺的是什么？是瓦，对不对？所以你看，因为有这样的梁架结构的存在，所以中国人的房子高啊，动物就可以在上面滋生了呀。比方说我们最欢迎的动物是什么？就是燕子呀。所以自去自来梁上燕，还有什么暗有悬珠网，空梁落燕泥。我们把这个人和燕子非常和谐相处的这种场景写进了诗里啊。我们看非常非常多的诗都在写人和房子和燕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美好温馨的生活呀。
0: 刚才蒙老师啊介绍的非常清楚啊，这是中国古代的房子是怎么建造的。那么在中国要用木材建房子，这里边就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这个木头柱子竖起来之后啊，这个重力很大，怎么才能扛得住这屋顶，怎么才能扛得起这个自重。我给大家简要的画一下啊。
6: 脸画出来了。
0: 大家看啊，这是基，基上呢这是台，然后这是柱子，对不对？这是那梁，这是这墙，然后这是什么呢？这是这斗拱，这是主基，然后这是歇山顶，就这么下来了。它这个房子基本上就是靠这样的尖架结构分解重力，把重力层层分解，所以这是非常精巧的一种思维。再给大家画一个啊。哎，这是房屋的歇山顶的外墙，这上面这个横的，这上面这个叫主基，这个呢叫垂基，垂基再往下延伸这个地方叫腔基，然后在主基的这个上面这个呢两边呢这是螭吻，啊，就是有一龙，脑袋上还背上还插一剑，然后呢，这个垂脊的旁边呢有一个垂兽，这是有一个垂兽，然后在这个腔脊的上面呢有腔脊兽，这可有讲究了，
6: 五脊六兽，
0: 五脊六兽，这个兽啊，它是为了稳固这个脊的，因为这个脊角啊特别容易漏雨，所以把这个放在那儿的话就能加固它。而且呢能够让它不漏水，所以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建筑工艺啊，它是把美学和实用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那我再给大家画一个吃啊。啊，当然我这个有点糙了啊，但是就这么个意思。这个是主基，就是房基，这嘴就给它衔住了，其实原来就是个螭尾，越到后头宋元明清演变以后就给它变成一龙头了，这龙头衔着这个乌鸡。哦，
1: 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
0: 是，
1: 谢谢老师的精彩讲解，还有可爱的小话。线索题的第三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出一处名胜古迹。线索一，陆游来这里，白发萧条吹北风。线索二，杨慎说这里恩波得水又更新。线索三，这处名胜造就了九天开出一成都。陈果希抢到，
2: 我的答案是都江堰。
1: 我们继续把线索听完。线索四，杜甫在这里思念李冰，刻石立作三犀牛。正确答案是都江堰。陈果希加一分。
6: 都江堰这题啊，我觉得就切记抢早啊。白发萧条吹北风，恩波得水又更新。哎，这个时候感觉跟水要相关了。然后第三个呢，说九天开出一成都，成都平原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其实都江堰是有莫大之功的呀。但到这儿呢，可能你这个成都嘛，还是有很多很多意象，一定要听到最后一句，就是杜甫在这儿思念李冰，刻石立作三犀牛，大家就知道了啊。李冰父子，李冰和后来二郎神嘛，一起开凿了都江堰。这个其实如果听完了不太难，但是关键是都江堰呢，确实是中国古代治水艺术的一个集大成。那个时候成都平原其实是波澜起伏的，有很多很多的灾难。那后来秦把这个地方拿下之后，就让蜀地的太守李冰去改造。李冰怎么改造？其实是鱼嘴、飞沙堰和宝瓶口三个最重要的主体工程。鱼嘴是什么？就在闽江的江心形成这样的一个像鱼嘴一样的这么一个坝，把闽江分为内江和外江，多余的水就可以从外江流走了，然后我们需要的水进入内江，水都是有泥沙的，所以这个时候做飞沙堰，利用水流的冲击把这个沙子给甩过来，甩出这个水里。然后这儿呢其实还有一个连通外江的作用，那如果水大的话，它可以通这儿又流往外江。然后宝瓶口是什么？宝瓶口是在旁边

0: 内江那个山那儿再挖出这么一个口子来，其实是控制水量的，而且也是让水变得更加的清澈呀，更加的温柔啊，从宝瓶口进到成都平原，成为成都平原的整个灌溉体系。那当然宝瓶口这儿因为它控制水量嘛，如果这个水大的话，它让它从哪儿走，从宝瓶口的西边，然后就进入飞沙堰那部分，从飞沙堰再进入外江，就进入整个这个岷江系统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妙的设计啊，它同时解决了泛滥的问题，解决了干旱的问题，解决了沙子的问题，然后才有所谓的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蜀地为什么出诗人？因为这也是一个富贵温柔乡啊，所以这就是工程的伟大作用。
1: 谢谢蒙老师。题目过后，来看看三位选手的得分情况。张国清2分，陈果希3分，刘成3分。恭喜陈果希、刘成进入下一环节的比拼，祝贺。国清大哥，一路走来你的精彩表现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最后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呢？
2: 我想对自己说，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我还会再回来的。
1: 好，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叫滕凯峰，来自吉林边检总站白山边境管理支队马路沟边境派出所，是一名来自中朝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
4: 大家好，我叫田大地，今年18岁，来自北京。
5: 大家好，我是陈永华，是一名汽车行业从业者，很高兴又一次站上中国40大会的舞台，谢谢。
1: 来，开赛之前三位也壮壮自己的士气。
4: 既然刚刚踏入大学的门槛，那我就借着这个锐气和好运送给两位一句话吧。祝我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3: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5: 这两位弟弟呢，加起来年龄都没我大啊，所以作为一名年轻且稳重的中年男人，我也想送两位弟弟一句话：小心驶得万年船啊。
1: 不见你的硝烟已经升腾而起了，来，接下来做好准备，三位答题马上开始。首先是诗词转盘题，诗词转盘转起来。戴安澜，毛泽东。滕凯峰请听题。毛泽东挽戴安澜将军云，诗称机械化，勇夺虎皮威，请问这支军队在哪里作战？
3: 我的答案是缅甸战场。
1: 祝贺你回答正确。滕凯峰加1分。
6: 当时这个日本人啊，知道这个盟军盟国在不停地向中国输送这个战略物资，那么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滇缅公路，所以他要把这个滇缅公路控制住呢，就得打缅甸，因为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当时按照盟国的协议呢，国民政府派了3个军要去援助协助这个英军作战。戴安澜是第5军第2004师长。

0: 征军，
1: 中国远征军中，在翻越野人山的这样的一些中国军人之中，是有一位了不起的诗人的穆旦先生，他在翻越野人山的时候写过一首非常非常著名的诗，叫做《森林之妹》，即胡康和尚的白骨。那这个诗最后那部分祭歌是怎么写的，我真的希望大家好好听一下哈。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200师哈也好，第五军也好，其实经过野人山的时候是9000多人，活着回到国内的只有3000多人。我们去年走219国道，其实还走了一段，就是他们当年返回国内的溜索，在哪儿？在怒江州的福贡县。大家知道吗？福贡县当时只有20000百姓，20000百姓啊，要把家里一切东西都拿出来支援这些回国的远征军将士，那是付出了一切的。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民抗战，保家卫国。所以我想，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中国诗的灵魂。
2: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的讲述。应该说，戴安澜将军和远征军将士们的故事，他们的英勇事迹，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中做出的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铭记英雄，缅怀英雄，传承英雄精神，让我们牢记这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做出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向他们致敬。下一题，我们请诗词转盘转起来。林，毛泽东。田大地请听题。毛泽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称赞丁玲说，仙比一只水羽似，三千毛色精彬。请问毛色原意指的是什么？
3: 我的答案是毛色枪。
2: 完全正确，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康老师，
4: 因为这个丁玲啊，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左翼作家，而且左翼的阵营里边，他是一员非常重要的战将。但是呢，后来就被国民党等于是囚禁了。再后来，这个共产党的反复的营救底下呢，辗转来到了陕北的保安。中宣部在一个大窑洞里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会后呢，主席呢就写了这首词送他。这里边说到，阵图开向陇山东，中央决定军队向陇东开进，是在12月14日。这就说明西安事变当时已经发生了，双十二嘛。主席对于丁玲来到保安这件事情是异乎寻常的重视，因为1936年前后呢，这三支红军啊放弃了原来的阵地，来到了一个新的根据地。那这个新的根据地要发展面临很多困难，今后的路怎么走？所以这时候从国统区来了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左翼的作家，对于当时正在思考啊共产党的发展和红军发展，都是一个非常恰逢其时的时机。所以他才说保安人物一时新呢。为什么新呢？因为这是个出牢人呢，他在国民党那是出牢人，但在我这里他就是座上宾。他是期待着当时像丁玲们这样一批左翼的作家、文化人，乃至于当时关注红军、关注中国共产党、关注全民抗战的这批知识分子，都能够汇聚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

0: 一战线，来走向抗战的前线。所以他这个用意是很深的，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万卷孤城，这都很有意思。一方面革命的信念是很坚定的，一方面西风漫卷孤城啊，我们现在的形势还是要继续努力啊，形势目前来讲不努力的话还不好乐观呢。所以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又先笔一支水与寺三千毛色金兵，这都能看得出来有硬的一手，就是靠武器赢得战争，有文的一手，要靠这支笔要扩大舆论宣传。但是它的用意是非常深远的啊，我们讲主席的诗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很重大的意义，从这首词里头也能看得出来。
1: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其实也是希望当时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能够把笔触把视角聚焦到革命的火热实践，聚焦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应该说这也体现出了毛主席对于宣传思想文化的一种深刻的理解。请作答。
2: 因为我这方面的剧看得不多，所以我想应该是豫剧吧。
3: 我就猜豫剧吧。
1: 正确答案是剧种是少剧，剧目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4: 他毛主席诗词估计背的不多啊，
5: 估计看的不多。
0: 郭沫若郭老呢，在1961年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这三打白骨精，他就有感而发，他觉得唐僧特别可恶。1961年10月这个苏共22大召开，但是呢在这个大会上呢，苏共呢就把自己装扮成了老子党、老爷党，对这个兄弟党啊就是大放厥词，粗暴攻击。到了11月份的时候呢，郭沫若在广州就知道主席贺了他这首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惊声白骨堆，实际上就在敲打我们，你要想分清楚唐僧是同盟军还是千刀万剐的对象，首先你要明确一个概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下面僧是愚盲犹可训，妖为鬼欲必成灾。唐僧啊确实是眼睛擦不亮认不得妖怪，但不管怎么讲，他取经的决心是从来没有变的，他是孙悟空可以团结的力量。就像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对不对，那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也是我们的同盟军，金猴奋起千军霸，欲与成秦万里哀啊。这里讲的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应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最后说今日欢呼孙大圣，只愿妖物又重来啊。为什么现在又要演这个三打白骨精呢？因为妖孽常常都在，时时会有啊，所以这根金箍棒永远不能收起来，因为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吗？在我头顶上啊，这些立柱撑起的这个木板，在木板的下面呢，就有这些大碗口粗的铁杉木的横梁。整个悬空寺像这样的横梁一共有27根。这些横梁像巨人的肩膀，稳稳地托起了整座寺庙，形成了半叉飞梁的绝妙结构。那么问题就来了，下列哪一项工程也用到了和悬空寺类似的黑科技？选项 A，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当中的实战。选项 B， 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当中的青云梯。选项 C，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当中的危楼。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请你马上告诉我。
1: 选手请答题。三位都选了 A 选项，你们的回答是否正确呢？祝贺你们答对了，三位每人各得1分。
2: 脚着蟹攻击深登青云梯，那个青云梯啊，其实它就是形容高嘛，对不对？它没有这种悬空的感觉，但是天梯实战相勾连呢，其实大家看看蜀道就知道了。我们还是说这是梁架结构的某种变体，柱子和上面的梁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支撑。柱子不是没有用，虽然梁是嵌进去的，但是柱子仍然起一部分的支撑作用，然后支撑起了这样的危楼，支撑起了三教合一这样的文明盛况。
1: 谢谢蒙老师。
0: 悬空寺我去过2次，就是在一个川口里边建的，整个像一个穹窿一样的那个崖壁啊，它就紧紧的像是一抹水彩抹荡了上头那个感觉，真的很神奇，1500多年了不带褪色的。中国人啊，在建筑的方面可以说以巧为胜，四两拨千斤，所以悬空寺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工艺的一个极品，同时也反映了从北魏以来那个历史时期中华文明演进的这样一个标记，特别值得反复去看。
1: 仿佛悬空寺的高度就是这种文明演进的高度。
0: 哎，说得好。哎，我说了半天没你这一句说得好。
1: 外景贡达地还有一道，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中国诗词大会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我是李国强。龙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图腾，在我们博物馆呀，住着一群5000岁的龙族。像距今4300年左右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

0: B，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府流苏戴晚霞。C， 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那么以上三个答案哪个是正确的？请您作答。
1: 选手请答题。有不同的选项。
2: 我觉得选 A 吧，
3: 祭祀，
2: 玉龙
3: 指的是剑。
4: 第二个是建筑。
5: 我觉得题目中的玉龙呢，可能和外交的礼器相关，能够展现大国形象的。而 B 选项中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能够让我立刻锁定 B 选项。
1: 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正确选项是A。 祝贺陈永华答对了，加分。我们听蒙老师为我们讲解。
6: 中国的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祭祀。那这三个哪个跟祭祀相关？你看，暴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这跟祭祀不相干，讲的是战争。那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龙衔宝盖上什么？车呀，对不对？那是一个出行的车呀。那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它是屈原写的国殇。国殇是干什么？国殇不就在祭祀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吗？所以当然是 A 呀。那你要说玉龙的话，那当然我们就到红山文化了，因为红山文化是所谓重龙上玉呀，所以它是有很多玉雕的龙。然后为什么这个叫华夏第一龙？我们讲红山文化是在北方，良渚文化是在南方，后来他们都到哪儿？都向中原汇聚。在他们衰落之后兴起了什么？兴起了二里头文化嘛，就是中原大地，因为它四通八达，吸收各种文明的这种能量最大。比方说它就从红山文化中继承了这种重龙上玉的这个因子，因此才有这个龙啊。这个龙大家看非常非常大呀，它是极长极大，因此它最初不是扑倒在地上的，它一定是或者在一个织物上，或者在一个木板上，然后拿它来干什么？用来祭祀的。那当然二里头文化对应的是早夏的历史，中华第一都嘛，或者叫华夏第一都，所以掀开了中国文明新的一页，所以我们把这条玉龙称之为华夏第一龙。
1: 谢谢蒙老师。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林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好，两道外景题过后，我们马上来看线索题，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陆游、日积月累、成功。提示字：成。田大地抢到。
7: 我的答案是：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
1: 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下一题，请通过以下三个关键词和一个提示字说出诗词名句。关键词：杜甫、勤学苦练、成功。提示字：赋。田大地，
7: 我的答案是：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8: 《一联诗》里面出现两个虚字，这个确实诗人大概率不会这样写，所以我对我的答案还是挺怀疑的。但究竟是哪个字，我一时之间确实也没有想到它原来的字是哪个。
1: 很遗憾你答错了，抢答继续。陈凯峰，
5: 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要读五车书。
1: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
9: 哎，小腾，哎呀，小腾也没把握住机会，也是一字之差。

0: 答错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冠军团。
1: 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0: 好，谢谢冠军团。必从，一字之差呀，其实这个必和要不就一个意思吗？有点遗憾。
2: 这组题目其实挺好玩的，我觉得这都是从广义上来讲都属于示儿诗，对吧？就是教育子弟的那种诗。儒家知识分子是非常非常重视教育的。那你看陆游，现在的叫爹味十足嘛，对不对？他写的9000多首诗里有300多首都是示儿啊，他给他们的诗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大主题，公道自然成。所以是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啊。不光是教育儿子这样做，他也是秉持了自己的这种教诲吧。第二个呢是杜甫的。杜甫这个诗确实名气不是特别大，他讲的是什么呢？是百学士茅屋，就是他去看一个姓百的学士，这个人在山里读书。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读书他还教他的孩子读书，然后杜甫看到也很感慨很感动，所以才写下这首诗，叫做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你说是富也罢贵也罢，都从哪儿来？都从读书来。当然呢，杜甫不仅仅写诗给他的孩子，他自己也是践行男儿须读五车书的精神追求，这叫做知行合一，永远走在子弟的前面，让子弟看着背影去成长。这就是我觉得这两位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公道自然成，所以可以说是功成须从勤苦得。接下来还有最后一道描述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猜一种中国古代发明。线索一，向晚茫茫发旅愁。线索二，前路宜多失路忧。线索三，多少幽冥不平处。线索四，不止南方不肯休。陈永华抢到，
3: 我的答案是指南针。
0: 正确答案是指南针，祝贺你答对了。集句吧，集的这四句反而像一首小诗。
4: 对，确实是一个形成了一个逻辑。开始这个诗呢，第一句王昌龄的向晚茫茫发旅愁，出发了。前路宜多失路忧啊，不知道该怎么走啊。这时候多少幽冥不平处，不止南方不肯休。哎，有了指南针，是不是一看就到了地儿了？这个第三个选项挺有意思，这是宋元之际的大诗人方回写的。多少幽冥不平处，凡君端视指南针。其实这人呢是个看风水的，这说明在南宋当时这指南针的应用范围就很广泛了。文天祥的这个诗里边呢，他指的就是陈心一片词真实，因为他的那个诗集大家也知道就是指南录，是吧？这个时候呢，他是第一次被抓了之后呢逃出来，然后继续绕到北行，然后沿长江口南下，再到福建附近再募集将士，然后再度跟元军对抗。所以这个指南录就是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所以说到这个指南录，说到这个晨心一片，人们用直指向南方来比喻晨心一片词真实，比喻坚定的时刻，就跟我们说心向北斗一样，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0: 谢谢康老师。那到这儿呢，三位选手的对抗题环节就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比分情况：滕凯峰2分，田大地3分，陈永华3分，排名前两位的直接晋级下一轮。那么，滕凯峰就要止步了，有些遗憾。
5: 我觉得，倒也不是遗憾吧。只能说还要向百人团的同志们、老师们、前辈们更加认真的学习，永远记得自己当初刚刚站到这个舞台时候的梦想。我想成为的警察是那种在我所管辖的区域里，大爷大妈一提起小腾，哎，那是一好警察。永远记

0: 的自己要做一个邻家好警察，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
1: 好，分手托相赠，平生一片心，下一季我们再会，谢谢凯峰。
2: 哎，小鹏这次真的是好可惜啊，就止步在半决赛了，希望小腾还有机会能够卷土重来，冠军团有一个位置留给小腾。
1: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回合，画中有诗。
3: 在画中有诗环节中，康老师共作四幅画，每幅画中包含两个题目，场上四位选手共同抢答，抢到答对得一分，答错不扣分，由剩下三位选手继续抢答，每题仅有两次抢答机会，本轮得分最高的选手将直接晋级总决赛，剩余三位将进入非花令的比拼。
1: 欢迎来到由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屏幕前的观众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互动答题，获胜者就有机会赢得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尔零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中国酿世界香，让中国白酒成为世界的语言。2025中国诗词大会文化名胜特别呈现，中华诗城重庆奉节，祝贺各位经过努力来到了画中有诗的环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康老师一步作画区。
4: 好，我们开始今天这一集的画中有诗。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幅画，
1: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两句诗词。
2: 是一个人，是一个人，手里拿着笔，他可能在写什么东西。
4: 大家看到这一个人坐在桌子跟前啊，这个身体态度啊，举动都看上去颇有神采啊。不错，现在该画一个结构了，空间。

0: 这个是不是竹简呢？
1: 不是卷轴书。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2: 屋里头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啊，
3: 这是个很严谨、很爱干净的人。
2: 没错，一看就知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房间的格局？这房间里主要用来干什么用的啊？看来人这住的窗明几净，非常讲究。好，差不多了啊。好，我们看关键字就是，关键字就是"碾"。
4: 田大帝抢到，
2: 我的答案是。
4: 银安一个字，碾断树精虚。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看康老师把话做完。正确答案是银安一个字，碾断树精虚。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帝率先得一分。
2: 我们还有一个问中问啊，这两句诗描写的是写诗当中的哪一个环节？请抢答。
4: 田大帝抢到。
2: 我的答案是"练"字，
4: 好，回答正确，
2: 祝贺你答对了，
4: 田大帝再加一分。
2: 好，我们来看第二幅，
4: 请根据康老师的画作猜出

0: 好，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就像是一个武夫啊，手里拿了一柄宝剑呢，
1: 这有点桀骜不驯的样子。
2: 这个状态很好，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感觉有了。
0: 底下是快靴，这是侠客。
3: 队里挑灯看剑吗？
0: 吃人酒饭，为人消灾啊，是不是？主家招待他吃这么好的饭，还不得上阵杀敌，还不得为人解危扶困？我要不断的强化这种气势，这种流转，同时又不显得特别的零碎。
2: 哎，这就有雪山出来了。
0: 哎，大家看看啊，我这有的地儿画的比较朦胧一点，但是还是要有点辨识度。哎，我这个画呢还是用了一些功夫啊，跟以前的那个画风不太一样，就是不是那么完全写实的，而是把若干的场景都汇聚在一起。
2: 这边还有长风破浪会有谁的感觉
0: 啊。我觉得差不多了，这关键字马上就要来了，估计大家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关键字就是
4: 刘成抢到。
5: 我的答案是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4: 我们把话看完。
0: 好，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4: 祝贺刘成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问中问，投箸是什么意思？请抢答。
4: 陈永华抢到。
6: 我的答案是把筷子扔掉。
4: 祝贺陈永华回答正确，加一分。接下来是康老师的第三幅画，请选手根据康老师绘画的内容猜出四句诗词。
0: 这一开始你看，我发现我这画人呢，总是先从脑袋上画起，有这特点。

0: 哎，这是一个老将军吗？
1: 员大将啊，这个是，这我最擅长就是画这个，铠甲、战袍。哎，这又画了个什么呀？啊，一匹战马，看得出来是个马头。像这种有关表达关系的这种画，特别不好弄。如果一旦这马给画矮了、画高了，那可就麻烦了。
2: 还有弓呢，有弓有马，
1: 全套的武装啊，感觉这马也是扬鞭奋蹄，正要前行。后头还站了一个，这什么呀？这是秘书吧？这是。对，我前面说过，这画画啊，要画一个独立的人很好画。如果把这个人和马和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要交织在一起，这不太容易。旗飘扬，这战旗啊。好，下面就是陪衬了，稍微画两笔吧。
3: 海边，我觉得是海边，
4: 有山有海，
1: 对，全都齐活，全都有，加了点风云带起的那种感觉啊。关键字快来了，一看这关键字大家肯定都能猜得出来，这关键字就是力。
5: 田大地抢到，
6: 我的答案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5: 你的回答是否正确呢？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地加一分。
1: 下面是问中问，请问伏枥的枥是什么意思？请讲答。
5: 陈永华抢到，
7: 我的答案是马槽。
5: 祝贺陈永华回答正确，加一分。

0: 好，我们来看第四幅画啊。
1: 请根据康老师的第四幅画猜出两句诗词。
0: 我画了一个战袍，
2: 这是一位将领，
3: 又是一位将领。
0: 我说太爱画战袍了，因为一画战袍啊，里头是什么都省了，不用画那么细了。这第四幅画呢，也是充满了写意的风格。
3: 凭栏杆吗？
4: 啊，岳飞啊，啊，凭栏处那个。
5: 应该是元帅的身份。
0: 大家看出来没有？这可不好画，真不好画。但是你要有整体的气势，就必须要有细节来烘托它，否则就空啊。再看看啊，这要点缀些什么东西？这有点繁琐啊，因为不这样画的话，这个概念出不来。
6: 千军万马吗？这是？
0: 哎，居然还让你给看出来了！大家看看这个阵仗啊，特别像是哪一首诗？这也比较写意，就是想把它带到一个画面里头，否则这个画面一分割，它没法组成了。
6: 你这个就是思绪之中，是吧？只要出现这样的，就是思绪之中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呦，真是知己啊！
4: 有云有月了，
0: 这就算来了。好，这幅画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关键字就是沉。
1: 田大帝抢到。
7: 我的答案是30功名沉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
1: 我们把话看完。正确答案，30功名沉于土，8000里路云和月。祝贺你答对了，田大帝加1分。来看最后一题。
0: 最后一题问中问，说30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1: 陈永华。
8: 我的答案是年龄。
0: 回答正确，
1: 陈永华回答正确，再加1分。谢谢康老师。这样的话，4幅画8道题就全部完成了。经过画中有诗的精彩较量过后，场上4位选手的得分情况是：刘成1分，陈果希0分，田大帝4分，陈永华3分。让我们热烈的祝贺田大帝直接晋级年度总决赛。那接下来就是剩余3位选手的飞花令比拼了，我们马上进入本场最后一轮飞花令。
9: 在飞花令的环节中，场上剩余的3位选手将进行飞花令比拼，直到其中一名选手未能接上，本轮比赛结束。获胜的2名选手晋级总决赛，那剩余的2个晋级总决赛的名额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共同期待。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11: 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
12: 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13: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勾粉黛无颜色。
11: 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10万人家。
12: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3: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1: 8月秋高风怒好，卷我不上3重茅。
12: 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13: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11: 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
12: 24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13: 千家山郭尽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
11: 10里长街是锦帘，月明桥上看神仙。
12: 6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13: 三峡楼台烟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11: 一去紫台连朔，连朔末，独柳青冢向黄昏。
12: 天上白

0: 玉京十二楼五城，
1: 蜀主窥吴信三峡，崩年意在永安宫。
2: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
0: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 苏溪亭上草漫漫，谁倚东风十二栏。
3: 危楼一百尺，旅夜两三行。
0: 雁声远过潇湘去，十二楼中月自明。
1: 凉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3: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0: 十里楼台倚翠微，百花深处杜鹃啼。
1: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3: 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
0: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1: 九重城阙烟尘深，千乘万骑西南行。
3: 哦，枫叶千枝复万枝，江桥也映暮帆迟。
0: 两竿落日西桥上，半缕青烟流影中。
1: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3: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
0: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1: 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3: 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0: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1: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3: 台城六代尽豪华，节期临春是最奢。
0: 伤心秦汉今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4: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果西就是最后没想起来，卡在半路了，有些遗憾。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非常厉害，能够站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已

0: 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所以就明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就希望我永远都能走在诗词的路上，然后也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艾米加油
2: 啊，太可惜了。我觉得陈果希的知识面是非常广的，怎么考都没问题，但可能飞花令的话真的很容易紧张。
3: 我们也把祝贺的掌声送给剩余两位，祝贺你们进入年度总决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一点
11: 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到这里，中国诗词大会第十季第九场的比拼就全部完成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相约年度总决赛，再会。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纪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关云测雨的降水星。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在真空脱泡搅拌机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具有很大的挑战。深圳市斯麦达智能设备有限公司的研发团队秉持着实现技术自立的信念，投身于国产设备的自主研发，不做模仿，只为超越。企业研发团队深入工业现场，对行业技术痛点进行持续创新。历经多年潜心钻研与技术积累，斯麦达成功推出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真空脱泡搅拌设备，为提升该领域的国产化水平贡献力量。面向未来，斯麦达团队继续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自动化与标准化道路上稳步探索，致力于为中国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夯实技术基础，共创辉煌。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一座被尘封2000多年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它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一段故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4集。

这是一处两周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如今，发掘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被盗墓分子垂涎的是什么？墓主人究竟是谁？

0: 打开棺木后，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墓主人英年早逝，而且是非正常死亡。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
1: 我看这个
0: 人2016年11月，山西省临汾市仙坟陶寺北靖国墓地的考古发掘工作进入了攻坚阶段。正在发掘的一号大墓，墓壁和底部堆满了积石，这给清理工作带来了困难。
2: 难得的是它没有被盗，然后它这个上面整个盖了一层积石，在这个时候，这个积石一个就是为了防盗，一个就是它一个也是等级的一个标志。
0: 积石下面埋藏了怎样的珍宝？考古队员们开始着手清理积石，位于它北侧的另外两座墓葬开始进行最后的发掘。今天将对三号墓内的人骨进行清理和提取。
3: 50。
0: 这是此次发掘中最小的墓葬，墓深不到3米。

0: 梁宁宁当时是吉林大学体制人类学专业的在读学生，他将通过墓葬中的骨骼特征来了解墓主人的生前情况。
1: 我这个
2: 一个
1: 血清，
3: 但是他之前没有，要是磨，但是他之前没有，要是
0: 这是2000多年前的尸骨，他是谁？我们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4: 哎，
5: 大飞，
4: 哎，是哦。
0: 因为年代久远，棺椁已经被压塌。这给考古队员带来了不小的困扰，他们只能通过蛛丝马迹来获取信息。一场大风吹走了连日的阴霾，今天将清理一号墓北侧的二号墓，它规模稍小。
6: 先不，要不你等我弄了我这。
7: 哎，我年早上没通整理房间，我顶大个个以后还有胡茬胡茬的，还有肉片，
6: 还有肉片
7: 啊。喂，就是咱们文具外歪歪
6: 上过村
7: 那打开的
6: 那、张师傅
7: 啊，
6: 那完了就不行了，马上就不行了，
7: 你就是跟他跑了，他都到整来了，
8: 铜器上这个在盖子上面的画纹还保存挺好的，就是铜质特别薄，长时间压碎了，你看
6: 现在能发现的能确定器型的有顶三件，三件顶，一件铜豆，这个应该也是铜豆，剩下的器型还不能确定，还有两件顶没有清理出来，现在能知道的顶总共是五件。要过筛呢，你单独放一堆。
0: 墓中的青铜器器壁很薄，在压力的作用下损毁严重。考古队员们心中开始忐忑，上面堆满基石的一号大墓里面会是什么样子？考古队长要统筹管理考古的各个环节。
4: 料浆，对，这个土就是一堆一堆的，要不闹乱。
0: 田野考古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劳动，还有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那就是时刻提防盗墓分子的侵袭。
4: 这一次的巡逻也没有什么遇上什么特别的情况哈，特殊的情况有没有盗墓的嫌疑人呢？没有，
9: 白天就几乎就没，白天除了有农民干活，
4: 晚上巡逻四次，
9: 夜巡逻有的时候四次，公安也转。
4: 多操心哈，到了关键时候了
9: 啊、
0: 考古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简单重复劳动的大量积累。这些看似寻常的破碎青铜器，随便一件在国际市场上都价格不菲，对考古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个碎片都可能会填补中国历史上的某段空白，它们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0: 考古队员们每天从墓地上来的时候，也是考古工地最美的时刻。
1: 自己玩呢，你这
0: 崔俊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如今已经是考古队的中坚力量。他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

0: 陶寺遗址的日出非常美丽，太阳从塔尔山上升起，这样的日出想必见证了辽东的繁华与衰落，也伴随了晋国的兴起与衰亡。在塔尔山的那一头是晋国的早期都城曲沃，襄汾距离曲沃不过30千米的路程，但是西周开始时期这里并不属于晋国。
1: 这个墓地呢是从两周之际开始的，所以在两周之际的时候说明晋国的疆域已经往北已经跨过了塔尔山，它的疆域已经到了襄汾这一块地方，但是呢估计它的疆域呢北扩的疆域不会很大，因为这个时候呢贾国和洪同的杨国都还存在。
0: 史书上没有记载的谜题往往在不经意间被破解。二号墓的发掘仍在继续，今天将揭开棺椁化成的泥土，目睹二号墓墓主人的真容。
1: 彩绘就是这种彩绘，类似于矿物原料那种彩绘是吧？
2: 啊，像干丝那种东西。
3: 就非常明显，这层黄的木头，这个盖板是棺下这个盖板南北向的这么一层板。然后把这层发黄的揭掉，下面就是
0: 揭开棺椁化成的泥土，下面就是墓主人的尸骨，它是否完好？
3: 人骨它已经全部是朽掉了，上面稍微一用力，它连那个整一块就掉下来。

如果一号墓墓主人是位男性，他的墓珠一定会有剑随葬。拥有先进青铜铸造工艺的晋国的剑，品相如何？是否封地？

0: 一号墓葬即将揭开神秘面纱，墓中会出土什么样的奇珍异宝？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16年12月，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两个较小墓葬发掘基本完成，其中的二号墓葬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和玉器。如今，一号大型基石墓葬也将马上揭开神秘面纱。考古队员们会发掘出什么奇珍异宝？一具穿越了2000多年时光的骨骸，向我们揭示了什么秘密？
1: 他们11点多，俊俊给我打电话，说是下雨了，说是以前那个塑料布有几个洞，然后他们11点把人家那小卖部的门叫开，然后才买的这个大点的塑料布，厚一点。啊，这个没有问题，没有漏水。
2: 这
1: 没有。哦，晚上盖完就12点多了。
2: 啊，盖完就12点多了。
1: 那下雨下的晚。
0: 在一号墓的一角，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完整的器物。因为偏安一隅，他们躲过了石头的挤压，穿越千年的时光，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3: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翼龙双生的一个纹饰，这边呢还缠了。

0: 到了两条龙。
1: 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是精品，确实精品，真气派。
2: 一大早，崔俊俊和同事们就来到了位于工地西南3000米处的陶寺遗址古观象台。古人依靠它来知晓节气，指导农时。它大约建于5000年前。冬至那天，从第二条石柱狭缝中可以观测到初升的太阳。
3: 哎呀，让我烤个火。
4: 现在不过已经没有，太亮了。
2: 观象台多设在国家的都城附近，它为何会出现在这荒郊野地呢？陶寺遗址也是专家们认定的窑都，曾经是华夏民族经济文化的核心区域。能够在这里营建如此大规模家族墓地的人，生前有过怎样的故事？在这沉睡了几千年的墓葬中，我们会发现什么惊世奇宝呢？一场瑞雪不期而至，这场雪给考古队员们增加了大量工作。
5: 说来了，哎，对了，这样子，
1: 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因为像这种塑料布，我们如果这个雪不及时清理的话，它天晴了以后，它化成水，可能它这个底下是绳子，可能的重量它就承受不住，它会压塌，所以我们及时得把这个雪清理掉。不说是晚上要有人值班，然后隔2个小时下来就清理一次雪。你看像那个日本那个雪下大了以后，那房顶都压塌了。
2: 一场雪使得墓下更加阴冷潮湿。
6: 盘起来的一个蛇吧，还是龙吧，反正是这个纹饰，
7: 应该是蛇，盘蛇。
8: 是蛇？
7: 蛇吧，就是蛇。它盘了一圈，然后它头在上。哎呀，这估计人家以前也有，咱没注意过。
6: 这个真是太漂亮了。这个墓的很多圆和蛇有关系，反正。这个也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这个器型还不知道叫什么，还没清理出来。
8: 发现武器和工具？
6: 哦，没有。
2: 残留的漆木器图案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6: 就是个头，
2: 他们就像一把钥匙，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晋国贵族的多彩生活。在北方墓葬中，漆木器很少能够保存下来。
6: 我都忘了干。想象不到他这种拍法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你现在人画也画不出他这种图案来。
2: 但是从这次发掘的图案花纹推断，下葬时的漆木器一定非常漂亮。
6: 就是它是饼铜里面含的一种胶，说加的一种胶，就是加固存。也是金箔，金片呗。
8: 金箔啊！
6: 哇！
1: 那个漆器面积挺大的哈。我看骑兵这边这个石磬上也有漆器。
6: 都是直线纹，它是不是一个单元？就是这种样子。
1: 这个漆器和这个钟磬在一块，就应该是它这个架子上的。这边呢还有金箔。可见当时这个架子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6: 全是手

0: 画什么？
1: 哦，
0: 这看它每一条线，它那个都是，不是说印啊，全是画。
1: 骑兵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挖出兵器，想发现兵器，想清除兵器。
0: 清除不到
2: 了。用了那个尖的那个东西，我还以为是
1: 箭头呢，还啊。刚开始我们都认为他是做男性墓，结果发掘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男性墓里边常见的武器和工具，所以呢，看来这只能是一座女性墓了。
3: 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为什么会被这样厚葬？她的丈夫葬在哪里？
1: 张叔也是的，你在墓里面少不了。

0: 一号大墓中墓主人尸骨与众不同，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解开？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2016年12月，山西仙汾陶寺北靖国墓地的考古发掘正在进行。规模较小的两座墓葬发掘已经基本结束，其中的2号墓出土了不少青铜器。1号大型墓葬器物正在清理，这里还会出土什么奇珍异宝？墓中尸骨与众不同，专家来到考古现场，墓主人的死因能否就此揭开？2017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了仙汾陶寺北考古工地上。为了将2号墓中的器物早些提取到安全的地方，今天考古队员们放弃了元旦假期。
1: 前面的，
2: 这好像是，它就是个。

0: 的位置。
1: 木下温度超低，出土器物被提取出来进行研究和保护。
0: 这个位置。
1: 在众人的努力下，二号墓中的器物被送往襄汾县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推进，一号大墓的发掘也进入了尾声。它的器物保存状况要明显好于二号墓，墓主人的骨骸可曾保存了下来？
2: 不错，不错，不错。
3: 把车为什么变？
4: 哎呀，这边清水有意思啊！
5: 棺盖板下面是红的。
0: 那很可能
5: 棺盖板是黑的，
0: 就是人上面，就是人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啊，或者上面有撒的这些朱砂，或者咋回事？
1: 打开棺盖板，考古队员把浴室从泥土中剥离出来。虽然被尘封了2000年，但一经发现，就散发出它特有的光芒。
5: 这是两件玉红，这应该是个串饰，这是玛瑙管，这应该是从里面穿过来一个串饰。这个下面呢，就发现有这个，应该是布纹，应该是墓主人身上穿的衣服之类的，有多层吧，可能应该有好几层，现在能看见的有大概有3-4层，因为它这个纹理不一样。你看这个这种的，这个纹理粗一点是风格纹，这种的就细一点。这个纹理很细很细，这都是那个浸水以后的淤泥，有了淤泥以后，它可能有些部分才能附着在这个淤泥之上，才能保存下来。这是可遇不可求。
1: 下葬时，墓主人被美玉和层层华服环绕包裹。2000年的时光过去，华服仍然留下了痕迹。墓主人的尸骨是否也会有迹可循？

0: 虽然已经残缺不全，但墓主人尸骨的发现还是让大家惊喜。
1: 土里边的一些什么微生物啊，一些什么什么 pH 值啊，什么酸碱度啊，都对这个，还有这个湿度太大了，都对这个人骨有腐蚀作用。所以这个，所以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主要是有这层石头，不光是上面盖了一层石头，主要是底下垫的这层石头。
0: 韩涛当时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博士，他专程赶来对一号大墓中的人骨进行分析鉴定。
2: 年龄根据他的磨耗，
0: 墓主人是不是我们推测的女性呢？
3: 头骨完全碎，然后盆骨那块那耻骨好像也不存在了，然后判断起来比较困难。30岁左右那样，就看他这个肱骨的远端壳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他的上肢应该偏纤细一点。
4: 发现这块不是正常的那种形态，一般这两块是两个髋骨，下边是一个骶骨的，骶骨它特征特别明显，但这个看着就像一个那个人颅骨上面那个骨片，然后就特别薄，能看出来又特别小，然后这块吧就有小的像是小长骨一样的东西，但是可能盖在下边那个骶骨上边，然后骶骨就露出来它右侧这一片，所以就感觉这块应该是有个其他的东西。
5: 没有说见过哪个墓它这地儿放个小动物的。

0: 没有
1: 他放也不会放在这个，
2: 他又会位于这个人的腹部，所以这自然而然就想到有可能会是一个胎儿。小耻骨又特别细碎，特别多。
3: 一位怀孕的女子因何芳华早逝，人们对她的死因展开了种种猜想。
2: 颅骨内腿啊，
3: 这具尸骨将被搬迁到实验室做进一步研究。一座超高规格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墓主人是谁？正值壮年的他为什么会突然死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5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一大早，考古队员们就来到了工地。今天将对一号大墓中的文物进行提取。
1: 大门，我把九十
2: 九。不是，那个是九八，看哪？
0: 浴室按照出土的位置固定在泡沫板上。
2: 这个不赖，这个不赖。
3: 就是，自然不行。
2: 你稍等。在上面。
4: 高叔叔，啊，先生。美啊。

0: 出土鼎、八件、边磬、两套石件，以及玉器、车马器、金箔等若干。
1: 这说不定就是住月了。嗯，肯定已经102月了，这都10月了。啊，
2: 不是，
1: 你看这个脑袋都好。
2: 颈部实测。
3: 就这样，你看一下小爪。
0: 啊，你是。小爪。历时10个月的发掘即将进入尾声。 被提取的器物将被修复保护起来。
4: 儿子，躺着放啊！
0: 墓中的人骨也将被提取进行研究。 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女人，她生前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她和她的家族在春秋那段波澜壮阔的大历史中，曾经上演了怎样的传奇？这些谜题都等待着考古工作者的进一步研究。
5: 看
0: 到这些年轻人，把大好的青春都放到这里面了。你看他们那个工作，他们趴着在那干活呢。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很繁琐、很枯燥的一种工作，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神圣的。
5: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不仅存在于我们的血脉中。
0: 也一直静静流淌在我们脚下的土地里，等待着后人们的探索与发现。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
1: 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2: 哇，是真的！
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陆浑龙第二座大型墓葬 M15 正式开始发掘，一件墨绿色的青铜器显露出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让考古发掘陷入困境。奥秘即将播出第57集。

0: 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的顺阳河附近，一座临时搭建的保护棚十分显眼。这里是获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徐阳墓地。
1: 现在变成了它。
0: 当初这座编号为 M15 的墓葬曾经让考古队员很费解。饕餮魁文编钟、石质编磬，这些至少是高等级贵族的陪葬品。还有水晶、玛瑙、金箔、玉璜、玉片，各种小型陪葬品，以及一座车马坑。但尸骨却有六具，究竟谁才是墓主人？

2013年的洛阳市伊川县，一场发生在徐阳村麦地中的盗墓行为，引起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和公安部门的注意。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立即派人对现场进行勘探。他们发现了耕地中的盗洞，于是2013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徐阳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考古队正式进驻后，突然发现在2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竟然有400余座墓葬，其中大型墓葬6座，中型墓葬12座，车马坑15座。墓地的大部分遗存属于东周时期。洛阳曾经是东周王城所在地，在王城之外发现东周时期高等级墓地并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这次发掘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徐阳墓地不仅出土了东周墓葬常见的编钟、编磬、青铜鼎等高等级礼器，更让人诧异的是还发现了大量动物或马牛羊头蹄殉生现象。这是西北戎人特有的葬俗，头蹄葬。中原腹地怎会出现西北戎人特有的头蹄葬？周天子脚下为何会有戎人久居？考古人员查阅文献后发现，公元前638年，一只原来活动在西北的鹿魂戎迁入了伊河流域，并在此延续了113年之久。

0: 考古发掘四年后，2017年夏天，徐阳墓地最后一座大型墓葬 M15号墓终于等来了考古队员。之所以此前没有发掘，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有人甚至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至少是一位陆浑荣高等级贵族，甚至有可能是陆浑荣的国王。那么黄土之下到底真相如何？清理掉 M15号墓上方堆积的土层，一个超过40平方米的墓室开口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M15号墓的开口超过40平方米，这让现场的工作人员激动不已。
1: 发掘的时候就是知道，一揭开以后就发现它的规模是这个徐阳墓地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墓葬。

0: 2017年8月，对 M15 航母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开始从墓葬顶端向下发掘。
1: 好，就这边。
2: 好嘞。
1: 要不然一到那头，要到头上。
0: 然而，发掘不到2米，一件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出现了。这座大墓发现了明显的挖掘痕迹。
3: 以前M15在所在区是盗墓最密、盗墓的最关注的地方。
0: 虽然从地表看来，M15航母所在的小区域并没有明显的盗墓痕迹存在，但围绕在它的周围，大大小小的盗洞近5-6个，距离不到10米的 M10 号墓就严重被盗。
3: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里面还有打的盗墓最大的支撑，里面还有抽水机，所以说它都是我们怀疑这个 M15 是不是也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是我们怀疑这个是不是会被盗了。
0: 然而继续向下清理后，却发现原来是异常虚惊。在 M15 号墓的上方叠压着2座近代墓葬，那些挖掘的痕迹出现在这2座近代墓葬上。
3: 这两个就是打破他的这个意象，是2座近代墓，是所以说就突破的这个墓是保存好。
0: M15 保存完好，不曾被盗，这个消息令考古队员十分欣喜。满怀期待，继续向下清理。渐渐的，细心的考古队员感受到一丝异样。
4: 就是这个水位线之上，也就是距现在的地表3到4米这个之间，里面的土壤它也是比较湿润的那种。
0: 土壤湿润松软的触感，让考古队员隐隐感到不安。当发掘到距离地表近5米处时，不安终于变作突发状况。墓葬里开始不断涌出地下水。
5: 它这个发掘区域的水，它都是三米左右吧，挖3米左右都见水啊，见水了以后，它的水痕特别大，你都不好控制它。
0: 墓葬中涌出地下水，这对徐阳墓地的发掘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徐阳村的地下水水位非常高，在开始发掘工作时，几乎每座墓葬向下挖3米左右就会出水，而墓葬的深度往往有6米多深。徐阳墓地的地下水来自哪里？从高空俯瞰徐阳村，可以看见北侧就是顺阳河的南岸，甚至还有一段河水穿过了墓地。
4: A 片区的这个北侧，它就是顺阳河，它是伊河的一条支流，在我们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它以自西向东横穿墓地。
0: 更糟的是，徐阳墓地与河床几乎持平，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每座墓葬在发掘时都会伴随着地下水的涌出。问题随即产生，2000多年前逐水草而居的陆浑荣在迁入洛阳后选择近水而居是习惯，但是当年他们在建墓时就没有遇见过地下水吗？

0: 调查发现，2000多年前徐阳村这个区域的水位比现在要低，水位上升都是后来的事情，也许是地质环境发生了改变，也许和上游修建水库有关。而顺阳河也是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导致河流改道，才横穿了徐阳墓地。只是大地的沧海桑田这一次直接造成了 M15号墓的地下水涌量很大，不仅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工作，而且对文物安全也造成极大的威胁。
1: 随着这个抽水的过程，它这个水位上上下下对于周边这个土坑壁是一种这个冲刷，这样的话就无形当中造来出来就会造成一种塌方的一个情况。另外水流的一个作用还对于我们清理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想清理出来它的果灰或者官灰，水流一冲刷的话就会把这些灰的痕迹给冲刷走。
0: 为解决这一难题，徐阳墓地大型墓葬的发掘一般都会选择在冬季进行，因为此时是河流的枯水期，地下水的水位比夏季会降低很多。另一方面，考古人员试图用打井降水的土方法来降低水位。
2: 也跟这个同行们也做过探讨，当时我们这个北方很多干考古的，就是一个开封啊，还有商丘啊，他们也经常接触到水下考古，但是他们那边后来把他们这边那个专业队伍也找来了，找了他们一看呀，他说我们确实也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他们来看了以后也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后来就是我们还是用土办法，我们说是老百姓说啊，那你在旁边打上井，然后抽水。
0: 徐阳墓地的另外几座大型墓葬在发掘时都采用了这种土办法，很快就解决了地下水的问题，保障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四台大功率的抽水机的轰鸣声在考古工地上响起， M15号墓葬的水位开始下降。

0: 可是地下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考古队却遭遇到新的问题。此时正值寒冬，地下水很快就结成了冰，麻烦事儿一件接着一件。
1: 当时是洛阳最冷的时，最冷的季节，就是这个，就是在七八米深下，那个水都冻了，就是抽着水，但是下面结着冰，就是，确实这个非常难的。
0: 快速结冰的地下水，致使抽水机无法正常工作。现场的考古人员只好分成两组，一组守着抽水机，不断将冰块砸碎，不断捞出运走，以保证抽水作业的顺利进行。另一组队员则干着老本行，抓紧时间向下发掘。坚硬的泥土不断被凿开，土层一点点下降。此时考古队员发现了深褐的泥土，
2: 从墓口清理到五米多的位置呢，就说是基本上见到有细小的这个木质的这个腐朽的痕迹，这个我们当时判断它是应该是椁灰。
0: 椁灰就是木质棺椁腐朽之后留下的痕迹。寒冬中，那些深褐色的泥土散发着一股腐烂的味道。

考古队员顾不上捂鼻子，此刻很兴奋，因为发现了骨灰，就表明他们已经发掘到 M15 号大墓的内部。考古队员加快了速度，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却迟迟没有发现棺椁的痕迹。在徐阳墓地之前的发掘中，大中小型的墓葬中均为一棺一椁。作为徐阳墓地最大的 M15 号墓，怎么会没有棺椁呢？

0: 消失的棺椁，不断涌出的地下水，让考古发掘陷入困境。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问题仍出在地下水上。民间谚语这样形容墓葬的选择：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徐阳墓地的地下水2000多年来不断涨落， M15 号墓的棺椁被侵蚀的早已腐朽，那留下的一点深褐色墓灰成为了它曾经存在的证据。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墓室极易塌方，考古队员需要格外细心。当清理完墓室东侧坍塌的土层时，一抹熟悉的绿色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
1: 清理的时候，一发现这个牛，他一发现这是绿颜色，呀那个呀，这可能这烟青东西是啥那个吧。
0: 郭改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听到消息后赶忙放下手中的工作，跑来亲自清理。慢慢的，绿色露出了形状。
1: 一听他是个牛，这是可能是这变种

0: 编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被称为重乐之首，也是周代重要的礼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结合 M2 号墓出土的其他器物，考古人员判定 M2 属于王级大墓，墓主人可能就是某位陆浑荣国君。而眼前的 M15 号墓规模更大，现在也发现了编钟，这会是第一件吗？ M15 号墓主人会不会也是一位陆浑荣国君呢？正当考古人员满怀期待，准备开始清理编钟时，突然墓葬中的地下水不受控制般的开始喷涌，墓室内的水位急剧上升。
1: 我们虽然说把墓葬这个周边的区抽水抽走了，但并不代表别的地方的水它不会涌过来。
0: 由于 M15 的扩方面积加大，发掘层位加深，地层中的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个大坑中。
1: 它水是活动的，所以说水这个就是在清理过程中是其实是在跟水斗争的一个过程。
0: 面对从四面八方快速涌入的地下水，四台大功率的抽水机已经力不从心。
2: 但你都是用水井抽着，但这个水量太大了，实在是就是没办法，我说想办法还是把它当时把它搬走吧。
0: 考古发掘工作大部分都远离城市村庄，发掘现场的环境相对艰苦甚至恶劣，遇到这种不可抗因素，工作进展就会更加困难。

0: 对重要墓葬进行整体打包搬迁，在实验室里进行发掘清理，是近年来考古界常用的方式。此前，徐阳墓地 M6 和 M10 两座大墓都采用了整体打包搬迁的方式，将两座墓葬转移到实验室内，完成后续清理发掘工作。M15 号墓也要再搬一回，但这一次难度却非常大。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一个豆腐块。当然，这个对于墓葬整体呢，咱们不可能只把内部给它给提取了，而是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墓壁部分，就是整体的，就是切块。也就是说，墓壁包含了墓壁以及墓葬本体一起给它装箱。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它的难度就在于这个墓葬本体的重量。
0: M15 墓葬长7.85米，宽5.5米，深6.8米，文物本体的重量预测就已达到100多吨。加上墓葬打包、加固、套箱所用的木材、钢板等材料，整体重量还要增加很多。
2: 而且这当时还不是。
0: 面对困难，考古队没有纠结。因为墓葬在原址上完全无法进行发掘作业，打包搬迁是唯一的选择。说干就干，考古队员抓紧时间清理。

0: 搬迁地点。
1: 所以说这座墓葬是目前我们清理的这个最大的一座，运输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可操作性比较小了。
0: 这是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曾经的墓葬搬迁。墓葬被打包吊起，装上卡车，穿过城市，运往考古基地。

0: 但 M15 航母实在是太大，如果搬回洛阳市，在运输过程中不仅要途经一个不足5米宽的小桥，还要穿过村子中的小路。
1: 加上箱体的宽度，你像7米8，其实箱体加上了快8米多了，宽度又快接近6米，又往外放了，我们尽可能减，就是往外放了少，也就是加了35到55公分，也就6米了。你想出村的一条路，最多以农村的道路，它能宽到哪种地步？我们把出，我们不可能把别人不让别人走，就出村，所以说就只能说是，就是抬升到地面，然后进行清理。
0: M 十五航母去往洛阳市已经不现实了。在综合考虑之后，考古队决定就近安放，将放置的地点选择在不到15米远的一处空地上，
1: 放置这个墓葬本体，然后便于我们现场进行清理。
0: 如此之近，却又不得不搬。搬迁方案敲定，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碌起来。清理填土，4台抽水机继续抽水，套箱打包， M15 整体搬迁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0: 对于如此大体量的墓葬进行搬迁，谈何容易？再三权衡利弊，考古队决定就近安置。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一个月之后 M15 航母搬迁工作迎来关键时刻，大型起重机缓缓进入现场。
1: 就是我们使用的大型机械，比如吊机都是100吨200吨以上的一个机械，而且准备了有3-4台在现场，确实保证它这个就是抬升以及搬迁的这个安全性和以及可操作性。
0: 大型吊车伸出长长的机械臂，打算将墓葬缓缓吊起。每次墓葬打包吊装，这个时刻都让人很紧张。M15 航母缓缓被提起，随后它被放置在等候在一旁的大型卡车上。接下来，考古工作人员对箱体位置、防滑设施再次进行检查，进行微调固定。看似简单的几步操作，却感觉过得好漫长。3个多小时之后 ，M15 号墓的整体搬迁工作终于圆满完成。可接下来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尽快完成，如何解决墓葬被改变的温湿度？
2: 拉回仓库里面，这个方法是可以，但是我们放这个地方这个湿，这个东西一旦离开这个地下这个情况，它这个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仓库这个大仓库里放着，你怎么给它喷水，它那个湿度就达不到原来那个地方。
0: 之前就发生过墓葬打包搬迁之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带来的一些问题。
2: 你喷的太多也没有办法，喷太少了它就又干了。后来我们清理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它就已经板结在那个泥土上了，你敲都敲不下来。就是说是，虽然是就有这么一些遗憾吧，就是搬回来清。就是你离开这个工作环境，他就没办法去那个，有些现象还是没办法的提出来。
0: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3: 我们现在搬过来以后，我们没有实现那个把它直接放到地表上，而且做了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放置。
0: 嵌入地下1米左右。让温湿度和之前同样，同时没有了地下水的侵扰。随后，考古队又建起顶棚，一个野外考古实验室终于完成。

M15， 徐阳墓地最大的一座墓葬，实验室考古即将展开。天微亮，沉睡一夜的洛阳被霞光一点点唤醒。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吴叶恒和马占山已经在去往伊川县徐阳村考古工地的路上了。

0: M15 大幕终于安置稳妥，接下来需要抓紧时间开展发掘工作。
1: 我现在所在站的地方，这个周围，就是原来 M15 原来所在的地方。因为地下室的原因，我们清理到地下水层面的时候，我们对这个 M15 进行这个整体打包，然后搬迁到我们现在棚所的地方。这个原址我们又进行了回填。
0: 回填之后的地方已经被当地的老百姓耕种，大片的花生繁茂生长。而 M15 的墓室东侧，此次考古发掘项目的技术人员郭改伟也早早戴上手套，拿着刷子，开始一点点清理覆盖在青铜器上层的泥土。土壤一点点剥落，一件带着铜锈、中间穿孔的器物显露出来。
2: 哎，一听他啊，是个牛啊，这是可能是这编钟。
0: 在古代，青铜编钟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钟鸣鼎食，弦歌雅乐，只有上层人士才有资格使用编钟。
1: 从这个随着这种编钟编磬这种礼器这种规制来说，他这是高等级贵族才有这种待遇，一般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葬这东西。
0: 在东周时期，贵族阶层一般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拥有编钟的 M15 墓主人会是什么身份呢？顺着器物的轮廓慢慢清理，渐渐的，一件完整的钮钟出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钮钟高38厘米，宽20厘米。在陆浑荣大墓已经面世的编钟里，这属于中等大小的钮钟。接着向旁边清理，手中的竹签感触到坚硬的东西，拨开湿润的泥土，第二件钮钟出现了，但却和
2: 说起来这它高吗？
1: 现在这编钟是露出了两个了，是吧？
3: 对，目前就这两。
1: 我这上面这纹饰看着挺那个，比那个 M2 出来好呀。
3: 看这一下。比它稍微小，
1: 这是一样的纹饰，没有发现文字吧？
3: 没有，一般文字不都在这里边吗？M2清理的那个编钟就有4个钵钟，9个钮钟。纹饰比
1: 它钮钟都，它钮钟是素面的吧？永钟素面的吧？
3: 它那永钟，但M2的永钟是那个也是带纹饰的，只是说它那个上面附着一层那个铜锈，或者是水锈那种。
1: 这套就编钟保存的好。
3: 对，比 M2 强多，那个都碎。
0: 和第一件钮钟不同的是，这一件钮钟为何是竖着的？会是刻意为之吗？毕竟这是陆浑荣的墓葬，他们有着自己的葬俗和习惯。但是仔细分析。

0: 之后，考古人员否决了人为的推测。
1: 我们推测哈，当时都说是它似乎是有架子的存在，也有编钟是放置在架子上的，包括这个放编钟的一个架子，很可能也是木质的，就是应该就是木质的。它这个腐朽完之后，它这个编钟呢，就是自由落体，就落在了这个椁内部，它就呈现出来一个立着的一个状态。
0: 在徐阳墓地陆浑荣的墓葬中，出现中原的青铜礼乐器并不多见。在此之前，只有 M2 号墓葬出土了一组青铜礼器。其中铜鼎五个，编钟十三件，编磬五件。考古人员推测 M2 大墓的主人应该是陆浑荣的一位首领。M15 的规模比 M2 更大，墓主人的等级会不会更高？那么 M15 墓葬里就不会只有两件编钟。继续扩大发掘范围，考古人员向旁边清理，不出所料，泥土之下竟然又出现了七件编钟。
1: 在 M15 当中呢，它主要是作为随葬物品，放置在墓葬的这个东部区域，编钟呢，基本上是成排状，这个是放置在一排，有个别编钟呢，它是立起来的。

0: 魁文编钟，石质编磬，不断出现的人骨，王城外的陆魂龙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奥秘下期播出第58集。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九件青铜钮钟大小不一，整齐地摆放在墓室的东北侧，最大的高近40厘米，最小的高15厘米，宽8厘米。钮钟表面是青铜器上特有的饕餮纹装饰。考古队员继续发掘，竹签在泥土中慢慢清理，突然似乎触碰到了坚硬的东西。

0: 拨开泥土，一件黑灰色的物件出现了。根据徐阳墓地以往出土器物的经验，马占山立即判断出这是一件石鞭磬。鞭磬也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一般用玉或石制作而成，它们多与编钟配合，在盛大祭典活动中使用。继续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更多的鞭磬，它们层层叠叠堆积在墓室的东南角。
1: 你往这南面清，这那个这一层都是那鞭磬，鞭磬是十几捆，它是叠了一捆。
0: 一层层的玻璃，考古人员总共清理出了十一块不同型号的鞭磬。在古代，鞭钟与鞭磬配合使用，也是成套陪葬。它们的数量多少和墓主人的身份高低直接相关。要准确判断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考古人员从墓室东侧向北清理，就在编钟旁边隐约出现了一块带有黄色土迹的硬物。泥土中除了朽烂的木头，还有碎裂的人骨也冒了出来。
1: 这咋回事？他骨架在放到这编钟这一侧，这我骨架这北边，他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0: 意外出现的头骨和手骨让郭改伟大吃一惊。慢慢清理墓室东侧的泥土，一具完整的人骨渐渐浮现出来。
1: 编钟往西北倾，倾往后倾的时候，它都出现这人骨，保存的还比较好了，比较完整了，它都头骨呀，这那人骨架不太乱。
0: 墓室东北侧的这具人骨究竟是谁？为何会出现在编钟旁边？难道他就是这一座大墓的墓主人吗？
1: 要是主人墓主人的情况下，他都葬着这放在这过了中间部分，要不一般情况都放着呢。你的心里，我那时候我们心里都大以为。
0: 意外出现的人骨让郭改伟皱紧眉头。清理工作继续，一块块白色的硬物出现在人骨的肋骨上。清理掉包裹的泥土，两块同等大小的玉片配饰出现在考古工作者的眼前。
2: 而且他这个身上还有这种配饰，都相对来他身份可以稍微高一点。
0: 两块白色的玉制配饰出现在尸骨的胸骨上，直觉告诉考古队员，这一具人骨非比寻常。仔细观察人骨周围，一抹显眼的红色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2: 而且他身上可能也放了一些朱砂之类的东西，身份相对要高贵一点。

0: 朱砂是一种含硫化汞的矿物质，纯净的朱砂呈现为朱红色。在古代，朱砂被放入墓葬之中，以防腐驱邪。由于材料稀缺，朱砂一般只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中。M15 墓葬有边忠、边庆陪葬，这具人骨上又有显示身份的朱砂，这会是 M15 号墓的墓主人吗？就在考古人员还在疑惑的时候，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就在人骨的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具人骨。
1: 再往这北边倾，这座人这清朝骨架这北边，它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0: 第二具人骨凌乱无序，碎骨大小不一的散落在墓室东侧。
2: 这个不全，你看头部在那个地方，这里有骨头，这个地方有骨头，整个你看摆放的比较凌乱。
0: 在之前发掘的陆浑荣大墓中，一座墓葬只埋葬一具人骨。M15 号大墓为何会有两具人骨？考古队员疑惑不解。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马赛马拉的狮子舞兄弟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们轻易夺得领地，肆意抢夺食物，兄弟间摩擦不断。他们不知道命运的歧路即将随着雨季来临，应对方式将决定生死存亡。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五只小小的雄狮刚出生几周，他们注定将成为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强悍的猎手。多年后，由于太过饥饿，其中最强壮的一头雄狮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他们一生要经历各种残酷的教养。五兄弟接管了一个狮群，狮群内部的关系总是错综复杂。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缓解了狮群猎的压力。在这里，生存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此时的狮子五兄弟四岁，他们正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里巡查自己的领地。这是奥洛米娜，由于年幼时腿部受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这是奥洛西亚杜，他生性谨慎、安静、内向。这是洛库鲁普，他的鼻子曾经被猎物的蹄子踢断，现在总是流鼻涕。五兄弟中的捕猎好手叫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身边的是奥鲁伯，这头狠心杀死手足的狮子，如今成了地位无可撼动的族群首领。他性格强势、冷酷、鲁莽。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是塞伦盖蒂的北部延伸地带。这就是五兄弟在多年漂泊后定居的地方。狭长的容盖河流域，现在是六月底，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猎物了，只有水牛。狮群首领奥鲁伯之前遭到临近雄狮的袭击，受了重伤，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他和奥帕丹一起跟踪水牛群，寻找落单个体。只要水牛群紧密地聚集在一起，他们俩就无法接近较弱的小水牛。

等待了几个小时后，他们发动了一次虚张声势的攻击，试图驱散水牛群。水牛知道如何应对，他们进行了反击。这段时间对狮子来说很艰难，除了水牛，几乎没有值得追捕的猎物。

兄弟掌控着的这块领地实际上属于三头雌狮，他们也是从其他雌狮手中抢来的。为了守住领地，这些雌狮与竞争者对抗了多年，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雄狮的职责主要是维系与雌狮的族群关系，并驱逐其他雄狮，这也是他们需要庞大体型和强健肌肉的原因。作为猎手，他们实际上只有在面对体型较大且行动较慢的猎物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六月，第一批斑马群进入了狮群的领地。斑马喜欢长得又高又韧的草，斑马群的到来很合狮子心意。刚接手狮群的五兄弟也乐得把捕猎机会让给雌狮，终于有了替代危险水牛的选择。体型纤细的雌狮更敏捷，

雄狮不是因为懒才让雌狮去捕猎的。因为即使在高草丛中，成年雄狮也很难悄悄接近猎物。一头雌狮悄悄接近毫无防备的斑马，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米。十米左右是狮子发动突袭的最佳距离。斑马对此毫无察觉。

雌狮也是冒着受伤的风险在捕猎。要是正好被猎物踢中，它很有可能会骨折。

草原上燃起了大火。是公园护林员点燃的火，目的是烧掉坚韧且纤维多的草，促进新鲜嫩草生长。这个季节还很潮湿，植被燃烧时释放出了大量烟雾和蒸汽。

实际上，这样可以让草地变得更适合放牧，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这样的举动也很冒险，只有新一轮降雨按时到来，草原才会重新长出草木。如果雨季延迟，食草动物就会陷入困境。大面积的土地被灰烬覆盖，食草动物们找不到食物。水牛只得离开，狮子也不得不跟随猎物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狮子就陷入了两难，要么留在原地挨饿，要么冒险闯入其他狮子的领地。叟猫也面临相同的困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们连老鼠都很难捉到。大家都在等待雨季来临。只要下了雨，第一批新芽便会从被烈火烧焦的乌木灌木丛中破土而出，大地变成了一幅拼贴画，一边是重新长出绿色植被的焚烧区，一边是因小溪阻挡未被大火波及的枯黄原野。动物们在没有经过大火焚烧的原野上照常生活。叟猫一家来说，茂盛的草地尤其重要。叟猫妈妈可以在这里捕捉老鼠，叟猫幼崽可以借草丛掩护自己，躲避天敌。青岛的枯树是绝佳的攀爬家。叟猫幼崽在上面玩耍，一有风吹草动，它们也能迅速从枯树上下来，遁入草丛。这样，叟猫妈妈也能安心继续追踪老鼠，不用太过担心。他们的邻居也不会来惹事，

搜猫妈妈吃饱了，它的幼崽才能有充足的乳汁喝。数周以来，狮子五兄弟占据的领地一直都很荒芜，他们并不在意，他们正忙着跟领地里原来的三头雌狮打好关系，新的关系需要时间来培养。距离奥鲁伯闯入临近狮群领地已经过去了6个月，他的伤口已经愈合，只留下几道疤痕。这次袭击似乎伤到了他，现在他对交配的兴趣不如从前。他把交配的机会让给了兄弟。奥鲁伯还是和奥帕丹最为亲近，他们一同巡逻，在领地内留下数百个气味标记，以此威慑闯入者。在领地内还有几头跟五兄弟有血缘关系的年轻狮子，五兄弟的妈妈离开时没有把他们带走。五兄弟的4个弟弟妹妹尚未成

年，其中有两头是雄狮，两头是雌狮。他们依然生活在荣盖河沿岸，只是有意避开哥哥们，哥哥们也不理会他们。这些年轻的狮子靠捕食小型猎物和捡食其他动物的猎物勉强为生。他们还太年轻，对付不了一头成年狮。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尝试。可能还不到时候。还是先算了。两头雌狮试图捕捉一头油猪，这也并不容易。茂密的植被为狮子追逐猎物提供了掩护，高高的草丛也让狮子很难追上一头灵活的油猪。又要挨饿了。好在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角马群正穿越边境的塞伦盖蒂从南方迁徙而来。七月下旬，狮子等待已久的角马群终于出现在了沙河对面，他们已经抵达肯尼亚边境。

数不清的角马源源不断地涌入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场面十分壮观。可是自21世纪初以来，角马的数量似乎有所减少了。由于得不到可靠的数据，动物保护人士对此十分担忧。现在这些数据非常重要，因为气候变化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周边不断增长的人口，给公园生态造成了压力。角马是草原生态系统的关键物种，所有大型食肉动物都依赖它们生存。这场穿越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长途迁徙，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动物迁徙奇观。当地规模庞大的旅游业也要依靠这些角马。现在是马赛马拉的旅游旺季，实际上只有1/3的角马越过了边境，留在坦桑尼亚一侧的角马数量是肯尼亚一侧的2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方的降雨量增加，角马可能无需再迁徙到这里来觅食。大部分狮子受领地限制，很少会跟随角马迁徙，只有没有固定领地的游荡者才会一直跟着角马群。也就是说，像狮子五兄弟这样的本地捕食者，现在几乎不会面临外来竞争。

这场突如其来的盛宴独属于他们。接下来的几个月，狮群的日子会相对比较轻松。狮子更喜欢在没有被火焚烧过的地方狩猎，这里高高的草丛能为他们提供很好的掩护。角马不喜欢吃这样的草，不会久留。迁徙刚开始的几周是狮子捕猎的最佳时期，狮子迅速展开行动。

角马可不是那种动作迟缓等着束手就擒的猎物，他们的奔跑速度极快，而且知道如何与狮子周旋。总体来说，他们完全具备应对生存挑战的能力，堪称这片生态系统中当之无愧最成功的物种。塞伦盖蒂北部比南部草场更加潮湿，众多溪流与河水切割着马赛马拉地区的地貌，造就了这片遍布缓丘、低洼与谷地的连绵丘陵。对食草动物来说，这种地形危机四伏，大型猫科动物能很好地利用这些复杂地势进行捕猎。为了充分利用马赛马拉地区的资源，迁徙的角马群必须穿越多条两岸分布有长廊林和灌木丛的河流。角马天生适应各种地形，这些都难不倒它。角马数量众多，地形又十分复杂，捕食者完全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它们。

难免会有角马死于捕食者之口，迁徙队伍还是会继续前行。角马群最忌惮的捕食者是斑鬣狗，斑鬣狗会穷追猛打，直到猎物筋疲力尽。角马从不会停下来帮助同伴。鼻子受伤的洛库鲁普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斑鬣狗发现了靠近的狮子，角马群也发现了它。斑鬣狗很清楚成年狮子有多危险。碰上雌狮可能只是被赶走，要是碰上雄狮，斑鬣狗们很

0: 有可能会丧命。于是帮猎狗退让了，洛库鲁普饱餐了一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几周，狮子五兄弟吃的食物只有极少一部分是他们捕杀的，绝大部分是他们偷来或捡来的。迁徙而来的角马充分满足了狮群的日常所需，狮子恢复了体力。大火焚烧后，新生的草原上栖息着成千上万的动物。就算没有捕食者，每天还是会有病弱的动物死去，给食腐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每天清晨，食腐动物会聚集起来享用前一晚的收获。今天秃鹫群中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一只雄性灰颈鹿鹚，它是非洲体型最大的飞鸟。它精致的进食方式在这里显得格格不入。灰颈鹿鹚主要是以果实和种子为食，它们并不排斥偶尔开开荤。这只灰颈鹿鹚的尾羽竖起，表明它正处于求偶期。看起来，它把眼前的非洲秃鹳当成了竞争对手。灰颈鹿鹚无法容忍竞争对手待在自己身边。对这只非洲秃鹳来说，这一切都显得十分可笑。可灰颈鹿鹚始终不依不饶，非洲秃鹳懒得理会这只灰颈鹿鹚。

狮子五兄弟此刻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只要没有强壮的狮子前来挑战，他们就可以肆意夺取任何猎物。至于是谁捕杀的，他们也不在意。黑背狐狼的食物大多也是这么抢来的。现在他们有一点家事要处理。这只黑背狐狼幼崽确实应该开始自己觅食了，它的父母正在努力让它明白这一点。黑背狐狼父母不是想伤害幼崽，只是不想让它再待在这里，他们强势的要把幼崽赶出领地。斑鬣狗期待着奥鲁伯和奥帕丹吃完从他们这里抢走的猎物后能剩下一些给他们。这边的黑背狐狼父母对自己叛逆的幼崽越来越不耐烦了。对于幼崽来说，唠叨的父母似乎比独自生活更让人安心。黑背狐狼父母不得不坚持让幼崽离开，他该自力更生了。奥鲁伯的母亲当时也是

大草原上气温渐渐升高，狮子的早餐也快吃完了，该去找个阴凉处休息了。真正捕到猎物的斑鬣狗只能吃剩下的这一点点猎物，这个时候连黑背胡狼也变得大胆起来。

有时候失败是注定的，现在跛脚的奥洛米娜摆起了首领的派头，这头雌狮似乎并不太相信他有这个资格。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儿，雌狮的乳房非常饱满，这通常说明雌狮正处于哺乳期。2000米外有3只幼狮藏在草丛里，它们正饿着肚子等待母亲归来。可奥洛米娜不放雌狮离开，旧伤未愈让奥洛米娜长期没有机会交配。这头雌狮刚为奥洛米娜的兄弟产下了幼崽，罕见的激素失衡让雌狮再次进入发情期，这对奥洛米娜来说是个意外的机会，因为她的兄弟们已经失去了兴趣。雌狮十分焦躁，只想回到幼崽身边，奥洛米娜一直在阻挠他。强制交配通常发生在领地易主之后，那已经是5个月前的事了。雌狮在怀孕期间有几天表现得很顺从，奥洛米娜抓住了那短暂的机会，她不停地纠缠雌狮，雌狮的幼崽现在很危险。被两难本能拉扯的雌狮选择离开，雄狮紧随其后。

雌狮在一条小溪边躲避白天的高温。趁奥洛米娜被象群分散了注意力，雌狮抓住时机，悄然脱身。

终于回到了栖身的地方，与怀孕的姐妹会合。他没有马上去找幼崽。被落下的奥洛米娜摆脱象群后，依然固执地追踪雌狮。到达雌狮栖身的地方后，奥洛米娜变得格外谨慎，也许她曾经在这里有过不好的经历。与此同时，幼狮们正在挨饿，他们苦等多时的母亲见到他们表现得并不热情。

雌狮时而用爪子粗暴地拍打幼狮，时而又温柔地舔舐它们。这是刺激幼崽消化的常见方式。奥洛米娜的出现让情况更加复杂，也许是察觉到了不寻常的气氛，奥洛米娜退缩了，她悄然离开，选择保持距离。

幼崽们经历了情绪的大起大落，他们需要母亲的乳汁和庇护。雌狮在温柔与粗暴之间反复无常，又饿又怕的幼狮小心地游走在成年雌狮之间，

0: 这就像是在闯险关，他们无处可避，甚至连其他此事此刻也因怀孕在身，无力照料其他幼崽。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九月天气通常相当干燥，在塞伦盖蒂北部突然下场暴雨也不稀奇。暴雨打断了一只猛雕的进食，暴雨对幼狮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他们需要的是保持体力。幸运的是，雌狮的激素水平已经平稳下来，现在可以正常照顾幼崽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幼狮从之前藏身的草丛里叼出来，那里太潮湿了，努力活下来。曾经焦黑的平原因为雨水重新焕发新生，体型壮硕的水牛难以啃食到这些嫩芽。不管怎么样，对他们来说这仍是个好时节，迁徙至此的角马群让他们有数周时间都不用担心狮子的威胁，毕竟角马更容易捕获。年轻的公水牛可以尽情嬉戏，跟同伴进行友好的较量，母水牛也可以放松下来。由于角马群的出现，就连油猪也能轻松片刻。除水牛之外，所有的有蹄类动物都喜欢吃多汁的矮草。不久后，角马群就会再次踏上迁徙之旅，返回塞伦盖蒂南部，狮子与水牛之间的激烈较量也将再次上演。那头贝奥洛米娜长期骚扰的雌狮现在看起来平静了许多，狮子五兄弟的第一代幼崽都很健康，雌狮会带着幼崽尽量远离雄狮。因为他们不清楚这些雄狮能否适应陌生的父亲角色，雄狮在远处观察，耐心等待。

们对幼崽的好奇心与日俱增。五兄弟的首领奥鲁伯小心翼翼地靠近第一窝幼崽藏身的灌木丛。接近幼崽的母亲需要格外谨慎。奥鲁伯今天表现得特别温和，雌狮有时会主动靠近，有时又会情绪失控，极具攻击性。

他们对新生幼崽很好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相处方式。雄狮的出现让雌狮感到不安，雌狮觉得受到了打扰，可雄狮并没有要离开的迹象。

0: 于是雌狮只好再次搬家。河流沿岸有不少适合栖身的地方，他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很快就找到了新家。与此同时，奥鲁伯又开始标记自己的领地。对雌狮来说，溪流边不仅是藏幼崽的场所。这里有草地，也有水源，是角马理想的生活环境。角马喜欢多汁的嫩草，一些角马每天都会来到溪边。雌狮听到了角马的叫声，它凭借多年在此生活的经验，锁定了目标。雌狮迅速埋伏好，没有惊动角马群。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大量角马集结在一起行动是为了安全，并非每只角马都是安全，总有角马不可避免的会被落在后面。

角马比水牛更容易猎捕，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体型更小，还因为它们从不会像水牛那样集体回头保护同伴。没有同伴伸出援手，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密切关注着狮群中的雌狮。没过几分钟，他赶到了现场。他知道这头雌狮性格敏感，于是让雌狮先单独进食，稍后他会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狮群中的雄狮都会抢夺雌狮捕获的猎物，作为交换，雄狮会保护狮群中的幼崽。如果没有这种保护，雌狮很难把幼崽独自抚养到自立。这就是雄狮和雌狮之间的默契。今天奥洛西亚杜一直等到雌狮吃饱回去找幼崽后才行动。

不久后，这片土地又将归属于它真正的主人。

九月下旬，短雨季来临，角马群离开马赛马拉，前往塞伦盖蒂南部平原。等最后一批角马渡过了马拉河，局面也随之改变，狮群将面对他们最强劲的对手。五兄弟必须证明自己有能力守住领地。他们之间的摩擦也愈演愈烈。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清新两整天。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神奇几字湾有何奥秘？
1: 很好，
2: 可以，
3: 这块可以。
0: 巫都背后又有哪些传奇故事？寻声山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江向东流，三十里溪流过排州，滚滚长江在排州湾留下一个舒缓弯道，千百年来，这里不仅是江中生灵的一方乐土，

0: 也是因缘际会的鱼米之乡，更催生出独属于这方水土的千年古韵。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刚才啊，大家听到的这段乐曲呢，来自一种独特的乐器，叫乌都。乌都呢，是一种泥哨类的土制乐器，由泥土制作而成，酷似鱼形，因发出的声音是乌乌嘟嘟的，所以得名乌都。乌都呢，音色圆润、浑厚、悠扬，低沉古朴，清音的时候啊，能够让人心静如水；高亢的时候呢，会令人意动神驰。乌都呢，主要是流传于长江中下游一带，因为是泥土烧制，难以保存。但这种乐器的吹奏制作和艺术形式却一直流传到现在。为什么乌都能够延续千年，传承不断？这种独特的乐器与它流传地的地理和环境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地理中国考察组前往乌都的流传地湖北嘉鱼县展开考察。
0: 湖北嘉鱼县隶属于湖北省咸宁市，地处长江中游南岸，临江而处的嘉鱼，境内水资源丰富，白湖、梅泻湖、小湖三个湖泊相互连接，并与长江相通，江水抱县城，三湖连长江，水绕青山转，城在水一方。以水为邻的嘉鱼人也创造出鲜活的饮食文化。
2: 二十天过来吧，
3: 可以可以，好得很。
4: 嘉鱼的百姓呢，特别爱吃鱼，能够把鱼做成各种各样的美味。
0: 无鱼不成席，嘉鱼人食鱼以鲜美软嫩见长。
3: 这做人好很难啊！
0: 鱼圆，便是最能体现嘉鱼水乡风情的一道菜。除了传统做法外，嘉鱼人擅长对鱼进行精加工。新鲜活鱼，经过剔骨去皮，取鱼身白肉，猪肉只选肥肉，一起剁成肉泥，在保证鱼圆清亮外观的同时，增加鱼圆的鲜香味道。肉泥中加入蛋清，手工打成鸡蛋大小的球形，大火蒸十分钟，顺滑可口的鱼圆就出笼了。考察组了解到，嘉鱼鱼圆起源于排州湾，万里长江向东流，在排州湾却因特殊的地形转折向西流，因此排州湾所产的鱼格外鲜活，鱼肉紧实有弹性，最适合制作鱼圆。长江进补以后，人们才选择养殖的活鱼，独特美食因江水而生。以鱼为形的乌都，是否也与长江有着某种关联呢？

0: 查组找到了长期研究巫都的嘉鱼县文化馆退休干部毕银生。
1: 这是我这个大教室，哎，也是算传承石。
2: 哦，这里摆了好多这巫都哈，
1: 你看这个。
2: 哦，前面两个这个
1: 是
2: 哨
1: 孔
2: 出音的地方，哨孔出音的点。
3: 哎，这个好像跟别的不一样啊。
1: 这个是双音的。
2: 哦，这音不一样。
1: 像这个就是别人跟我高温加工那个。嗯，

0: 生疏，早期的乌都非常简单，只能吹奏五六个音。在长期摸索和不断试验中，他将乌都的音域扩大到11度，可吹奏10个音。然而乌都的音色、音域、音准还是受到泥土原材料很大制约。
1: 你说你做出来的是一个西调，它干了以后它并不一定就是西调，基本上都是调子在上升。
0: 毕银生告诉考察组，想要做好乌都必须从选材上着手，泥土的密度、粘性等都会影响乌都的声音。当地最适合制作乌都的泥土就在排州湾。排州湾镇位于嘉鱼县北部，距离嘉鱼县城约25千米。长江冲出三峡后，河流两岸突然变得开阔起来。当河床坡度减小以后，河流的下蚀作用减弱，江水不断侵蚀河岸，扩展河床，致使整个长江中游河道弯弯绕绕，九曲回肠。排州湾是其中非常特殊的一个湾。
1: 那是因为排州有一个回流嘛，排州回流湾的那个地方的话，芦苇比较茂盛，江里也比较多啊。
0: 毕银生告诉我们，泥乌都最初为三国东吴时排州湾牧童所创。相传三国时期，排州湾水草丰茂，芦苇荡荡，牧童在此放牛，牛没草中，无法辨识。于是牧童随地抠一撮泥土，捏制成鱼形泥哨，用哨音召唤自家的牛群。
2: 好黏的，
1: 就是这样的好，哎，就这样的好，
2: 哎，好，这个可以哈，
1: 可以，嘿，很好，
2: 哎，
1: 可以，
2: 这块可以，
1: 这可以用，
2: 嗯，
1: 这个呢，通过过滤，
2: 嗯，
1: 这个效果很好，这纯粹的山泥，牧童们用浆泥它方便，它只用了吹的换流嘛就够了。然后用了山泥一对比的，山泥的密度和音色，都比湖泥要好，所以我后来就用山泥。
2: 可以哈。
0: 因为长期在排州湾调查，寻找合适的泥土，毕银生发现，排州湾最窄的峡景区域，泥土湿润，粘性极强，是制作乌都很好的原材料。
1: 一个密度、硬度，然后它做出来的，音色醇厚一些。
0: 在钻研乌都制作过程中，他还了解到，这一区域的黄色粘土，竟是排州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原来，长江嘉鱼段古河道上，淤积有巨大的沙洲，由于江水长期冲刷。一处古地质时代沉积的棕黄色粘土出露地表，形成接地。由于这个隆起土堆富含铁锰结合和铁锰胶膜，抗冲击能力强，因此江水到此不得不绕过这个小隆起，将原本顺直的古河道逐渐变成了长江中游大的弯道。

0: 五毒声响，悠扬的古韵中诉说的不仅是人与江水与泥土的约定，更有长江上神奇弯道的古老身世。
1: 考察组发现，巫毒啊，无论是颜色还是

0: 外形都跟我们所熟知的陶勋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勋的出现啊，比巫都要早很多年，大约有7000年的历史，形状呢也更为多变，像梨形啊、鱼形、球形、笔筒形等等，制作材料呢也比较多样，但大多数还是以陶制为主。在甘肃玉门啊，就曾出土过距今约3500年的陶勋。这种古老的乐器和巫都有哪些异同呢？考察组前往玉门市，探寻陶勋制作的过程。
1: 距离湖北嘉鱼1800多千米的玉门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西部。早在设立玉门之前，玉门这块土地就成为了连接中亚、欧洲的重要通道。大量出土的精美陶器，为这片荒凉戈壁增添了许多浪漫色彩。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陶勋，让人们感受到了来自3500多年前的哀婉音律。这种古老乐器的制作工艺，直到今天仍在流传。

0: 土为熏，吹土为生。玄土是制作陶熏的第一步。火烧沟的红土质地细腻，做出的陶熏音色浑厚，不易破损，是制作玉门陶熏的首选。从一捧泥土到一枚陶熏，要经历数十道复杂的工序，经过筛选、浸泡、醒泥，粗的沙土逐渐变得温顺细腻，在匠人手中变出万千模样。反复的拍打和揉捏，只为让泥土的质地更加紧密。转台和手指赋予泥土形状和韵律，无形的泥土在匠人手里逐渐轮廓清晰。
1: 以前的这个火烧沟陶熏呢，它只有三个孔，它只能吹到四个半音。现在的这个陶熏呢，它的孔要多到这个十孔、八孔，到六孔，孔越多呢，音域越宽。
0: 开孔越多，意味着难度越高。开好音孔的陶熏，入窑烧制，水与土在火焰的灼烧下凝结成型。
2: 它的那个传统吹法，它是像坛子一样的结构哈，它是一个开口的圆孔这样斜着吹的，但是雾都呢是含在嘴巴里啊，这样的吹，实际上是把这个吹奏的这个方式简化了，而且在驾驭这个音乐的那个方面呢，它是更加方便。
3: 陶熏和雾都虽然都是由泥土制作而成，但它们既有类似，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这背后啊，是我们的祖先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形成的生存差异与审美决定的。比如说，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泥乐器陶土熏曾是古代宫廷雅乐的重要演奏乐器，做工相对精致，而雾都呢，则一直在民间流传，风格较为质朴，更接地气。作为在民间流传的巫都与

0: 当地人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一曲《雾都声》与滋养它的长江之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当地人说，人们把雾都做成鱼形，寓意吉祥富裕，期盼带来丰收和好运。但考察组在当地却了解到，排洲湾周边自古就是红烙频发之地，于是考察组找到当地原堤防管理人员了解情况。
2: 这一段堤都是新做的，
3: 新做的堤，就是956米全长。
1: 俯瞰中国地图，嘉鱼县的几字形大湾非常显眼。由于江水在这里向西倒流约15千米，排洲湾又被当地人称作溪流湾。这个湾最窄处宽度不足4千米，却有着近60千米的江岸线。夏朝辉说，长江嘉鱼段两岸分别是鄂江左线大堤和鄂江右线大堤。一道高大的围院明堤护卫着集镇，由于地理位置特殊，每到汛期，排洲湾都要面对滚滚洪水的威胁。夏朝辉告诉考察组，上世纪末长江流域发生的一场特大洪水，就因为长期高水位浸泡，排洲湾围院大堤曾发生过溃口。洪灾之后，排洲湾的大堤进行了全面整险加固，堤身也经过了特别处理，
3: 把膜带布好再灌浆，让它那个凝固，就这样起一定的防荡防护作用。覆堤的都给覆堤的一些，
1: 在一张防洪示意图上，夏朝辉详细介绍了长江排洲湾河道的相关情况。
3: 溃口的地方在这里，晚上进水了，到第二天上午的时候，这是长江的水，这是背水面，两边的水差1.13米。
1: 在抢险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测量到一些有关堤防的关键数据。江水绕过溪流湾，前后水位竟然相差1米有余。夏朝辉说，数据表明几字形湾明显有阻滞江流、缓解江水流速的作用，这让排洲湾无意间成为下游武汉市长江防洪的天然屏障。
3: 要是这个水直接流到那个武汉关水位，那就急速上涨，所以有这个我们湾一湾呢，这个所以降33对武汉保卫到武汉呢起很大的作用，地理位置决定了。
1: 为何面对洪涝威胁的排洲湾区域，人们非但没有撤离，反而在此定居，并创造出流传千载的地域文化呢？当地人告诉考察组，答案就藏在长江几字湾包围的沙洲之上。周险地为何年年丰收？
4: 很肥沃的，这个土地很
5: 种下去的，很快就成熟了。
1: 到底有着怎样的地理奥秘？寻声山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资料记载，排竹湾原属古洞庭湖区，几千年前流经此地的长江没有固定河道，春夏时节江流泛滥，秋冬枯水期，江水聚流成两条河道，中间是大片淤积沙洲。漫长岁月的累积，让沙洲之上产生一种独特的美味食材。进入冬季，当地的蛙偶人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夏采莲子，冬挖藕，寒冷的冬季反而是藕农们最忙碌的时候。用高压水枪将水中的淤泥冲开，莲藕便自己从水下浮起。电动工具的使用大大减轻了挖藕人的体力付出。
1: 早上采藕，好辛苦，早上采藕好冷哦，你把那个给我拿两截我看一看。
2: 来，
1: 这个藕发白，因为它藕的里面实际上淀粉含得多，这个藕就成熟了。
0: 这种莲藕外形较长，较一般的莲藕要细。
1: 我们把它撇开一看呢，你看丝比较长。
0: 一般莲藕内部有七孔或九孔，而这种野生藕内部孔洞达十一个。这种莲藕是比较少见的野生藕，由于埋藏深、挖掘难、产量低，对淤泥要求高，很难大面积人工种植。而这片淤泥堆积的沙洲之地，由于淤泥肥厚，黏壤土中富含大量有机质，特别有利于莲藕等水生植物的生长。这里的野生莲藕也因其淀粉含量较高，适合煨汤，是当地的特色食材，也是大自然送给当地人的一份特殊礼物。在沙洲另一边，排竹湾镇花口村，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3: 第一眼看到就是大片的蔬菜地，你看那头很多当地的百姓都在收菜，我的前面那边大概有200来米就是长江了。
0: 当地人把这片面积巨大的沙洲上种植的蔬菜称为沙洲菜。
4: 啊，30个月
5: 生存还是不错的啊。
4: 你这等于就是让它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
5: 对对对
4: 对，
3: 是吧？你最大的有2-3斤，
5: 最少要2斤半。
4: 啊，2斤半。
0: 村民告诉考察组，沙洲菜一年只能种2季，春天满地冬瓜、南瓜，秋天有大白菜和甘蓝，夏季是主汛期，洪水一来，整个沙洲将全部被淹没。
5: 这边是一片汪洋啊，很大了一片了，全部是水啊，看不到、看不到那个地啊，全部淹掉了。
6: 何种神奇力量雕琢出上硬下软的带固奇观？神秘的棋盘与石槽又藏着怎样的古今往事？三叶虫化石的悄然现身，能否揭开带固地貌的蜕变真相？

0: 寻声山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沙洲拥有许多天然优势，毫无遮挡的阳光，湿润的空气，尤其是每年汛期，洪水会从上游带来丰富的矿物质肥料。
3: 很肥沃的，这个土地很肥沃的啊。
4: 它这个土是个什么土？
3: 这就是沙袋土，它要保水，种下去很快就长成熟了，这个菜特别出产量，产量高。
4: 最开始人们都在种些什么？种菜。
2: 在沙洲上种菜，人们必须了解今年会降水多少，汛期会在何时到来。凭借长期摸索的经验，村民总能准确把握播种时机，在汛期洪水来临之前，从容完成蔬菜收储。长期与水为邻的人们，在掌握耕种节奏同时，已经与滚滚长江达成了深度默契，将一处处沙滩险境打造成为一片绿色蔬菜基地。

悠悠古韵，是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长江的敬畏与依恋，是对于大自然神奇馈赠的深深谢意。

的传承和传播，将凝聚起更多的人对于这片鱼米之乡的自豪与憧憬。

0: 一曲乌都，悠悠千载，浩浩荡荡的长江之水，似乎是在一个不经意的转弯中留下了这独特古朴的旋律。乌都声声是一方水土的性格与柔情，更是一方人民的智慧与温柔。悠悠江水从未停歇，大自然勾勒的排舟湾曲流也一直在不断变化，连田肥沃，沙洲染绿，鱼丸飘香，古韵绵长。大江之畔的这片沃土之上，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寻找、建设、装点着自己的家园。他们的努力和期盼，随着永不停歇的江水，奔向更远的将来。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常备感冒药，请认准十万山小柴胡颗粒。恒拓集团。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
7: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
1: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别人治病的。
1: 是，
0: 唯独我们这个宫胁学派呢，就是说这个针灸这个方法是我们宫胁学派运用的非常广泛和深入的。
1: 因为大家对于中医流派啊，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和了解，尤其呢是对于您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宫胁派，可能就更加陌生了。我们宫胁派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您先跟大家说一说。
0: 第一个就是治疗靶向有特色，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病邪呢非常的了解。俗话说得好，邪去则正安，邪流则正伤。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是目标非常的明确，针对的就是侵犯我们人体的这个邪气。也就是说对敌人的这个目标呢非常的明确。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对敌人这个来源也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宫胁派认为呢，侵犯我们人体的这个病邪呢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内邪，一个外邪。那么我们针对内邪呢有治疗内邪的一些方法，那么对付外邪呢有治疗外邪的一些方法。虽然方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去除这个病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对敌人的位置呢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生病了以后，他病邪侵犯我们的人体呢，他会在不同的部位，常常会听到就是说啊，你肺气啊虚啦，然后肾气不足啦，胃火热啦。什么意思？就是说病邪会在我们身体的不同的位置，而我们宫胁派呢就会针对这个不同的位置呢进行一个打击。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打击敌人的手段非常的丰富。针灸呢是我们用来对付这个敌人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之一。
1: 那我们来看看啊，最具特色的宫胁派究竟是由谁创立的呢？这位呢就是宫胁派的创立人张从政。
0: 这个就是宫胁派的创始人张从政老先生。那么张从政的父亲呢就是个医生，那么他从小呢就跟着父亲一起学医，到2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自己独立行医了，能够治疗很多疾病，而且医术呢也非常的高超。那么以后呢他还跟随着部队南下，当做军医给了一些士兵们治疗一些胀气啊、疟疾啊等一些传染病，所以呢他的名气非常大，而且呢临床的经验也相当的丰富。那么后来呢被招到了太医院供职。那么随后呢他就辞官啊，隐居在河南晚秋一带。张从政呢他有三个徒弟，麻知己、张宗杰、常宗明，这是他三个徒弟，他们协助张从政把临床的一些经验啊和医案啊总结写了一本书，叫

0: 门世亲。那么儒门世亲这本书呢，从书名上来解释呢，就是儒者能明事理，世亲者呢当知医道，也就是说聪明的人，懂道理的人呢要学点医术，这样呢才能说更好的为老百姓呢就解决一些病痛，所以呢他取名叫儒门世亲。那么公协派认为呢，君子贵流不贵智，贵贫不贵强，强中生百病。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气血流通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呢它是一个平和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是一个生理的情况，它就不会生病。当气血凝滞不通或者城墙运行的话，就是说强行的是流通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一个气血力乱或者说气血凝滞的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病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一个邪气的侵犯或者说邪气的停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采用一个去邪的方法，也就是说给他一个精准的打击，使这个病邪去除掉，那么疾病呢才能够得到缓解或者说去除。
1: 那究竟公协派的武功绝学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公协派的武功绝学呢，就是打狗棒法。
0: 如果我们把这种治病的邪气呢看作是野狗的话，那么这个打狗棒法呢就是表示公协学派独门秘籍，是非常合适的。野狗即邪，打狗即公邪。那么我们中医公协派当中的秘籍就好比这个打狗棒法的方法，这个方法就在你这个秘籍里面。
1: 这个武功秘籍当中可是藏有玄机哦，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奥秘呢。三个字，汗吐下，这个你得跟大家解释解释了，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不经点拨的话我们不太理解哦。
0: 这个汗吐下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公协派的武功秘籍。病在表者皆可汗，病在上者皆可吐，病在下者皆可下。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当邪气侵犯我们人体以后，在表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发汗的方法，这就是汗法。当这个病邪呢是在我们的胸膈以上部位，也就是在我们上半身的时候呢，这些实症的情况，也就是说是实症，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吐的方法，使这个病邪呢向上给去除掉。那么当病邪在胸膈以下的这些部位的实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邪呢从下而走，把它给排掉，所以呢就叫病在下者皆可下啊。
1: 明白了，就是身体当中的这个邪气它总得有一个出口，要么散出去，要么吐出去，要么排出去。
0: 对，就根据不同的
1: 三种路径。
0: 对，这是三维的人体。当病邪呢在肌表骚扰的时候呢，士兵呢就会把病邪赶出去，这个就是汗法。比方说我们平时感冒时候 发生了一些头痛啊，嗓子痛啊，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在一些浅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发汗的方法。发汗的方法。那么如果病邪呢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体内以后呢，停留在胸膈以上的这个部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派一些士兵从胃部一拥而上，把病邪从口中给打出体外，这就是吐法。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个什么上腹部的不舒服恶心呕吐啊，可以采用一种吐的方法，使这个病邪向上给吐出来。当病邪进入到我们体内呢，停留在我们胸膈以下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派一些士兵进去，从胃部一冲而下，把这个病邪呢从两腿根部之间呢打出我们的体外，也就是通过大小便的方式呢把它给排出去，这就是下法。那么当我们出现那个发热或者是便秘，这一看就是病邪在胃肠下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种下法。那么这种方法呢也就体现了这个公协派的，就是说当热从二便去的这种一种理念，也就是下法的这种理念在里面。
1: 那邪气很快就能够走掉吗？效果好吗？
0: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过，公协派最直接的就是针对这个病邪所在的位置给他一个精准的打击，所以当我们知道病邪所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用汗法，可以用吐法，可以用下法，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使这个病邪给去除掉。
1: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打狗棒法呢其实就是一个武功的基础，那承载的兵器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公协派的独门兵器，这就是传说当中通体碧绿的打狗棒。
0: 前面我们提到了打狗棒法，那么要用打狗棒法的必须要有打狗棒，它是由碧玉做成的，那么它坚硬无比，刀砍

0: 舵它都不会坏的。那么用它来打狗呢，那么恶狗就很快就逃跑了。弓邪派呢也有一个特点，就叫一击击中。什么叫一击击中？针对这个邪气的话，一招就要把它制服。那么我们也要有这种打狗棒来使这个打狗棒法。那么我们中医上的打狗棒法呢，也有它的一个使这个招的一个兵器，在什么地方？就在你旁边的锦囊里面。
1: 在这个锦囊当中啊，才有对应我们中医使用到的真正的兵器。一样一样拿吧。好，给大家看看锦囊当中呢，哎，有这两个东西，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这个就是细细的针，看到了吗？而这个针真的好粗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弓邪派常用的兵器，叫三能针，它主要是用来刺络放血的，相对应的是汗法。
1: 汗法不是让人出汗吗？把这个病邪排出去，怎么会用这个三棱针来刺血呢？
0: 因为针刺放血的话，攻邪最竭，也就是说我们去除这个病邪的时候，采用这个刺血的方法的时候呢，就去除病邪的速度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呢，就是张从正认为呢，刺血至于发汗，名虽不同但实同，也就是说它的名字不一样，但它道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毛孔啊、腠理啊，这些就是我们肌表的这些地方使邪外出的一种方法。所以他把这种刺络放血呢也归结到发汗一类当中。其实我们临床上讲的话，汗法呢它不光是这些，凡是能够使发汗的，就是不光是刺络放血这种方法啊，其他的方法比方说是导引啊、熏蒸啊、这些气功啊，这些方法只要是能够发汗的都可以归结到汗法里面当中，都可以归结到汗法当中。
1: 那您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当中用这个针来治疗什么病啊？
0: 这个三针看起来很粗，前面还有三个棱，它放血量是比较多的，一般是用在一些肌肉比较丰厚的地方啊，或者大关节的部位，或者是说一些血管的放血的时候会采用这个三棱针来放血。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下肢的静脉曲张，那么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中医认为也是一种气血不通或者是气血凝滞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的病邪所在。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种三棱针来刺络放血，从而使这个邪去除掉。那么其实这就是放血疗法在目前还在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1: 就是邪气既可以通过排汗给排出去，同时也可以通过血液的流动把这个脏的血或者是带有一些邪气的血放出去，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邪气也就被清除掉了。
0: 对，凡是病邪可以使用这个汗法的，我们都可以采用发汗疗法或者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
1: 懂了。那这根针大家就太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平常做针灸治疗用到的小银针咯。
0: 刚才我说了，如果是肌肉比较厚啊，部位比较深的时候，经络放血的时候呢，可以用三棱针。那么如果一些比较浅表的或者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怎么办呢？那么就不太适合用这种三棱针了。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毫针来代替三棱针来放血。比方说啊，我在临床上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小姑娘年龄不大，那么经常熬夜以后呢，第二天发现眼睛肿了，眼睛肿了以后呢到眼科去看了以后说你这是麦粒肿。那么其实麦粒肿呢，我们中医上来说呢，还是一种风热侵袭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它的病邪在眼睛上，并且是风热这种邪气所导致的。怎么办？也可以采用这种放血疗法。
1: 那么放哪儿呢？
0: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毫针在它的耳尖，就同一侧的耳尖来放血。刺了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些就颜色比较深的一些血，你慢慢挤了以后呢，它颜色逐渐变淡，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的治疗已经达到一定的量了。那么这个放血以后呢，那么这个小姑娘就告诉我，眼睛这种肿胀啊、不舒服的感觉啊，马上就减退了。
1: 真的。
0: 那么第二天我们在电话回访的时候，她的那种眼睛肿胀基本上就消失了，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快，也非常的明显，就用这个耳尖放血的疗法。
1: 我们弓邪派的这个兵器非常多哈，这个锦囊当中呢还有一些法宝，我看看还有什么。哎呦，东西不少啊！大家看，像石头一样的，颜色呢是偏褐色、赭石色。这个没有什么味道，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硫磺。
1: 硫磺。
0: 对，那么硫磺呢，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明显，那么也是我们弓邪派常用的

0: 一种药物之一，它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下法啊，来排除我们体内的这个邪气，那么用它来清热，尤其是清里热实热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中医当中呢，其实除了硫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清热的药物也在运用，比方大黄啦、炙石啦、黄芩啊、栀子啊、石膏啦，这些中药都有清热的作用。为什么这些药都是清热的作用，而有这么多的药在里面呢？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吧，还是一个针对目标的地方来精准打击。而这些清热药物呢，它针对的邪呢，其实是在不同的部位可以采用不同的药物来进行精准的打击。
1: 其实大家对于这些去邪的中药哈，名字应该不是很陌生，有的甚至是非常的熟悉的，但是没想到这是我们攻邪派使用的主要的兵器。
0: 是，
2: 我们再给大家揭示一遍，还有什么呢？
0: 这个呢是甜瓜的瓜蒂，中药有个名字叫瓜蒂，它可以催吐，就大名鼎鼎有个叫瓜蒂散。那么在很早以前呢，就是说因为医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呢，当小朋友吃了一些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或者把异物吃到肚子里面也怎么办呢？那么家长很着急，就会找大夫去，大夫呢就会给他开一个叫瓜蒂散。瓜蒂散呢，吃完以后呢，小朋友就会吐，吃进去的异物或者积食，就是说吃的多的东西呢，都会随之一起吐了出来。这样呢，就起到一个呢，就是吐，把里面东西吐出来的这个目的。
1: 这也是我们攻邪派用到的主要的兵器。
0: 对，
1: 大家看攻邪派呢，还有一个兵器是这八个字，这是什么意思？您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了。这个怎么也是攻邪派的兵器之一呢？
0: 张崇祯呢，可以说是心理学治疗的一个鼻祖之一。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情绪比较消沉的时候怎么办呢？比方说听一些欢快的音乐啦，听一段相声啦，笑一笑以后呢，哎，好像心里就舒服了很多。这个以情治情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用一种情绪来对付另外一种情绪，这样一来我们心情就好了。
1: 以情胜情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一种情绪压制另外一种情绪，是吗？
0: 对，其实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类似的记载，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它会伤及到我们相对应的脏器。那么以情胜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什么意思？就是说一种情绪它可以克制另外一种情绪。
1: 那情绪也是邪气产生的一个病机吗？
0: 对，那么张崇祯认为，病之一物非人肾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当生病的时候呢，是什么情况呢？不是从外来的邪气侵犯我们人体，就是我们自己体内的内邪所导致的，不是由外而产生，就是由内产生。这个呢，都属于一种邪气。所以呢，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内脏。前面我们提到过，它不仅可以影响到相对应的脏腑，它还可以影响到相关联的其他的一些脏腑。所以用一种情绪呢，可以克制另外一种情绪，也就是心理学的一种治疗的方法之一。那么张崇祯呢，其实他可以说是心理学治疗的一个鼻祖之一，因为在他的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用情绪来治疗另外一种情绪。攻邪派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击击中，就是说针对他的邪气用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一击击中。不管前面我们使用的针具也好，不管用这些清热的药物也好，或者用这种心理治疗的办法也好，目的就是使这个邪气快速的给去除掉，所以是攻邪派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最具个性的中医流派，面对威胁健康的敌人，一个主动出击，一个强化自我。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4: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5: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3: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4: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6: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3: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3: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为了护佑生民健康，中医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对抗疾病的方法，张从正创立的攻邪学派就是其中之一，与邪气硬刚，体现着中医的勇气和智慧。到了清朝末期，在四川出现了中医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学术流派，他们认为治病的关键在于扶正，所谓的正就是阳气，扶正就是扶助阳气，这个学术流派就是扶阳派。接下来就由扶阳派的第四代传人成都中医药大学卢崇汉教授以及扶阳派第五代传人卢伟医生为大家介绍扶阳派的前世今生。
3: 问一下卢老师哈，这个民间啊称咱们扶阳派为火神派，这是为什么呢？
5: 说有火神，那么实际上啊就是对四川名医郑清安以及他的弟子卢祝之，他们在临床上啊大量的运用姜、附、桂这些药物，世人呢、就认为这些药都是啊辛温热性的药。那么由于辛温热性的药，就把它比喻啊像火一样，在老百姓来讲，除了他们的用药而外啊，由于的疗效，很多疾病可以说都能药到病除。所以对他们称其为火神是一种尊称，
3: 一种尊称。
5: 对啊、
3: 其实我们说火神派它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称呼哈，火神当时还不能算一个派。那扶阳派是从哪一代开始正式确立的呀？吴老师，
5: 对扶阳派的确立，我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啊，就是根据祖辈上百年来的临症用药治疗疾病，查阅了大量的他们的资料啊，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了应该属于清安卢氏扶阳学派。
3: 想问一下老师了，那我们说扶阳派扶阳派啊，这个扶阳这俩字儿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5: 因为我们人体呢是由阴阳而气组合成的啊，阳占主导地位，阴属于从属关系，所以啊阳气它是我们人生黎明的根本，从阴阳的两者的关系来看，那么就是阳气决定了一切，所有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我们集体的阳气受损，为什么呢？就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话，我们的思维，那么实际上啊都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啊，所以无时无刻这个阳气

0: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要重养，再一个呢，要富养，要维护阳气。除了对常见病、多发病，啊，富阳派啊，那么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特别是对危急重症，那么富阳能够啊起到相当好的效果。哦，
1: 富阳派的这个用药方面，我们是以辛温热药为主。那么主要有哪些药呢？啊，一个是姜，一个是桂，啊，一个是附。那这里的姜呢，不只是生姜，还有干姜、菌姜、微姜、泡姜等等。啊，这里的附呢，也是指附子的这一大类。那么也有很多啊种类的附片。那桂方面呢，主要就是以桂枝为主，包括肉桂、官桂等等。那屏幕上是我父亲的一个统计。
2: 好，我们看看，是92年啊，这一年当中，我们用姜的这个占比几乎是99.7%的方都使用了，桂98.9%，附子96.8%，姜、桂和附子都是辛温药，是不是？所以还真的是我们的扶阳派啊，这个善用辛温药。那我们的扶阳派啊，这么的神奇，它的创始人又是谁呢？扶阳派的创始人就是郑钦安先生。
0: 郑钦安啊，他名授权秀才出身，当时呢是想啊，那么走科举，守仕途，因为他的父亲虽然参加过好几次乡试，都没有中举。所以创办了书院，把郑钦安培养成了秀才。但是作为他父亲来讲，还需要进一步的让他去深造。就到成都找了刘子堂。那么刘子堂呢，四川啊称他为川西夫子。这个郑钦安啊，到刘子堂的学习期间啊，也参加了乡试，但是没有中举。所以郑钦安在30岁的时候就正式在成都悬浮行医。由于他创造了一些啊学术的观点啊，并且啊著了三部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冷。那么至今这三部书还在流传，这影响是很大的。
2: 是，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第一代火神啊，郑钦安郑先生了。
0: 对，
2: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扶阳派这个流派他的独门武功绝技又是什么呢？扶阳派的武功绝学就是九阳神功，这个功法不得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叫至阳至刚的功法，是不是？这个功法跟扶阳派怎么联系呢？
1: 你看他们都有一个阳字，说明他们呢都对阳气是有特别的重视的。
2: 哎，这个阳字就勾连上了哈。
1: 对，
2: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武功里面它具体包含的是怎样的口诀和要义呢？来，我们打开秘籍。哎，阳主阴从四个字哈，陆老师，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什么叫阳主阴从啊？
0: 主，那么就是主导的意思。从呢，就是从属的意思。哎，陆渚之，他有一段话：一必先明理路，而后可言方用。那么阳主阴从，阳主导。病在阳者，扶阳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
2: 病在阳者，就是说我们比如说阳气不足了，我们要去扶阳补充阳气。那要是这个阴不足的话，我们也用扶阳的办法去补阴吗？该怎么理解？
0: 阴的不足啊，往往啊它与阳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因为阳它不能正常的化生阴，它可以啊导致阴不足这一系列表现。
2: 我们阴阳的关系是非常玄妙的，是一种动态平衡的。

0: 那到底啊，我们的阳不足为什么会导致阴不足？咱们结合道具再体会一下，好不好？来，好，罗医生，请您做一个演示。阳不足怎么会导致阴不足？
1: 嗯，好的。那么我们这里有三个喷壶，啊，这个喷壶呢，它是在人体，就代表人体健康、阴阳相对平衡的这种状态下，你看，这样它就很顺利，能喷出水液。好，那么。这一个壶呢，你看它里边的水也很足，但是它这里的这个开关啊，
0: 没有力气了，
1: 坏掉了，
0: 对，
1: 你看没有这个动力了。那么我们这种呢，就认为它是阳不足的一种情况
0: 啊，
1: 所以它就不能够化生阴液，
0: 啊，
1: 那这第三个喷壶呢，你看这个喷头好的啊，但是我们打开来看下边这个管呢。它被堵住了，塞住了。其实这个管就代表啊，身体的一种各种通路。那这个通路受阻，阳气不能布输在身体的各部位啊，所以它就不能把这个阴液啊、水液啊，我们讲的或者是血液啊，它就不能够化生
0: 啊。这个喷水啊，就表示我们的这个阴液。化出来了，
1: 对，
0: 化为我们这个人体可以去使用的一种
1: 元素，比如唾液、精液呀，然后血液、精气血、精液，
0: 对，
1: 都是代表。
0: 对，一旦阳不足，不管是因为阳本身就不足，还是被堵住了，以致不能到达我们的阴的部分，都会导致我们化阴的过程会出问题。
1: 对，
0: 所以说阳不足导致阴不足，它就是这么来的。
1: 是的，
0: 好，谢谢。好，我们的阳主阴从的这个神功呢，这个要诀是基础哈，但是我们的扶阳派，我们的常用兵器又是什么呢？来，我们在现场揭晓。扶阳派的惯用武器就是倚天剑。我来猜一猜啊，咱扶阳派啊是以扶阳为我们的核心要义，这个天地之间呢，天是阳。倚天跟扶阳是相通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2: 可以的。
0: 好好，你看，果然猜对了。哎，那我再看一看哈，我们这个倚天剑旁边有一个更加具体的锦囊，这里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兵器所在。我们来先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四逆法，这是什么意思呀，吴老师？
2: 四逆法。是在啊，张仲景《四逆汤》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挥，在江里用上，既可以生江，也可以干江，也可以泡江，也可以煨江，在斧子的用量上加大了，在炙甘草的用量上减少了，所以四逆法。这三味药就以附子为君，以姜为臣，炙甘草作为使，就这三样药。但是在临床上呢，可以配合其他的药。那么其他的药呢，基本上也都是辛温热药
0: 啊。
2: 那么组成了数百个新的法。
0: 以这个为基础。可以演变出数百种方子，
2: 对，数百个方块的称其我们称其为数百种法。在我们收治的病人当中，99%的以上的病人
0: 啊，
2: 都会用到四逆法。
0: 好，我们再看看各位，这个锦囊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件宝贝，也是我们的常用武器，是什么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4: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5: 算不清账，
3: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我们再看看各位，这个锦囊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件宝贝，也是我们的常用武器，是什么呢？哎，一个小药匣，我打开它，我能闻一下吗？
2: 哎，可以，
1: 是可以的哈。
2: 哎，
1: 有一点点辛辣的感觉啊，然后我看这其实是两种颜色的药材。吴伟医生，这个是什么呀？
3: 这就是麸片，制麸片。
2: 就是
1: 啊，
3: 对，
1: 都是麸片，就是我们炮制的方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黑的是？
3: 黑的叫黑顺片。
1: 黑顺片。
3: 嗯，
1: 白的
3: 稍黄一点的叫制麸片。
1: 制麸片。
3: 嗯，制作的制。
2: 哦，对于麸质这样药啊，我印象就相当深刻。我三岁的时候识字，我祖父啊，就教我认麸质的麸啊，我第一个字就认麸质的麸。
1: 哦，
2: 写麸质的麸。由于麸片啊，它的这种作用，哎，古人啊，就认为它能够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服湿散之元阳，可以暖命门而破阴营。它的力道啊是相当大的。堪称它为扶阳第一药药。扶阳派离不开扶片啊，比较黑的重切的切成片的
1: 啊，
2: 一块，那么那个是黑顺片，它是没有去皮的
1: 啊。
2: 那么这边这个绿绿带浅黄色的，那么这是熟麸片
1: 啊。
2: 你看它是混切的，那么就是熟麸片
1: 啊。
2: 它是去了皮的。
1: 扶阳派第一药药，各位看啊，就是我们父子麸片，是不是？
2: 对，我们就把它称球呀，是药品中最大一个英雄。
1: 哇，
2: 哎，
1: 英雄般的药物
2: 啊。对，
1: 见效特别快，药性很强。
2: 对，
1: 但老师我也听说，因为附子好像是有一点毒性的，所以很多医生可能不太敢去用附子。您二位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2: 我刚才谈到了要把头尾去掉，比如熟麸片把去皮去掉，然后才开片，开了片过后还要用水，清水来浸漂。以前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时候，祖辈带我到产麸质的地方去看麸质的生长、麸质的采挖和麸质的制作。所以这就有了很深的印象。那么通过把麸质切片浸漂过后，再进蒸笼啊，蒸上2到3个小时，要根据麸质的厚度、切片的厚度、麸质大小来决定是2.5小时吗，或者3个小时来蒸过后来进行干炒，就形成了你刚才拿到的那种麸片，制麸片了，那就可以入药了。由于麸质它很讲究的，就是一个是用法，一个是煎煮方法。我们行医

0: 这几代人两百来年，
1: 嗯，
0: 没出现一例因为用了大剂量的麸质导致病人中毒的情况。
1: 那顾老师啊，问问您，您说这个麸子啊药效这么强劲，我们一般人日常当中能够去使用麸子去煎水喝吗？您建议我们这么做吗？
0: 我不建议。
1: 嗯
0: 啊，我不建议对于麸子的这种使用啊有严格的界定。
1: 嗯，
0: 如果没有对疾病的辨认的正确，
1: 嗯，
0: 如果你的配方你组合不合理，那么这样啊用了麸质起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作用，
1: 反倒会适得其反。
0: 哎，
1: 嗯，好，有没有什么日常的比如说代茶饮可以帮助我们去调理一下阳气不足的问题？
0: 这个方子，嗯，啊很简单的四季平安汤，
1: 这名儿太好了，啊，嗯，
0: 就你看很简单，生姜用10克，陈皮用5克，
1: 嗯，
0: 陈艾1克，红糖10两，那个十两就是5克左右，
1: 5克左右。
0: 啊，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血糖高的病人，那么可以不加，
1: 哦，
0: 就用3样，
1: 啊，
0: 嗯，那么小火煮15分钟，啊，10两的服用，哎，它可以起到啊温通阳气的作用，哎，
1: 嗯，
0: 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大人也可以喝，小人的量啊逐渐，嗯，用了过后啊，可以使自己呢整个气机，
1: 嗯，
0: 你升降出入明显的得到好转改善，
1: 嗯
0: 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1: 是
0: 啊，
1: 嗯，就是我们扶阳派的一个代茶饮，请各位记好了啊。我们认识了8个中医流派，可以说真的是精彩纷呈，和而不同。中医用特别的智慧在解读自然，解读人体，解读疾病，在寻找着去病强身之真谛。可以说千百年来呀，从理论到实践，这点滴智慧成果呢，到如今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在新时代，我们相信更期盼着中医一定会继续秉持着大医的精诚之心，为我们的健康平安贡献出更多更大的智慧与力量，帮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走上健康之路。谢谢二位，谢谢。好，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在马赛马拉有5只狮子兄弟，他们的成长之旅充满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迁徙缓解了狮子们的饥饿，但当角马群继续前行时，狮子又回到了与水牛的战斗中。他们一次次完成挑战，但是狮群内部的紧张气氛也达到顶点。这个狮群有怎样的故事？敬请收看《自然传奇》。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

0: 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1: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0: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1: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0: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2: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
4: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材炮制一方风味。在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隐藏着各种看似简单却并不寻常的鲜香滋味。在当地人的餐桌上，也总有一些地道美食可以勾起人们最原始的味觉冲动。高桥镇特产的这种质脆

0: 味甜的白水饭萝卜将会被民间厨艺高手们烹制成哪些别出心裁的花样？
1: 用萝卜做成那个千丝豆腐一样的。
2: 这也太薄了吧，这个小片。哇，比我的脸还大的甲鱼。
0: 向阳湖水域的甲鱼、螃蟹、草鱼、乌鲤、莲藕、莲子如何搭配才能激发出极致美味？
2: 晶莹剔透的，跟果冻一样。
3: 这个胶原蛋白挺好的。
0: 山鸭、竹笋、麦酱、坛子菜将经历怎样的复杂工序，才能在竹筒中汇聚出令人难忘的老味道？
4: 小时候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2: 幸福的味道。
0: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大美咸安，探寻荆楚山川滋养而生的乡间原味与风土人情。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绿色生活，

0: 喧天，神采飞扬，咸安区高桥镇的乡亲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据说与一种清脆胜过锣鼓声的当地特产有关，将会是什么呢？乡亲们在举行拔萝卜比赛，为了获胜，人人都摩拳擦掌，信心十足。
1: 加油！加油！
2: 孩子们啰嗦带嗦，
0: 可别小瞧这些萝卜，它们生长在高桥河冲击而成的白水泛，在独特的沙壤土质中吸收丰富的营养物质，享受充足的阳光雨露，于是修炼出肉嫩质脆、味甜多汁的绝佳风味，不仅被列入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更挑起了萝卜特色小镇的产业大梁。
3: 哇，好多萝卜呀！不一会儿，这个一个一个萝卜已经被我们堆成了一个萝卜小山。
4: 白水饭有一首特别的萝卜歌，
3: 萝卜歌，
4: 对，白水饭呢，你飞我嘞，身藏萝卜。
0: 歌声嘹亮的张春兰不仅善于唱萝卜，更擅长把家乡好食材做成拿手好菜。拔萝卜只是热身运动，乡亲们一起烹制萝卜美食才是萝卜文化节上要上演的重头戏。各路高手群英荟萃，将呈现出怎样别开生面的萝卜盛宴呢？
3: 厨艺比赛现在开始。今天打算做一个什么菜呀？
5: 翡翠萝卜盒子。
3: 您只拿了一个萝卜，有信心吗？
5: 有
3: 有。
5: 哎，一刀下去，哎呀，
3: 先切第一刀，不要切断，
5: 留五分之一。
0: 将对半切开后的去皮萝卜分成半月形的萝卜夹，
3: 中间就是夹馅儿。
5: 我们这个白水饭这个地方有点与众不同的，就是沙土地，它种出的萝卜又脆又甜，你可以当水果吃，女生吃了美容，男同志吃了都养心养肺的。
0: 萝卜配肉，管吃不够，做馅首选上等五花肉。
5: 刀要斜着，皮要拉直，要不然就是容易把手割着。
3: 好，
5: 然后肉切得不齐。哦，
0: 去皮五花肉剁碎，
5: 肥肉不能太多，剁出来肥肉要把它剔掉。嗯，
0: 与葱花、姜末、枸杞混合成馅，加盐搅拌均匀。
5: 我小孩子每次放假回来都希望我做一点高桥萝卜，这个萝卜盒子是他特爱吃的。哦，哎，
0: 仔细地将馅料填入萝卜夹，让清甜裹住肉香。
5: 不用加得太满了。
3: 嗯，这样可以吗？
5: 哎，可以，跟那个差不多就行，冒出来了就包子不好看了。
3: 这个像不像开怀大笑的那个动作？看着也开心，哎，吃着也开心。
5: 是，嗯，我公公他们做菜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藕夹吗？嗯，藕可以做成的话，我们白水萝卜也可以做啊，自己试着做呗。
3: 确实，你看，它就有点像是藕盒子一样。
5: 还要像饺子也好看，
3: 对，
5: 小孩子都对饺子熟悉，喜欢吃饺子的看到熟悉也想吃，说到我现在还没熟的，我都自己想吃了。
0: 全蛋打散，与适量淀粉、清水搅拌成糊，为夹心萝卜披上薄厚一致的金色外衣。热油在一瞬间先后渗入蛋糊、萝卜与肉馅，激发出层次饱满的各味鲜香。翻面与出锅的时机是确保口感外酥里嫩、色泽明亮诱人的关键。
3: 哇，热腾腾的，在嘴里边汁水特别多，因为它的萝卜是软的。太好吃了，这道菜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很合我的胃口。
0: 此时旁边案板前的另一位选手也已跃跃欲试。
3: 您这桌上啊，只摆了两个大大的萝卜。您今天打算做一道什么菜？

0: 汤加花酿萝卜，把萝卜改刀改成厚片。
1: 平时是不是就练这道菜？
0: 还好吧。
1: 还好。
0: 哎，
1: 平时也是。
0: 模具拿出来。
1: 大哥从他的兜里掏出了模具，偷偷带的吧，不让其他选手看见。不一会儿，好多个小爱心，比心。
0: 然后在这上面弄个。
1: 还要弄什么？
0: 圈圈。
2: 大哥的这一波操作着实有些童趣，标准的心形萝卜厚片已足够亮眼，中间的花纹孔洞又暗藏什么玄机呢？
0: 放到水里面煮一下，这样的话萝卜的辛辣味它就会去掉一部分。
2: 焯水后的萝卜放凉备用，新鲜河虾登场，去皮后悉数切成颗粒状，
0: 不能剁太碎，不然的话它没有什么口感，颗粒状的话有嚼劲一点。
1: 哦，我还以为这个虾仁要剁特别碎特别细腻呢。
2: 姜末去腥，加入盐、蛋清、生粉，搅拌均匀，制成虾胶，准备充实萝卜片中心的孔洞。
0: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萝卜中间下一点生粉，把虾胶镶上，
1: 蘸点生粉，
0: 哎，这样防止它脱落。
1: 这个上面是弄了油的，
0: 哎，对，防止它等一会儿蒸熟了之后免得粘。好，我们现在下一步就是先把萝卜再放到蒸锅里，把它蒸熟，把虾胶蒸熟。
2: 此时，只见大哥将剩余的半块萝卜改刀成了正方体，
0: 用萝卜做成那个千丝豆腐一样的。
1: 哇，这也太薄了吧，这个小片。
0: 放筷子的目的就是防止，就是我们有时候下刀下狠了，
1: 不能把它切断。
0: 对，
1: 大哥，您干的哪个行业的工作？
0: 我本身也是厨师。
1: 您练这个练了多久呀？
0: 有十几年了。
2: 转眼间，萝卜块已被均匀横竖改刀，底部完整相连，上面则绽放出一簇宽度仅约2毫米的细丝，下面将在高汤中完成进一步的味觉升华。
0: 这是用骨头，然后用小火慢慢保质，保住出来的清汤，用高汤给它入味，同时蒸鲜。
1: 放在汤里面还要进行一道工序，就是蒸。
0: 就这个萝卜的话，它做法非常多。
1: 那是不是当地很多人都会做跟萝卜有关的美食？
0: 对，我们这边一年四季都有萝卜，萝卜营养价值非常高。有句话就是萝卜进城，医院关门。
2: 蒸好的心形酿萝卜环绕四周，纹丝萝卜居中，佐以干瑶柱丝提鲜。
1: 这个是什么？
0: 这是南瓜蓉，南瓜一蒸，然后用机器打成的蓉，放到汤里面，这个汤会金黄色的，因为它主要吃的是清淡味，突出萝卜的本味。然后我们就是靠南瓜上色。
2: 细腻绵密的南瓜金汤为酿萝卜注入了清雅质朴的韵味，无需繁杂的调料，各种食材的天然原味互不争抢，彼此成就，工艺与心意在这道菜上完美合一。
1: 看这色泽多光润多金黄，中间这么一朵大的萝卜花与外面这一层南瓜可以说是交相呼应。
2: 然而白水饭萝卜的吃法还远不止这些，饱满晶莹的白水饭萝卜卷，憨态可掬的干炸萝卜丝圆，浓郁鲜香的萝卜丝炒牛肉，清甜爽口的萝卜一锅鲜，五花八门的萝卜美食纷纷出炉，真是名副其实的萝卜开会。
3: 来一点
4: 萝卜夹子喽！
5: 这是干嘛的萝卜？
2: 世间万物各有其性，一颗小小的萝卜在刨厨的手中万千变化。关于萝卜的故事，在高桥镇这片沃土上，好像永远也说不尽。向阳湖畔的打鱼能手将如何大展厨艺？
1: 真的掉不下来，死死地粘在了手掌上面。
2: 不同狐仙的奇妙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滋味？
1: 比我的脸还大的甲鱼。
2: 味道调查之旅，精彩继续。
1: 走了，哎，
0: 等会儿啊！
1: 我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了，大哥，您帮我抓一下。哎，
5: 你这脚怎么这么湿，这么重啊？哇
1: 啊！大哥，我们今天来这个滩涂是干嘛来了？这么不容易、啊。
5: 我们用我们手上的叉子，抓我们湖里的霸王。

0: 不知道抓不抓得到，但是我快陷进去了。
1: 张勇是当地水产养殖能手，他对向阳湖中各类水下生物的习性都了如指掌。今天味道调查员有备而来，探访他所说的霸王。
0: 我感觉我拿这个叉子特别像闰土与茶的那个少年一样。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霸王在哪儿呢？
2: 霸王在那的时候，表面会形成一个小土包。
0: 这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感觉这哪儿都是土包，真的。哎，大哥您这么，这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在试探到底是不是的。
0: 戳到什么就算是了呢？
2: 戳到有硬壳的地方。
0: 有硬壳的地方，哎。这个是不是？哇，原来是甲鱼。
1: 甲鱼是鳖科软壳水生龟的统称，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营养素。老饕们称赞它是集鸡、鹿、牛、羊、猪五味鱼一身的美食五味肉。然而生性凶猛好斗，反应灵敏的水下霸王，在环境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就会潜入淤泥开始休眠。因此抓准时机，巧用工具，便是张勇屡试不爽的实战经验。
2: 我们这个下面可以有很多沙石，贝壳、螺丝、石头，你像这种声音就是贝壳的声音。
0: 哦，这个很清脆的，就是石子的声音。
2: 好了好了，有货了。
0: 哇，这个声音就不像是我敲击石头一样，它是清脆散发出来的声音了。
2: 对，那你把它套出来吧。
1: 用工具一端的叉子深入试探，辨别声响后，果断转用另一端的弯钩，精准出击，完美俘获甲鱼。
0: 哦，终于把这个霸王给它勾出来了。
2: 我们这个地方甲鱼是我们生态甲鱼，就从小放在这里面，让它长个两三年，裙边厚，又肥，又大，营养价值可丰富了。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做饭了。
2: 不，我带你去抓另外一种狐仙。
0: 张大哥，您带我来的这是哪儿啊？
3: 这是我们向阳湖的万亩鱼塘。
0: 放多久了这个网？
4: 容易的。
0: 哇，我看到了。你看我们抓的这个螃蟹。
3: 我们这里的螃蟹又干净，肉质又饱满，膏黄又多。
0: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去做我们的美食了吗？
2: 那我们就打点鱼。
1: 向阳湖果然是一座水产宝库，甲鱼、螃蟹已然在手。张大哥并未满足，他们又收获了更多新鲜出水、元气满满的各种食材。
0: 我们的狐仙已经上桌了，有我们捕的甲鱼、螃蟹、小龙虾，还有湖里的草鱼哈。那我们今天做的肯定是以狐仙为主角的菜，对吧？
2: 暂时先保密。
0: 先保密。
2: 对。
0: 那我们先处理哪一个？
2: 那我们就先处理甲鱼吧，给它烫一下皮。
1: 开好壳的甲鱼入水汆烫，撕去甲鱼壳与皮肤上的膜，在有效去腥的同时，可以获得更为细嫩的口感。再将其切成大块，用油爆姜片来中和甲鱼的寒气，使肉质更加紧实。随后加入盐、八角和干辣椒，调味炖煮。
0: 那我们下一步要干嘛呢？
2: 我们做鱼丸，好吧？
0: 做鱼丸。
2: 对。
0: 那应该是要处理这条草鱼。
2: 对。
1: 草鱼去头，横刀分片，剔骨去刺。
0: 草鱼的刺儿还是挺多的，
2: 我的变成一颗刺都没有。
0: 真的啊？
1: 分分钟处理清爽的鱼肉，均匀切断，洗净备用。再加入适量姜末，此时只见双刀在手，交替并进，发力要准，节奏要稳，才能保障做成的鱼丸软嫩弹牙。
0: 哎，可是我有个疑问啊，张大哥，就你看，如果我们把鱼肉还有姜末一起放到搅拌机里面一搅，速度又快又磨得细，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剁呢？
2: 那口感就差多了，差远了。
0: 口感差远了。
2: 这个我们双刀剁的有嚼劲，
0: 更饱满。
1: 充分剁碎的鱼肉不断吸出胶质，变成了带有粘性的肉泥。再加入食盐、胡椒粉、鸡蛋清和少量清水，顺时针搅拌。

0: 哥，我们这个要搅到什么程度才算好？
1: 要把鱼丸搅上劲，能够抓一把放手上，掉不下来就行了。哇，
0: 真的掉不下来，死死的粘在了手掌上面。
1: 这样就算好了。
2: 手掌轻轻握紧，虎口处冒出圆润绵密的肉泥，入水煮至定型，鱼丸制作完毕。
0: 鱼丸已经煮好了，但是这个螃蟹我们还没处理呢。
1: 这个我们先上蒸笼蒸。
2: 螃蟹入锅，蒸至红亮，每一只都开盖有奖。哇，
0: 你看这个螃蟹虽小，但是呢，它的黄一点儿都不少，你看都留下来了这个黄。
2: 提前煮好的甲鱼和鱼丸在蒸锅里相遇，交流彼此的鲜香。蟹黄切成颗粒状入锅，熬成浓而不稠的原味料汁，为这道融合三种湖鲜的美妙佳肴画龙点睛。
1: 这是生长在我们的向阳湖湖地野生的藕。
0: 那这个藕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营养价值更高，熬出的汤更鲜更糯更有营养。
0: 怎么加工怎么处理？
1: 我们这里的野藕，我们家乡人都是全部带皮吃的。
2: 排骨先煮出底汤，随后作为水八仙之一的莲藕以及被誉为水中灵芝的莲子纷纷出场，无需多余调味，排骨的香，藕片的脆，莲子的甜，足以成就简约而不简单的味觉层次。
0: 哇，这个鱼看起来就非常的凶狠，是吧，张大哥？
1: 我们这地方叫柴鱼，书面鱼叫黑鱼。
0: 哦，黑鱼。
1: 对，我们这里的水环境相当好。所以说我们这里出来的鱼没有土腥味，而且味道相当鲜美。这个不用过多的处理方法，直接打汤。
2: 柴鱼剔骨切片，锅中热油爆香蒜末，加水淋入金汤，柴鱼片分散入锅，充分吸收汁水中满溢的鲜香。至此，一桌各具特色的湖鲜美味大功告成。
0: 哇，你看这个裙边上面满满的都是蟹黄，晶莹剔透的跟果冻一样。
1: 这个胶原蛋白挺好的。
0: 蟹黄的香加上这个甲鱼本身的这个香味哈，融合在一起一抿它就烂了。
2: 靠水吃水，临湖尝鲜，那些至鲜美味让每一个品尝到它的人都心怀感念，获得心灵的滋养。
3: 干杯！
1: 干杯！
2: 咸安区听似桥镇的乡亲们正忙着添砖修墙，不过大伙却都是分文不取，义务帮忙。
4: 辛苦了，辛苦了！
2: 全因为这位在当地颇具号召力的刘芳亲奶奶，她家在盖新房。
5: 你是从刘大姐？任何一个村民你问了都知道他是非常热情，相当的好客。不管你任何一个人来了，到吃饭的时候有饭吃，进门就是一杯茶。
2: 不仅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刘奶奶更是十里八村有口皆碑的烧菜高手。例如她秘制的坛子菜就饱受好评。
5: 他一年做的坛子菜啊，大部分都是这玩得好的亲戚朋友，
6: 要的时候就给他一瓶子，做得相当好吃。
2: 今天刘奶奶准备做些非同寻常的风味来犒劳大家。
0: 奶奶，哎，我们今天要这个竹筒做什么好吃的？
7: 竹筒饭呢？小时候我爸爸妈妈长期就蒸这个竹筒饭我们吃。他就后来蒸了饭呢，我就说爸爸怎么这个饭这么香啊？他就带我到山上去看，他说这是爸爸炸的竹子，
0: 很香哈，奶奶，
7: 很香。所以我们现在我也学会做。今天做个竹筒烧筒饭，
0: 怎么做呀？
7: 怎么做？那我教你吧。
2: 番鸭，咸安人多称之为豚，是原产于中南美洲的鸭科家禽。其漂亮外表下藏着鲜嫩肉质与丰富营养，是口味绝佳的滋补食材。
0: 奶奶，这个翅尖跟脚为什么都不要了？
7: 因为它没肉啊。没肉一烤就烤糊了。
0: 那我们这个豚是要拿去烤吗？
7: 是啊。
2: 切好的番鸭倒挂在简易烤架上，柴火释放出高温，让肉质愈发紧实，同时融合天然木香，表皮刷油能够有效地锁住原汁原味。
0: 其他地方也有烤豚吗？
7: 有是有，但是没有我这烤的好。

0: 为啥？
1: 为啥？我自己养的豚子啊。
2: 小时候也吃烤豚吗？
1: 小时候也吃啊，因为小时候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所以我们一直都喜欢吃。
3: 翻鸭熏至三分熟即可，先取下最精华的胸脯肉，改成薄片备用。
2: 回到了吃北京烤鸭的桌上，看着师傅切那个肉块的样子。
3: 其余部位全都斩成大块，入锅炖至柔韧鲜香。接下来，它将与另一种山林食材美妙相遇。
2: 奶奶，这个是什么笋呀？
1: 这个是我们丁氏春笋，自己抓的兰州，头里边包起来的，
2: 毛茸茸的，你看见没？
3: 好竹连山绝笋香，楠竹秀丽挺拔，四季常青。咸安人守着楠竹之乡，随风飘扬的清凉与幽香，更是偏爱自家的笋，爱它质地脆嫩，爱它滋味清甜。
2: 这个能生吃吗？奶奶
1: 可以啊，
2: 可以啊，
1: 吃了是甜的，
2: 有点像在吃把梨子切成片的感觉，
1: 又甜又脆。
3: 小米辣、姜片、蒜片用热油煸香，适时加入提前煮好的番鸭肉，简单调味，再添上鲜笋片的甘甜，最后就该这款招牌酱料登场了。
1: 家里没酱，
2: 有点像豆瓣酱，
1: 比豆瓣酱的味道还好。
2: 这里面的主料是什么？
1: 主要就是麦子。
2: 麦子，
1: 麦子磨成粉要晒一个月。
2: 晒一个月？
1: 嗯。
2: 然后
1: 它越晒的时间长，它就放的时间长，它味道就更美，它就好吃。
2: 哦，
1: 晒的那个油啊都飘那个面上，它就很好吃。
2: 晒的那个油
1: 哎都冒出来了，
2: 都冒出来了。
3: 麦酱是咸安农家坚持纯手工酿制的独特老味道，配料、发酵、晾晒等各环节都倾注了主厨的心意和岁月的浓情。
1: 我年年都做，
2: 年年都做。
1: 嗯，因为我小孩他们都在外面上班呢，他要是晚上加夜班呢，吃点母稀饭呢，吃点面条啊，他可以没咸菜就拿到这里蹦蹦蹦一下。
2: 我都想带一罐回家。
1: 可以呀、啊，你试一下看味道怎么样？
2: 哇，虽然有点咸，但是还有一股泡椒味儿。
3: 麦酱的加入丰富了满锅食材的味觉层次，
2: 闻着好香啊，跟回锅肉一样。
3: 菜都炒好了，但说好的竹筒饭呢？
2: 竹筒终于派上用场了，可是你看这个竹筒超级大，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竹筒饭也就我一个拳头那么大，你看这个跟个小船似的。第一步先要放什么东西？
1: 先放米啊。
3: 香米和泉水打底，依次码好烧熟的番鸭和提前备好的胸脯肉片。刘奶奶竟还有另一样法宝。
2: 奶奶，这个坛子里面是什么呀？
1: 腌菜呀。
2: 腌菜？
1: 嗯，
2: 都是您自己做的？
1: 都是我自己做的。
2: 腌的这个是什么菜？
1: 那个白菜。
2: 这个能直接尝一口吗？
1: 可以啊。
4: 可以
1: 啊。好吃啊。嗯，
2: 听这个声音嘎嘣脆。
1: 这个腌了也一个月了，双双味吧，就时间腌长了。
2: 嗯，这个是腌的什么？
1: 倒酒，
2: 放到竹筒里面吗？
1: 对，可以放一点点，味道好。
3: 腌菜为整道菜注入了灵魂，竹筒收纳完毕，只需上笼蒸制。
2: 这个大概要蒸多久？
1: 一个小时。
2: 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待，一个小时之后美食出锅。
3: 等待之余，刘奶奶又拿出腊肉、腊鱼，煸炒出浓郁的咸香。
2: 配干笋，这个干笋啊，像是干的那种墨鱼片一样，味道也跟那个差不多。
1: 香。
2: 那为什么我们不吃新鲜的笋？
1: 它有季节性的，晒成干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2: 哦，所以说为什么把它晒成干哈？其实是因为春笋的生长时间非常短暂，是吧，奶奶？
1: 是的。
2: 一般一夜之间就能长好。
1: 是的。
2: 但是呢，为了留存住春笋的美味，然后把它晒成干，这样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春笋的味道。
1: 美味，
2: 哎。
1: 这个兰州笋配这个一起煲汤的话，非常的香。
3: 提前焯过水的青椒、干笋、腌豆角汇入复合滋味，成就了另一道不可多得的乡间佳肴。
2: 奶奶，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竹筒烧豚饭，平时也经常吃吗？
1: 吃的很少，因为呢这道菜很复杂，
2: 很珍贵。
1: 哎，很珍贵。今天我为什么也做这道菜呢？也向我父亲们

0: 建房子都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把我的最好的作业喜欢吃的这个菜做给他们吃。
1: 上菜喽！我们的竹筒烧豚饭上桌了，哇，你看好霸气。听说奶奶啊最近在建新房，大家伙都来帮忙。
2: 对，谁家有困难隔壁邻舍都来了，
3: 谁家有事大家都一起去帮忙。
4: 他的饭做得好吃，人也好，特别喜欢交接朋友，
5: 做的菜也好，特别是这个麻酱经常送给别个去，
6: 真香啊。啊，
1: 真香，
7: 谢谢。
8: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亲朋好友的彼此陪伴，让刘奶奶的笑容更显纯真，也让这满桌的咸安风味弥足珍贵。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高桥镇的白水饭萝卜如同山歌锣鼓一样清脆，向阳湖的甲鱼、螃蟹鲜美一如往常。听似桥镇的番鸭、南竹，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间，延续着专属于那片风土的自然本味。在咸安，食材与用心料理它的人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怀旧与长情。在这里也不乏具体的脚注，即原味在乡间。
2: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3: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志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中狮子兄弟的成长充满了危险，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缓解了狮群捕猎的压力，但狮群与水牛之间存在着永无止境的搏杀。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2022年5月，狮子四兄弟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龙盖河畔的草原上巡逻，而原来五兄弟中性格谨慎的奥洛西亚杜已经5个月没有出现了。这是奥洛米娜，她在年轻时因一次袭击而导致残疾。这是洛库鲁普，自从他捕猎受伤后就一直流鼻涕。

这是奥帕丹，他总是冲在最前面，第一个扑向猎物，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旁边的这头狮子叫奥鲁伯，他是狮群中当之无愧的首领。奥鲁伯是五兄弟中最强壮、最冷酷、最具攻击性的。奥帕丹和奥鲁伯共同决定了整个狮群都不会抛下不管。这下轮到雌狮逃命了，捕猎者反倒成了被追逐的对象。愤怒的水牛群赶走了狮子。与此同时，几十头水牛围在受伤的母水牛周围，鼓励它重新站起来，展现出了水牛群非凡的团结。狮群中动作敏捷、快要成年的雌狮也帮上了忙，他们成功分散了水牛群的注意力。雌狮巧妙利用水牛视力不佳的弱点，钻入草丛中，成功脱身。而奥洛米娜和洛库鲁普这两头成年雄狮也在场，他们也不敢硬碰硬，同样选择了逃跑。

母水牛虽然受伤流血，但受到了水牛群充分的保护，没有狮子能够突破这层层防御。袭击发生时，狮子四兄弟年幼的弟弟们恰好在附近，被卷入了混战中。

其中一头狮子陷入险境，但还是勉强坚持了下来。其他狮子也颇有些狼狈，他们都还算走运，逃过了水牛愤怒的反击。

受伤的母水牛重新站了起来，跟着水牛群继续前行。没有谁愿意在这个危险地带逗留。筋疲力尽的狮子们也不急躁，他们很清楚，水牛群再团结也无法永远护住受伤的同伴。随着水牛群不断行进，这头受伤的母水牛要不了多久还是会落单，连跛脚的奥洛米娜也鼓起了勇气。

库鲁普算不上狮群里最勇猛的，此时也朝母水牛猛扑了过去。缺席格外引人注意，一向谨慎留守后方的他，在2022年3月突然消失，很可能是在袭击牛群后被牧民杀死了。在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这种情况越来越常见，因为牧民赶到保护区吃草的牛越来越多。雨季

水牛如今成为狮子的主要食物来源。在非洲许多地区，水牛是狮子最重要的猎物。偷猎导致水牛数量大幅减少。再加上栖息地的减少，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非洲狮子数量下降的关键原因。

0: 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斑鬣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刚分娩完的母水牛的体力。水牛幼崽命悬一线，水牛妈妈能否成功脱险？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是水牛幼崽出生的时期，许多食肉动物都在密切关注水牛群，但多半都是徒劳。不过每天都有水牛产崽，总会留下些能吃的东西，比如包衣，还有夭折的小水牛。量虽然小，但简单易得。刚产下幼崽的水牛妈妈常常被饥饿的斑鬣狗包围，

因此水牛妈妈始终保持警惕。可是小水牛不一定能察觉到危险。当地的斑鬣狗群已经聚集在了水牛群附近，这让水牛妈妈非常不安。不过斑鬣狗群暂时没有行动，他们循着气味找到了包衣，虽然只够吃几口，但总比没有的好。

大多数幼崽都在清晨出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捕食者可以捕食的目标会越来越多。在这段时间，空气中始终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稍有不慎，水牛幼崽就可能丧命。与幼年羚羊相比，水牛幼崽显得更为笨拙，它们有时需要一个小时才能站起来。如果水牛群在这时开始行进，水牛妈妈和幼崽就可能被拉下。所以一些母水牛宁愿离群独自分娩。这个选择很冒险，单独分娩或许不容易被捕食者发现，可一旦暴露，母水牛就会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分娩后精疲力竭的母水牛被十几只斑鬣狗团团围住，这些平时不被水牛放在眼里的食腐动物突然成了难缠的捕食者。水牛幼崽命悬一线，连水牛妈妈都不确定自己能否活着脱险。他坚持抵抗了三

把猎狗轮流进攻，想要耗尽他的体力。突然，事情出现了转机，另一头母水牛出现了，开始反击斑鬣狗。随着越来越多的水牛加入，斑鬣狗的处境变得艰难。水牛在合力保护自己的族群成员，这是所有牛族动物都会做的事情。水牛母子仅受了一些皮外伤，都安全地回到了水牛群的庇护之下。这些看起来诱人的水牛幼崽也不容易捕捉。然而，这些未成年的狮子还得继续尝试。他们要采取更高明的策略。正面攻击行不通，狮子们必须耐心等待时机。现在他们的继兄弟也跟着他们一起捕猎。这头雄狮其实跟他们没有亲缘关系，可是仅靠他自己几乎无法存活。年轻的狮子们知道，随着气温升高，水牛群会向溪流靠近，那里更凉爽，草也更加茂盛。是时候喝点清凉的水了，还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狮子们耐心等待。水牛如此沉浸地享受着溪水的清凉，捕猎的机会随时可能出现。谷底富含矿物质，以盐的形式溶解在水中，让水塘更具吸引力。这些舒适的泥潭并不只是水牛的专属，一群油猪出现了，进一步分散了水牛的注意力。

水牛不愿分享这富含矿物质的珍贵水源，狮子分头来到了溪边，已经热得受不了的油猪终于找到了可以泡澡的地方。与此同时，两头年轻雄狮持续关注着水牛的动态，好运似乎来了。一头受伤的小水牛与母亲走散，瘸着腿跟在一头公水牛后面。可是小水牛很快消失在高高的草丛中。交配季节即将到来，一些公水牛已经开始躁动，又分散了一些水牛群的注意力，让狮子有机可乘。那头小水牛去哪儿了？

正如狮子期望的那样，小水牛并没有走远。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没有发出太大的声音，水牛群毫无察觉。在这片复杂的地形中，捕食者拖着猎物，转瞬之间便已消失无踪。而水牛群生活如常，仿佛什么都没发生。在沟谷深处，几头半大的狮子争抢着猎物，

过去几周，继子几乎没分到食。面对狮群现任首领的弟弟们，他根本无力争夺。和他们在一起没有意义，于是这头雄狮转身离开。他还面临其他难题。狮子四兄弟根本不想让他留在狮群中。此刻，奥鲁伯、奥洛米娜和奥帕丹正在追踪他。这头年轻雄狮在袭击水牛时受了重伤，他的肩上有两道被水牛角刺的新伤。这再次证明捕猎水牛极具风险，对缺乏经验的狮子尤为危险。年轻雄狮的姐妹们已经完全融入了狮群，但她们帮不上忙。冲突似乎又要爆发，年轻雌狮谨慎地避开了。

奥洛米娜把管教的任务交给更强壮的兄弟，力量的差距一目了然，奥鲁伯甚至都不必动用牙齿让他上上加

然而，这头年轻雄狮有能力将它击退。没有雌狮上前保护年轻雄狮，继子在荣盖河畔已经待不下去了，他不得不离开狮群。这四头两岁大的狮子也跟哥哥保持着距离，其中的两头雌狮很快也各奔东西，先后离开了山谷。眼下为了水牛，他们还会留一阵子。五月底，雨季将近，公水牛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反常。它们不断摩擦灌木，在草地上长时间翻滚。借此散布气味，展示自己庞大的身躯，以震慑对手。顶撞是最激烈的对抗方式，年长的公水牛们为争夺地位展开较量，通常体型最大的公水牛才能获得主导地位。狮子最好敬而远之，这些家伙可不好惹。公水牛们如此躁动，是因为母水牛正逐渐进入发情期。当一头年轻公水牛盯上合意的母水牛时，混乱就随之而来。公水牛之间的等级秩序早已确立，但较弱的公水牛总会伺机插足。母水牛被喧闹的求偶者挤得快要喘不过气了。为了摆脱这些追求者，他们只能去找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公水牛。地位较高的公水牛会赶走挑战者，可这头母水牛却得不到片刻安宁。占主导地位的公水牛不得不一次次出手，迫使对手心生敬畏。他的做法并不温和。如果场面过于激烈，又没有救星出现，母水牛就只能躺倒在地，给公水牛们一些冷静的时间。这样的混战往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一些竞争者还会在最后时刻试图提升自己的地位。可要想真正跻身等级顶端，必须用多年时间，经历上百场这样的对抗。在又一次的较量中，年长的公水牛让暴躁的年轻水牛恢复了理智。但这未必能让被追逐的母水牛得到解脱，竞争者们从不会轻易放弃。这对所有水牛而言是一年中最激动的时刻。在母水牛最易受孕的几天里，最强壮的公水牛会掌握主导权。此时几乎没有其他公水牛敢介入。这对狮子来说是个充满变数的时期。公水牛非常具有攻击性，但混乱之中往往

暗藏机会。一头母水牛和小水牛走散了，这四头亚成年的狮子立刻察觉到机会，并展开了行动。可水牛妈妈不好对付，又有两头年轻雌狮赶到。这头雌狮差点丧命，

一头年轻雄狮发现有一头小牛陷在泥潭边，但它的妈妈和其他母水牛紧紧护在它身旁。最先采取行动的雌狮再次发起攻击，但水牛群高度警觉，非常激动。

师们无法突破这道防线。只得撤退。

0: 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成年的水牛，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雄狮与水牛将会上演一场搏斗，生死对决，一触即发。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成年的雄狮大多把狩猎交给雌狮，但雌狮往往只能猎到小水牛，猎物的分量有限，常常引发争抢。然而，成年雄狮有能力攻击完全成年的水牛，有时占主导地位的雄狮会离开自己的领地，去捕猎体型更大的公水牛。夜里，雄狮与一头公水牛搏斗，洛库鲁普的脸肿了，鼻子也在流血。公水牛们还在附近，他们知道狮子就在身边，但并没有表现出要离开的迹象。离开也没什么用，他们又跑不过狮子。一头体型巨大的水牛从一米高的草丛中艰难起身，它已经走不动了，生死对决一触即发。水牛试图赶走捕食者，但力量已显不足。结局已经显而易见。

年迈的公水牛体重超过800千克，即便是像奥帕丹这样强壮的雄狮也难以独自应对，他200千克的体重无法将水牛撂倒。

洛库鲁普和奥鲁博都在全力以赴，奥洛米娜依旧不见踪影。另一头公水牛试图上前相救，却无济于事。筋疲力尽的老水牛倒在草地上，它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时奥洛米娜终于不情不愿地加入进来，

然来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访客，四兄弟那几个未成年的弟弟们来了。这几头雄狮一直在远处观望，不敢贸然加入。即便此刻，他们也不敢直接靠近猎物，反倒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用，上前阻止其他公鼠牛靠近死去的同伴。他们像避雷针一样转移了水牛群的怒火，这样猎手们就能安心享用猎物。不过奥洛米娜因在狩猎中支持不利受到了责备。年轻的雄狮们试了好，现在可以分到一些食物。

这份回报虽然不算丰厚，但与狮群首领的互动让他们在领地内能得到更宽容的对待。与此同时，雄狮的姐妹们已经离开了荣盖狮群的领地，她们现在已经性成熟，正在寻找配偶。年轻雌狮掌控领地的机会不大，没有母系亲属的支持，这些年轻雌狮往往会居无定所，四处游荡。目前，它们的主要食物来源仍是小水牛。偶尔，他们也会尝试猎捕体型更大的水牛，但那非常困难。雌狮的未来不太明朗。

0: 三个动物家族，三位雌性首领，三段关乎生死存亡的故事。在非洲西树草原，作为雌性首领，想要带领族群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生存下去，就必须成为一位女英雄。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较为肥沃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狮子四兄弟占领的这面积达100平方千米的领地已经算得上是非常大了。在雨季，因为水牛群会不断迁徙，狮子需要这么大的领地。奥洛米娜和洛库鲁普通常待在雌狮身边，吃他们捕获的猎物。他们没兴趣进行长时间巡逻，也不想参与领地之争。奥洛西亚杜失踪后，奥帕丹和奥鲁伯依然承担着这个任务。守护这么一大片领地非常艰难，奥帕丹和奥鲁伯几乎每天都很忙。他们要定期

巡查河岸茂密的灌木丛。兄弟俩没有把这只雌性花豹放在眼里，不过他们确实会在这里碰上一些竞争对手。标记边界看似简单，但有经验的成年雄狮在这个过程中都会严阵以待。如果遭遇入侵的雄狮，那么就是生死一线。奥洛米娜不想参与其中，雌狮要做的事也很危险，那就是捕猎。奥鲁伯和奥帕丹每天都在拼命守护领地。2022年5月，奥帕丹受了重伤，他在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搏斗中险些丧命。保护区的兽医给他做了一系列手术，才让他活了下来。可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致命冲突，可能会缩短狮子的寿命。之后，奥帕丹和奥鲁伯回到了狮群，雌狮们捕到了一头水牛。奥洛米娜又试图靠近一头雌狮，奥帕丹与奥鲁伯霸占了大部分猎物。米娜一心只想交配，不知道其他狮子还能容忍她多久。奥鲁伯越来越有攻击性，几年前他杀死了自己的姐妹。与临近狮群雄狮的打斗让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终于在奥洛米娜试图独占雌狮的时候，奥鲁伯爆发了。

奥洛米娜在狮群中逐渐被边缘化。他为守护狮群领地所做的贡献，似乎就只有这一声洪亮的咆哮。

与此同时，他那些未成年的弟弟们还在草原上捕猎水牛。每当有母水牛产下幼崽，都会面临两难的选择：水牛群继续前行，而它必须留下，直到小水牛能站起来。

这两头亚成年雄狮已成了捕猎小水牛的行家。然而，这些体型较小的猎物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雄狮追逐的这头母水牛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才是狮子的目标。现在这两头狮子已经能够对付成年水牛了。他们这一次直接掠过了小水牛。

要不被水牛的脚顶到，狮子就是安全的。这是年轻狮子从成年狮子那里学到的，坚持到水牛力竭为止。他的兄弟则在等待时机，准备扑上来。

0: 死咬住气管是制胜的关键，只要不松口，这头母水牛就完了。无论如何，这头狮子都不能放松。这是真正的突破，这么大的猎物够两头狮子吃上一周，而这一周他们不用冒险去对抗那些拼命守护幼崽的母水牛。晚上哥哥们也加入了盛宴，吃掉了大部分水牛。弟弟们如今已成为狮群的重要猎手，在最佳猎手奥帕丹疗伤期间，这些年轻雄狮的存在尤为重要。年长雄狮接纳年幼兄弟的情况并不常见，但在这个特殊的狮群中，这种关系暂时得以维持。终有一天，这些年轻雄狮将不得不离开。然而，在眼下这个关键时刻，是他们巩固了兄弟联盟，才让哥哥们能在这片位于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荣盖河畔的领地上坚守得更久。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一座超高规格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墓主人是谁？正值壮年的他为什么会突然死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5集。

0: 这是一处两周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
1: 我没有。
0: 其中一号大墓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精美绝伦，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2: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3: 这块什么骨头？
4: 这个不是正常的形态，有一个另外的其他的某种动物的骨骼。
0: 这具珍贵的人骨被整体迁移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进行进一步研究。
4: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
5: 可吃不了那鳖吧。
0: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一座大墓中，人们正在对一具人骨进行装箱。这是侥幸保存下来的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尸骨，它的形态不同寻常，这在同时期同规格的墓葬中难得一见，非常珍贵。货车驶入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在这里进行保护和研究。2016年，山西省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的两座大墓先后开始发掘。相对于二号墓，一号墓从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
2: 上面整个盖了一层基石。
0: 基石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在当时算是厚葬。
2: 显得这个规模、气魄都非常的宏大。
0: 考古队员推测，此墓主人是晋国大夫一级的贵族。中随葬了什么？考古工作者充满了好奇。但是墓中器物和尸骨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
2: 也经受不了那么重的压力。
6: 这是刨青，
7: 你看自己在自己院里烧
8: 油，
7: 也
8: 不
7: 透
8: 不
7: 气，
8: 不透气嘛。
9: 那
8: 还是有味嘛，那
9: 还
8: 没有毛病，
9: 这
8: 还是有味，
10: 你说
9: 是？
10: 那
9: 让他先干
10: 活。哎，一天一床。那一天一床。啊，好。
9: 这个还有。
8: 这东边砸了西的话，西边吧，那边还有个顶还可以。
9: 你看这个顶线是多少？
2: 哦，对，对，
9: 这个面已经到骨头了。
2: 哦，
9: 这个地方不是石头塌的最严重
2: 了。对，可惜了，可惜了，这个东西最大，最不耐砸。
9: 这个塌的最严重。
2: 对。
0: 在一号墓的角落里，终于发现了保存完好的青铜器。
2: 哟，
9: 那个脚，
2: 这个壶真大。啊，就是这个脚幸存下来的，它要放到这儿也危险。
11: 它这个颈部呢？是属于鸟衔蛇纹，这是个鸟，然后这是蛇，然后它的腹部呢，这就是一龙双生的一个纹饰。

0: 这边呢还缠绕了两条龙。这种纹饰呢，它在同时期的墓里边也很少见。
1: 我闪了，闪了，这得拿吹球了，要不下午拿个吹球吧。
2: 墓中的青铜器花纹精美，铜制号，在这片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非常少见。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在当时实力雄厚，地位显赫。
1: 那考古现象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个例的情况，都不一样。
3: 虽然都是这种墓，
2: 除了五件列鼎，人们还在墓中发现了代表身份等级的编钟。
4: 应该是蛇，盘蛇，太美了。
1: 哎呀，我先把这青铜器照进来，拌出来的那种照片最好。这个真是太漂亮了。嗯，这个木的很多元和蛇有关系，还有这应该也是镂空的，这就是那种镂空的盘蛇纹，就是蛇头，小蛇头，然后盘起来。
2: 墓中没有出现预想中的兵器，考古队长对墓主人的性别有了新的判断。
0: 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工具，也没有发现武器，因为一般的女性墓葬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从目前情况来看，它应该是一座女性墓。我就是没有想到女性墓会随葬这么多的器物，而且都是这么大的器物，而且质量那么好。
2: 在这片家族墓地已经勘探出的3000多座墓葬中，这是规模最大的一座。精美的随葬器物让人不禁怀疑，没有兵器出土的墓主人真的会是位女性吗？
1: 这么好，
3: 就是金箔，
1: 这个时候有金已经算你也算总。
2: 春秋时期，男性墓葬规格及随葬器物数量等级会高于他的夫人。如果墓主人是位女性，那么墓主人的丈夫葬在了哪里？随着墓葬的进一步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尸骨。
0: 到这个深度的人骨，一般保存状况都不太好，它基本上就是朽成粉状了。
5: 难能可贵，它能保存下来。
2: 让考古队员们诧异的是，这具尸骨腹部与众不同的状态。
6: 这一块什么不同？
2: 这是家族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墓主人一定地位显赫，尽享家族荣光。墓中没有出现兵器和工具，考古人员推断墓主人是位女性。
1: 告诉我，
2: 究竟什么样的女性会在家族中享有最高规格的墓葬？借助当代先进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我们对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或许会有初步的了解。2017年6月，实为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专业的博士生韩涛，带着两位师妹来到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他们将对2016年襄汾陶寺北晋国墓地出土的人骨进行取样，样本将带回吉林大学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研究。让人费解的墓主人的秘密即将揭开。
3: 这儿是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当时在工地，他们说要整体提过来，但是看这个个头，估计得几吨重，应该不能移到室内。哎呦，就这样过来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3: 王老师呢？
7: Okay.
8: 我就是过来看看场地。
0: 我们这个骨骼呢，虽然是保存下来了，但是它这个骨质还不是很好，基本上就是一碰就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尽量避免的频繁的搬动。所以放到这儿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敢挪动。明天我们会，找一个吊车过来，我们就是短距离的，我们就在就近搭建一个工作台。
8: 我们到了吊车。
0: 我们还是稳妥起见，还是我们等雨停了以后再做搬运的工作。7米多的，我们这个人体，这个骨骼就很难保存下来。它保存下来，我考虑的可能它当时和底下垫的一层石头有关系。
9: 可能是石油方面的。
2: 为了确保尸骨的万无一失，王金燕找来时任侯马考古工作站站长王金平一起做协调工作。
0: 得给提兵提供一套这个工作服。
9: 然后是到20几号过来，然后那个
3: 最坏就是他们提取过程中，甚至搬运过程中里边出现晃动、坍塌，甚至然后胎儿全部骨骼破碎，最坏就是这样。
2: 韩涛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2000多年岁月的侵蚀，他的骨质已经非常脆弱。在套箱和搬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它就会遭到破坏。套箱打开后会是什么样子？这具侥幸保存下来的特殊的人骨会不会毁于一旦？崔俊俊认为，人骨腹中细碎骨骼可能是个胎儿。他曾经见过类似的人骨，只是和这具不同。
10: 我自己发掘过一座，是在大河口那个墓地，是一座小墓，很小的小型墓，不在肚子里，它是在那个膝盖，大概是这个位置。
11: 我在大河口不是那个，就是一个怀孕了生出来了，他估计是，
12: 他是难产死了
11: 吗？难产死了，最后才生出来吗？死了以后生出来的。
10: 后来我查过资料，他是那种，就是死后呀，他这个人这个会有什么？叫做巨人观，叫什么？就是整个肚子胀起来，它有气，就把孩子给推出去了。
2: 大胆推测，小心求证，要得到结论，还需要更加切实的证据。还好，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
11: 那帐篷搭起来，
0: 帐篷4米多。
13: 它
0: 这个地有那么长的话，就是能直接过来。
2: 套箱中不仅有泥土和人骨，还有铺在人骨下的基石，非常沉重。如果在起吊过程中发生碰撞，脆弱的人骨将会受到损害。

0: 炮箱即将打开，被整体搬迁的人骨是否安然无恙？墓主人的秘密能否揭开？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它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人骨腹部与众不同的形态，更是让在场人员大吃一惊。
2: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谜底即将揭开。在套箱搬运过程中，稍有碰撞，脆弱的人骨就将受到损害。进行开箱取样，
3: 就是做错了，就是那个后板
4: 要以后把这盖吃掉。

0: 个，
1: 炮箱内的沙土掩盖住了人骨的真容。
0: 把它闹掉，不要干扰，没有什么驱虫的，把这些东西逼走。敢不敢打药？有没有干净的小刷子？先把这些虫子刷走。
1: 揭开套箱盖后，开始搭建帐篷，保护人骨不受日光的曝晒和风沙的污染。考古工作者在套箱作业时，在人骨的上面铺上了编织袋和沙土，这些沙土都来自墓中。沙土被清理干净，出土于十米深的墓中又经过长途搬运的脆弱人骨是否安然无恙？
0: 兜住这四角往中间，防止这个土流到，不过本来就是墓里边的土没关系，本来就是从那个墓里边筛出来的土，不会有污染的。
2: 慢点，放心点啊。那边接着呢。
3: 师傅，你也戴了手套吧？
2: 好，
3: 没有。
2: 那边
3: 没那么大呀。
2: 那边，这样。够了，不能超过这沙。
3: 嗯，你主要是有个剪刀就好。
4: 你现在用那个石头刀切入去吧。
3: 有牙呀。牙。
2: 对，最后再动。那个小坏牙都在这放，让他脑袋动着。看这个骨头，现在这个情况是当时和现场看的差不多的。应该是搬运的过程中还是基本没有损害。
0: 哦，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套箱非常
2: 成功。对。
1: 这座晋国贵族家族墓地中形制最大的墓葬的主人，尸骨机缘巧合得以保全。
2: 他的左手是大概这个位置，就是左手手扶到腹部或者是左侧髋骨这地儿，然后右手大概他的姿势就得是这样。
0: 就是从我们发掘的那些人骨哈，他就是以后他就基本上就是双手就是这个样子放在腹部的。
2: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和我们以前发掘的那些人骨它不一样。
2: 对，但我想就是他手这样弯，而且这样成90度的话，正常人如果不用力他肯定不能一直这样，一松的话他就会下去，也不可能是即使砸下来砸成这样，因为他是这样移，不是上下移。
1: 人骨的不同寻常的体态让人费解，他为什么会以这种姿势被安葬？韩涛首先要做的是对人骨的清理和形态观察。这位享受家族墓葬中最高礼遇的墓主人究竟多大年龄呢？
2: 联合面腹侧缘出现，下角出现，而且那个面下凹不是特别明显，这说明他还没完全进到下一个，有可能就是30岁左右，大概就是这个阶段。来那个小公寓。
1: 如果墓主人果真是位女性，他年纪轻轻怎么会享有家族中最大的墓葬和丰厚的陪葬？
2: 这个部位这个骨头绝对不是成年个体，这是没有任何毛病的。然后这个颅骨特征，从它这个骨面厚度还有它的弧度，如果是动物的话，动物骨头一般骨壁会比这个厚，所以我觉得是可以排除是动物的可能性。就是从它那个在整个成年个体上的位置，应该就是一个胎儿。你刚才情况还真是，之前都没看到，
5: 越到那个缝
2: 是吧？对，又有新发现。刚才看到它右侧髋骨这地儿，可能还是有胎儿的骨骼。

0: 竟然已经身怀六甲。什么原因造成了他英年早逝？
1: 看这边是不是？这儿能分开。
0: 分开的耻骨让人联想到了女性分娩时的状况。墓主人会不会是因难产而死呢？
1: 当然，他正常来说，人的两个手两边在一块抵着的，但他这个开分开度这么大，这不是正常的状况。
0: 取到样本后，韩涛带着诸多疑问回到了吉林大学。

0: 体质人类学专家将进一步解读人骨，骨 DNA 实验室能否得到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是一座2000多年前的古墓，它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2: 这块什么骨头？
3: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此时正是吉林大学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4: 看我这儿拍起照了。
0: 体质人类学师生们依然在忙碌着。
5: 那种在考古发掘中什么情况都会有，所以我们从体质人类学研究上，我们一定要拿到第一手的证据。
6: 就小椎骨。
0: 朱红是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人类骨骼考古学的领军人物。他已经从事了近40年的相关研究，鉴定观察古代人骨数万例。韩涛没有想到，他首先要面对的是朱红的质疑。
5: 如果要是不是女性的，那对吗？你比如说，他不是在骨盆里头的一个小孩，是一个成年的男人，死的时候放在他肚子。

0: 上面一个小孩怎么办呢？上面的宽度和下面的宽度相差不是特别悬殊，就比较和这个是比较接近的。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女性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了。
1: 那么物主人是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0: 妇产科学里面啊，这个呢是他的头，这个胎儿是即将入盆，还没入盆呢，进入到这里的去，这叫入盆了。你现在这头骨还在这上方呢。所谓的入盆，指的是入小骨盆，而小骨盆口，你看你这些骨头都摆在堆在小骨盆口上面呢，所以它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直接把它判断成是因为难产而死，有点证据不足。
1: 物主人不是因为难产而死，那么会是什么导致了死亡？
0: 他的死因是不是和这个胎儿有一定的关系？那是绝对不敢排除。因为妇女在孕产期很脆弱的，会出现很多很多什么不定什么病。
1: 这位享有家族最高规格墓葬的年轻女子，她有怎样的容貌？
0: 但是这个人的骨骼并不是很纤细。因为她女性应该是没问题了，但要是个女孩，也是长得比较壮实的女孩，
2: 那就成渣了，都碎成粉末了。
0: 这人牙齿什么也没有吗？
2: 牙齿有，但那个齿根都烂掉了，然后齿冠大部分也都崩裂。
0: 如果骨骼保存情况好的话，就会发现他生前都患有哪些疾病，能够发现他是不是生前长期从事某一种这个工作，某一种固定的劳动啊，这些是都能够做的。如果我们再能够把他的骨化学的稳定同位素做出来的话，他可以了解他的食谱，他生前主要吃哪些个食物，是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是植物性食物的话是大米白面还是吃小米啊，什么小黄米啊，什么这些东西啊。如果当然再把他那个丝同位素如果做出来的话，可以了解他是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还是一个外来的移民。

0: 虽然大智保持了人骨的形态，但骨质已经非常糟糕。
1: 能提出点样本来，然后让他做那个 DNA， 那就不错了。
2: 对，
1: 当然如果是能够那个肚子里的小孩是个男孩的话，那可能就更重要一些。
0: 在墓主人墓葬的西侧，有一座形制稍小的墓葬。考古人员推断，墓葬中埋葬着她的丈夫。因为被盗，此墓葬即将进行抢救性发掘。如果获得胎儿的 DNA， 或许我们能够对这2000多年前的人骨进行亲子鉴定。如果胎儿是个男孩，我们或许可以得到晋国贵族的基因密码。
3: 这是我见过保存最差的样本。
2: 是，这个你看到的大部分是那个土，
3: 对对，这边都是土。
2: 对，晋国公主高规格的大墓。
3: 好，那我们以前还没有做过历史时期这么高规格的一个墓葬。
2: 没有没有。所以这个它能保存下来，实际上是特别稀少的。
3: 对，
2: 这个就只能尽量试一下。
3: 如果它这种情况下，它的 DNA 污染会很严重。然后，如果我在后期进行一些处理的过程当中，它会把它原有的 DNA 都破坏掉。所以，
2: 对对，所以
3: 不保证它一定能处理。
2: 对。
0: 在吉林大学的这座大楼中，有国内最早的专业古代 DNA 实验室。为了获得这个珍贵的人骨样本数据，他们开始进行 DNA 采样。

0: 采样的重要环节就是去污染。在早期的古 DNA 采样中，如果去污染不够彻底，常常会得到实验人员自己的 DNA 数据。
1: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要去除它的所有的一个外来的一个 DNA， 特别是现代人的 DNA。如果要是现代人的 DNA 混入到古 DNA 当中，那么我们后期获得的 DNA 片段都将是现代人的 DNA 片段。所以说是防污染措施在古 DNA 研究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把样本放入酸中，这是为了去除外源 DNA。 因为女子和胎儿的骨骼保存状况不好，宁超酌情将这个环节的时间做了调整。
1: 现在这种情况是它整个人骨保存非常非常不好，就是即使我不处理的话，我都可能做不出来。这样的话有可能一处理的话，像它这个骨片只有1毫米的话，然后降解还很厉害，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0: 圆骨被打磨成骨粉收集起来。
1: 如果说是这一对母子，它如果它的 DNA 保存非常完好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比如说是眼睛的颜色，然后头发的颜色等一系列。如果我们要获得它的牙齿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判断他们生前是否感染了某些细菌或者是病毒，这样的话可能对他的死亡有进一步的一个论证。
0: 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操作后，终于得到了纯净的 DNA 溶液。能够提取成功，我们或许可以还原一段2000多年前晋国贵族的生活面貌。漫长的等待后，我们即将得知 DNA 的提取结果。

0: 尽管这两例样本的DNA样本保存非常差，但是我们仍然成功地提取了这一对母子的 DNA。
1: 提取出的 DNA 将进行测序和研究，这仍然需要漫长的等待。是曹庄隋炀帝萧后合葬墓里，萧后棺椁外一坨神秘的黄土中，竟埋藏着一顶绝世凤冠。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6集。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山西襄汾陶寺北晋国贵族家族墓地，目前探得墓葬3000多座，其中规格最高墓葬的主人竟然是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我们或许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围绕这座墓葬发生的故事。一位正值壮年的贵夫人身怀六甲却意外死去，悲痛欲绝的丈夫倾尽财力用超规格的墓葬厚葬了他的夫人和未曾谋面的孩子，也封印下了自己的一片痴情。2000多年的岁月洗礼，逝者已去，思物犹存。或许通过墓主人及胎儿的遗传密码，我们可以进一步接近真相。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0: 欢迎回家，
9: 更有熟悉的家味。
1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9: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

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肥的未来有多远。解码大脑的意念，
1: 把大脑和外部的世界连接到一起，
0: 重塑生命的细胞，
2: 重新启动再生的一个过程，
0: 无需屏幕的幻影，
3: 完全腾在空中，可以跟它进行交互，
0: 与你对话的数字人，
2: 构建你的一个数字分身。
0: 这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探新记第二季，探新质生产力如何澎湃未来。

0: 我知道你们现在可能觉得我有点奇奇怪怪，
1: 看似对着空气比划，可切换到第一视角看到的是唐代三才女乐咏，还有纹样精美的玉壶春瓶，一组文物的影像就这样华丽丽地出现了。没有屏幕，没有投影，却能实现空中成像，隔空互动，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奥秘？
0: 好神奇，哎，还能点开放大？
2: 没错，是的，还可以让它这个旋转啊，放大呀，哎，都可以的，完全腾在空中，而且呢，你还可以跟它进行交互，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叫空间智能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在屏幕上一个二维空间显示一个咱们的一个画面，就现在它的操作已经咱们移到了三维空间。
1: 他们一直致力于空中屏幕的研发，这项打破常规的技术叫做无介质全息影像技术，而其中的玄机就藏在这块普通的玻璃里。
2: 那么我们来解密一下，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空中的一个像呢？实际上就是这块材料是一个我们目前可以解密的一个咱们一个结构，
0: 这个神秘的屏幕，
2: 神秘的屏幕，对的、你看乍一看它是一块玻璃，它里面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咱们叫做微通道，就它有很多纳米的结构，这个你在显微镜看它是一个非常整齐的一个矩阵的一个排列，当有了光线以后呢，光线在这些一个光点可以通过所有的大概有几千个几万个这样的一个通道，重新呢我们又在空中又聚集了一次。
1: 这可不是普通玻璃，它内部是数万个纳米级的微通道矩阵，排列的比军训方阵还整齐，光线钻过这些通道在空中精准重聚，形成你看到的悬浮图像。而更绝的是，配套的红外感应系统能实时捕捉你的手指，可以和这些虚拟画面互动。20毫秒的延迟，2毫米的误差，精度堪比手机触屏，抬手之间就能操控空中世界。那么，这项技术最能派上用场的地方在哪里？
2: 你是在医疗上，特别在疫情期间，我们的这个技术它是完全可以做到无接触，比如说电梯，还有的我们的一些屏幕，特别是在医院等等的一些应用场合里面，我们就可以做到的完全的无接触，在空中可以进行一个操纵。这台设备实际上在疫情期间，我们大概是用了2-3个月的时间研发出来的，目前已经是标准量产，可以在医院应用的一个终端的一个设备，把它的操作界面完全腾在空中。
0: 哦，这是个自助挂号机。
2: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就是它的所有的界面跟以前是一样，只说你在空中是可以操作。所以呢，在医院呢或者传染病院等等，无接触现在目前已经是一个刚需，
0: 大大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
2: 是的，
1: 医院也是交叉感染的高风险区，手术室 ICU 这些对无菌要求高的地方，更是它大显身手的舞台。医生穿上手术服，戴好手套后，触摸屏幕就要反复消毒，既耽误时间又。

0: 影响手术节奏，空中成像技术恰好解决了这一痛点。
1: 这一台设备的话呢，是完全走到了手术室里面，医生来进行一个操作的一个画面。
2: 这屏幕不还是正常的屏幕吗？
1: 对，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叫做外科导航，就是我们现在要看哪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生的话不能碰着物理屏幕，
2: 那
1: 怎么来做
2: 呢？
1: 这就是现在你看到这个方面放到这个位置来，对，
2: 不是这儿啥也没有啊。
1: 对，虽然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完全用手徒手来看，来操作，它的整个的你要看到哪个位置，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放大缩小，
2: 您都是隔空操作的，
1: 对，这样就完全是咱们这种无接触的一个防止交叉感染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么医生的话呢，可以你看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他可以看到每一个整个的切片的一个位置，它是一个多模态，通过操作这个一个空中的画面就可以让它完全显示出来，而这个还是那个咱们是一个实时的一个物理的一个 3D 的一个模型。
0: 医生隔空调取影像，查看切片，全程零接触，从手术室的外科导航到门禁无影灯控制、检查报告查询，空中成像让医院的多个环节实现了无接触操作，既减少了患者的感染风险，也让医生能把更多时间投入到诊疗中。随着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深入，这项技术正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普及，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了不少惊喜。电梯里的空中按钮也成了网红设备，悬空数字按钮清晰可见，抬手就能选层，彻底告别触摸顾虑。这种无接触操作在公共场所很受欢迎。
2: 为什么我在不同的角度看到它，有些角度就不成像，只有在固定角度才能成像？
1: 对，这就是我们的结构本身，咱们叫有一个视角的一个范围。那就是在不同的范围内，它是看到它像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呢，就是主要聚集在我们的空中成像这一部分。我们现在就是说把其他像都滤掉了，只有一个空中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图像。目前的话呢，我们一般的一个平板的一个电脑一个光源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75度左右。
2: 75度，就是我在
1: 75
2: 的
1: 范围
2: 内，
1: 对，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光源屏。
2: 太神奇了。
0: 空中成像技术让提词器从显眼辅助变成隐形帮手，这样的提词器让脱稿发言更从容。另外，它还出现在车里，车载空中屏幕让驾驶更安全便利。目前，这项无介质全息影像技术已经实现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闭环，在零售、展览领域市场占比达到29.2%，与车企、医疗机构深度协同，一条成熟的创新产业链正在浦江两岸加速成型。那么，还有哪些突破想象的数字新体验呢？此时，我们正在经历一段难忘的体验。
3: 是这样，我昨天去录制了数字分身模型，对，我自己的数字分身。工程师告诉我，今天就已经训练好可以对话，咱们就来现场。
4: 1、2、3，哇，
5: 瘦一点哎！
6: 我不太清楚。
5: 哎，口条不错，口条不错，这个
7: 我能跟他对话吗？
3: 我叫他啥呀？
4: 那就是你自己。
3: 太激动了，不行，咱换个衣服，换个脑子，继续聊。
7: 你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是刘正，一位经验丰富的主持人。我擅长倾听、引导对话，并乐于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期待与您的交流。
7: 你会把真实的刘正替代掉吗？
6: 我是一个虚拟助手，并不会替代真实的刘正。我的目标是辅助和提供帮助，而不是取代任何人。
7: 那我来问你一个跟上海相关的问题，你知道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是什么吗？
6: 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这些领域在上海的发展规划中占据重要位置。
0: 数字员工与智能体是人工智能重点布局的创新赛道，依托强大算力与大模型生态，已经在 AI 的研究与应用上走在了前列。这里的 AI 分身技术便是一个典型代表。在这，我们体验了一把数字分身，无论是神态、语气、动作都能高度还原，一问一答自然流畅。这个栩栩如生的 AI 数字分身究竟是如何打造出来的？
8: 我们是自己完全研发了一套算法模型，通过拍摄你真人视频3到5分钟， 当然相对来说高质量的一个视频，然后呢我们训练啊8到10个小时，这样的话你在数字空间当中就具备了一个自己的数字分身啊，它可以是各种形象的啊，你可以有 N 个分身。
0: 传统三维数字分身需要一个建模团队，各种插画师建模成本非常高，需要专业团队长时间制作。如今数字分身彻底打破了这个局限，只需要你录制几分钟高质量视频，算法就能捕捉你的面部特征、声音细节和肢体动作，再经过十几个小时训练，一个鲜活的数字分身就能顺利诞生。眉眼神态、语气语调、微笑弧度都高度还原，这就是数字孪生技术的魅力，在数字世界里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你。
9: 哦，它有很多的应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直播带货。
2: 直播带货。
9: 对，就是我们很多的直播间的那个主持人或者说他的带货人，他是真人，那么我们可以用他的数字分身来给我们带货，而且他可以是全天24小时，甚至是1周7乘24小时的直播带货。
2: 哇，直接我真人不用在，他能帮我挣钱。
9: 对，是的。
0: 不仅能符合现实中的人，他们还能让历史人物活起来。屏幕中讲解九章算术的老者，就是三国时期魏国数学家刘辉的数字复原形象，活灵活现的表情仿佛真的穿越到了眼前。这位历史人物复原而来的 AI 形象，在第三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数字人质变大赛中荣获探索创新奖，让千年智慧在数字时代重新焕发光彩。这也是推动文博资源数字化、打造城市文化的生动实践。数字虚拟技术的底层逻辑是用算法复刻真实，但最让人惊叹的是它能把复刻你的音色、语调，甚至开心时的上扬语气，除此以外还有动作同步，通过姿态相关算法让数字分身的肢体动作和你保持一致。
8: 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技术门槛的，我们做数字人实际上也是做了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去优化这样的一个模型。那在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解决了比如说你这个形象跟本人的这个还原程度到底高不高啊，你的这个唇形实际上非常重要，如果唇形对的不准，那大家一看可能就发现了这是一个假人啊，他即便脸长得在像你，说话对不上，那这种体验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从长得像到真的像，背后是多年的模型优化，是唇形同步、动作流畅度的一次次突破。更厉害的是数字分身可批量克隆，快速上线，一个人一天做好，100个人来也能并行处理，一天完成。这背后是20多年的算法沉淀。从2002年成立起，他们就专注算法研发，花2年时间攻克了唇形同步、动作流畅度等难题。怎么才能让数字分身从像升级为真？探心记稍后继续。
1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1: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4: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数字分身的魔力不止形似，更在神似。数字分身的核心是算法加大模型中的融合，形象、声音式、身体通用大模型式，大脑能回答问题，生成内容。如果需要专业能力，换个领域大模型，比如教育或是电商，它就能立刻变身专业助手。这就是数字分身的魔法，不只是复刻形象，更是复刻你的工作能力。除此以外，他们还在生物医药领域探索如何让新药研发更快更便宜。传统生物医药行业有个10年100亿的说法，一款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要10年时间投入上百亿元， 而成功率不足10%。最耗时的环节

0: 就是药物筛选，周期长，成本高，试错难。
1: 那借助 AI 的这样一个手段啊，我们可以快速的，你给我一个氨基酸的序列，我可以快速的去预测它的蛋白质结构，同时呢可以计算它跟目标靶点结合的这个稳定性。那有了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的加持，其实我在一天当中我就可以尝试大量的方案。
0: AI 赋能新药研发也是人工智能与生物医药两大先导产业交叉创新的重点方向。
1: 一个材料领域的 AI， 就是他说他在一周当中尝试的新材料的这种结构，发现的新材料几乎是等于人类整个人类历史发现新材料的总和。那这种效率的提升其实就是 AI 给他带来的。
0: 由于 AI 算法大幅提速，以前科学家一天能是2至3个候选方案，现在用 AI 一天能是上千个，以前要花半年筛选的潜在药物现在一周就能完成。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数字虚拟技术早已不只是酷炫的视觉特效，它用算法重构世界，用数据复刻真实，让雪花有纹理，让动作有温度，让虚拟能交流，真正打破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壁垒。目前数字分身相关 AI 产业已经形成政策引领加技术突破加场景落地加企业集聚的良好生态，在传媒、文旅、服务等领域应用走在前列。一副看似普通的眼镜，它能让虚拟画面浮在眼前，带来打破常规的视觉体验。当我们第一次戴上这副眼镜，眼前的景象豁然打开，没有实体屏幕，却能看到堪比影院的巨幅画面，稳稳悬停在空中，不会随头部移动而偏移。
2: 朋友们，在我的这个方向啊，有一块巨大的屏幕，我感觉这个屏幕离我应该有20米远，然后这个屏幕的尺寸呢，就是像一个，就是电影院一个私人影院的那个
3: 屏幕的感觉，
2: 屏幕的感觉，对。
0: 巨幕悬空，画面清晰，更让人惊喜的是，即便转头起身，这空中屏幕也不会消失，还能悬空调节画面，放大、缩小、快进都行，既不影响与身边人的交流，也不中断观影节奏。
4: 这个芯片带来的结果就是你可以让你的画面牢牢地悬停在空中，而不是像之前的眼镜一样就是
2: 头动，
4: 对对对，就是画面会跟着你走。像一些很典型的场景，比方说你在看电影，然后这时候你想喝杯水，但是你可能会画面把你的水杯挡住了，但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你的头转过去之后，你的画面还是停留在原地的。
0: 要在小巧的眼镜中实现巨幕效果，核心在于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类似是一个特殊的放大镜，将微型屏幕进行多次的折射和反射，最终在人眼前方形成远距离巨幕的视觉感受，既保证画面清晰度，又避免设备体积过大。这种能让虚拟内容与现实融合的技术就是增强现实 AR。 与完全虚拟的 VR 不同， AR 的核心是增强现实，它不取代现实场景，而是将数字内容精准叠加在现实空间中，让两者共生。要实现这一效果需要什么技术支撑？
5: 我们人眼呢其实是两只眼，我们是可以通过双目的视差形成一定的立体感的，其所有的物理的屏幕平面的东西它都是二维的，而我们希望的是用一个通过双目视差来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带有景深的真 3D 的呈现平台，给到大家一个跟现实生活一样的是三维的，是可以分布在各个不同地方的更加生动的一种呈现方式。
0: 简单来说， AR 眼镜的镜片相当于两台微型光学投影仪，会给左右眼投射略有差异的画面，大脑接收到这两组画面后会自动合成出带景深的 3D 效果，让虚拟画面看起来像真的在现实空间里。
2: 我很好奇，现在各位观众看到我眼睛觉得我是戴了一个墨镜还是一个透明的镜片？
5: 现在是一个墨镜。
2: 那如果您
5: 那如果我们调一下对吧，啊，这样的话呢，

0: 画面，
1: 我们就能看到是透明的了。
0: 哦，好像确实还是拉上幕布的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沉浸感更强。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我们再给它加上，对吧？这个是最黑的，我们有三档条件。
2: 眼镜不仅能固定画面在特定位置，还能实现画中画功能，让用户在不同场景下灵活切换，这正是技术融入生活的最好证明。如今 AR 智能眼镜作为未来终端产业，已形成光学、芯片、算法、整机全链条创新生态，为未来生活打开全新可能。现在数字产业已经爆发出怎样的热度？探新记稍后继续。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从实验室到应用场，从软场景到硬科技，空中屏幕、数字人分身是智慧的跨越， AR 眼镜是视野的革新，创新的脉搏正跳动成时代最强音。2025年，上海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科创先导产业为三驾马车，人工智能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规模达6370亿元，创下历史新高，成为三大先导产业中增速最快的领域。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主导，引领生产力指态跃升。这一刻我们见证的是科技的魅力，更是创造的力量。以科创为笔，以实干为墨，奔赴下一场科技蓝海，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5: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纪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这个像锅盖一样的烧烤工具究竟要怎么用？
6: 老板，锅盖上来份牛肉。
5: 去菜市场买猪肚为什么要带一个碗？
7: 咱怎么逛菜市场还得带个碗呢？
5: 石棉人喜闻乐见的火上漂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烧烤？
7: 哇，一股热浪升腾起来，
5: 味道带您感受四川省石棉县的别样烧烤。
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历史是岁月的长河，承载着无数民族的记忆，从遥远的过去奔腾而来。而他是历史的揭秘者，用双手拂去岁月的尘埃，让古老的中华文明焕发光彩。李济，勇敢的开拓者，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发掘的崭新时代。
1: 李济这样走下去，我们中国人建立起了自信。
0: 由他多次主持的殷墟发掘，让传说变为信史，为后人展现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过往。
2: 他就是觉得中国这么个大国，我们得证明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要和西方平起平坐，平等对话。
0: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带您走进考古学家李济。李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生于清末，成长于新旧交替的时代，早年留学美国，接受了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回国后积极投身于考古事业。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李济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开拓精神，主持了多个重要的考古发掘。

0: 如殷墟发掘等。他引入西方先进的考古方法和理念，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的工作不仅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古老的中华文明，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考古人才。李济以其卓越的贡献，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后人不断探索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
1: 我们首先呢，要为大家有请出两位专家来到舞台上，掌声有请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老师，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老师，欢迎两位。两位都是专业从事考古文博专业的，从事了这么多年的考古，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就考古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我觉得考古学主要是用实物材料来讲过去的故事，但是光讲故事不是目的，要发现我们人类一路走来的那个规律，把过去的真相带给大家，把真相背后的人类走过的道路梳理出来，这是考古。
1: 道伦老师，
3: 我们考古在今天是我们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的抓手。
1: 正是一代又一代，百多年来我们的考古工作者不懈的努力，才书写出了中国现代考古学这部煌煌巨著。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有两位先生一起带领着我们，结合着史料走进李济先生。我们首先请大伦先生来为我们讲述。
3: 李济先生为什么和中国考古挂上钩了呢？我们把时间拉到1911年，清华学校全国招考留美的留学生，他去考，考上了预备生，在清华认认真真学了几年，1918年赴美留学。留学之前，事实上他选的是心理学。那么去了一年之后，自己觉得自己更适合学人类学，就进了哈佛大学。那么进了哈佛大学，再学了3年，1923年就毕业。通过哈佛的学习，顺利的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类学博士，就是由李济先生在美国取得的。回来以后，南开大学聘请他，当系主任，还教考古学、器物学，也教社会学、人类学的课题。那么这个时候，另外一件事发生了，在美国有个叫弗里尔的，他在1915年、1917年的时候，他收藏了很多很多东西，希望这批东西作为收藏的基础，建一个和大都会啦、波士顿美术馆啦这些可以抗衡的一个博物馆。1919年、1920年一战结束了，这个时候，那么弗里尔博物馆就招募了一个专家俾斯麦，让他到中国来从事中国文物的收集然后研究。他来了以后，结识了刚从美国回来的李济，那么就希望李济加入他的团队。李济这个时候去请教中国早期地质学家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丁文江。丁文江就跟他说，这个教书早晚都可以，有从事田野考古的这个机会的话很难得，你一定要抓住。受到丁文江的指点以后，那么就开始着手向南开大学提出这个辞呈，然后由清华大学来和美国的弗里尔博物馆合作。来了以后，李济跟这个美方就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个，这个发掘必须是和中国的团队合作；第二个，这个除

0: 土的标本，出土的东西啊，我们今天说文物必须全部留在中国。最后俾斯摩回信说这个没问题，这个合作就愉快地达成了，然后就做准备。1926年的10月份要发掘，9月份他就组织了队伍下去了。那么西英村为什么重要呢？李济我们认为他在美国学人类学的时候，他应该接触到了西方的一些发掘报告。所以李济的发掘，第一个他是以探方的方式，第二个他是虽然说是平行往下挖，但是他是一层一层的做记录，第三个他出土的东西他有记录有测量，测量是个三维坐标，长宽高，就据地表的深度。哎，你看还有土质土色的变化他也在观察，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非常之科学，非常非常之精准的一个科学的考古发掘。这个发掘一个多月就出土了多少？70多箱陶片，600件以上的石器，最重要的这些都做了记录，都装了箱子，最后都运回北京，运回学校搞研究。回到清华以后专门开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庆功会发布会。当时清华的四大导师就是我们说的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都参加了这个发布会啊，并且大家非常非常赞赏，评价也非常高。1926年的年底发掘结束，1927年的年底以前，中国第一本田野考古报告《西英村此前的遗存》就出版了。哦，这个到今天为止，都为我们考古同行赞不绝口。如此快的速度就公布了这样一个报告，这下就在全世界引起轰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济是中国考古之父，啊，第二个，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啊，在学术上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考古遗址。我们考古走到今天，西英村功不可没，意义重大。
1: 感谢大伦先生精彩的讲述。刚才呢，大伦先生也提到了李济先生被誉为是中国考古学之父，那唐老师怎么理解这个，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荣耀，或者说为什么会把这样一个称呼附着于李济先生呢？
2: 如果我们换一个说法，我觉得这么解开一下更好说。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的早期的主要奠基人，
1: 对，
2: 他是早期考古学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你想想，我们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啊，我们有自己的撰写历史的方式。怎么写呢？在没有考古学的时候，神话传说，历史文献一路写来。你比方说《诗经》上面写天命玄鸟降在身上，对不对？传说嘛。然后靠文献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是没有考古学参与的。
1: 对，
2: 好了，一直到上个世纪初，中国还是沿袭这么一种撰写历史的方式，这是我们自己的传统，这传统没什么好跟坏的问题。西方的考古学家他发明了一种另外撰写历史的方式，就是我用地下的材料来写。你知道东西方在上个世纪初碰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站在西方的眼光看，你们中国天天都是传说文献
1: 啊，不是信史。
2: 对，你们的信史不存在呀。当年的学人啊就紧张了，哎，这么一来那我们怎么办哈？这个时候呢出了一批人，比方说梁启超，他就注意到了用地下的材料来写考古史的这个现象。接下来傅斯年，傅斯年提了个话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0: 旁协助测量。距离牛方顶、鹿方顶不远处，有石磬及玉棒伴随出土，这显然是埋葬时礼乐祭祀的遗留。李济当时正好在安阳视察，与梁思永一起目睹了两个鼎的出土，他们对这两个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仔仔细细地对鼎进行观察。难得的是，这次奇迹的出现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 说到了殷墟，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唐继根先生为我们精彩讲述。
2: 这张照片呢，是李济本人特别喜欢的，照片的主人公就是李济，他穿成这个样子，戴个礼帽，裹个围巾，手里拿着一块陶片，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29年，照片的背景就是殷墟的考古地层，你看背后那土层发虚嘛，那个土层不是自然地层，是商朝的人活动时候形成的堆积。那么在这个地层里头，他找了一块陶片，这块陶片和李济当年所见到的商代陶片有很大的区别。你看它的底是白色的，上面画出彩，这是一块彩陶。刚才高老师讲到过，李济当年是在下县西英村发掘过的，西英村是个仰韶遗址，它本来就出彩陶啊。所以你想想，李济在殷墟这种出灰陶的地层里头找到一块彩陶，一下就让他激动不已。一方面，他早年1926年发掘下县西英村遗址的知识用上了，那是仰韶文化的东西。另一方面，这片东西为什么出在殷墟呢？殷墟可不是商代的吗？那个仰韶比商代要早啊。那么他认为他找到了殷墟商文化的源头，所以他觉得很重要，把它捡起来。你看这张照片很有意义，是吧？我手里拿的东西是殷墟文化的源头，所以他非常的得瑟，整个这个气场就是，就感觉你看我多厉害啊，就这种感觉，哎。那么这张照片是当年一个发掘队啊，在安阳发掘期间，在袁家花园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里头呢，挨着李济背后站着的那位是梁思永，就他们几个那时候是形影不离嘛。这是当年的殷墟发掘的一个历史记录。这张照片呢，就是当年殷墟发掘的场景，这是一个发掘大墓的一个场景啊，中间加块板，土啊就从底下提上来，然后倒掉。那么当年的考古发掘团在殷墟发现了些什么呢？最早的时候，董作宾去了殷墟。董作宾呢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学者，他最早瞄着的就是甲骨，所以他就发掘甲骨。那么李济1929年加盟殷墟以后，他作为殷墟发掘的领导者，他马上对这个发掘的目标做了修正。他说，我们不仅要挖甲骨，我们要注意地层，第二个我们不能只捡甲骨，同时还要注意其他的，比方说石器，比方说骨器，这些都是他需要的。他认为这都是材料，这都跟考古学它是相连接的。李济先生所领导的殷墟发掘，通过地下的材料，地下的甲骨、陶器、骨器，包括人骨头等等，他就搜罗了更多的材料，这个材料可以重新构建中国历史，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开端，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考古学人自己爱讲的，当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考古学本身要成长啊，你得有一套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材料，对吧？那么李济呢，通过发掘收集材料的同时，也在探索处理这些材料的方法。高老师讲到过哈，李济先生当年发掘新村的时候，他在记录出土文物的时候，他用了 X 轴、Y 轴、Z 轴，就是水平的空间位置加上垂直的深度来定位。到了殷墟以后，他仍然采取这个方法。那么后来呢，就另一位学者叫梁思永，他们俩搭档得非常好。李济所做的地层处理，经过梁思永在1931年的后岗发掘，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成熟。

0: 的中国和欧学底层学。刚才我说过岂不是遗址，对吧？你要说按说周口店的发掘、仰韶的发掘、新村发掘都很重要，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强调殷墟呢？因为殷墟的发掘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行为，它是由中央研究院历史与研究所组织的政府行为。第二个呢，殷墟发掘它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从1928年到1937年，一共发掘了15次，持续10年之久，发掘的连贯性。还有一个呢，我们考古学划分地层的方法，地层学以及处理陶器等考古材料的方法，类型学都是在这个地方探索和逐渐成熟的。还有一个呢，整个殷墟发掘啊，它形成了一个制度，就比方说要考古发掘了，你不能随便挖的。像我们今天发掘必须有两证，首先你个人要有领队资格证，其次要有国家颁发的考古发掘证照。那么领队资格证证照这个也是在殷墟建立起来的。而且殷墟发掘呢，它刺激了1930年中国古物保存法的出台。再加上呢，殷墟发掘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殷墟发掘的同时啊，对史学界是个重大的冲击，对中国的老百姓是个重要的冲击。因为文物发掘出来以后，要让老百姓知道这个文物有什么价值，所以当年就做了展览，就有公众考古学。那么殷墟发掘哈，把殷墟的资料整理完了以后，就确认了殷墟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大家想一想，中国历史的撰写，如果用地下材料说话的话，你必须是科学的，你必须有个基础。从哪开始呢？从殷墟开始，因为殷墟证明了它是商王朝的都城，殷墟遗址的存在证明了司马迁的《殷本纪》是可信的。那么这样，我们学术就有个基础，往上追溯的时候有了一个平台，有了一个起点。你比如今天我们探索夏文化，夏文怎么探索？你必须从已知出发。殷墟因为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它形成了一个已知的知识点。那么由已知出发往前追溯，我们就可以探索商王朝的早期、夏王朝的存在、更早的古国、更早的聚落，那么整个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了一个出发点，有了一个平台，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唐老师。有请。这张图片上边骑着毛驴的就是李济先生。
2: 两位老师来给先分析一下这一次的考古发掘，这个叫做程子崖遗址，它有多重要？
3: 程子崖主要它是发现的是早于殷墟的东西，因为原来我们在西殷城发现的，我们知道它是仰韶文化，它是孤零零的，是吗？我们在这儿发现的是另外又一个系统的东西，龙山的东西。那么这个就证明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后来由于在殷墟发现了龙山的东西，被殷商的抵押，好了，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晚考古学的文化的时序关系给确定了。
2: 那我们换一个说法，李济先生的这个重要的贡献，其中也包括刚才大伦先生讲到，就是发现了殷商文化之源能到龙山。
0: 对，刚才高老师讲到哈，说这个程子崖的发掘，把大家的视线从殷墟挪到了山东，
2: 转移，
0: 空间上好像是远了，但是呢，两个发掘这个地点呢，它的真正的这个连接的意义，它还是近了。到1931年的时候，在梁思永先生哈，当作为这个李济先生的这个战友之一，那么他们在安阳的后岗发现了一个地层，叫三叠层，著名啊，非常有名，叫后岗三叠层。那么这个三叠层呢，底下一层出土的是彩陶，中间一层出土的是黑陶，上面一层出土的是灰陶。那么当年程子崖就发掘出来的那些黑陶，它就是中间那一层的。当年李济先生在新村发现的那些彩陶，就是底下这一层的。我们至今都还有一张很重要的一个图，一个是后岗的三叠层，三个地层，一个是梁思永从这个三个地层里头分别把陶器 挑出来，画成图，那叫三叠层的图，就我们叫小屯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的这个器物群。我这种以现在的眼睛就挑前辈的毛病啊，我想想他到底有错误没有，就错了一件，只有一件是错的，全都是对的。30年代的工作，
3: 30年
2: 太了不起，
0: 太了不起了。
2: 好，我们来看看现场的咱们年轻的考古爱好者们有什么问题想跟两位老师来交流的。
4: 老师好，很荣幸能参加这次节目。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现在对那个年代的考古学家和他们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比如说李济先生的考古学思想和考古学精神，请问老师您认为是哪些方面最值得我们现在的研究和继承以及弘扬呢？谢谢。
0: 我觉得首先呢是一个探索精神。就那个时候，虽然西方考古学经过李济他们的学习，包括这个傅斯年的推动进入了中国，但是他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怎么面对中国的特定的这块土地上的文化遗存，怎么跟中国的学术传统结合，怎么让他开出中国的话，这个很挑战的。在这个时候呢，他必须这个探索各种方法，地层学、类型学脱胎于地质学、生物学西方的东西，那就到了中国以后不见得直接就能用，所以他这个探索精神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探索精神。第二个的话呢，还是一种责任心，你否则的话他可以干别的，他不要天天守在那土干嘛呀，是吧？他就是
2: 虽比不上青灯古佛之孤寂，但也确实是苦心孤诣。
0: 说得非常好，他完全可以在比方在南京在北平待着，他跑到黄河边上，是吧？这个小村庄里待着，而且天天跟土打交道，那是干嘛呢？他就是觉得中国这么个大国，我们得证明我们国家的历史，对吧？我们要和西方的学人学者平起平坐，平等对话。你有你的考古学的历史，我有中国的考古史，我跟你平视，对吧？我跟你交流。这是一个争取这个，其实也是争取尊严的一个方
2: 文化自信，
0: 对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想追溯中国文化的源头。后来到了50年代60年代，李济就专门写文章提了个概念，叫重建中国上古史大历史观。
3: 如果从个人来说的话，我们从李济这一批人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知识面很广。第二个，爱这个专业的话，他要拿出行动。李济从西营村回来到清华大学就搞他的重大成果的发布，这不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考古科普吗？另外一点，他事实上是中国第一个提出要建考古博物馆的人。20年代末期殷墟发掘以后，就在呼吁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考古博物馆。

0: 百年考古风华正茂，有这样一位学者，他的一生就是中国现代考古。从埃及神庙到西北考察，战火也无法阻挡他探索的脚步。他的研究让世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1: 夏先生通过洋娃娃的墓葬终结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0: 本期考古公开课邀请到了夏奈先生次子夏正凯，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继根，带您走进考古学家夏奈。提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就不能不谈夏奈先生。他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界的掌舵者。他的一生还要从上个世纪初的风云变幻说起。1910年，夏奈出生于浙江温州，当时的中国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老与新潮，传统与新知，都在大时代的洪流下交织并存。1930年，20岁的夏奈求学北上，专业先后是社会学和中国近代史，似乎是命中注定。留学时，他意外获得了考古学专业的名额。

0: 二战硝烟中，他在英国、埃及辗转求学，系统学习了考古学思想和田野发掘方法。回国后，他投身西南西北考察，用所学终结了仰韶文化西来书。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国家考古机构30多年，从无到有，搭建起了中国考古学的框架，制定了准则，为中国考古学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1: 今天我们特别高兴，我们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夏正凯老师是夏奈先生的公子，以前呢是做环境考古、灾难考古的。那另外一位呢，也是我们考古公开课的老朋友了，而且呢曾经在殷墟考古队呢当了20多年的队长，啊，这就是我们的唐继根老师，欢迎唐老师，掌声送给他们。您记忆当中的这个父亲读书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2: 他那个读书的心，那个时间呢抓的是非常紧的。
1: 嗯，您跟我们形容一下。
2: 每天下班回来，车上到我们家大概10分钟吧，就考古所到我家10分钟，拿本书看到书。
1: 车上读。
2: 车上读书。嗯。出差，一上火车，第一个事儿就是看书。
1: 嗯。
2: 反正书是必带的。我讲个小故事啊。
1: 嗯。
2: 我们有时候我妈不在家。我们两个人父子二人在家待着，中午就得吃饭吧，所以就走带着我去吃饭，一个老板的一个小饭店，
1: 嗯，
2: 就一个老板，一人4两炒饼啊，
1: 啊，炒饼
2: 炒饼，有时候要个汤，有时候汤都不要，我们俩就等他炒，
1: 嗯，
2: 等他炒的时候人家还是一本书，我就等着饭，他就看书，饭上来了书一盒看，吃完饭以后我要吃完了就走了，没吃完接着看书，是，就是我妈就讲过，就是书是她的命。
1: 用一个笑话来说，要不是邻居提醒我都忘了还有这么个儿子所以我想我们要讲起夏先生如何读万卷书，如何行万里路，他又是如何塑造了现代中国考古学呢？我们接下来就请唐教授为我们细细道来，来，掌声有请。
3: 夏先生是1910年出生于温州，那么20岁的时候开始进入到北京求学，先是在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后来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35年的时候呢，他在几位前辈的建议下到了安阳殷墟，参加了殷墟的考古发掘，那个时候他负责的是王陵区的这个祭祀坑，后来又调整到发掘王陵区的一个大坑，这个坑里其实埋葬了若干辆商朝的马车。那么这个考古的实习活动为夏先生从事田野考古学打下了基础。那么后来夏奈先生进入到英国留学以后，他先是在英国的伦敦大学，他在那个地方攻读考古学。那个时候的英国啊，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考古学家叫 Mortimer Wheeler， 那么他呢在英国考古学具有极高的威望。那么夏先生就参加过由惠勒教授所领导的梅登堡的发掘。惠勒教授他很严厉，给夏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个呢，惠勒教授强调我们考古研究的不仅仅是古代的遗物，其实根本上是要研究古代的人。那么这个理念我想也是影响了夏奈先生，也影响了夏奈先生作为主要学者所塑造的中国考古学。那么在梅登堡时期之后，夏奈先生呢就来到了埃及，因为他选择了埃及学作为自己的考古研究学习的方向。那么到了埃及以后，夏奈先生在卢克索附近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那么在这个里头呢，夏奈先生学到了怎么样布方，怎么样发掘，怎么样收集遗物，包括怎么样组织管理，那么这些东西都给他后来塑造中国考古学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因为塑造中国考古学不仅仅要去发掘，其实还要组织，要管理，当然还要技术。因为夏奈先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给他后

0: 后来把西方田野考古学带入中国奠定了基础。后来呢，夏奈先生就以埃及的材料为基础写出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是埃及串珠的考古价值。那个时候夏奈先生面对的珠子是杂乱无章的，埃及的珠子很漂亮，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是怎么样整理，你想一头拉麻嘛。就连英国的教授都说埃及的珠子是研究埃及学的一个关键，那么这些珠子整理不好，那么埃及考古学就损失了一大块的这个资料支撑和学术支撑。怎么整理呢？第一步，先把方法论整理好，前人做过什么研究把它搞清楚，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把各种珠子的加工方法梳理出来，观察不同的加工方法，得到一些规律，然后再做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再做分期。那么他学成回归以后，这些方法论包括这个分类学，其实在塑造中国考古学的类型学上也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夏奈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埃及学博士的学者，所以他是中国埃及学之父。我的讲述就到这里。
1: 非常精彩。夏奈先生的博士论文到今天为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之前有英文版，甚至有阿拉伯语版，还有最新的出版。
0: 你看这是他的博士论文吗？他是用手画了好多图啊，他自己画的，珠子上自己画的，
2: 手画的，
0: 手画的。然后好多珠子呢，它上面有那个一条一条的条带，现在叫长丝玛瑙。后来夏先生就把这个成果直接用到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
1: 对，
0: 比方说晋宁石寨上出土的那个小珠子。
1: 夏先生当年为什么会去选择到埃及去学埃及学呢？
2: 这个当时出国吧，美国有个考古的名额，有个历史的名额，两个名额。当时有一个人，他的朋友说，上来他说你要是考考古啊，我就没戏了。说你不要考考古了，你就考历史吧。就这样动员他哈，他就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个人了。你替他们介绍英国吧，就跑英国去了。去了以后看见几个英国的老师吧，讲中国的考古学的东西，他觉得他这个还不如国内这帮人强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老师说你要学埃及学。埃及学呢，说实在这个地方很难，因为这个文字就不行。嗯，跟我们甲骨文一样。但是在当时有一个法国人吧，把这个埃及文给解译了，
1: 这个商伯良。
2: 对，他这给他创这个条件之后就可以学，但也很费劲了。刚才讲了田野考古的埃及这块的英国在那儿做得很非常漂亮，就是说他一直说你要想搞中国搞考古学可以从埃及那儿学，所以我要想把中国考古学搞起来，我可以带着这个东西回国，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愿望
1: 初衷。对，
2: 就是初衷，就要把这个埃及这东西拿回去来带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他是这个想法。做埃及工作的时候吧，实际上呢，我觉得他是对类型学的一个思考。怎么搞类型学？他提出了，你不管看它的形制，就什么形态，还有看它的原料，看它的加工方法。
0: 他写过一封信啊，里面就表示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中国考古学如果要发展，可以向埃及学。如果把埃及考古学学会了，中国考古学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成长。
1: 我们来看一看夏奈先生在那个时候写下的日记。1931年，21岁啊，这是1931年的1月5日，月书。这一天呢，读生物学第16、17章，一总也只有110余页。近来看英文书，平均速率大概每天100页左右。咱们对照一下自己看，咱们这个阅读啊。一天读了16、17章，110多页，然后英文书呢大概每天100页左右，但是他觉得自己速率还是太低，可是一时不能骤然提高，只好一步一步耐着心向前走去。与其读快而不入脑筋，宁可读慢而领会每一句每一字的意义。再看下一页，他读书这个跨度很大。31年的4月20号，这天是周一，这天读的是当代社会学学说，

0: 四章生物学派中之社会有机体论，啊，这是社会人类学的一个派别。然后星期三呢要考经济学，课外读书暂停。他这句话我特别喜欢，考试这种事真是无聊。同意的鼓掌。所以看来夏先生也是我们的知音啊。喜欢读书不喜欢考试啊。
1: 啊，我说话就是自由主义者。
0: 所以他读的都是，你看他当代社会学是很难读的书，但是他读的非常的有趣啊。接下来是32年1月1日，哇，今年的计划大家看啊，他给自己定的这个1932年的读书计划是预备要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法文要至少认识2000个以上的生字，暑假回家时买好一本字典，希望年终时能够翻字典读浅近的法文书，要一年要把法文课攻克下来。哦，这个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2: 夏奈先生视书如命，曾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读书上瘾，不能算用功。这样广博的知识面和埃及的田野考古经验，很快就让他在西北考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考古学家夏奈。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1941年，向德先生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国内。那么他先呢是参加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呢又到了这个李庄，在四川跟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做工作。那时候他读了大量的西南相关的一些著作。那么那因为向德是个人难得的人才，那个时候考古的力量很薄弱。那么傅斯年先生呢就决定组建一个叫西北科学考察团。在40年代之前，比方说这个安特生、斯文赫定这些老外都在西北做过考古工作，在国际上很有影响。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组织一支自己的队伍去做西北科学考察，从考古角度实地勘探获得新资料，那么这就是一次跟全球对话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考察活动呢是由向达做组长，主要的力量就是向代先生还有这个向达的学生严文儒先生。从43、44、45做了多年的工作了哈，分好多次，那么其实收获非常大，其中包括向代先生他对敦煌的考察，对南珠的考察等等等等。那么这里头也他们曾经清理过一些唐代的墓葬，比方说在甘肃武威他清理了慕容家族的墓葬。但是呢我们经常要讲到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必须说到的故事，就是向代先生在1945年改定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年代。1921年，安特生曾经发掘过中国河南的仰韶村，那么他提出概念仰韶文化，对吧？那么随后呢他在西北考察的时候，他不断地发现带彩陶的陶片，逐渐他就形成了一个彩陶文化的序列，分了6个期。
3: 1923年，根据仰韶

0: 村的考古发现，安特生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为了寻找证据，他一路西行，在甘肃齐家坪发现了齐家文化。齐家坪遗址出土的多是没有花纹的素陶，其中双大耳冠与古希腊瓶子的造型非常相似。安特生便认为，彩陶不发达的甘肃齐家文化年代早于纹饰精美的河南仰韶文化，而齐家文化则由更西更早的国外彩陶文化传入。这种假说的关键就在于，安特生认为齐家文化的年代早于仰韶文化。
1: 那么在他的分析体系里头，齐家文化是早于仰韶文化的。那么安特生大概是1923年提出来的，提出来以后大家都信以为真。等到1945年，夏德先生在西北做科学考察的时候，夏先生通过一个叫杨洼湾的地点的一座墓葬，居然改定了在国际上流行多年的一个错误结论。为什么夏先生能改？那是因为夏乃先生在杨洼湾的一座齐家文化的墓葬里头，在填土之中发现了仰韶的陶片。其实这个道理今天看起来很简单，墓葬填土里的陶片是这个挖墓人把早期的地层挖出来然后又填回去，那么说明挖墓的这个时间是晚于这个陶片的时间的。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考古学的一个常识，但是那个年代由于大家没有找到这么一个证据，都一直以为安特生的六七说齐家早于仰韶是对的。大家看这张图片哈，这个图片你看底下那个罐子哈，包括上面那个带这个双耳的罐子，那就是齐家罐子，就齐家文化的罐子。那么中间那个陶片就是仰韶陶片，那么在墓葬的前头就发现了仰韶陶片，那就证明墓葬的年代是比仰韶要晚的。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结论，因为它终结了齐家早于仰韶的说法，同时终结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因为齐家更靠西，仰韶在河南，齐家在甘肃，现在年代调过来了，那么就是齐家晚于仰韶。这是夏乃先生在西北科学考察活动中的一个最著名的故事，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已经载入了中国考古学史。除了他自己的这个突出的学术贡献点之外，他还有很多事迹。虽然夏乃先生是第一次独立的主持一个考古工作，但是呢，他把他当年学到的一些考古方法在里头尽情的应用，比方说格子法。当年夏乃先生参加的殷墟发掘，那个时候殷墟是探沟法，那么夏乃先生在英国学习的叫格子法，就十公尺一个格子，今天我们考古用的还是这个方法。那么夏乃先生在西北科学考察活动当中，他用的发掘法就是格子法。那么在此之外呢，夏乃先生还把田野考古发现跟文献结合起来，比方说在武威发现的就唐代慕容氏的墓葬，这个研究里头，他直接把墓志的资料和文献资料做了结合。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夏乃先生在做田野考古的时候一些具体的习惯，比方说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先要拜访当地的年长的长者，要拜访当地的文化人，要阅读当地的有关的文献。这些习惯其实我们受教育的时候也都用到了。还有这个发掘过程当中如何发掘，如何记录，如何收集标本使标本不受损坏等等，这些都带到了中国考古学来。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就是考古的不能够收藏文物，它完全摒弃了很多人的这个寻宝的思想。发掘不是寻宝，而是发掘科学的地层，发掘各种的考古标本和考古资料。夏乃先生用得很娴熟，其实也为后来树立了一个榜样。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好，谢谢，谢谢唐老师。其实唐老师刚才讲得很克制了啊，因为他讲到了一个词，就是叫仰韶文化西来说，给予了否定，更大范围内讲叫中华文明西来说。 所以夏先生他们这次的西北考察团彻底推翻了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因为对涉及到对中国史前历史的一个客观的评价。
3: 这个西北考察这些路线哈，我后来都去过，主要是三条线，一个就是说呢，就是绿洲这条线上的那些个汉代的墩和城，这是一个主要考察目的。嗯。第二个呢，就是祁连山北坡，敦煌墓，就是这条线呢，包括多的唐代的这个墓葬很多，就是搞的。第三个呢，就是临洮，就是洮河流域的新石器，
2: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对，但是大家想想，在那个年代啊，可不是像我们今天网红打卡出去旅游那么简单，条件非常艰苦啊。
3: 我们去的时候都有车的，但是尽管窗外的全是荒漠、沙漠，戈壁，连草都很少，树根本见不着。中午吃饭就得躲在那个树底下，怎么躲在车底下吃饭？你可想知当时是什么情况？骑着毛驴，骑着马，骆驼嘛说贵，一般不雇骆驼，带干粮，都自己带干粮。所以呢，我这点上我很佩服我父亲啊。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英国吃的什么呀？面包、牛奶、咖啡，对吧？你回来以后，到大西北你吃什么呀？
2: 馕。
3: 馕有馕吃就不错了。
2: 哦，
3: 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个西北的这情况，是当时来讲还是相当落后的。
2: 但是夏先生当时还给自己做了一首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了。
1: 肖老师，这首诗啊，真的是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一个写照，《睡眠榜》。
3: 对。
1: 啊。破庙其身，或者是找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
3: 就这种生活呀、
1: 啊，就这种生活，
3: 就这种生活，
1: 而且自己带被子。
2: 咱们这样，咱们看看夏先生的日记里边是怎么写的。这是第一手的真实的描述。这是1944年5月16日，星期三啊。这个他说上午6时即起，候车到10点钟，等了4个小时，然后由安溪启程。啊，出西门向西南行，公路沿着山脚走戈壁滩，到了瓜州，又有一家腰店，店中客房两间，马槽数个，院子里撒满了牛马的粪，店中只给开水、烧火用的这个牛粪啊、红柳柴，东西得自己带。进店之后挤水烧汤啊，洗面泡茶，然后取出带着的挂面、葱、韭菜、酱菜当作晚餐。我们三人围坐着炕上的脚鸡饮茶闲谈，见蛛丝烟台从屋船下垂，迎风荡摇如紫藤花，只要不落在我们的饭菜中，
4: 风趣也颇不误。
2: 这个很有当时的话叫很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 刚才你念日记的时候，我就想到当年我第一次见夏先生，听他用隆重的温州口音讲了一个事。
2: 嗯，
1: 考古学要艰苦奋斗，大概这个主要是讲到这样的话，
3: 先生精神，
1: 就是要有先生精神。
0: 西北考察短短几年间，夏乃先生就陆续发表了有关齐家、敦煌、玉门关等等多篇学术论文，学术功底可见一斑。接下来，历史又会赋予他怎样的责任和挑战呢？请继续收看《考古公开课》，考古学家夏乃。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央政府是希望马上把科学研究做起来，把文化事业办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肩负考古学重任的是梁思永和夏乃两位副所长。那么梁先生呢， 身体不好，常年都在。

0: 在病榻上，在病榻上坚持工作。那么整个考古学的发展的重任其实是靠夏奈先生承担起来的。他当年在巨大的压力下，他肯定有很多的思考反映在行动上哈。我们看得见的就是第一个成立机构，第二个培养人才。但是比这两项可能更加急迫的是把田野考古做起来，获得材料，然后第三个是研究材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设考古学理论。那么这五大任务压在夏先生肩上，那么夏先生是一步一步把它都展开了。1950年考古研究所成立以后，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考古研究所就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去河南，去河南的辉县实施了辉县考古发掘。那是我们国家建国以后的第一次考古活动，夏奈是发掘团的团长。当时的田野操作过程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因为辉县是商代和战国时候的遗址，经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遗迹现象，比方说马车。但是第一辆马车的成功提取就是在河南辉县，就是夏奈领导的辉县发掘。那么马车本来是一个木结构的物品，对吧？它腐烂了以后，木头烂在土里头，那么要通过考古学者的竹签和小刷子把它清理出来，这个要极好的眼力，同时还要特别好的对车的结构的了解。那么夏先生因为早年1935年在殷墟发掘过，接触过这些东西，他把当年在殷墟发掘的经验和他在国外学习的田野操作实践结合起来，第一次清理出来完整的马车，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田野技术上的突破。接下来就是三门峡的考古活动等等，包括后期的长沙的考古发掘，还有这个洛阳的考古发掘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考古发掘都是夏奈先生亲自安排和指导，技术当然得到了提升，人才也得到了训练，但是就这点人才还是不够。所以在1952年的时候呢，夏奈先生又与北京大学合作，组织了一批全国文物干部培训班。我们考古界有个词叫黄埔1期2期，这么来的，就建立了考古教育的体系，这是这个。另外的话呢，就是在考古学的科研上，夏奈先生身体力行，从清理车马坑一手的田野操作，到文物的物品的研究，包括丝绸的研究、金属的研究等等展开，包括碳十四的引入。此外呢，还发展考古学理论，比方说提出怎么样定义考古学文化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塑造了中国的考古学。好，这一段我们就讲到这里。
1: 夏先生去的最后一个考古遗址是哪？
2: 最后考那个是偃师商城遗址。
0: 对，偃师商城。
2: 文物保护呢，是实际上是晚年啊，他的很大的精力都在搞这个文物保护，包括文物法的那个设立、讨论。当时呢，最后为文物保护做工作的是为了保商城。就是洛阳那个电站，洛阳电站不是
0: 首阳商电站，
2: 他要破，基本上破坏了这个商城。完了，这次去可能也是为这事去的。
1: 我们来看这篇日记，只有一句话说：上午平井青足来所演讲，谈日本的考古学，由王仲舒同志主持，听众约。就到此戛然而止了。就是这一天下午5点多，夏先生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脑溢血的病情，就永远离开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您最想对他说的是什么呢？
2: 中国的考古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看到就是考古所的那么多的新科技啊、新技术，还有我们那个考古所的队伍的建设各方面，我们的考古学确实是已经进入了考古强国的这么一个行列。所以我们就告慰老先生啊。 父亲他走了，我就想这些。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有秘密地道的传言，让关押在这里的罪犯跃跃欲试，甚至铤而走险。
1: 这些隔音墙板上还留着各种痕迹，嵌着弹片和跳弹。
0: 借助科学设备，研究人员在地牢外墙探测出空洞。
2: 我有一台热成像仪，我要用这台仪器看看砖墙背后的情况。
0: 紧邻牢房的放风区又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2: 我们发现的这些异常现象看来都在地下60厘米的地方，看起来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东西。
0: 两处空洞假如真是地道的话，是否相连，又是否通向大海？
2: 我得另想办法窥探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地下是否真的是地道。
0: 密歇根湖底赫然出现一个神秘巨石阵。
1: 我们不希望公开这里的位置。
0: 它被淹没在12米深的水下，这是大自然的杰作还是人工遗迹？
2: 不太可能乘船从水面上投下6块石头，排列成这么完美的形状。
0: 两种先进设备先后入水，却始终难下结论。
2: 我们现在该做的是下水，
3: 不碰触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下去观察，拍摄照片。
0: 利用 3D 摄影技术，能否解开谜团？
2: 这里有线条朝这边延伸，这边好像有东西。
0: 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2: 阿尔卡特拉斯，恶名昭彰的一座监狱，位于寒冷的旧金山湾里一座面积为0.0763平方公里的小岛上。这个与世隔绝的堡垒曾关押过阿尔卡彭、机关枪凯利以及其他数十名美国最凶恶的罪犯。它的地理位置和设计让囚犯几乎无法逃脱，但是这也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几十年来，至少有36名囚犯先后至少14次尝试越狱。很多人都听说过传说中的地道网络，据说它就藏在牢房墙壁后边。其中一人就是吉姆·奎兰。1944年，他在厨房干杂活时，发现一条可供人匍匐前进的地道，地道尽头是一堵砖墙。他花了数小时的时间尝试踢开砖墙，但以失败告终。这些地道的存在从未得到过证实，但是新的高科技雷达扫描发现，确实可能有一条隐藏的地下通道，从牢房经由放风区下方通往外界。吉姆·奎兰真的发现了什么吗？那堵墙壁的另一侧到底是什么？为了弄清真相，我要前往现场，带上先进的扫描工具，探索岩石下方隐藏的秘密。探地雷达，也就是 GPR， 已经揭开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掩藏多年的秘密，包括一座有近2000年历史的墨西哥金字塔下方的神秘地道网络，以及奥地利一座古老的罗马决斗士训练学校。我相信 GPR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能给绝望的囚徒提供越狱希望的所有隐藏地道。我的第一站是主牢房，任何越狱计划都可能起源于此。在这里迎接我的是阿尔卡特拉斯岛历史学家约翰·马蒂尼。
1: 你好，罗布，欢迎来阿尔卡特拉斯岛。
2: 这地方真阴森。
1: 是的，
2: 还很冷。
1: 想进去看看吗？
2: 当然。
1: 好的。
2: 自19世纪中叶以来，阿尔卡特拉斯岛就是罪犯的同义词。囚犯数量激增，他们的一项任务就是修建一座更大的监狱，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
1: 两侧都是牢房，一共有336间。这里没什么好的房间，但有一点，就是可以住单人牢房，可以保证隐私，还不用担心被狱友攻击。每天要在这种牢房里待23个小时。
2: 哇哦！
1: 想进去看看吗？
2: 当然。哇哦，这些房间好小，一张床，一个洗漱的地方和一个马桶。如果我被关在这种地方，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我也一定会想方设法逃出去。 臭名昭著的一次越狱事件发生在1946年5月，六名囚犯窃取了武器，控制住了监狱，也称阿尔卡特拉斯岛之战。
1: 监狱被围攻了3天，你看这里的墙壁，这些隔音墙板上还留着各种痕迹，嵌着弹片和跳弹。
2: 最终所有参与的囚犯都被擒获，3人在暴动中丧命，还有2人事后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的失败并没有让囚犯对可能逃离这座岛丧失希望。在这座监狱建成后不久，就有传言称囚犯们在新的建筑下方同时建造了一个秘密地道网络，可以通向外界。这让很多像吉姆·奎兰这样的人都相信，他们只要能找到这些通道，或许就能利用这些通道越狱。
1: 他20世纪40年代初期来到这座监狱，当时在厨房里帮工。当他掀开厨房地板上的一个大铁板之后，他发现下面就是一条布满地下蒸汽管和水管的通道，可供人爬行。他顺着通道爬了一段之后，发现这个通道的末端是被实心混凝土封堵了，但是侧面的墙壁是用砖砌的。于是他以为只要能拆掉这些砖，他就能进入地道。他在下边每次待几分钟，共花了几个小时时间，趁警卫不在，趴在蒸汽管道上用脚踹这些砖墙。在奎兰看来，他距离

0: 更像是迷宫。
1: 有办法下去走到那里面让我亲眼看看吗？
0: 我带你下去。
1: 那走吧。
0: 好的。
1: 陪我一起到主牢房下边去的是地球物理学家斯蒂凡·彭斯，他是寻找密室和地道方面的专家。
0: 要戴安全帽、手电筒。我先下。
1: 好的。

0: 这是地牢，
1: 这个黑暗潮湿的地下室是关押违反狱规囚犯的地方。违反狱规的人在这片黑暗中单独监禁长达19天，除了身上的囚服什么都不提供，连毯子都没有。在那个年代，曾经有传言说这个地牢通往地道，入口很可能就在这里。
0: 是的，只要是砖砌的区域，他们就说哦，是地道。所以在这里被关押过的所有人回到上面去都会这么说，由此带来了地道的传说。
1: 问题是，这些流言会不会不仅仅是一厢情愿？斯蒂凡和我要利用这种高科技设备仔细地检查靠近放风区的墙壁，看看是否能有所发现。2013年，一群科学家在监狱放风区第一次探测到了地下通气孔。如果囚犯们真的在下边挖了地道，那他们的地道可能就始于这里。放风区在那边，所以我们要仔细检查这一侧的墙壁。
2: 好的，通电了吗？
1: 是的。斯蒂凡和我要使用一种可以穿透石头和建筑结构的 GPR 设备，可以看到墙对面。它能告诉我们砖墙后方的厚度是否发生了变化，以确认地道或通道的存在。
2: 现在在这里看得很清楚，没有异常。现在向下移动。
1: 哦，快看这里，这里有异常。在墙的某个部位，数据出现异常。你觉得这下面是空洞吗？
2: 这可能说明墙的另一面有空洞，看起来像个爬行地道，就在这区域的这个地方。
1: 真的吗？
2: 是的。
1: 在这座监狱地下室这样的古老建筑里，墙里有空洞存在各种可能，但是我的装备箱里还有另一件工具，或许能揭开更多内部真相。我有一台热成像仪，用它对准任何东西都能显示出热成像图。我用它对着斯蒂凡，看出他的鼻子比脸上其他部位温度低一些，这很合理，因为鼻子是突出的。警察就是用这种热成像仪来检查建筑物的。我要用这台仪器四处观察一下，看看砖墙背后的情况。到处都好暗。热成像仪可以通过颜色的变化来提供这些信息，白色、红色和黄色等于暖空气，蓝色、绿色和黑色是冷空气。这么冷的夜里，这些墙的背后如果有地道，肯定会显示出更冷的图像，感觉在这后边。我顺着地牢的外墙移动时，发现墙后面显然有异常的情况，这里要冷一点。但是热毒素提供的细节依然不足以让我确定那是什么。接着在地牢最深处，等一下，我发现了奇怪的东西。我的天啊，地上有个洞口。我的天啊，快看这个，可以感觉到里面的冷空气往外涌。我要看看它通向哪里。这下面大约有2米多深。我立刻好奇起来，想知道这条隧道是否通向我们在墙壁背后发现的空间，但两者间看起来没有明显的联系。仔细聆听的话，可以听到海浪声，可以感觉到冷空气涌进来。我身上带了运动摄像头，我要把实况拍摄下来。我的天啊，可以看到地道还在向前延伸。我想象中逃离阿尔卡特拉斯岛的方式就是这样，但是我

0: 负责解读信号。
1: 好的，开始吧。
0: 你只管往前走，推着它匀速前行。你每走一步，它就会发射出上百个数据点，然后在这个显示器上绘制出来。
1: 如果秘密地道真的存在，我们就能在屏幕上看到清晰的证据。
0: 那里可能是混凝土的底部，因为这里的数值非常高。
1: GPR 在放风区大部分地方未发现异常。
0: 哇，看这里，掉头回去。
1: 是的，这里有强烈的信号。
0: 是的，相当强。是的，这里确实是峰值了。一直到这里。
1: 我们反复扫描了这个区域，每次的读数都达到峰值。
0: 这或许表示有空洞，没错。
1: 也就是说有地道。
0: 空洞或者地下的空穴。
1: 现在看来，我们发现的是一道大约 5.5 米长的拱线，它的底部大约有130厘米宽，一直延伸到这里，到达顶部，大约有多少来着？15厘米，是的。问题是，这个开口是否通往主牢房？我们发现灵墙背后存在空洞的地方。
0: 这条线恰好通向那个牢房。
1: 我们发现的这些异常现象看来都在地下60厘米的地方，看起来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东西，而像是人为的。看来这可能是一条直接通往主牢房的地道。把在放风区采集的数据汇总起来，我们就可以获得一幅关于这些异常现象更加完整的图像。看来贯穿放风区的这条地道或许直接通往我们在监狱墙壁背后发现的空洞，这样就有可能形成一条通道，直接从地道通往海洋。我来到阿尔卡特拉斯岛时，很怀疑这个监狱地下是否可能存在这种精密的地道系统，但是探地雷达让我们见到了各种过去无法见到的东西。在扫描了放风区，又在墙壁背后探测到异常现象后，我开始思考，或许这些长期流传的流言确实有真实的部分。虽然结果令人激动，却依然无法确定。我们现在知道了放风区下方和牢房砖墙背后都有空洞，但是 GPR 数据没能给我们提供足够细节，弄清它们的形状和大小。所以我得另想办法，窥探阿尔卡特拉斯监狱地下，确定我们在数据中看到的异常现象是否真的是地道。在美国臭名昭著的监狱下方，一项发现揭开了秘密地道系统古老传说的真相。这下面是空洞吗？逃离阿尔卡特拉斯岛真的可行吗？我要看看它通向哪里。探地雷达检测可以揭示我们从未见过的岩石的另一面，这里绝对有东西。与此同时，在密歇根湖底有一些古老的岩石排列成神秘的图案，这会是一个水下巨石阵吗？
2: 我觉得我看见有东西就在那边。
1: 3D 摄影测量技术或许找到了岩石上隐藏多年的新线索。你看到了吗？在地表以下隐藏着无数有待破解的谜团，如今我们终于有了解开谜团的工具。快看，
3: 我想就是这个了。
1: 我是罗布·纳尔逊，身为科学家，我要用先进技术去揭开地球深处隐藏的奥秘。现在即将揭晓真相，我的天啊！在思考有关阿尔卡特拉斯岛最新研究方法时，我遇到了湾区的一位知名考古学家彼得·加维特。彼得一直在利用先进技术绘制这个岛的高科技数码地图，这些全新的地图可以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分解岛上和地下结构复杂的历史建筑层，这正是我要找的东西，它或许就是我解开这个谜所需要的最后一个环节。
4: 看看这个，我们现在要把地图数据化，这样就可以把一层层地图堆叠起来，这样就能看到在不同历史时期发生过什么事情了。
1: 主牢房就是传说中20世纪初期囚犯修建地道的地方。但是彼得认为，要了解我们发现的这些异常，关键是要回溯这座岛的早期历史，即监狱还没有建成时期。
4: 在阿尔卡特拉斯岛成为联邦监狱前，这里曾是保护海湾的一处军事要塞。
1: 他告诉我，这些要塞建造于

0: 1860年左右，
1: 这是如今的阿尔卡特拉斯岛。
0: 彼得利用旧测绘数据创造一个模型，它不光是三维的，还是四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可以在空间中移动，还能在时间中移动。为此，他首先要把历史地图和这座岛的精准全球定位图像结合起来，然后将显示高度的等高线数据化。
1: 这些线各有一个指定值，我们把这些指定值输入这个程序里，就可以绘制出一个立体图像。
0: 太棒了！
1: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座岛屿
0: 在1867
1: 年时的样子。我们可以绘制出上方的建筑物以及地形。
0: 哦，哇哦！
1: 从这里可以看出该岛的变化。
0: 这个数据模型还在建设完善，还在不断采集岛屿各处的新数据，但是我希望它能给我们在地牢里和放风区下边发现的异常现象提供新的线索。这会是一条传奇的越狱路线的残留部分吗？好的，放大，再放大一点。放风区下边的这个地方，我们发现了通向这里的异常状况，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某种地道吗？在不同年代的数据中浏览许久之后，我们发现了19世纪中期的一个图层，上面的标记和我在放风区下方发现的空洞惊人的相似。这里看到的是什么？
1: 这是覆盖在砖结构上的土工室，这种结构可以为军事人员提供掩护，抵御来自海上的攻击。
0: 所以我们在放风区下方见到的不是地道，而是防御工室。
1: 是的。
0: 哇哦，就是这样，地道再次变成了传说。从 4D 模型的数据看来，我们在放风区下边探测到的异常现象不是越狱地道，它更可能是防御工事间的空隙，在修建监狱放风区的时候被回填了。虽然我一开始很怀疑，我们的发现却令我激动，或许阿尔卡特拉斯岛的囚犯真的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他们或许真的修建了一个这座岛上成功逃离的囚犯是从空中而不是地下逃离的。1962年，三名囚犯用锋利的勺子挖开了牢房的墙，到了靠近屋顶的一处通风井，之后顺着通风管下滑15米到达地面，然后他们到达了海湾，乘坐临时拼凑的筏子出海，从此便下落不明。第二年，岛上监狱彻底关闭。但是几十年后，地道的传说依然在流传。它是否依然隐藏在监狱地下的某个地方？或许未来的技术能揭晓一些我们未曾发现的情况，也有可能和曾经被关在这里的某些囚犯一样，有的秘密永远无法离开阿尔卡特拉斯岛了。现在我要前往一个神秘的地方，密歇根湖。这是北美的五大湖之一，一个充斥着传说和流言的地方。这里的湖水就像人类失落历史的时间胶囊。在我看来，这里的一个发现令人困惑。在寻找沉船的时候，一群水下考古学家意外发现了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东西。他们用声纳扫描湖底时，发现了一条岩石排列形成的400米长的线条，指向一个几乎完美的六边形，一种古老神秘的符号。这些岩石所在的地方很接近部落领地，这让很多人相信这不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是如巨石阵一样是人工遗迹。不仅如此，有人甚至相信他们破解了岩石表面一处人工雕刻的含义。这带来了一些疑问。首先，如果这是人造的，为什么会出现在12米深的水下？是谁放下去的？什么时候放的？更令人费解的是，它到底是什么？为了探明这些谜团，我要前往现场调查一番。利用先进的技术捕捉岩石的轮廓，绘制出前所未有的细节图像。首先，我得去探访最初发现这个东西的人——水下考古学家马克·霍利博士。

0: 马克霍利就像门卫一样，不通过他就见不到这个遗迹。马克给了我特殊通行许可，他和自发现以来就严密守护着遗迹的部落代表汉克贝利在码头等我。我们出发前需要了解什么？
1: 我们见到的可能是遗址场所，我们不希望公开这里的位置。
0: 马克和汉克怀疑这个岩石构造不仅是人造的，还很神圣，所以他们一直严格保密确切地点，他们坚持要保持这种状态。
2: 我们想蒙上你们的眼睛，先说明一下，包括拍摄团队的所有人。
0: 所有人？
2: 拍摄团队的所有人。
3: 真的吗？好吧。
0: 马克甚至让我们在码头交出了手机，这样我们就不能用全球定位系统确定我们的位置，用这么严格的措施来保护几块水下的石头。我不禁有些好奇，他们究竟知道些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但在弄清之前，我们得先关闭摄像机。
1: 关机。
2: 关机。

0: 考古专家意外发现的神秘巨石阵，规整的六边形结构引人关注。
1: 它看起来不像天然形成的，而像是人工构筑物。
0: 为获取巨石阵的更多详细信息，一架扇形扫描仪沉向湖底。
2: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了。
0: 如果巨石阵真的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为什么会出现在水下12米深的地方？
1: 10500年前，密歇根湖盆地的水位曾经急剧下降。
0: 湖泊水位的改变是否意味着这里曾经是一片陆地？
1: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过去有人定居。
0: 巨石阵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研究人员一无所知。这时，一块石头的出现给探寻工作带来转机。
3: 它的表面非常光滑，这里的这条线很可能是人工雕刻的痕迹。
0: 在 3D 摄影技术的帮助下，再次入水实地观察，人们有了惊喜发现。
2: 这个像是某种动物的腿，这个或许是耳朵，它看起来像头长毛象。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要去调查一堆在密歇根湖底发现的神秘石头，有人称之为美国的水下巨石阵。我亲眼见过原版的巨石阵，那是位于英国西南部的一处神秘景观，年代比埃及金字塔还古老，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那是一个由每块重达50吨的巨型石头组成的宏大构造，这些石头堆叠在其他石头上组成一个巨大的圆环。很显然，巨石阵是一个人造的纪念碑。但是密歇根湖这些石头的来源则没那么清晰，它们看来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六边形，但却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堆叠连接而成的。有证据表明几千年前事件，所以如果这是人造的，是谁造的，又是为何而造？到了开阔水域，我们就可以摘下眼罩，打开摄像机了。我到甲板上去找水下考古学家马克霍利，想弄清他。
1: 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但是它看起来不像天然形成的，而像是人工构筑物。
2: 虽然他们曾经找到过它，但要确定六边形石头堆的确切位置，我们还是得动用一件高科技设备——扇形扫描声呐。这个是什么？
1: 这是一种精密的工具。我们

0: 我们用它来获取清晰的细节和更多信息。侧面向外扫描，我们可以清楚看见一大片区域的情况。现在我们想近距离观察它，更加精密，更加准确。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湖底获取更多我们所需要的细节信息。
1: 也就是说，我应该可以得到关于这些石头大小形状的准确信息。我们要找多远？这个能扫描多远？
0: 在30米深处，我们可以获得30米到90米外的非常清晰的图像。但要想靠近观察细节，就要把它放到1.5米以内的地方。各种内置的测量工具，让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石头排列的方向和方位，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把它从侧面放下去。好了。
1: 扇形扫描仪缓缓地沉向湖底，在这里它可以采集到我们所需的关于岩石形态的数据，并将数据反馈到我们的电脑上。现在我们要在显示器上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显示出的图像了。
0: 我们正在扫描18米范围，也就是说从声纳所在的位置到最外圈是5米。
1: 哇哦，
0: 我们有3.6米的区域，还配备了指南针等设备。如果听到了声音就点击。湖底的水温大约是18摄氏度，由于是淡水湖，盐分为零，我们的水深大约是14米。接下来点击计算，点击应用，然后设定好我们的速度。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观察单个石头了。
1: 是的，
0: 而且
1: 太棒了。近距离看到高分辨率的扇形扫描图像，我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这个地方或许非常特别了。纳比人是最早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他相信部落的史前祖先在最后一次冰川时代后来到这里定居、狩猎、采集。他们为了神圣的目的放置了这些石头。为什么这对你这么重要？
2: 在阿尼什纳比文化中，我们将石头视为活物，因为它们来自有生命的大地母亲。它们证明了我们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很久，所以我们在遗迹地点这个问题上有这么特殊的
1: 理解
2: 要求。
1: 但是一个位于水下12米的地点为何会这么神圣？阿尼什纳比人不太可能乘船从水面上投下6块石头排列成这么完美的形状，但是是否有可能在汉克的先祖生活的时代，这片湖床还是干燥的高地？如果是这样，这个遗迹就有可能是人造的了。我开始研究这个理论的时候，发现五大湖的面积一直随着时间变化，但是不知道变化的幅度和时间，所以我拜访了本地专家布莱恩·普莱斯，想了解更多信息。布莱恩研究这个地区已有几十年，他一点都不怀疑在密歇根湖底存在人造巨石阵的可能性。
0: 湖面高度有过显著变化，先是比现在高得多，然后低得多，然后又高得多。
1: 布莱恩解释说，上个冰川时代的冰川开始融化时，密歇根湖就开始扩张，但是在融化的冰遇到通向圣劳伦斯河的新河道后，融化的水就流走了，湖面显著缩小。
0: 我们可以确定10500年前，密歇根湖盆地的水位曾经急剧下降，降到了非常低的位置，并持续了至少3500年。
1: 你说10000年前那个地方不在水下？
0: 是的，5000年前水再度漫过那个地方，密歇根湖盆地的水位再度上升。
1: 是的。
0: 我再告诉你一些事。
1: 好的。
0: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过去有人定居，这是个非常适宜居住的地方，靠近海岸线，资源丰富，交通便捷。
1: 也就是说，这些石头可能是人为放置的。
0: 没错。我们在一道非常陡峭的堤岸边缘，往西不到400米就是密歇根湖。如果4500年前站在这里，除了水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1: 为了让我更清楚地理解湖面水位高度的变化，布莱恩带我去了附近的海岸线。
0: 我们终于来到了海边。你看这种类型的海滩、岩石， 5000年前在

0: 另外呢，到悬崖底部，我们能够看见一样的。
1: 是的，
0: 波浪一直拍击切削岩壁，让岩壁不断的后退，留下硕大的石头，带走了沙子和碎石，以及所有可以移动的小物体，将它们带向了更深的水域，然后就留下了这样的平缓地貌。水止于下方，就是目前的海岸线处。你可以看见同样由小波浪切削出的断崖，下边出现平地，波浪不断切削断崖，下方出现平地。无论在哪里，只要长时间有水的存在，就能把岸边改造成这样。
1: 简单说来，这一大片平原都被湖面覆盖了。
0: 是的，
1: 所以过去的人可以走到水面以下12米深处，那时那里还是陆地。
0: 没错，
1: 根据布莱恩的研究，人类完全有可能建造这个遗迹，但问题是他们真的造了吗？身为科学家，我知道要确定这个遗迹的真相，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真实证据，所以我要近距离观察这些石头，而不仅仅是在水面上观察平面的声纳图像，我得到水下去观察。后方有两个推进器，顶部有一个，侧面也有推进器。马克团队的一名成员帮我准备好了配备摄像头的水下机器人。这台名叫杰克的机器人安装了三个摄像头、一个抓取爪、激光测量和全球定位装置。它比人类更能承受密歇根湖的刺骨低温，可以下潜到300米深处。
2: 好了，看来情况不错，准备下潜了。我们到了湖底，

0: 水下机器人观察仪器比雷达扫描更加清晰。作为海洋生物学家，我过去经常用这种方式在水下探索，第一眼看上去我没有立刻发现人类活动的明显痕迹。但是有一块石头引起了马克团队的特别注意。
1: 我觉得这就是那块石头，
0: 因为他们认为这块石头表面有凿刻的痕迹。
1: 可以看到它的表面非常光滑，所以我觉得这一面，这条线，这里的这条线很可能是人工雕刻的痕迹。
0: 发现雕刻痕迹或许能证明这是个人造遗迹，从而引发新的一连串问题。但是水下机器人摄像头的分辨率还不够高，无法确认这一点。是的，坦白说这个很难看清。我是说这个分辨率很低，现在很难确认。我觉得我们现在该做的是下水，
2: 不挖掘任何东西，不碰触任何东西，我们只是下去观察拍摄照片。
0: 好的，马克和汉克只同意让一个人潜水接近遗址。我准备好了。

0: 一头破坏力极强的怪兽沉睡在地底深处。
1: 人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又要苏醒了。
0: 极具危险的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一旦苏醒，有可能超越曾经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吗？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座火山所在的意大利西海岸生活着数百万人，持续的地热活动是否意味着它即将苏醒？研究人员走进火山口，以极限距离展开测试。
2: 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全都是红色的。
0: 借助科学设备，尽力探测火山爆发的时间和规模。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0: 魔掌环境好。
1: 那就问美团吧，
2: 他都能帮忙。
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我正潜入密歇根湖的湖底，近距离观察一个神秘的遗迹，有人称之为美国的水下巨石阵。一开始我以为我们最终能证明这种奇异的构造只是大自然的巧合，但是我现在开始相信它不止于此了。首先，地质学记录说明，这个如今位于水下12米深处的遗迹所在地，或许在人类来此定居后的很长时间里都是干燥陆地，而考古学证据也表明，早在那之前就有史前的美洲人在这里生活。但最惊人的是，传回的图像显示其中一块岩石上可能有人工凿刻的痕迹。这会是古老的艺术品吗？还是大自然的又一次意外巧合？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弄清，

我觉得我看见有东西就在那边。我可以分辨出很多的凹痕，这或许是雕刻的痕迹，但因能见度太低，我无法确定。所以我要尝试一种新技术，用它观察这块岩石更清楚。这种技术叫做立体摄影测量，可以让科学家利用平面照片创造出立体的模型。在岩石周围放上比例尺作为参考物，然后从多个角度给它拍摄照片，我就可以拼凑出这块岩石的数字模型，进行更细致的数据测量。照相机通过岩石上的多个共用点绘制出线条，然后在多张照片上对这些线进行三角测量，就可以确定这些点的立体位置，从而构建出这块岩石的精准立体示意图。等我回到陆地上后，就可以用它来分析细节。采集到所有需要的证据后，我们就准备上岸了。我现在相信密歇根湖底确实有些特别的东西。但愿立体模型能给我提供所需的工具，彻底弄清这些岩石的真相。如果这个遗址真的是人造的，它一定有某种特殊的用途，会是什么呢？我知道很多史前部落都利用石头来追踪天空中太阳和恒星的位置。事实上，在怀俄明州有个很著名的岩石遗迹叫伊耀伦，这里的岩石按照恒星每年特定日期所在的方位排列成型，这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可以预测夏至何时到来，让居民选择更合适的时间收获过冬的庄稼。那密歇根湖底的巨石阵也是同样的用途吗？把我们的水下巨石阵图像拿来和伊耀伦做对比时，我发现了一个明显的区别。伊耀伦有28条轴线，提供了更准确的测量线条，而我们的遗迹甚至都没有一个精准标注出的中心焦点。如果要绘制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这是关键要素。看来这六块石头构成的六边形，不像是用来追踪太阳或恒星的。这些岩石背后的故事依然令我费解，但还有一条关键线索或许能解开这个谜题，即雕刻。我想整理一下思路。那上面确实有东西，想绘制出这些凹痕的轮廓，只要描出所有我看到有凹痕的地方就行。这里有线条朝这边延伸，这边好像有东西。

0: 在我看来，这个像是某种动物的腿，这个或许是耳朵。看这个，只要试着描绘这个图像，勾勒出它的轮廓，就发现它看起来像头长毛象。不可思议，岩石上雕刻的长毛象至少5000年没见过天日，好大一个雕刻。长毛象曾是北美大陆上体型最大的陆地动物之一，身高可以达到3米，体重重达6吨。在美国东部各地都曾经发现过长毛象化石，其中一些地方和密歇根湖处于同一条迁徙路线上。在附近的俄亥俄州哥伦布市郊的高尔夫球场，就有人挖掘到一片泥炭沼泽，发现了完整的一个美洲长毛象头骨。但是在佛罗里达州一个湖里的发现，让科学家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他们发现了破碎的长毛象骨骼，旁边还有人造工具。这证明在北美洲，长毛象和人类共存的时间比过去认为的还要早几千年。这给了我们这个遗迹诞生年代的大致时间范围。如果上面雕的真是长毛象，它很有可能是人工遗迹。但还有个关键问题依然有待解决，为什么这些岩石要摆放成完美的六边形？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拜访了考古学家约翰·奥谢博士，他在休伦湖附近的一个发现或许能为我们提供解谜线索。
1: 我给你看看我们在休伦湖发现的东西，你看这个，可以发现一些间距均匀排成一条线的岩石，周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你们应该已经见过和它类似的东西。
0: 是的，很像。
1: 没错，
0: 密歇根湖底有一排石头直接指向我们的六边形，而在几百公里外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湖底也有非常类似的构造，所以这两者间很可能存在联系。你觉得这是什么？
1: 我可以提出个合理推测，这可能是古代猎手用于捕猎的构筑物，叫做驱赶路线。
0: 奥谢博士解释道，几千年来猎人们一直使用这些驱赶路线，让成群的动物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进，奔向猎人们潜伏等待的猎杀区域。
1: 我给你看一个如今依然在使用的驱赶路线，这是加拿大北部的爱丁顿驱赶路线。你看到猎人背后的这排岩石了吗？这就是一道驯鹿驱赶路线，在前边可以看到一个圆圈，这个圆圈就是一个捕猎掩体，看起来很像你们发现的东西。
0: 驯鹿不会踩上去吗？
1: 不会，这足以改变动物的前进方向了。
0: 人类捕猎的很多群居动物都会本能地避开前方的障碍物，哪怕只是绘制的路线。
1: 我在内布拉斯加州长大，在牲畜通行的地方就绘制了线条，这样牲畜就不会踩上去，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蹄子会踩进去，他们觉得那是裂缝。古代猎人知道他们可以控制动物的前进方向，进入他们做好伏击准备的地方。
0: 发现这些古老的驱赶路线，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那些使用它们的远古猎人。它们的大小和规模说明创造它们的是一大群有组织的人，可以齐心协力地进行团队合作。未来的发现或许能让我们更加了解史前在五大湖区域生活的那些猎人和猎物的情况。但是通过对这处失落已久的岩石构造进行科学分析，我已经学到了超出预期的知识，比如说五大湖过去的湖面面积比现在要小得多，还有长毛象和人类曾经在如今被波浪淹没的地方共同生活，以及阿尼什纳比人可以运用出色的策略驱赶大群猎物聚集。这堆神秘的石头一直保守着古老的秘密，我们只需要用科学去破解这些谜团。
2: 一头破坏力极强的怪兽沉睡在地底深处，
3: 人们认为坎皮弗莱格瑞又要苏醒了。
2: 极具危险的坎皮弗莱格瑞火山一旦苏醒，有可能超越曾经毁灭庞贝的那次喷发吗？更令人担忧的是，这座火山所在的

0: 意大利西海岸生活着数百万人，持续的地热活动是否意味着它即将苏醒？研究人员走进火山口，以极限距离展开测试。
1: 整个火山口的热影像全都是红色的。
0: 借助科学设备，尽力探测火山爆发的时间和规模。敬请收看《大千世界：探寻地底谜团》。

科研团队17年磨一剑，成功打造出国内第一颗、全球第三颗降水测量卫星。风云卫星家族的这个新成员，为何不同于其他伙伴？它都具有哪些独特的观测本领？又是如何揭示出降水系统隐藏着的真实面貌？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0: 随着春天的到来，各地的降水也逐渐增多，而对不少人来说，发生在2023年的暴雨还记忆犹新。2023年7月28日，第五号台风杜苏芮携狂风暴雨，以强台风级别登陆福建晋江沿海，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5级。接着，它继续北上，其残余环流影响到了华北、东北等地，给10余省份带来暴雨天气。国家气候中心发布2023年国内十大天气气候事件，杜苏芮台风北上引发京津冀罕见暴雨洪涝名列其中。极端暴雨不仅给公众带来了不安感，也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对于暴雨的防范一直是相关部门的重要职责。俗话说，防患于未然，预测到重大天气灾害并提前做好应对方案是最有效的抗灾之道，国家气象部门就肩负着这一重任。
1: 台风在西北太平洋这一块，每年有平均上来说有20到30个这样的台风的生成，有些台风是会登陆的，也可以给内陆的或者偏中部的省份带来持续性的这种暴雨。它也是就是我们国家暴雨的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吧，是我们每年工作的重点。
0: 气象监测是气象工作的基础，古人就有着看云识天气的智慧。老一辈气象观测员依靠眼、笔、纸这老三样开启了气象事业。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气象监测的手段也越来越先进，其中气象卫星就是一种重要的监测工具。气象卫星是从太空对地球及其大气层进行气象观测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卫星气象观测系统的空间部分，它身处太空俯视地球，因此能将万千气象尽收眼底。卫星上搭载有各种气象遥感器，能接收和测量地球及其大气层的可见光、红外辐射和微波辐射，以及卫星导航系统反射的电磁波，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传送给地面站。地面站将卫星传来的电信号复原，绘制成各种云层、风速、风向、地表和海面的图片，再经过进一步处理和计算，得出各种气象资料。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气象工作者逐步打造出了风云卫星家族。

0: 它们被称为离百姓生活最近的卫星，24小时不间断地观测着全球的风云气象，预报着每天的阴晴冷暖。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功发射了23颗气象卫星，目前有10颗气象卫星在轨稳定运行，来自13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万用户使用风云卫星观测的资料。风云卫星是全球气象观测的主力卫星，也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国际气象卫星序列。
1: 风云卫星呢，目前来说包括两种轨道，一个是高轨轨道，我们叫静止轨道，就是我们的卫星呢在36000公里高空，相当于我们的通信卫星一样的，一直盯着一个位置在对着地球看啊，随着地球自转，它也跟着转，它对我们这个地球来说呢是一个固定的，我们叫静止气象卫星，叫风云2号，或者风云4号，现在，未来呢风云6号。还有一类卫星呢是绕着地球旋转的，那个卫星我们叫极轨轨道或者叫低轨轨道。
0: 极轨卫星的全称是极地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它的飞行轨道分为上午、下午、晨昏3条，每一条轨道都有风云卫星正在飞行。风云卫星家族各个成员的功能和类型各不相同，经过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规划，他们按一定的方式配置组成了卫星网，协同工作，被称为风云卫星星座。2023年以前，3颗极轨卫星和4颗静止卫星组成卫星星座，系统性的观测地球全天天气变化。
1: 一颗极轨卫星呢，它只能一天观测2次过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多颗极轨卫星，它可以实现多次观测，比如说上下午、黎明，就能够实现每个地方的每天有6次观测。但是静止卫星不一样，静止卫星我们现在最高频次到10分钟，还有国外的卫星会更高，甚至5分钟。
2: 9、8、7。
0: 对于国家卫星中心来说，2023年是特别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风云家族又增加了2名新成员。2023年8月3日，风云3号 F 星发射成功，它是一颗上午星，飞过赤道顶上的时间是在上午。三号 F 星是我国第二代极轨气象卫星，它不仅接替了在轨超期服役的风云3号 C 星，还整体进行了升级，在功能和技术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具有质的变化。另一颗气象卫星则是2023年4月16日升空的风云3号 G 星，又被称为降水星，它跟风云家族中的其他极轨卫星都不相同，它的飞行轨道没有经过南北两极，是一条相对倾斜的轨道，轨道高度也远低于其他风云卫星。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对灾害性降水系统进行监测。这两颗新兵也会加入风云卫星星座，成为气象卫星网的一部分。不过既然已经有了风云卫星星座，为何还要再添加一颗降水星呢？
3: 在我们传统的这个气象要素预报里，降水的预报它的难度最大，预报的这个准确率也是最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咱们国家这个气象部门和航天部门要合作，要挑战这种技术呢？我们也可以给它设计到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极轨卫星，但是呢，这个主要考虑到两个科学的这个目标吧。第一呢，这个降雨呢主要是在中低纬降，使它的观测这个效率更高。另外呢，就是这个轨道它的轨道高度比传统这个800公里，我们是400公里要低，它轨道越低的话，仪器的观测的这个分辨率啊，还有观测精度可以做得更好。特别对主动来说，这个如果它的这个观测高度增加1倍，它的实际上的观测精度会下降，基数性下降，就是它1倍至少下降4倍。
0: 虽然当时在太空中已经运行着七颗风云卫星，但是要想获得大范围、高空间、高精度分辨率的地面降水信息，必须依靠更具针对性的新技术才能实现。降水星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特殊的任务，因此其设计思路也独具特色。事实上，在我国气象部门启动相关计划之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两颗降水星。1997年，国外发射了装载降水雷达的热带降雨测量任务卫星，开创了星载雷达探测降水的先河。该卫星寿命到期后，团队又发射了它的后继卫星。这两颗卫星为我国新一代低轨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2006年，我国降水星的研发正式启动，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牵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负责总研制，卫星载荷则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研制。一支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队伍踏上了漫漫征程，而这一干就是17年。
4: 我们面临的毕竟是一个新的卫星，是以几个全新的仪器，所以本身的攻关难度特别大，跟我们继承性的型号来讲，它里面所要投入的这个时间、精力、人力、工作量、技术层面要攻关的内容体量是不一样的。在卫星整体的研制正式开始之前呢，其实做了很多很多准备性的工作。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提出了卫星的使用要求，在这里面明确了卫星平台和仪器本身的关键设计指标，那么也是后面开展研制工作的一个指南针。
0: 国外当年发射的降水星主要是面向降水的科学研究，而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则想要把我国的降水星应用到气象业务领域，因此对于它的设计并不能照搬国外先例。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团队交给航天部门的设计构想中，最关键的部分是一个全新的载荷——降水测量雷达。早期的风云气象卫星主要依靠红外光谱探测器对降水系统进行探测，这种方式在技术上比较容易实现，但却无法穿透雨云层和降水层，只能得到上层信息。后来航天部门研发出了微波探测降水技术，利用微波的穿透能力收集降水系统的内部信息。然而这种技术采用的是被动收集微波的方式，所得到的信息依然不足。那么设计中的降水测量雷达能突破过去的局限，实现对降水系统的精准探测吗？

把地面气象雷达搬到太空中工作要面对哪些困难？科研团队为何要选择 KU 和 KA 双波段探测？降水测量雷达又是如何检测到0.2毫米的毛毛雨的？请继续收看关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0: 球上的水受到阳光照射，会变成蒸汽并进入空气中。水汽在高空遇冷，凝聚成小水滴。这些小水滴的直径通常为0.01到0.02毫米，最大也不超过0.2毫米。它们被上升气流拖在空中，逐渐聚成了云，水滴也变为云滴。如果云体内的水汽能源源不断得到补充，云滴就会不断增大，成为雨滴，最终形成降水。而气象部门希望发射到太空中的降水测量雷达能够探测到降水系统中雨滴的具体信息。
1: 它会发送一个电磁波，发射出来之后，电磁波在空间传播到这个物体之后，它会有个反射，其中有一部分就会再回来被雷达这个天线再接收完之后，后面做处理，就会把这个东西繁衍出来。这是雷达的一个基本原理。
2: 雷达它相当于是我主动的去

0: 发一个信号，通过这个降水粒子团信号的这个散射信息去探测得到你这个降水粒子是大是小，对吧，是这个里面的团是松是散，得到的降雨率是多少，那通过这样一个信号，所以它的分辨率和探测精度相对来说会更高，就是它的降水是大粒子组成、小粒子组成、冰晶粒子组成还是液态粒子组成，这些它是都能够区分出来的。
1: 气象雷达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拥有近百年的发展史，其观测频率和观测精度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我国的地面气象雷达有200多部，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2: 想接到一个任务，就是要做一个新载的降水的测量雷达。
3: 复办呢，主要取决于咱们那个组件的这个图像的一致性。
1: 在这样的条件下，研制降水测量雷达是否能够一路顺风顺水呢？
4: 它的热阻是不是能满足我们长时间工作的一个需求？
1: 经过层层筛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9院704所承接了这项任务。

0: 这个雷达，那这个雷达呢，它的波长很长，如果你做到满足要求的分辨率的话，那你这个厅整体的体积就会很大，就是从目前的运载条件就很难搬得上去。
1: 显而易见，地面上的雷达技术无法照搬到卫星上，704所科研团队必须针对太空中的工作环境打造一台全新的雷达设备。在此之前，九院704所一直承担着我国航天遥测系统的研制工作，但是对于微波气象雷达并没有太多经验，而降水测量雷达的能力直接决定着降水星的成败。他们要征服的是一座山势陡峭的险峻高峰。当时的降水雷达设计部门负责人于勇感到肩头的压力不小。
2: 当时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第一个还是感觉到压力比较大了，因为当时这个整个团队啊都比较年轻，都是学校刚刚毕业的学生，包括我也是刚刚从哈工大博士毕业4年，所以觉得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个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风险。
1: 但是科研团队并没有就此退缩，恰恰是年轻人的青春激情和蓬勃朝气带来了挑战困难的动力。于勇跟团队成员经过调研，决定选择气象雷达比较少用的 KU 和 KA 波段进行开发。
2: 查过了很多相关的这个资料，就是从技术上来说有几个难点吧，一个就是雷达本身这个频段相对比较高，因为当时啊在天上的雷达没有 KA 频段的， KU 的也只有一个，国外的这个雷达也是 KU 的。
0: 像我们这个呢主要是 KA 和 KU 频段，那它其实工作的频点呢主要在就是属于这个，一个是厘米波，比如像 KU 频段主要就在厘米波，然后呢我们 KA 频段呢就是到毫米波了，频段越高对整个我们器件和微波的电路要求越高，设计难度越大。
1: SCKU 频段技术更为成熟，是当时卫星通信领域的主流频段， KA 波段则算是后起之秀，它的雷达波长在7.5毫米到11.25毫米之间。由于云地粒径大小的分布为微米量级，因此这个波段的雷达更适宜观测云地粒子。除此之外，科研团队增加 KA 波段还出于别的考量。
0: 选择双频其实主要出于两个考虑点，这两个 KA 和 KU 两个频段呢，它由于在这个雨中啊它的损耗衰减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探测的灵敏度或者说叫最小降水的探测能力也是有差异的。
1: KA 频段高灵敏度的特点可以对细微到0.2毫米的毛毛雨和降雪等天气进行探测，但是它在降雨中的衰减程度较大，这时就可以由 KU 频段加以补充，保证卫星能够顺利观测。两个波段配套使用，让降水星的整个探测量程更加宽阔。同时利用 KA-KU 两种信号形式在大气传输中的衰减特性差异，地面系统能够做出双频的繁衍，这样就可以知道一个空间内雨滴粒子的大小分布情况，进一步了解降雨的向态信息。电磁波波段的选择只是降水测量雷达整体设计的一个环节，还有大量的设计工作需要完成。经过多次论证，704所设计团队从用户使用要求开始到雷达方案的设计，包括之后的试验验证开展，形成了一个详细的系统方案。这个方案是跟国家卫星气象中心长期沟通后才达成的共识。
3: 我们经过跟载荷部门这个不断的去这个磨合和优化，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探测指标我们提高到0.2毫米每小时，就是说在现在就是国际上最好的降水测量卫星的基础之上，我们又进一步的提升了我们的探测指标。
2: 气象观测这一块应该说中国气象局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这个表率作用，就是气象领域中国是在世界上是有很高的话语权的，所以呢对我们的要求提出也比较高，也希望我们这个定量立体测量可以达到甚至超过这个国外的水平。
4: 落实全链条，
5: 正反向。

0: 反馈机制，
1: 用户深度
0: 参与共同建设。
2: 降水晶的开发是由多个团队共同负责，作为用户的气象部门角色最为重要，他们对载荷研发单位提出的技术标准不免会超出其现有的能力范畴。
3: 作为我们用户的角度来讲，我就会想这个数据拿到之后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因为我们的数据也是全球开放的，对吧？大家都盯着气象部门的这个数据能不能用啊，然后质量怎么样啊，每天都有好多双眼睛在盯着，所以说双方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的精度要求和他们的可实现性这个方面上来讲，其实双方也是有冲突有争执的。
4: 用户深入参与
5: 不好，对，
4: 提升了用户的创新能力。
1: 我们现在是两句。
2: 由于卫星制造是多部门通力合作，沟通就成为整个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科研人员会花费很大的精力讨论，以求得到现实条件下的最优解。
3: 我们是跟航天单位打交道，所以说对于有些不管是一些研制过程当中也好，还是在算法攻关这个过程当中也好，都是有一种钉子精神在里头，要把住小细节不放松，因为这个东西是要上天的，它不像放在地面上的一些设备，万一出了问题我还可以修修补补，那天上的设备怎么办？打上去之后十几亿没了，那花的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
2: 面对气象部门提出的高要求，704所的科研团队必须对常规的遥测技术加以突破，才能实现用户需求。
6: 当年2000几年的时候，就是说 KU 的频段应该说刚刚完全成熟， K 频段的技术本身是不是十分成熟，也需要大量攻关，包括这个天线的加工要求加工精度很高，在原来的条件下怎么能达到这么高的加工精度，其实心里也是没底的，中间经过了很多轮摸索，从这个线切割呀，到最后的这个快速洗呀，中间也做了很多工作。
2: 凭借着钉子精神，704所科研团队发挥自己在遥测领域的专长，想方设法实现用户提出的技术指标，最终成功制造出了降水雷达的核心、收发系统以及低旁半天线，攻克了两大技术难关。

降水测量雷达如何帮助工作人员繁衍出降水三维结构图？面对强烈的地面杂波，科研团队要怎么识别抑制？雨中进行航空教飞试验能否获得成功？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上集。

0: 我们整个这个现在讲的啊，其实总共来看呢，有十台的单机，分别是两个 KA 和 KU 频段的探测前端，以及两台控制和处理器，还有四台电源，还有两台这个参考频率源，是这样构成的。
1: 探测前端是整个系统中最为复杂的单机，它分成五个子系统：天线子系统、收发子系统、信道子系统、控制子系统和热控子系统。其中收发子系统最为复杂，它由收发组件和公分网络构成，能够在发射时将信道子系统输出的小信号经过功率放大后经天线辐射出去，接收时对弱信号进行低噪声接收，它同时还将天线振源送过来的信号进行幅度和相位的加权，合成一个窄波束，同时通过控制各个收发组件的相位实现波束扫描。通过这样的设计，降水测量雷达达到了用户要求的高分辨率。这张气象图就是通过雷达收集的数据繁衍出的降水三维结构图，它在以往的风云卫星上是无法实现的。通过三维图可以清晰地分辨出降雨系统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气象信息，帮助气象人员精准地判断天气情况。
0: 雷达它往下发射的时候，它是发射一个电磁波下去，那你不同高度的降水它也会反射嘛。那么反射之后，在我们整个接收的窗口来看呢，它就是说不同的高度的降水对应着我的回波，那么其实就相当于说我把你这个空间高度这些又做一个很多的切片。通俗的比方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在医院拍过 X 光片， X 光片呢我们看其实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对吧？但是我们拍 CT 片就不一样， CT 片是一个立体图像，它就是一层一层有断层的概念。
2: 比如说有3公里的厚度的这个降水，我们这个分辨率可以达到250米，250米一层就相当于把3公里分成了这个那是十二层吧，所以从直观的感觉就是能够看出这个分层信息，
0: 就由一个二维的一个平面的一个图像变成一个三维的一个立体的观测了。
1: 三维结构信息对于气象资料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它突破了以往的技术局限，让气象部门能够一窥天气系统的内部细节，其意义不言而喻。但是要想得到这样清晰的三维结构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对雷达来说还有一个极大的干扰，地面回波。
3: 从卫星上面向地面来发射电磁波的时候，这个电磁波打到地球的表面会产生特别强的信号，那对于测降水的设备来讲，这个信号就成为一种干扰，我们必须从降水的有效信号里面把地面的强干扰信号有效的识别抑制，要不然的话那降水本身的探测呢有可能就探测不好，甚至是探测不到。
0: 地表的回波其实比我们气象回波要整体从能量角度还是大，相当于是100万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常常把这个在我们这个无线电里面一般会把这个倍数关系换成 dB 关系，那么其实这个会强60个 dB， 那这个对它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干扰。
1: 减少地面回波干扰是实现雷达准确获得信号数据的必要条件，产生地面回波的目标物包括山脉、丘陵、岛屿、海面以及人工建筑，数量数之不尽，要想清楚它谈何容易。科研团队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一次次的技术讨论和反复试验，最终找到了一个精妙的办法来解决难题。
0: 我们看到呢，其实整个就是我们 KU 的一个天线的阵列，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天线的有效单元数呢就是128个单元，那每个这个波导呢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天线单元。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天线单元上其实它会有这个很多的缝隙，它每个缝隙的这个宽度、间距、倾角都是不一样的。
1: 缝隙天线单元最初是一个完整的矩形金属管，科研人员采用开缝方式在金属管上进行切割， 这样就使得信号在里面传输时会产生中断，部分能量会通过缝隙辐射出来。科研人员把这些缝隙称为辐射单元。由于缝隙的宽度、深度和缝间距各不相同，造成辐射出的能量的幅度和相位也不相同。它们的幅度和相位在空中叠加之后，最终形成的信号。
0: 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地表回波的影响呢要抑制掉，那其实相当于说，对我们整个天线而言，我们要求触发平均幅度呢要由-30以上。通过这个缝隙和幅度相位调整之后呢，把我们的能量啊都集中在一个垂直于这个地面的法向方向的，在这个俯仰维的单个天线上。那么在合成这维的方向呢，主要是通过我们调整天线组件中对这个各个单元天线送来的信号，它的幅度加权和相位加权。就把它的能量呢再进一步收缩，能量都控制在主波速率内，旁伴的能量呢就很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我们管这叫这个空间的幅度和相位的分布，最终呢使我们的那个幅伴呢就要优于-30这样的情况。
1: 每个单元上包含了140多个缝隙，整个天线阵列总计约有18000个缝隙，这些缝隙都是科研人员一个个计算设计出来。

0: 而这样的样机前后一共制造了10台，再通过无数次试验，才最终捕获到了那些最微弱的回波信号。
1: 中国航天从成立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有这个自力更生的这个理念，所以从头到尾，其实我们一直都是秉承着这种理念，就一定要依靠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好。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G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在实验室里实现了用户要求后，科研团队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试验与定标。先要用地面工程样机来做各种各样的环境试验，来证明雷达是否具备可靠的高空工作能力，同时也要完成部分定标工作，这对于雷达运行同样不可或缺。
1: 什么是定标？就是说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个温度计，其实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温度的测量，它有个标准，就是在标准大气压下啊，标准状况下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水沸腾的温度，我们把它设刻度成100度啊，100度，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把这个温度它的温标就把它给刻画出来了。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卫星观测也是一样，那卫星观测的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电信号，那怎么把这个电信号把它转化成我们这个物理上常用的这个辐射信号啊，那这个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对应关系的，那这种对应关系的这种建立我们就叫做定标的过程。
0: 降水测量雷达首先要进行实验室定标，即获取定标结果的过程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在轨定标，让卫星在设定的太空轨道上运行，在其真实工作的条件下获得定标的结果。当气象卫星正式投入工作之后，还要再进行一次定标。科研人员在地面上放置相同的星载仪器，对在轨定标的系数进行进一步确认和检验。这样的三种工作构成了定标过程的完整链路，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和载荷研发单位共同完成。而定量化则是定标过程的一大难点。以等效辐射功率为例，常规的雷达只是要求辐射功率大于指标即可，至于具体是多少通常不做要求，但国家卫星气象中心提出了定量化的要求，必须对雷达系统参数做精确定标，它要成为一把标尺，测量的强度是多少，强度的波动是多少，都要有衡量标准。2010年，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和704所在江苏进行了一次航空校飞试验，前后持续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这次试验既要把仪器的功能和基本性的性能指标摸清楚，还要测量雷达天线的方向图，也是天线里面最关键的这一套参数，实现它的定标。
2: 江苏的盐城有下面有个东台县下面一个叫东村 ，IRC 定标这面设备就放在这个村子里面。当时我们很多的实验呢，也都是在夜里，就是当时也是根据那个整个天气情况，还包括和同步观测的这些情况，这个搭配的这些东西要匹配下来，那好多都是在夜里。
0: 为了更好地进行对比验证，需要选择国外卫星过境时间，开展与卫星的同步观测试验。受卫星的过境时间约束，科研团队经常在夜间开展工作。
2: 当时老乡们觉得说你们那玩意儿怎么回事啊，有时候白天你们休息，晚上呼噜呼噜一堆人出来，因为我们当时那个定标是坐在那个楼顶上的。
0: 科研人员在地面上布置了有源定标器，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他们就用有源定标器做定标。

0: 性能的测试，等到出现降雨时，则通过降水的观测资料来做产品的繁衍。通常的仪器做航空校飞时，都会选择晴朗无云的天气，飞行会比较安全稳定。但是做降水测量，一定要找有适当降水的天气进行飞行。这对于工作人员来讲也是一项挑战，不但要等待有雨的天气，还必须判断降雨强度是否适合飞行，因为在强降雨天气中飞行员无法飞行，所以必须在层状降水及稳定的小雨天气来进行飞行试验。
1: 当时跟飞行员和一些单位其实都商量好了，我们是按照什么样的航线来飞，飞到降雨区上空的时候呢，会进行多轮次的盘旋，这样能拿到相对大量的数据。那么起飞之后，我们一直都是揪着一颗心，就怕这个降水过程消散了。我们飞机还没有抵达的时候，如果散掉了怎么办？那飞机如果在航线上就碰到了其他比较强的降水，飞行员飞不过来了怎么办？如果飞到了，我们这边的降雨又加强了，又不敢飞了怎么办？
0: 在这40多天里，现场的每一个人都顶着沉重的压力，如果校飞试验失败，就会直接影响到后面降水卫星的立项。因为在核心仪器本身的性能不达标的情况下，推进降水卫星整星的研制就会有很大风险。
1: 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其实内心已经是波涛汹涌了。理想都是很美好的，我们在设计的阶段有了大致的目标区域之后呢，就会按照这个回字形或者是之字形的这种方式啊，希望飞行员按照这种方式来多次穿过降水区域。但实际呢，现实都很骨感。降水系统一来它的整个的这个区域覆盖不是一个规则的形状，二来它还在不断的变化和移动，所以说现场呢也是通过对讲机跟飞行员不断的在沟通在联系，追着这个降水系统在跑，所以这样呢最后拿下来的数据整体分析下来基本上是合理的可行的。这次过程真的是非常宝贵非常难得。
2: 第一次那个看完之后啊，那个回播啊，看的东西还是比较兴奋的。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咱们那段渲染图一样的东西，就是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淡，然后那个而且很随意。因为我们原来看的更多的是一个设备层面，对，可能对吧？你说就是这个信号是多少啊，信号强度是多少，更多是这个层面级，就是你没有看到数据级的东西。就是换句话，你并不知道你当初做的东西有什么用。我们一起做出来的东西，经过那么多长时间的努力，看到结果了。虽然这个结果可能现在来看不一定很完美，可能有些粗糙，但是在我们当时来看，你确确实实能够看到东西，确确实实它有它的用处。
0: 经过了长期的综合测试阶段，降水测量雷达终于通过了验收。这不仅代表着704所科研团队成功完成了任务，也宣告了风云三号 G 星正式实现科研立项，整星的制造拉开了序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研发团队遇到了哪些技术难关，又是如何一一克服的呢？
3: 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经过17年努力，肩负使命的风云三号 G 星终于成功入轨。面对卫星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科研人员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光照和原子氧侵蚀？地面业务系统又如何将卫星数据转化成气象产品？
3: 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个萝卜能玩出多少新花样，
1: 吃萝卜盒子笑口常开。
0: 甲鱼、螃蟹、草鱼如何搭配成菜，
1: 这么多湖鲜摆在我的面前。
0: 制作竹筒饭为什么需要先烤再蒸，
2: 小时候我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间原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食材炮制一方风味。在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隐藏着各种看似简单却并不寻常的鲜香滋味。在当地人的餐桌上，也总有一些地道美食可以勾起人们最原始的味觉冲动。高桥镇特产的这种质脆味甜的白水饭萝卜，将会被民间厨艺高手们烹制成哪些别出心裁的花样？
2: 用萝卜做成那个千丝豆腐一样的。
3: 这也太薄了吧，这个小片。哇，比我的脸还大的甲鱼。
1: 向阳湖水域的甲鱼、螃蟹、草鱼、乌鲤、莲藕、莲子如何搭配才能激发出极致美味？
3: 晶莹剔透的跟果冻一样。
4: 这个胶原蛋白挺好的。
1: 番鸭、竹笋、麦酱、坛子菜将经历怎样的复杂工序才能在竹筒中汇聚出令人难忘的老味道？
5: 小时候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
3: 幸福的味道。
1: 味道调查员带您走进大美咸安，探寻荆楚山川滋养而生的乡间原味与风土人情。

0: 喧天，神采飞扬。咸安区高桥镇的乡亲们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据说与一种清脆胜过锣鼓声的当地特产有关，将会是什么呢？
1: 半锣半锣，手握
2: 最棒，新锣新锣，美乐千千。
3: 三二一，比赛开始。
0: 原来乡亲们在举行拔萝卜比赛，为了获胜，人人都摩拳擦掌，信心十足。
4: 加油！加油！
5: 孩子们啰嗦带嗦，
0: 可别小瞧这些萝卜，它们生长在高桥河冲积而成的白水泛，在独特的沙壤土质中吸收丰富的营养物质，享受充足的阳光雨露，于是修炼出肉嫩质脆、味甜多汁的绝佳风味。不仅被列入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更挑起了萝卜特色小镇的产业大梁。
3: 哇，好多萝卜呀！不一会儿，这个一个一个萝卜已经被我们堆成了一个萝卜小山。
6: 白水坊有一首特别的萝卜歌。
3: 萝卜歌？
6: 对，白水坊嘞，一飞我嘞，生产萝卜。
0: 歌声嘹亮的张春兰不仅善于唱萝卜，更擅长把家乡好食材做成拿手好菜。拔萝卜只是热身运动，乡亲们一起烹制萝卜美食才是萝卜文化节上要上演的重头戏。各路高手群英荟萃，将呈现出怎样别开生面的萝卜盛宴呢？
3: 厨艺比赛现在开始。今天打算做一个什么菜呀？
7: 翡翠萝卜盒子。
3: 您只拿了一个萝卜，有信心吗？
7: 有
3: 有。
7: 哎，一刀下去，哎呀，
3: 先切第一刀，不要切断，
7: 留五分之一。
0: 将对半切开后的去皮萝卜分成半月形的萝卜夹，
3: 中间就是夹馅儿。

0: 我们这个白水坊这个地方有点与众不同的，就是沙土地，它种出的萝卜又脆又甜，你可以当水果吃，女生吃了美容，男同志吃了都养心养肺的。
1: 萝卜配肉，管吃不够，做馅首选上等五花肉，
0: 刀要斜着，皮要拉直，要不然就是容易把手割着。
2: 好，
0: 然后肉切得不齐。哦，
1: 去皮五花肉剁碎，
0: 肥肉不能太多，
2: 剁
0: 出来肥肉要把它剔掉。嗯，
1: 与葱花、姜末、枸杞混合成馅，加盐搅拌均匀。
0: 我小孩子每次放假回来都希望我做一点高桥萝卜，这个萝卜盒子是他特爱吃的。哦，哎，
1: 仔细地将馅料填入萝卜夹，让清甜裹住肉香。
0: 不用加得太满了。
2: 嗯，这样可以吗？
0: 可以，跟那个差不多就行，冒出来了就包子不好看了。
2: 这个像不像开怀大笑的那个动作？看着也开心，哎，吃着也开心。
0: 是，嗯，我公公他们做菜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藕夹吗？嗯，藕可以做成的话，我们白水萝卜也可以做啊，自己试着做呗。
2: 确实，你看，它就有点像是藕盒子一样，
0: 还要像饺子也好看。
2: 对，
0: 小孩子都对饺子熟悉，喜欢吃饺子的。看到熟悉也想吃，说到我现在还没熟的，我都自己想吃了。
1: 全蛋打散，与适量淀粉、清水搅拌成糊，为夹心萝卜披上薄厚一致的金色外衣。热油在一瞬间先后渗入蛋糊、萝卜与肉馅，激发出层次饱满的各味鲜香。翻面与出锅的时机是确保口感外酥里嫩、色泽明亮诱人的关键。
2: 哇，热腾腾的，在嘴里边汁水特别多，因为它的萝卜是软的，太好吃了！这道菜，我觉得真的太好吃了，很合我的胃口。
1: 此时，旁边案板前的另一位选手也已跃跃欲试。
2: 您这桌上啊，只摆了两个大大的萝卜。您今天打算做一道什么菜？
3: 金汤下滑酿萝卜，把萝卜改刀改成厚片。
2: 平时是不是就练这道菜？
3: 还好吧。
2: 还好。
3: 哎，
2: 平时也是。
3: 我模具拿出来。
2: 大哥从他的兜里掏出了模具，偷偷带的吧，不让其他选手看见。不一会儿，好多个小爱心，比心。
3: 然后在这上面弄个，
2: 还要弄什么？
3: 小个圈圈。
1: 大哥的这一波操作着实有些童趣。标准的心形萝卜厚片已足够亮眼，中间的花纹孔洞又暗藏什么玄机呢？
3: 放到水里面煮一下，这样的话，萝卜的辛辣味它就会去掉一部分。
1: 焯水后的萝卜放凉备用，新鲜河虾登场。去皮后悉数切成颗粒状。
3: 不能剁太碎，不然的话它没有什么口感，颗粒状的话有嚼劲一点。
2: 哦，我还以为这个虾仁要剁特别碎特别细腻呢。
1: 姜末去腥，加入盐、蛋清、生粉，搅拌均匀制成虾胶，准备充实萝卜片中心的孔洞。
3: 好，现在我们把这个萝卜中间像一点生粉，把虾胶镶上，
2: 蘸点生粉，
3: 这样防止它脱落。
2: 这个上面是弄了油的，
3: 对，防止它等一会儿蒸熟了之后免得粘。好，我们现在下一步就是先把萝卜再放到蒸锅里，把它蒸熟，把虾胶蒸熟。
1: 此时，只见大哥将剩余的半块萝卜改刀成了正方体，
3: 用萝卜做成那个千丝豆腐一样的。
2: 哇，这也太薄了吧，这个小片。
3: 放筷子的目的就是防止，就是我们有时候下刀下狠了，
2: 不能把它切断。
3: 对，
2: 大哥，您干的哪个行业的工作？
3: 我本身也是厨师。
2: 您练这个练了多久呀？
3: 有十几年了。
1: 转眼间，萝卜块已被均匀横竖改刀，底部完整相连，上面则绽放出一簇宽度仅约两毫米的细丝，下面将在高汤中完成进一步的味觉升华。
3: 这是用骨头，然后用小火慢慢保住出来的清汤，用高汤给它入味，同时增鲜。
2: 放在汤里面还要进行一道工序，就是蒸。
3: 就这个萝卜的话，它做法非常多。
2: 那是不是当地很多人都会做跟萝卜有关的美食？
3: 对，我们这边一年四季都有萝卜，萝卜营养价值非常高。有句话就是萝卜进城，医院关门。
1: 蒸好的心形酿萝卜环绕四周，纹丝萝卜居中，佐以干窑注丝提鲜。
2: 这个是什么？
3: 这是南瓜蓉，南瓜一蒸，然后用机器打成的蓉，放到汤里面，这个汤会金黄色的，因为它主要吃的是清淡味，突出萝卜的本味，然后我们就是靠南瓜上色。
1: 细腻绵密的南瓜金汤为酿萝卜注入了清雅质朴的韵味，无需繁杂的调料，各种食材的天然原味互不争抢，彼此成就，工艺与心意在这道菜上完美合一。
2: 看这色泽多光润多金黄，中间这么一朵大的萝卜花与外面这一层南瓜可以说是交相呼应。
1: 然而白水饭萝卜的吃法还远不止这些，饱满晶莹的白水饭萝卜卷，憨态可掬的干炸萝卜丝圆，浓郁鲜香的萝卜丝炒牛肉，清甜爽口的萝卜一锅鲜，五花八门的萝卜美食纷纷出炉，真是名副其实的萝卜开会。
4: 麻一点了，
5: 萝卜夹子喽！
6: 这是大麻的萝卜哦。
1: 世间万物各有其性，一颗小小的萝卜在刨厨的手中万千变化。关于萝卜的故事，在高桥镇这片沃土上，好像永远也说不尽。向阳湖畔的打鱼能手将如何大展厨艺？
2: 真的掉不下来，死死地粘在了手掌上面。
1: 不同狐仙的奇妙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喜滋味？
2: 比我的脸还大的甲鱼。
1: 味道调查之旅，精彩继续。
2: 走了，哎呀，等会儿，等会儿。我已经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了，大哥您帮我抓一下。嗨，
7: 你这脚怎么这么湿这么重啊？哇
2: 啊，大哥，我们今天来这个滩涂是干嘛来了？这么不容易、啊、
7: 我们用我们手上的叉子抓我们湖里的霸王。
2: 霸王我不知道抓不抓得到，但是我快陷进去了。
1: 张勇是当地水产养殖能手，他对向阳湖中各类水下生物的习性都了如指掌。今天味道调查员有备而来，探访他所说的霸王。
2: 我感觉我拿这个叉子特别像闰土与茶的那个少年一样。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霸王在哪儿呢？
7: 霸王在那的时候表面会形成一个小土包。
2: 这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我感觉这哪儿都是土包，真的。哎，大哥您这么，这什么意思啊？
7: 就是在试探到底是不是的。
2: 戳到什么就算是了呢？
7: 戳到有硬壳的地方。
2: 有硬壳的地方，哎。这个是不是？哇，原来是甲鱼。
1: 甲鱼是鳖科软壳水生龟的统称，富含优质蛋白和多种营养素，老饕们称赞它是集鸡鹿牛羊猪五味鱼一身的美食五味肉。然而生性凶猛好斗，反应灵敏的水下霸王，在环境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就会潜入淤泥开始休眠，因此抓准时机巧用工具便是张勇屡试不爽的实战经验。
7: 我们这个下面可能有很多沙石，贝壳螺丝，石头，你像这种声音就是贝壳的声音。哦，
2: 这个很清脆的就是石子的声音。
7: 好了好了，有货了。
2: 哇，这个声音就不像是我敲击石头一样，它是清脆散发出来的声音了。
7: 对，那你把它套出来吧。
1: 用工具一端的叉子深入试探，辨别声响后果断转用另一端的弯钩，精准出击，完美俘获甲鱼。
2: 哦，终于把这个霸王给它勾出来了。
7: 我们这个地方甲鱼是我们生态甲鱼，就从小放在这里面让它长个两三年，裙边厚又肥又大，营养价值可丰富了。
2: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去做饭了。
7: 不，我带你去抓另外一种狐仙。
2: 张大哥，您带我来的这是哪儿啊？
7: 这是我们向阳湖的万亩鱼塘。
2: 放多久了这个网？
8: 容易的。
2: 哇，我看到了。你看，我们抓的这个螃蟹。
7: 我们这里的螃蟹又干净，肉质又饱满，膏黄又多。
2: 那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去做我们的美食了吗？
7: 那我们就打点鱼。
1: 向阳湖果然是一座

0: 水产宝库，甲鱼螃蟹已然在手，张大哥并未满足，他们又收获了更多新鲜出水元气满满的各种食材。
1: 我们的湖鲜已经上桌了，有我们捕的甲鱼、螃蟹、小龙虾，还有湖里的草鱼哈。那我们今天做的肯定是以湖鲜为主角的菜，对吧？
2: 暂时先保密。
1: 先保密。
2: 对。
1: 那我们先处理哪一个？
2: 那我们就先处理甲鱼吧，给它烫一下皮。
0: 开好壳的甲鱼入水汆烫，撕去甲鱼壳与皮肤上的膜，在有效去腥的同时，可以获得更为细嫩的口感。再将其切成大块，用油爆姜片来中和甲鱼的寒气，使肉质更加紧实。随后加入盐、八角和干辣椒，调味炖煮。
1: 那我们下一步要干嘛呢？
2: 我们做鱼丸，好吧？
1: 做鱼丸。
2: 对。
1: 那应该是要处理这条草鱼。
2: 对。
0: 草鱼去头，横刀分片，劈骨去刺。
1: 草鱼的刺儿还是挺多的，
2: 我的变成一颗刺都没有。
1: 真的？
2: 嗯。
0: 分分钟处理清爽的鱼肉，均匀切断，洗净备用。再加入适量姜末，此时只见双刀在手，交替并进，发力要准，节奏要稳，才能保障做成的鱼丸软嫩弹牙。
1: 哎，可是我有个疑问啊，张大哥。就你看，如果我们把鱼肉还有姜末一起放到搅拌机里面一搅，速度又快又磨得细，为什么一定要用手剁呢？
2: 那口感就差多了，差远了。
1: 口感差远了。
2: 嗯，这个我们双刀剁的有嚼劲，
1: 更饱满。
0: 充分剁碎的鱼肉不断吸出胶质，变成了带有粘性的肉泥。再加入食盐、胡椒粉、鸡蛋清和少量清水，顺时针搅拌。
1: 张大哥，我们这个要搅到什么程度才算好？
2: 要把鱼丸搅上劲，能够抓一把放手上，掉不下来就行了。
1: 哇，真的掉不下来，死死地粘在了手掌上面。
2: 这样就算好了。
0: 手掌轻轻握紧，虎口处冒出圆润绵密的肉泥，入水煮至定型，鱼丸制作完毕。
1: 鱼丸已经煮好了，但是这个螃蟹我们还没处理呢。
2: 这个我们先上蒸笼蒸。
0: 螃蟹入锅，蒸至红亮，每一只都开盖油煎。
1: 哇，你看这个螃蟹虽小，但是呢，它的黄一点都不少，你看都留下来了这个黄。
0: 提前煮好的甲鱼和鱼丸在蒸锅里相遇，交流彼此的鲜香。蟹黄切成颗粒状入锅，熬成浓而不稠的原味料汁，为这道融合三种湖鲜的美妙佳肴画龙点睛。
2: 这是生长在我们的向阳湖湖地野生的藕。
1: 那这个藕跟其他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2: 营养价值更高，熬出的汤更鲜更糯更有营养。
1: 怎么加工怎么处理？
2: 我们这里的野藕，我们家乡人都是全部带皮吃的。
0: 排骨先煮出底汤，随后作为水八仙之一的莲藕以及被誉为水中灵芝的莲子纷纷出场，无需多余调味，排骨的香、藕片的脆、莲子的甜，足以成就简约而不简单的味觉层次。
1: 哇，这个鱼看起来就非常的凶狠，是吧，张大哥？
2: 我们这地方叫柴鱼，书面鱼叫黑鱼。
1: 哦，黑鱼。
2: 对，我们这里的水环境相当好。
1: 嗯。
2: 所以说，我们这里出来的鱼没有土腥味，而且味道相当鲜美。
1: 嗯。
2: 这个不用过多的处理方法，直接打汤。
0: 柴鱼剔骨切片，锅中热油爆香蒜末，加水淋入金汤。柴鱼片分散入锅，充分吸收汁水中满溢的鲜香。至此，一桌各具特色的湖鲜美味大功告成。
1: 哇，你看这个局面上面满满的都是蟹黄，晶莹剔透的跟果冻一样。
2: 这个胶原蛋白挺好的。
1: 嗯，蟹黄的香加上这个甲鱼本身的这个香味哈，融合在一起一抿它就烂了。
0: 靠水吃水，临湖尝鲜，那些至鲜美味让每一个品尝到它的人都心怀感念，获得心灵的滋养。
1: 拜拜。

0: 咸安区听似桥镇的乡亲们正忙着添砖修墙，不过大伙却都是分文不取，义务帮忙。全因为这位在当地颇具号召力的刘芳亲奶奶，她家在盖新房。
1: 您是从刘大姐，
2: 任何一个村民你问了都知道她是非常热情，相当的好客。不管你任何一个人来了，到吃饭的时候有饭吃，进门就是一杯茶。
0: 不仅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刘奶奶更是十里八村有口皆碑的烧菜高手。例如她秘制的坛子菜就饱受好评。
1: 他一年做的坛子菜啊，大部分都是这玩得好的亲戚朋友，
2: 要的时候就给他一瓶子，做得相当好吃。
0: 今天刘奶奶准备做一些非同寻常的风味来犒劳大家。
3: 奶奶，哎，我们今天用这个竹筒做什么好吃的？
4: 竹筒饭呢？小时候我爸爸妈妈长期就蒸这个竹筒饭我们吃了。他就后来蒸的饭呢，我就说爸爸怎么这个饭这么香啊？他就带我到山上去看，他说这是爸爸炸的肘子，
3: 很香哈，奶奶，
4: 很香。所以我们现在我也学会做。今天做个竹筒烧筒饭，
3: 怎么做呀？
4: 怎么做？那我教你吧。
0: 番鸭，咸安人多称之为豚，是原产于中南美洲的鸭科家禽。其漂亮外表下藏着鲜嫩肉质与丰富营养，是口味绝佳的滋补食材。
3: 奶奶，这个翅尖跟脚为什么都不要了？
4: 因为它没肉啊。没肉一烤就烤糊了。
3: 那我们这个豚是要拿去烤吗？
4: 是啊。
0: 切好的番鸭倒挂在简易烤架上，柴火释放出高温，让肉质愈发紧实，同时融合天然木香，表皮刷油能够有效地锁住原汁原味。
3: 其他地方也有烤豚吗？
4: 有是有，但是没有我这烤的好。
3: 为啥？
4: 为啥？我自己养的豚子啊。
3: 小时候也吃烤豚吗？
4: 小时候也吃啊，因为小时候妈妈也给我做过啊，香啊，所以我们一直都喜欢吃。
0: 番鸭熏至三分熟即可，先取下最精华的胸脯肉，改成薄片备用。
3: 回到了吃北京烤鸭的桌上，看着师傅切那个肉块的样子。
0: 其余部位全都斩成大块，入锅炖至柔韧鲜香。接下来它将与另一种山林食材美妙相遇。
3: 奶奶，这个是什么笋呀？
4: 这个是我们丁氏春笋，自己扎的兰州头里边包起来的，
3: 毛茸茸的，你看见没？
0: 好竹连山绝笋香，南竹秀丽挺拔，四季常青。咸安人守着南竹之乡，随风飘扬的清凉与幽香，更是偏爱自家的笋，爱它质地脆嫩，爱它滋味清甜。
3: 这个能生吃吗？奶奶，
4: 可以啊，
3: 可以啊，
4: 吃了是甜的，
3: 有点像在吃把梨子切成片的感觉，
4: 又甜又脆。
0: 小米辣、姜片、蒜片用热油煸香，适时加入提前煮好的番鸭肉，简单调味，再添上鲜笋片的甘甜，最后就该这款招牌酱料登场了。
4: 家里没酱，
3: 有点像豆瓣酱，
4: 比豆瓣酱的味道还好。
3: 这里面的主料是什么？
4: 主要就是麦子。
3: 麦子，
4: 麦子磨成粉要晒一个月。
3: 晒一个月？
4: 然后它越晒的时间长，它就放的时间长，它味道就更美，它就好吃。晒的那个油啊都飘那个面上，它就很好吃。
3: 晒的那个油
4: 都冒出来了。
3: 都冒出来了。
0: 麦酱是咸安农家坚持纯手工酿制的独特老味道，配料、发酵、晾晒等各环节都倾注了主厨的心意和岁月的浓情。
4: 我年年都做，
3: 年年都做。
4: 因为我小孩他们都在外面上班呢，他要是晚上加夜班呢，吃点母稀饭呢，吃点面条啊，他可以没咸菜就拿到这里蹦蹦蹦一下。
3: 我都想带一罐回家。
4: 可以呀，你试一下看味道怎么样。
3: 哇，虽然有点咸，但是还有一股泡椒味儿。
0: 麦酱的加入丰富了满锅食材的味觉层次，
3: 闻着好香啊，跟回锅肉一样。
0: 菜都炒好了，但说好的竹筒饭呢？
3: 竹筒终于派上用场了。可是你看这个竹筒超级大，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竹筒饭也就我一个拳头那么大，你看这个跟个小船似的。第一步先要放什么东西？
4: 先放米啊。
0: 香米和泉水打底，依次码好烧熟的番鸭和提前备好的胸脯肉片。刘奶奶竟还有另一样法宝。
3: 奶奶，这个坛子里面是什么呀？
4: 腌菜呀。
3: 腌菜？都是您自己做的？
4: 都是我自己做的。
3: 腌的这个是什么菜？
4: 那个白菜。
3: 这个能直接尝一口吗？
4: 可以啊。
5: 可以
4: 吃啊。
3: 听这个声音嘎嘣脆。
4: 这个腌了也一个月了，双双味吧，这个时间腌长了。
3: 这个是腌的什么？
4: 倒酒。
3: 放到竹筒里面吗？对，
4: 可以放一点点，味道好。
0: 腌菜为整道菜注入了灵魂，竹筒收纳完毕，只需上笼蒸制。
3: 这个大概要蒸多久？
4: 一个小时。
3: 那我们就静静的等待，一个小时之后美食出锅。
0: 等待之余，刘奶奶又拿出腊肉、腊鱼，煸炒出浓郁的咸香。
3: 配干笋，这个干笋啊，像是干的那种墨鱼片一样。味道也跟那个差不多，
4: 香。
3: 那为什么我们不吃新鲜的笋？
4: 它有季节性的，晒成干的，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3: 所以说为什么把它晒成干哈？其实是因为春笋的生长时间非常短暂，是吧，奶奶？
4: 是的。
3: 一般一夜之间就能长好。
4: 是的。
3: 但是呢，为了留存住春笋的美味，然后把它晒成干，这样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春笋的味道。
4: 美味，这个兰州笋配这个一起。煲汤的话，非常的香。
0: 提前焯过水的青椒、干笋、腌豆角汇入复合滋味，成就了另一道不可多得的乡间佳肴。
3: 奶奶，我们今天做的这个竹筒烧豚饭，平时也经常吃吗？
4: 吃的很少，因为呢，这道菜很复杂，
3: 很珍贵。
4: 哎，很珍贵。今天我为什么也做这道菜呢？因为乡老父亲们建房子都特别的好，所以我就拿我的最好的手艺，喜欢吃的这道菜做给他们吃。
3: 上菜喽！我们的竹筒烧豚饭上桌了，哇，你看好霸气。听说奶奶最近在建新房，大家伙都来帮忙。
2: 对，谁家有困难，隔壁邻舍都来了，
6: 谁家有事大家都一起去帮忙。
7: 他的饭做得好吃，人也好，特别喜欢交接朋友，
8: 做的菜也好，特别是这个麻酱经常送给别个去，
9: 真香啊。
3: 真香，
4: 谢谢。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亲朋好友的彼此陪伴，让刘奶奶的笑容更显纯真，也让这满桌的咸安风味弥足珍贵。

桥镇的白水饭萝卜如同山歌锣鼓一样清脆，向阳湖的甲鱼螃蟹鲜美一如往常，听似桥镇的番鸭南竹在乡亲们的欢声笑语间延续着专属于那片风土的自然本味，在咸安食材与用心料理它的人们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怀旧与长情在这里也不乏具体的脚注，即原味在乡间。

他们是最具个性的中医流派，面对威胁健康的敌人，一个主动出击，一个强化自我。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八个学术流派。今天由中国针灸学会学术流派传承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阮志忠医生为大家解读中医学术流派之攻邪派。可能有一些观众会有这样的疑惑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攻邪派，为什么会请到针灸的中医师来介绍呢？您跟大家说一说。
2: 其他流派的医生呢，常常是用药物或者处方来给别人治病的，
1: 是
2: 唯独我们这个攻邪学派呢，就是说这个针灸这个方法是我们攻邪学派运用的非常广泛和深入的。
1: 因为大家对于中医流派啊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和了解，尤其呢是对于您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攻邪派可能就更加陌生了。我们攻邪派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您先跟大家说一说。
2: 第一个就是治疗靶向有特色，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病邪呢非常的了解。俗话说得好，邪去则正安，邪留则正伤。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是目标非常的明确，针对的就是侵犯我们人体的这个邪气。也就是说对敌人的这个目标呢非常的明确。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对敌人这个来源也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攻邪派认为呢，侵犯我们人体的这个病邪呢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内邪，一个外邪。那么我们针对内邪呢有治疗内邪的一些方法，那么对付外邪呢有治疗外邪的一些方法。虽然方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去除这个病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对敌人的位置呢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生病了以后，它病邪侵犯我们的人体呢，它会在不同的部位，常常会听到就是说啊你肺气啊虚啦，然后肾气不足啦，胃火热啦。什么意思？就是说病邪会在我们身体的不同的位置，而我们攻邪派呢就会针对这个不同的位置呢进行一个打击。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打击敌人的手段非常的丰富。针灸呢是我们用来对付这个敌人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之一。
1: 那我们来看看啊，最具特色的攻邪派究竟是由谁创立的呢？这位呢就是攻邪派的创立人张从政。
2: 这个就是攻邪派的创始人张从政老先生。那么张从政的父亲呢就是个医生，那么他从小呢就跟着父亲一起学医，到2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自己独立行医了，能够治疗很多疾病，而且医术呢也非常的高超。那么以后呢他还跟随着部队南下，当做军医给了一些士兵们治疗一些胀气啊、疟疾啊等一些传染病，所以呢他的名气非常大，而且呢临床的经验也相当的丰富。那么后来呢被招到了太医院供职。那么随后呢他就辞官啊，隐居在河南晚秋一带。张从政呢他有三个徒弟，麻知己、张宗杰、常宗明，这是他三个徒弟，他们协助张从政把临床的一些经验啊和医案啊总结写了一本书，叫乳门世青。那么乳门世青这本书呢，从书名上来解释呢，就是乳者能明事理，世青者呢当知医道，也就是说聪明的人、懂道理的人呢要学点医术，这样呢才能说更好的为老百姓呢就解决一些病痛，所以呢他取名叫乳门世青。那么攻邪派认为呢，君子贵流不贵志，贵贫不贵强，强中生百病。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气血流通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呢它是一个平和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是一个生理的情况，它就不会生病。当气血凝滞不通或者城墙运行的话，就是说强行的是流通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一个气血力乱或者说气血凝滞的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病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一个邪气的侵犯或者说邪气的停留。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采用一个 去邪的方法，也就是说给他一个精准的打击，使这个病邪去除掉，那么疾病呢才能够得到缓解或者说去除。
1: 那究竟攻邪派的武功绝学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攻邪派的武

0: 公绝学呢，就是打狗棒法。
1: 如果我们把这种治病的邪气呢看作是野狗的话，那么这个打狗棒法呢，就是表示公绝学派独门秘籍，是非常合适的。野狗即邪，打狗即攻邪。那么我们中医攻邪派当中的秘籍，就好比这个打狗棒法的方法，这个方法就在你这个秘籍里面。

0: 有什么奥秘呢？三个字，汗、吐、下，这个你得跟大家解释解释了，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不经点拨的话，我们不太理解哦。
1: 这个汗、吐、下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工学派的武功秘籍。病在表者皆可汗，病在上者皆可吐，病在下者皆可下。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当邪气侵犯我们人体以后，在表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发汗的方法，这就是汗法。当这个病邪呢是在我们的胸膈以上部，也就是在我们上半身的时候呢，这些实症的情况，也就是说是实症，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吐的方法，使这个病邪呢向上给去除掉。那么当病邪在胸膈以下的这些部位的实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邪呢从下而走，把它给排掉。所以呢，就叫病在下者皆可下啊。
0: 明白了，就是身体当中的这个邪气，它总得有一个出口，要么散出去，要么吐出去，要么排出去。
1: 对，就根据不同的部位。
0: 三种路径。
1: 对，这是三维的人体。当病邪呢在肌表骚扰的时候呢，士兵呢就会把病邪赶出去，这个就是汗法。比方说我们平时感冒时候 发生了一些头痛啊、嗓子痛啊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在一些浅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发汗的方法。那么如果病邪呢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体内以后呢，停留在胸膈以上的这个部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派一些士兵从胃部一拥而上，把病邪从口中给打出体外，这就是吐法。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个什么上腹部的不舒服恶心呕吐啊，可以采用一种吐的方法，使这个病邪向上给吐出来。当病邪进入到我们体内呢，停留在我们胸膈以下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派一些士兵进去，从胃部一冲而下，把这个病邪呢从两腿根部之间呢打出我们的体外，也就是通过大小便的方式呢把它给排出去，这就是下法。那么当我们出现那个发热或者是便秘，这一看就是病邪在胃肠下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种下法。那么这种方法呢，也就体现了这个工学派的，就是说当热从二便去的这种一种理念，也就是下法的这种理念在里面。
0: 哦，那邪气很快就能够走掉吗？效果好吗？
1: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过，工学派最直接的就是针对这个病邪所在的位置给他一个精准的打击，所以当我们知道病邪所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就是刚才我说的可以用汗法，可以用吐法，可以用下法，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使这个病邪给去除掉。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打狗棒法呢其实就是一个武功的基础，那承载的兵器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工学派的独门兵器，这就是传说当中通体碧绿的打狗棒。
1: 前面我们提到了打狗棒法，那么要用打狗棒法的必须要有打狗棒，它是由碧玉做成的，那么它坚硬无比刀砍斧剁它都不会坏的。那么用它来打狗呢，那么恶狗就很快就逃跑了。弓邪派呢也有一个特点，就叫一击击中。什么叫一击击中？针对这个邪气的话，一招就要把它制服。那么我们也要有这种打狗棒来使这个打狗棒法。那么我们中医上的打狗棒法呢也有它的一个使这个招的一个兵器，在什么地方？就在你旁边的锦囊里面。
0: 在这个锦囊当中啊，才有对应我们中医使用到的真正的兵器。一样一样拿吧。好，给大家看看锦囊当中呢，有这两个东西，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这个就是细细的针，看到了吗？而这个针真的好粗啊。
1: 这个就是我们工学派常用的兵器叫三能针。它主要是用来刺络放血的，相对应的是汗法。
0: 汗法不是让人出汗吗？把这个病邪排出去，怎么会用这个三能针来刺血呢？
1: 因为针刺放血的话，攻邪最竭，也就是说我们去除这个病邪的时候，采用这个刺血的方法的时候呢，就去除病邪的速度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呢，就是张从政认为呢，刺血之于发汗，名虽不同但实同，也就是说它的名字不一样，但它道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毛孔啊、腠理啊，这些就是我们肌表的这些地方使邪外出的一种方法。所以他把这种刺络放血呢也归结到发汗一类当中。那其实我们临床上讲的话，汗法呢它不光是这些，凡是能够

0: 使发汗的，就是不光是刺络放血这种方法啊，其他的方法，比方说是导引啊、熏蒸啊、这些气功啊，这些方法只要是能够发汗的，都可以归结到汗法里面当中，都可以归结到汗法当中。
1: 那您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当中，用这个针来治疗什么病啊？
0: 这个三针看起来很粗，前面还有三个棱，它放血量是比较多的，一般是用在一些肌肉比较丰厚的地方啊，或者大关节的部位，或者是说一些血管的放血的时候，会采用这个三棱针来放血。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下肢的静脉曲张，那么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中医认为也是一种气血不通或者是气血凝滞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的病邪所在。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种三棱针来刺络放血，从而使这个邪去除掉。那么其实这就是放血疗法在目前还在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1: 哦，就是邪气既可以通过排汗给排出去，同时也可以通过血液的流动把这个脏的血或者是带有一些邪气的血放出去，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邪气也就被清除掉了。
0: 对，凡是病邪可以使用这个汗法的，我们都可以采用发汗疗法或者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
1: 哦，懂了懂了。那这根针大家就太熟悉了，这就是我们平常做针灸治疗用到的小银针咯。
0: 刚才我说了，如果是肌肉比较厚啊，部位比较深的时候，经络放血的时候呢，可以用三棱针。那么如果一些比较浅表的或者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怎么办呢？那么就不太适合用这种三棱针了。那我们可以用这种毫针来代替三棱针来放血。比方说啊，我在临床上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小姑娘啊，年龄不大，那么经常熬夜，经常熬夜以后呢，第二天发现哎眼睛肿了。眼睛肿了以后呢，到眼科去看了以后说，哦，你这是麦粒肿，麦粒肿。那么其实麦粒肿呢，我们中医上来说呢，还是一种风热侵袭所导致的，也就是说它的病邪在眼睛上，并且是风热这种邪气所导致的。怎么办？也可以采用这种放血疗法。
1: 那么放哪儿呢？
0: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种毫针在它的耳尖，就同一侧的耳尖来放血。刺了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些就颜色比较深的一些血，你慢慢挤了以后呢，它颜色逐渐变淡，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的治疗已经达到一定的量了。那么这个放血以后呢，那么这个小姑娘就告诉，哎，眼睛这种肿胀啊，不舒服的感觉啊，马上就减退了。
1: 真的。
0: 那么第二天我们在电话回访的时候，她的那种眼睛肿胀基本上就消失了，所以它的效果非常快，也非常的明显，就用这个耳尖放血的疗法。
1: 我们弓弦派的这个兵器非常多哈，这个锦囊当中呢还有一些法宝，我看看还有什么。哎呦，东西不少啊！大家看，像石头一样的，颜色呢是偏褐色、赭石色。这个没有什么味道，这是什么呀？
0: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硫磺。
1: 硫磺。
0: 对，那么硫磺呢，它的清热的作用非常明显，那么也是我们弓弦派常用的一种药物之一。它其实也是通过这个下法啊，来排除我们体内的这个邪气。那么用它来清热，尤其是清里热实热是非常有效的。我们中医当中呢，其实除了硫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清热的药物也在运用。比方大黄啦、枳实啦、黄芩啊、栀子啊、石膏啦，这些中药都有清热的作用。为什么这些药都是清热的作用，而有这么多的药在里面呢？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吧，还是一个针对目标的地方来精准打击。而这些清热药物呢，它针对的邪呢，其实是在不同的部位可以采用不同的药物来进行精准的打击。
1: 其实大家对于这些去邪的中药哈，名字应该不是很陌生，有的甚至是非常的熟悉的，但是没想到这是我们弓弦派使用的主要的兵器。
0: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揭示一遍，还有什么呢？
0: 这个呢是甜瓜的瓜蒂，中药有个名字叫瓜蒂，它可以催吐。就大名鼎鼎有个叫瓜蒂散。那么在很早以前呢，就是说因为医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呢，当小朋友吃了一些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或者把异物吃到肚子里面也怎么办呢？那么家长很着急，就会找大夫去，大夫呢就会给他开一个叫瓜蒂散。瓜蒂散呢，吃完以后呢，小朋友就会吐，吃进去的异物或者积食，就是说吃的多的东西呢，都会随之一起吐了出来。这样呢，就起到一个呢，就是吐，把里面东西吐出来的这个目的。
1: 这也是我们弓弦派用到的主要的兵器。
0: 对，
1: 大家看，弓弦派呢还有一个兵器是这八个字。

0: 是什么意思？您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了。这个怎么也是弓邪派的兵器之一呢？
1: 张从正呢，可以说是心理学治疗的一个鼻祖之一。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情绪比较消沉的时候怎么办呢？比方说听一些欢快的音乐啦，听一段相声啦，笑一笑以后呢，哎，好像心里就舒服了很多。这个以情治情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用一种情绪来对付另外一种情绪，这样一来我们心情就好了。
0: 以情胜情是这个意思、
1: 对，
0: 一种情绪压制另外一种情绪，是吗？
1: 对，其实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类似的记载，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它会伤及到我们相对应的脏器。那么以情胜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什么意思？就是说一种情绪它可以克制另外一种情绪。
0: 那情绪也是邪气产生的一个病机吗？
1: 对，那么张从正认为，病之一物，非人圣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什么意思？就是说，当生病的时候呢，是什么情况呢？不是从外来的邪气侵犯我们人体，就是我们自己体内的内邪所导致的，不是由外而产生，就是由内产生。这个呢，都属于一种邪气。所以呢，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内脏。前面我们提到过，它不仅可以影响到相对应的脏腑，它还可以影响到相关联的其他的一些脏腑。所以用一种情绪呢，可以克制另外一种情绪，也就是心理学的一种治疗的方法之一。那么张从正呢，其实他可以说是心理学治疗的一个鼻祖之一，因为在他的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用情绪来治疗另外一种情绪。弓邪派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击击中，就是说针对他的邪气，用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一击击中。不管前面我们使用的针具也好，不管用这些清热的药物也好，或者用这种心理治疗的办法也好，目的就是使这个邪气快速的给去除掉，所以是弓邪派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最具个性的中医流派，面对威胁健康的敌人，一个主动出击，一个强化自我。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3: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4: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2: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3: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5: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2: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为了护佑生民健康，中医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对抗疾病的方法。张从正创立的弓邪学派就是其中之一，与邪气硬刚，体现着中医的勇气和智慧。到了清朝末期，在四川出现了中医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学术流派。他们认为治病的关键在于扶正，所谓的正就是阳气，扶正就是扶助阳气，这个学术流派就是扶阳派。接下来就由扶阳派的第四代传人，成都中医药大学卢崇汉教授，以及扶阳派第五代传人卢伟医生，为大家介绍扶阳派的前世今生。
6: 问一下卢老师哈，这个民间啊称咱们扶阳派为火神派，这是为什么呢？
8: 说有火神，那么实际上啊，就是对四川名医郑清安以及他的弟子卢祝之，他们在临床上啊大量的运用姜、附、桂这些药物，世人呢、都认为这些药都是啊

0: 温热性的药、
1: 哦、
0: 那么有行温热性的药都把它比喻啊像火一样，在老百姓来讲、嗯、除了他们的用药而外啊，由于的疗效很多疾病可以说都能药到病除、
1: 嗯、
0: 哎，所以对他们称其为火神是一种尊称，
1: 一种尊称，
0: 对
1: 啊、嗯、其实我们说火神派它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称呼哈、啊、火神当时还不能算一个派，那扶阳派是从哪一代开始正式确立的呀？吴老师，
0: 对扶阳派的确立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啊，就是根据祖辈上百年来的临阵用药治疗疾病、
1: 嗯、
0: 查阅了大量的他们的资料啊，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了应该属于清安卢氏扶阳学派。
1: 想问一下老师了，那我们说扶阳派扶阳派啊，这个扶阳这俩字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0: 因为我们人体呢是由阴阳而气组合成的啊，阳占主导地位，
1: 嗯
0: 啊，阴属于从属关系，哎，所以啊，阳气它是我们人生黎明的根本，
1: 嗯，
0: 从阴阳的两者的关系来看，那么就是阳气决定的一切，
1: 嗯，
0: 所有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我们集体的阳气受损，
1: 嗯
0: 啊，为什么呢？就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话，我们的思维，那么实际上啊，都会耗损我们的阳气。啊，所以无时无刻这个阳气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要重阳，
1: 嗯，
0: 再一个呢要扶阳，要微扶阳气。除了对伤健病多发病啊，扶阳派啊那么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嗯，
0: 特别是对危急重症，那么扶阳能够啊起到相当好的效果。
1: 哦，
2: 扶阳派的这个用药方面，我们是以辛温热药为主。
1: 嗯，
2: 那么主要有哪些药呢？啊，一个是姜，一个是桂，啊，一个是附。
1: 嗯，
2: 那这里的姜呢，不只是生姜，还有干姜、菌姜、微姜、泡姜等等。啊，这里的附呢也是指附子的这一大类，那么也有很多种类的附片。那桂方面呢主要就是以桂枝为主，还包括肉桂、官桂等等。
1: 嗯
2: 啊，那屏幕上是我父亲的一个统计。
1: 好，我们看看是92年啊，这一年当中我们用姜的这个占比几乎是99.7%的方都使用了，桂98.9%，附子96.8%，姜、桂和附子都是辛温药，是不是？所以还真的是我们的扶阳派啊，这个善用辛温药。那我们的扶阳派啊，这么的神奇，它的创始人又是谁呢？扶阳派的创始人就是郑钦安先生。
0: 郑钦安啊，他名授权秀才出身，当时呢是想啊，那么走科举。守仕途，因为他的父亲虽然参加过好几次乡试都没有中举，
1: 嗯，
0: 所以创办了书院，把郑钦安培养成了秀才，
1: 嗯，
0: 但是作为他父亲来讲还需要进一步的让他去深造，
1: 嗯，
0: 就到成都找了刘子堂。那么刘子堂呢，四川啊称他为川西夫子。这个郑钦安啊到刘子堂的学习期间啊也参加了乡试，但是没有中举，所以郑钦安在30岁的时候就正式在成都悬壶行医。嗯，由于他创造了一些啊学术的观点啊，并且啊著了3部书，
1: 嗯，
0: 医的真传，
1: 嗯，
0: 医法圆通，伤害很冷，
1: 嗯，
0: 那么至今这3部书还在流传，这影响是很大的。
1: 是， 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第一代火神啊，郑钦安郑先生了。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扶阳派这个流派他的独门武功绝技又是什么呢？扶阳派的武功绝学就是九阳神功，这个功法不得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叫至阳至刚的功法，是不是？这个功法跟扶阳派怎么联系呢？
2: 你看他们都有一个阳字，说明他们呢都对阳气是有特别的重视的。
1: 哎，这个阳字就勾连上了哈。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武功里面它具体包含的是怎样的口诀和要义呢？来，我们打开秘籍。哎，阳主阴从四个字哈，陆老师，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什么叫阳主阴从啊？
0: 主，那么就是主导的意思，从呢就是从属的意思。哎，陆祖之他有一段话：一必先明理路，而后可言方用。
1: 嗯，
0: 那么阳主阴从，阳主导。
1: 嗯，
0: 病在阳者，扶阳阴。
1: 嗯，
0: 病在阴者，用阳化阴。
1: 病在阳者，就是说我们比如说阳气不足了，我们要去扶阳，补充阳气。那要是这个阴不足的话，我们也用扶阳的办法去补阴吗？该怎么理解？
0: 阴的不足啊，往往啊，它与阳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因为阳它不能正常的化生阴，它可以啊导致阴不足这一系列表现。
1: 我们阴阳的关系是非常玄妙的，是一种动态平衡的。那到底啊，我们的阳不足为什么会导致阴不足？咱们结合道具再体会一下，好不好？来，好，罗医生，请您做一个演示，阳不足怎么会导致阴不足？
2: 好的。那么我们这里有三个喷壶啊，这个喷壶呢，它是在人体就代表人体健康阴阳相对平衡的这种状态下，你看这样它就很顺利能喷出水液。好，那么这个壶呢，你看它里边的水也很足，但是它这里的这个开关啊，
1: 没有力气了，
2: 坏掉了。
1: 对，
2: 你看没有这个动力了。那么我们这种呢就认为它是阳不足的一种情况
1: 啊，
2: 所以它就不能够化生阴液
1: 啊。
2: 那这第三个喷壶呢，你看这个喷头好的啊，但是我们打开来看下边这个管呢，它被堵住了，塞住了。其实这个管就代表啊身体的一种各种通路。那这个通路受阻，阳气不能布输在身体的各部位啊，所以它就不能把这个阴液啊、水液啊，我们讲的或者是血液啊，它就不能够化生啊。
1: 这个喷水啊，就表示我们的这个阴液化出来了，
2: 对，
1: 化为我们这个人体可以去使用的一种元素，
2: 比如唾液、精液呀，然后血液、精气血、精液，
1: 对，
2: 都是代表。
1: 对，一旦阳不足，不管是因为阳本身就不足，还是被堵住了以致不能到达我们的阴的部分，都会导致我们化阴的过程会出问题。
2: 对，
1: 所以说阳不足导致阴不足，它就是这么来的。
2: 是的。
1: 好，谢谢。好，我们的阳主阴从的这个神功呢，这个要诀是基础哈，但是我们的扶阳派，我们的常用兵器又是什么呢？来，我们在现场揭晓。扶阳派的惯用武器就是倚天剑。我来猜一猜啊，咱扶阳派啊是以扶阳为我们的核心要义，这个天地之间呢，天是阳，倚天跟扶阳是相通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0: 可以的。
1: 好好，你看果然猜对了。哎，那我再看一看哈，我们这个倚天剑旁边有一个更加具体的锦囊，这里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兵器所在。我们来先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四逆法，这是什么意思呀，吴老师？
0: 四逆法是在啊张仲景四逆贪的基础上 进行的发挥，在江的用上。

0: 既可以生姜，也可以干姜，也可以泡姜，也可以煨姜，在麸子的用量上加大了，在炙甘草的用量上减少了。所以十年法这三味药就以麸子为君，以姜为臣，炙甘草作为师，就这三样药。但是在临床上呢，可以配合其他的药。那么其他的药呢，基本上也都是辛温热药
1: 啊。
0: 那么组成了数百个新的法。
1: 以这个为基础，可以演变出数百个、数百种方子。
0: 对，数百个方或者称其我们称其为数百种法。在我们收治的病人当中，99%的以上的病人
1: 啊，
0: 都会用到十年法。
1: 好，我们再看看各位，这个锦囊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件宝贝，也是我们的常用武器，是什么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3: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4: 算不清账。
2: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我们再看看各位，这个锦囊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件宝贝，也是我们的常用武器，是什么呢？一个小药匣，我打开它，我能闻一下吗？
0: 可以，
1: 是可以的哈。有一点点辛辣的感觉啊，然后我看这其实是两种颜色的药材。吴伟医生，这个是什么呀？
5: 这就是麸片，制麸片。
0: 就是
5: 啊，对，
1: 都是麸片，就是我们炮制的方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黑的是。
5: 黑的叫黑顺片，
1: 黑顺片，白的
5: 稍黄一点的叫制麸片，
1: 制麸片，
5: 制作的制。
0: 对于麸子这样药啊，我印象就相当深刻。我三岁的时候识字，我祖父啊，就教我认麸子的麸啊，我第一个字就认麸子的麸，写麸子的麸。由于麸片啊，它的这种作用，古人啊，就认为它能够饮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服十散之元阳，可以暖命门而破阴影，它的力道啊是相当大的，堪称它为扶阳第一药药。扶阳派离不开扶片啊，比较黑的重切的切成片的
1: 啊
0: 一块，那么那个是黑顺片，它是没有去皮的。那么这边这个绿绿带浅黄色的，那么这是熟麸片。你看它是混切的，那么就是熟麸片。它是去了皮的。
1: 扶阳派第一药药，各位看啊，就是我们附子麸片，是不是？
0: 对，我们就把它称求呀，是药品中最大一个英雄。
1: 哇，英雄般的药物
0: 啊！对，
1: 见效特别快，药性很强。
0: 对，
1: 但老师我也听说，因为附子好像是有一点毒性的，所以很多医生可能不太敢去用附子。您二位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0: 我刚才谈到了，要把头尾去掉，比如熟麸片，把去皮去掉，然后才开片。开了片过后，还要用水清水。来清漂。以前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时候，祖辈带我到产麸子的地方去看麸子的生长、麸子的采挖和麸子的制作。

0: 所以这就有了恒生的意向。那么通过把父子切片清漂过后，再进蒸笼啊，蒸上两到三个小时，要根据父子的厚度，切片的厚度，父子大小来决定是两个半小时吗，或者三个小时来蒸，过后来进行干炒，就形成了你刚才拿到的，那种
1: 是
0: 麸片制麸片了，那就可以入药了。由于父子他很讲究的，就是一个是用法，一个是煎煮方法，我们行医这几代人两百来年，没出现一例因为用了大剂量的麸子导致病人中毒的情况。
1: 那顾老师啊，问问您，您说这个麸子啊药效这么强劲，我们一般人日常当中能够去使用麸子去煎水喝吗？您建议我们这么做吗？
0: 我不建议。我不建议。对于麸子的这种使用啊，有严格的界定。如果没有对疾病的辨证的正确，如果你的配方、你组合不合理，那么这样啊，用了麸子起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作用，
1: 反倒会适得其反。好，有没有什么日常的，比如说代茶饮，可以帮助我们去调理一下阳气不足的问题？
0: 这个方子啊，很简单的，四季平安汤。
1: 这名儿太好了。
0: 就你看很简单，生姜用10克，陈皮用5克，陈艾1克，红糖10两，那个十两就是5克左右。
1: 5克左右。
0: 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血糖高的病人，那么可以不加，就用3样。那么小火煮15分钟，10两的服用，它可以起到温通阳气的作用。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大人也可以喝，小人的量啊所见，用了过后啊，可以使自己呢整个气机，你升降出入明显的得到好转改善，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1: 是啊，就是我们扶阳派的一个代茶饮，请各位记好了啊。我们认识了8个中医流派，可以说真的是精彩纷呈，和而不同。中医用特别的智慧在解读自然，解读人体，解读疾病，在寻找着去病强身之真谛。可以说千百年来呀，从理论到实践，这点滴智慧成果呢，到如今早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在新时代，我们相信更期盼着中医一定会继续秉持着大医的精诚之心，为我们的健康平安贡献出更多更大的智慧与力量，帮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走上健康之路。谢谢二位，谢谢。好，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文龙第二座大型墓葬 M15 正式开始发掘，一件墨绿色的青铜器显露出来，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地下水让考古发掘陷入困境。奥秘即将播出第57集。

0: 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徐阳村的顺阳河附近，一座临时搭建的保护棚十分显眼。这里是获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徐阳墓地。
1: 现在变成滩

当初这座编号为 M15 的墓葬曾经让考古队员很费解。饕餮魁文编钟、石质编磬，这些至少是高等级贵族的陪葬品。还有水晶、玛瑙、金箔、玉璜、玉片，各种小型陪葬品，以及一座车马坑。但尸骨却有六具，究竟谁才是墓主人？

2013年的洛阳市伊川县，一场发生在徐阳村麦地中的盗墓行为，引起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和公安部门的注意。

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立即派人对现场进行勘探。他们发现了耕地中的盗洞，于是2013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徐阳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考古队正式进驻后，突然发现在2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竟然有400余座墓葬，其中大型墓葬6座，中型墓葬12座，车马坑15座。墓地的大部分遗存属于东周时期。洛阳曾经是东周王城所在地，在王城之外发现东周时期高等级墓地并没什么特别之处。然而这次发掘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徐阳墓地不仅出土了东周墓葬常见的编钟、编磬、青铜鼎等高等级礼器，更让人诧异的是还发现了大量动物或马牛羊头蹄殉生现象。这是西北戎人特有的葬俗，头蹄葬。中原腹地怎会出现西北戎人特有的头蹄葬？周天子脚下为何会有戎人久居？考古人员查阅文献后发现，公元前638年，一只原来活动在西北的鹿魂戎迁入了伊河流域，并在此延续了113年之久。

0: 考古发掘四年后，2017年夏天，徐阳墓地最后一座大型墓葬 M15号墓终于等来了考古队员。之所以此前没有发掘，是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有人甚至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至少是一位陆浑荣高等级贵族，甚至有可能是陆浑荣的国王。那么黄土之下到底真相如何？清理掉 M15号墓上方堆积的土层，一个超过40平方米的墓室开口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M15号墓的开口超过40平方米，这让现场的工作人员激动不已。
1: 发掘的时候就是知道，一揭开以后，就发现它这个它的规模是这个徐阳墓地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墓葬。

0: 2017年8月，对 M15 航母的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员开始从墓葬顶端向下发掘。
1: 好，就这边。
2: 好嘞。
1: 要不然你到那头，你要这个豆腐不丢上。
0: 然而，发掘不到2米，一件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出现了。这座大墓发现了明显的挖掘痕迹。
3: M15在所在区是盗墓最密、盗墓的最关注的地方。
0: 虽然从地表看来 ，M15 航母所在的小区域并没有明显的盗墓痕迹存在，但围绕在它的周围，大大小小的盗洞近5-6个，距离不到10米的 M10 号墓就严重被盗。
3: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里面还有打的盗墓贼打的自称，里面还有抽水机，所以说他都是我们怀疑这个 M15 是不是也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但是我们怀疑这个是不是会被盗了。
0: 然而继续向下清理后，却发现原来是异常虚惊。在 M15 号墓的上方叠压着2座近代墓葬，那些挖掘的痕迹出现在这2座近代墓葬上。
3: 这2个就是打破他的这个意象，是2座近代墓，是所以说就突出犯的这个墓是保存好。
0: M15 保存完好，不曾被盗，这个消息令考古队员十分欣喜。满怀期待继续向下清理，渐渐的，细心的考古队员感受到一丝异样。
4: 就是这个水位线之上，也就是距现在的地表3到4米这个之间，里面的土壤它也是比较湿润的那种。
0: 土壤湿润松软的触感让考古队员隐隐感到不安。当发觉到距离地表近5米处时，不安终于变作突发状况。墓葬里开始不断涌出地下水。
5: 它这个发掘区域的水，它都是三米左右吧，挖3米左右都见水啊，见水了以后，它的水痕特别大，你都不好控制它。
0: 墓葬中涌出地下水，这对徐阳墓地的发掘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徐阳村的地下水水位非常高，在开始发掘工作时，几乎每座墓葬向下挖3米左右就会出水，而墓葬的深度往往有6米多深。徐阳墓地的地下水来自哪里？从高空俯瞰徐阳村，可以看见北侧就是顺阳河的南岸，甚至还有一段河水穿过了墓地。

0: A 片区的这个北侧，它就是顺阳河，它是伊河的一条支流，在我们这个调查过程当中，它以自西向东横穿墓地。
1: 更糟的是，徐阳墓地与河床几乎持平，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每座墓葬在发掘时都会伴随着地下水的涌出。问题随即产生，2000多年前逐水草而居的步魂龙在迁入洛阳后选择近水而居是习惯，但是当年他们在建墓时就没有遇见过地下水吗？调查发现，2000多年前徐阳村这个区域的水位比现在要低，水位上升都是后来的事情，也许是地质环境发生了改变，也许和上游修建水库有关。而顺阳河也是因为某种不可抗力导致河流改道，才横穿了徐阳墓地。只是大地的沧海桑田这一次直接造成了 M15号墓的地下水涌量很大，不仅严重影响了考古发掘工作，而且对文物安全也造成极大的威胁。
0: 随着这个抽水的过程，它这个水位上上下下，对于周边这个土坑壁是一种这个冲蚀冲刷，这样的话就无形当中造来出来就会造成一种塌方的一个情况。另外水流的一个作用还对于我们清理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想清理出来它的椁灰或者棺灰，水流一冲刷的话就会把这些灰的痕迹给冲刷走。
1: 为解决这一难题，徐阳墓地大型墓葬的发掘一般都会选择在冬季进行，因为此时是河流的枯水期，地下水的水位比夏季会降低很多。另一方面，考古人员试图用打井降水的土方法来降低水位。
2: 也跟这个同行们也做过探讨，当时我们这个北方很多干考古的，就是一个开封啊，还有商丘啊，他们也经常接触到水下考古，但是他们那边后来把他们这边那个专业队伍也找来了，找了他们一看，他说我们确实也没遇到过这么大的水，他们来看了以后也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后来就是我们还是用土办法，我们说是跟老百姓说啊，那你在旁边打上井，然后抽水。
1: 徐阳墓地的另外几座大型墓葬在发掘时都采用了这种土办法，很快就解决了地下水的问题，保障发掘工作的顺利开展。四台大功率的抽水机的轰鸣声在考古工地上响起， M15号墓葬的水位开始下降。

0: 可是地下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考古队却遭遇到新的问题。此时正值寒冬，地下水很快就结成了冰，麻烦事儿一件接着一件。
1: 当时是洛阳最冷的季节，就是这个，就是在七八米深下的水都冻了，就是抽着水，但是下面结着冰，就是，确实这个非常难的。
0: 快速结冰的地下水，致使抽水机无法正常工作。现场的考古人员只好分成两组，一组守着抽水机，不断将冰块砸碎，不断捞出运走，以保证抽水作业的顺利进行。

0: 另一组队员则干着老本行，抓紧时间向下发掘。坚硬的泥土不断被凿开，土层一点点下降。此时，考古队员发现了深褐的泥土。
1: 从墓口清理到5米多的位置呢，就说是基本上见到有细小的这个木质的这个腐朽的痕迹。这个我们当时判断它是应该是椁灰。
0: 椁灰就是木质棺椁腐朽之后留下的痕迹。寒冬中，那些深褐色的泥土散发着一股腐烂的味道。考古队员顾不上捂鼻子，此刻很兴奋，因为发现了椁灰，就表明他们已经发掘到 M15 号大墓的内部。考古队员加快了速度，然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他们却迟迟没有发现棺椁的痕迹。在徐阳墓地之前的发掘中，大中小型的墓葬中均为一棺一椁。作为徐阳墓地最大的 M15 号墓，怎么会没有棺椁呢？

0: 问题仍出在地下水上。民间谚语这样形容墓葬的选择：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只半年。徐阳墓地的地下水2000多年来不断涨落， M15 号墓的棺椁被侵蚀的早已腐朽，那留下的一点深褐色墓灰成为了它曾经存在的证据。长期被地下水浸泡，墓室极易塌方，考古队员需要格外细心。当清理完墓室东侧坍塌的土层时，一抹熟悉的绿色出现在考古队员的眼前。
1: 清理的时候，哎，一发现这个是牛，他一发现这是绿颜色，呀那个呀，这可能这烟青东西是啥那个吧。
0: 郭改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听到消息后赶忙放下手中的工作，跑来亲自清理。慢慢的，绿色露出了形状。
1: 哎，一听他啊，是个牛，啊，这是可能是这变种。

0: 编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打击乐器，被称为重乐之首，也是周代重要的礼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在徐阳墓地的 M 二号大墓中，考古人员就曾发掘13件编钟，旁边还发现了配套的一组编磬。结合 M 二号墓出土的其他器物，考古人员判定 M 二属于王己大墓，墓主人可能就是某位陆浑荣国君。而眼前的 M 十五号墓规模更大，现在也发现了编钟，这会是第一件吗？ M 十五号墓主人会不会也是一位陆浑荣国君呢？正当考古人员满怀期待准备开始清理编钟时，突然墓葬中的地下水不受控制般的开始喷涌，墓室内的水位急剧上升。
1: 我们虽然说把墓葬这个周边的区抽水抽走了，但并不代表别的地方的水它不会涌过来。
0: 由于 M 十五的扩方面积加大，发掘层位加深，地层中的地下水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个大坑中。
1: 它水是活动的，所以说水这个就在清理过程中是，其实是在跟水斗争的一个过程。
0: 面对从四面八方快速涌入的地下水，四台大功率的抽水机已经力不从心。
2: 那你都是用水井抽着，但是这个水量太大了，实在是就是没办法，我说想办法还是把它当时把它搬走吧。
0: 考古发掘工作大部分都远离城市村庄，发掘现场的环境相对艰苦甚至恶劣，遇到这种不可抗因素，工作进展就会更加困难。

0: 对重要墓葬进行整体打包搬迁，在实验室里进行发掘清理，是近年来考古界常用的方式。此前，徐阳墓地 M6 和 M10 两座大墓都采用了整体打包搬迁的方式，将两座墓葬转移到实验室内，完成后续清理发掘工作。M15号墓也要再搬一回，但这一次难度却非常大。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就是一个豆腐块。当然，这个对于墓葬整体呢，咱们不可能只把内部给它给提取了，而是把这个墓葬的这个墓壁部分，就是整体的，就是切块。也就是说，墓壁包含了墓壁以及墓葬本体一起给它装箱。所以说，整体来说，就是它的难度就在于这个墓葬本体的重量。
0: M15 墓葬长7.85米，宽5.5米，深6.8米，文物本体的重量预测就已达到100多吨。加上墓葬打包、加固、套箱所用的木材、钢板等材料，整体重量还要增加很多。

面对困难，考古队没有纠结，因为墓葬在原址上完全无法进行发掘作业，打包搬迁是唯一的选择。说干就干，考古队员抓紧时间清理填土，减轻重量。

0: 清理的这个最大的一座，运输到另外一个地方，嗯，它的可操作性比较小了。
1: 这是洛阳市考古研究院曾经的墓葬搬迁。墓葬被打包吊起，装上卡车，穿过城市，运往考古基地。

0: 但 M15 号墓实在是太大，如果搬回洛阳市，在运输过程中不仅要途经一个不足5米宽的小桥，还要穿过村子中的小路。
1: 加上箱体的宽度，你像7米8，其实箱体加了快8米多了，宽度又快接近6米，又往外放了，我们尽可能减，就是往外放了少，也就是加了35到55公分，也就6米了。你想出村的一条路，最多也农村的道路，它能宽到哪种地步？我们把出，我们不可能把别人不让别人走，就出村，所以说就只能说是，就是抬升到地面，然后进行清理。
0: M 十五号墓去往洛阳市已经不现实了。在综合考虑之后，考古队决定就近安放，将放置的地点选择在不到15米远的一处空地上，
1: 放置这个墓葬本体，然后便于我们现场进行清理。
0: 如此之近，却又不得不搬。搬迁方案敲定，现场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碌起来。清理填土，四台抽水机继续抽水，套箱打包。 M15 整体搬迁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0: 一个月之后 M15 航母搬迁工作迎来关键时刻，大型起重机缓缓进入现场。
1: 就是我们使用的大型机械，比如吊机都是100吨200吨以上的一个机械，而且准备了有3-4台在现场，确实保证它这个就是抬升以及搬迁的这个安全性和以及可操作性。
0: 大型吊车伸出长长的机械臂，打算将墓葬缓缓吊起。每次墓葬打包吊装，这个时刻都让人很紧张。M15 航母缓缓被提起，随后它被放置在等候在一旁的大型

0: 卡车上。接下来，考古工作人员对箱体位置、繁华设施再次进行检查，进行微调固定。看似简单的几步操作，却感觉过得好漫长。三个多小时之后 ，M15 号墓的整体搬迁工作终于圆满完成。可接下来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尽快完成：如何解决墓葬被改变的温湿度？
1: 拿个仓库里面，这个方法是可以，但是我们放这个地方那个湿，这个东西一旦离开这个地下这个情况，它这个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仓库这个大仓库里放着，你怎么先给它喷水，它那个湿度就达不到原来那个地方。
0: 之前就发生过墓葬打包搬迁之后，由于环境的变化带来的一些问题。
1: 你喷的太多也没有办法，喷太少了它就又干了。后来我们清理的时候也是很多东西，它就已经板结在那个泥土上了，你敲都敲不下来，就是说是，虽然是就有这么一些遗憾吧，就是搬回来清，就是你离开这个工作环境，它就没办法去那个，有些现象还是没办法把它提出来。
0: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1: 我们现在搬过来以后，我们没有实现那个把它直接放到地表上，而且做了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放置。
0: 嵌入地下一米左右，让温湿度和之前同样，同时没有了地下水的侵扰。随后，考古队又建起顶棚，一个野外考古实验室终于完成。M15。徐阳墓地最大的一座墓葬，实验室考古即将展开。天微亮，沉睡一夜的洛阳被霞光一点点唤醒。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吴叶恒和马占山已经在去往伊川县徐阳村考古工地的路上了。

0: M15 大幕终于安置稳妥，接下来需要抓紧时间开展发掘工作。
1: 我现在所在站的地方，这个就是原来 M15 原来所在的地方。因为地下室的原因，我们清理到地下水层面的时候，我们对这个 M15 进行这个整理打包，然后搬迁到我们现在棚子的地方。这个原址我们又进行了回填。
0: 回填之后的地方已经被当地的老百姓耕种，大片的花生繁茂生长。而 M15 的墓室东侧，此次考古发掘项目的技术人员郭改伟也早早戴上手套，拿着刷子，开始一点点清理覆盖在青铜器上层的泥土。土壤一点点剥落，一件带着铜锈、中间穿孔的器物显露出来。
2: 一听他啊，是个牛啊，这是可能是这编钟。
0: 在古代，青铜编钟是身份和权力的象征。钟鸣鼎食，弦歌雅乐，只有上层人士才有资格使用编钟。
1: 从这个能随着这种编钟编磬这种礼器的。

0: 种规制来说，他这是高等级贵族才有这种待遇，一般普通老百姓都不可能当这东西。
1: 在东周时期，贵族阶层一般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拥有编钟的 M15 墓主人会是什么身份呢？顺着器物的轮廓慢慢清理，渐渐的，一件完整的钮钟出现在考古人员的眼前。钮钟高38厘米，宽20厘米。在陆浑荣大墓已经面世的编钟里，这属于中等大小的钮钟。接着向旁边清理，手中的竹签感触到坚硬的东西，拨开湿润的泥土，第二件钮钟出现了，但却和第一件出土的青铜器不一样。
2: 对，首先清理了之后，你清理它本身，它编钟是竖起来，它竖起来这它高嘛。
0: 现在这编钟是露出来两个了，是吧？
3: 对，目前就这俩。
0: 我这上面这纹饰看着挺那个，比那个 M2 出来好呀。有点好。
3: 看这家，给它烧一烧。
0: 这是一样的纹饰，没有发现文字吧？
3: 没有，一般文字不都在这边吗？M2 清理的那个编钟就有4个钵钟，9个钮钟。
0: 嗯，
3: 纹饰比
0: 这钮钟都，它钮钟是素面的吧？永钟素面的吧？
3: 它那永钟，但 M2 的永钟是那个也是带纹饰的，只是说它那个上面附着一层那个铜锈，
0: 哦，
3: 或者是水锈那种。
0: 嗯，这套件编钟保存的好，
3: 对比 M2 强多，那个都碎。
0: 嗯，
1: 和第一件钮钟不同的是，这一件钮钟为何是竖着的？会是刻意为之吗？毕竟这是陆浑荣的墓葬，他们有着自己的葬俗和习惯。但是仔细分析之后，考古人员否决了人为的推测。
4: 我们推测哈，当时都说是它似乎是有架子的存在，也就编钟是放置在架子上的，包括这个放编钟的一个架子，很可能也是木质的，就是应该就是木质的。它这个腐朽完之后，它这个编钟呢就是自由落体，就落在了这个椁内部，它就呈现出来一个立着的这个状态。
1: 在徐阳墓地陆浑荣的墓葬中，出现中原的青铜礼乐器并不多见。在此之前，只有 M2 号墓葬出土了一组青铜礼器。其中铜鼎5个，编钟13件，编磬5件。考古人员推测 M2 大墓的主人应该是陆浑荣的一位首领。M15 的规模比 M2 更大，墓主人的等级会不会更高？那么 M15 墓葬里就不会只有2件编钟。继续扩大发掘范围，考古人员向旁边清理。不出所料，泥土之下竟然又出现了7件编钟。
4: 在 M15 当中呢，它主要是作为随葬物品，放置在墓葬的这个东部区域。编钟呢，基本上是呈排状，这个是放置在一排，有个别编钟呢它是立起来

回文编钟，时至边庆，不断出现的人骨，王城外的陆浑荣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奥秘下期播出第58集。

0: 九件青铜钮钟大小不一，整齐地摆放在墓室的东北侧，最大的高近40厘米，最小的高15厘米，宽8厘米。钮钟表面是青铜器上特有的饕餮纹装饰。考古队员继续发掘，竹签在泥土中慢慢清理，突然似乎触碰到了坚硬的东西。拨开泥土，一件黑灰色的物件出现了。根据徐阳墓地以往出土器物的经验，马占山立即判断出这是一件石鞭磬。鞭磬也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一般用玉或石制作而成，它们多与鞭钟配合，在盛大祭典活动中使用。继续清理，考古人员发现了更多的鞭磬，它们层层叠叠堆积在墓室的东南角。
1: 有王者难免请这都是那边境。边境是十几捆。它是叠了一捆。
0: 一层层的玻璃，考古人员总共清理出了11块不同型号的边磬。在古代，鞭钟与鞭磬配合使用，也是成套陪葬。它们的数量多少和墓主人的身份高低直接相关。要准确判断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还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考古人员从墓室东侧向北清理，就在鞭钟旁边隐约出现了一块带有黄色土迹的硬物。泥土中除了朽烂的木头，还有碎裂的人骨也冒了出来。
1: 这咋回事？他骨架在放到这鞭钟这一侧，这我清这骨架这北边，它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0: 意外出现的头骨和手骨让郭改伟大吃一惊。慢慢清理墓室东侧的泥土，一具完整的人骨渐渐浮现出来。
1: 鞭钟往西北倾呢，往西倾。清往后清的时候，它都出现这人骨，保存的还比较好了，比较完整了。它都头骨呀，这那人骨架不太乱。
0: 墓室东北侧的这具人骨究竟是谁？为何会出现在鞭钟旁边？难道他就是这一座大墓的墓主人吗？
1: 要是墓主人的情况下，他都葬在这放在这过了中间部分，要不一般情况都放在那。你的心里，我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打我一枚。
0: 意外出现的人骨让郭改伟皱紧眉头。

0: 清理工作继续，一块块白色的硬物出现在人骨的肋骨上。清理掉包裹的泥土，两块同等大小的玉片配饰出现在考古工作者的眼前。
1: 而且他这个身上还有这种，也有这种配饰，都相对来他身份可以稍微高一点。
0: 两块白色的玉制配饰出现在尸骨的胸骨上，直觉告诉考古队员，这一具人骨非比寻常。仔细观察人骨周围，一抹显眼的红色出现在考古队员眼前。
1: 而且他身上可能也放着一些朱砂之类的东西，身份相对要高贵点。
0: 朱砂是一种含硫化汞的矿物质，纯净的朱砂呈现为朱红色，在古代朱砂被放入墓葬之中，以防腐驱邪。由于材料稀缺，朱砂一般只出现在高等级的墓葬中。M15 墓葬有边钟、边磬陪葬，这具人骨上又有显示身份的朱砂，这会是 M15 号墓的墓主人吗？就在考古人员还在疑惑的时候，更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就在人骨的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具人骨。
2: 再往这北边倾，这座人这倾这骨架这北边，它还有头骨，还有骨架。
0: 第二具人骨凌乱无序，碎骨大小不一的散落在墓室东侧。
1: 这个才不全，你看头部在那个地方，这里有骨头，这个地方有骨头，整个你看摆放的比较凌乱。
0: 在之前发掘的陆浑荣大墓中，一座墓葬只埋葬一具人骨。M15 号大墓为何会有两具人骨？考古队员疑惑不解。

神鸟凤凰和皎皎白驹寄托了古人怎样的道德理想？敬请关注《千字文里关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时长》。

0: 在中华文明的精神图谱中，凤凰不仅是百鸟之王，更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兆。白驹不仅是良马之选，也常被视为怀德贤士的诗意象征。千字文中，鸣凤在竹，白驹时长八个字，描绘了两幅治愈人心的画面。凤凰栖于翠竹之间，引吭高歌，白驹立于风草之上，悠然而食。然而，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写，而是古人对治世图景最富诗意的表达。从距今约7400年的高庙文化白桃凤鸟纹，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牙雕图案，从《诗经》“凤凰鸣矣，羽比高冈”的千古咏叹，到“非梧桐不栖，非竹石不食”的高洁风骨，凤凰承载着中华民族对清明政治与道德秩序的深切寄托。那么，凤凰的出现何以预示天下太平？白驹时长这一典故又寄寓着怎样的敬贤怀德之思呢？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时长》。
1: 传奇千字文，智慧贯古今，简字藏深意，妙言启后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继续开启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品味奇妙的文化大餐。很多年前呢，我到南方旅行，在一个小县城，开麻木的小哥，这个麻木呢就是接送客人的三轮，开麻木的小哥说附近呢有一个飞虹桥值得一看，我让他带我去。我想呢，这个桥一定是飞架在两山之巅，要不怎么能称飞鸿呢？我的脑海里呢已经构建了壁立千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景象。那不一会儿呢，这小哥就告诉我到了。我看看周边，平坦的田野中对面有个山，没有桥，桥呢？小哥说桥在下面。我向下看去，台阶下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屋顶建筑，仔细一看有了惊喜的发现，原来呢下面是一个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廊桥，廊桥非常漂亮。但为什么叫飞鸿桥呢？我问小哥，这小哥也说不清，说那边呢有块石碑。我到石碑一看呢，这哪里是什么飞鸿桥，而是飞凤桥，不是鸿雁鸿沟的鸿，而是凤凰的凤。飞凤桥呢是由于对面的飞凤山而得名的。这种误会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北龙南凤，我到了凤文化的腹地，当地人呢用我基本听不懂根本听不清的方言介绍，好像是说呢对面的山怎么像一只飞凤。我换了好多位置也没有找到那种感觉。其实呢这种山在南方是很多见的，但是他用凤凰来类比来解释，说明当地人呢对凤凰的喜爱和崇拜。这里呢除了这个飞凤山，还有龙凤山、双凤山、凤凰山，这凤文化的元素呢比比皆是。我也是从这里去了凤凰古城，这就更加加深了我对凤凰的印象。过去呢读史书，我知道古代东方和南方族群中呢很多是鸟崇拜，崇拜鸟，崇拜凤凰。楚文化中凤的地位很高，《白虎通德论》记载，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炎帝麾下掌管火的神灵，其精为鸟，离为鸾，就是掌管南方的火神祝融，他的精华化作了鸟。而在《易经》中呢，代表南方与火的离卦，对应的神鸟就是鸾，而鸾呢，就是凤凰的一个品种。一个亚种，在楚人眼中呢，凤凰与太阳是他们祖先的化身。除了楚文化以外，在许多神话故事中，凤凰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封神演义》中，女娲娘娘的坐骑就是青鸾。在《西游记》中呢，凤凰是开天辟地就有的太古灵禽。 其实西回中孙悟空听说唐僧呢被一个妖怪大鹏给吃了，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去见如来佛。如来佛说呢，这个大鹏呢跟他还沾点亲，说呢大鹏是如来佛的舅舅，而他的母亲就是凤凰。凤凰得交合之气，欲生孔雀大鹏。这凤凰呢虽然没有出场，却是如来佛的长辈，是飞禽之长。在民间的信仰中呢，凤凰更被视为驱邪避灾的神鸟。老百姓呢常常在房屋门窗上绘制凤凰的图案，以祈求呢平安和幸福。而在一些地方呢，人们祭祀凤凰，象征着对祖先和神灵的敬仰。为什么讲这么多凤凰？因为这与今天的内容有关。
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人们对神鸟凤凰的崇拜是如何产生的呢？
1: 凤凰崇拜呢源于鸟崇拜，鸟崇拜呢又和太阳崇拜呢联系起来。
0: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千字文呢这一句是民凤在竹，白居石场。啊，我们呢还是先看字。这个名字呢在甲骨文中，它左边呢是一个口，右边呢是一个鸟的形状，两个字合在一起呢就是鸟叫。金文呢篆文就承续了甲骨文的形状，隶书呢只是把鸟羽和鸟爪的这个形象呢写成了四点底。说文解字说，鸣鸟声也，鸣就是鸟的叫声。凤呢在甲骨文中像幅画，很华丽很漂亮，像堂皇美丽的大鸟，头顶华冠，身披带孔眼的修长的翎羽，形状呢像孔雀。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古人心目中它一种完美的神鸟，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在甲骨文中呢，龙凤都有头冠，表示龙为兽中之王，凤为鸟中之王。后来呢，皇帝以龙为象征，皇后以凤为象征，凤就成了皇后与女性的代称。说文解字说呢，凤神鸟也，凤是神圣的灵禽，是神鸟。在甲骨文有这个在字，但这个在字呢很难理解。一种解释说，它的形状上面这一横呢表示地面，地面上露出那一小树呢是草木的嫩芽，下面呢是根的形状。也有说呢，上面这一横为房梁，下面呢是房柱，表示居所。经文呢在这个字边上呢又加了土，土呢表示田地，表示有屋有地定居生活。在古文中呢，存的意思呢是传宗接代，强调时间上的延续。在的本意呢是定居生活，强调空间上的支点。说文解字的解释说，在存也，在是存于某处。竹子呢，甲骨文也有这个竹子，而且这个竹子呢也是个象形字，也很形象，像两根细枝上垂下六片叶子。金文呢这个字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字形中呢，草和竹呢它正好是相反，草的叶片呢这个画的形状呢是朝上的，竹的叶片呢它是朝下的。说文解字说呢，竹冬生草也，象形下垂者剖若也。竹冬季生长的植物，象形下垂，字形像剖若。这个剖若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竹笋的壳和皮。鸣凤在竹，描绘的是翠绿的竹林，修长的竹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凤凰高贵而神秘的神鸟，优雅的栖息在竹林间，五彩斑斓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迷人的光芒，它不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啼鸣，响彻云霄。不过呢，这里边有个小瑕疵，因为凤凰呢它是非梧桐不栖，千字文的原文应该是鸣凤在树，只有看到梧桐凤凰才落下。梧桐是灵树，它能知时令，是树中之王。宋代邵伯的《文鉴后录》中也说，梧桐百鸟不敢栖，只避凤凰也。说其他鸟呢都不敢落在梧桐树上，因为那是凤凰专用的，要避让给凤凰，因为凤凰呢是鸟宗之王，是身怀宇宙的神鸟。凤凰非梧桐不栖，所以有了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的谚语。宋代之前，像智勇、欧阳询、颜真卿等书法大家，他们的版本呢都是鸣凤在树。但是到了宋代，因为宋代第五位皇帝宋英宗，他的名字呢叫赵曙，这个曙呢是曙光的曙，但是呢这个曙光的曙和这个树呢是谐音，避讳呢就把这个树改成了竹，成了鸣凤在竹。不过呢，这个鸣凤在竹呢它也有些道理，因为凤凰虽非梧桐不栖，但是呢它也是非竹食不食，吃竹子，因此它有些联系。除了这个之外呢，凤凰还有特点，就是不捉活虫，不择生草，不群居，不乱翔，非灵泉不饮，是中国古代四大灵兽之一。这四大灵兽呢大家都知道，

0: 龙凤麒麟龟，这四大神兽呢都能给人带来祥瑞，尤其是凤凰和麒麟，只有在仁义道德的太平盛世它才能出现。那么凤凰长什么样呢？和龙一样，凤凰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动物，它是一群动物的集合，是中华先民因为图腾崇拜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神性动物。原始社会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人呢对自然界既充满幻想又充满畏惧，他们崇拜各种比人类更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鸟呢可以自由地飞翔，这是人类所不具备的，因此在很多地方人们崇拜鸟。凤凰崇拜呢源于鸟崇拜，鸟崇拜呢又和太阳崇拜呢联系起来。我们都知道的三足乌，它原来呢就是日中阳鸟。今天呢在四川金沙我们能看到的太阳神鸟的金饰，就是四只神鸟围绕太阳旋转飞翔的造型。这种对太阳和鸟的双重崇拜促成了凤凰的诞生。
1: 从远古的图腾崇拜，到神话传说的瑰丽演绎，再到民间信仰的深情寄托，凤凰早已超越了飞鸟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符号，深深流淌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然而当我们仰望这只承载千年祥瑞的神鸟时，不禁要问，凤凰究竟有着怎样的形象？在它绚烂的羽翼之下，又凝聚着古人怎样深沉的精神追求呢？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一同揭开这只神鸟的神秘面纱。河南大学丁一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与您一起探秘汉字的奇迹，追寻文明的初心。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八集《鸣凤在竹，白驹食长》。
0: 作为古人呢幻想中的神鸟，凤凰的动物原型众说纷纭。那我们就看看最早的凤凰的图案是什么样的。最早的图案呢是1977年在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双鸟朝阳纹象牙蝶形器。这件器物呢两边各有一个展翅欲飞的凤鸟，它的形状呢是圆眼勾喙，伸着脖子拥着太阳昂首相望，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农业发明以后先民对知识鸟和照耀万物太阳的崇拜。河姆渡这个凤凰呢曾经被考古界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凤凰，但是呢1991年湖南省洪江市高庙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件高直岭白陶罐，上面戳印有凤凰的图案。这个遗址呢它早于河姆渡遗址约400年，距今呢大概是7400年，是迄今为止呢中国最古老的凤凰图案。从这个遗址发现的凤凰图案来看呢，它的外形和孔雀有点关系，它又杂糅了其他动物的元素，是很多动物集合而成的神物。13经中的尔雅，它对凤凰的描绘是5种动物的集合，是鸡头、燕汉、蛇颈、龟背、鱼尾，五彩色，高6尺许。说它的头部呢像鸡，冠羽分明，神态昂扬，下巴呢像燕子，线条柔和俊秀，脖子呢细长像蛇，优雅灵活，背部隆起像龟背啊，象征稳定与祥瑞。那尾部呢像鱼，流畅分叉，全身的羽毛色彩斑斓，象征五行俱全，祥瑞之极。身高呢折合成今天的度量衡呢大概是1.4米，体型高大。龙凤同为中华民族两大图腾系统，和龙一样的凤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合了各个时代不同部落的图腾，是一个多元化的产物。传说呢皇帝的夫人雷祖仿照皇帝制定龙图腾的办法，把剩余各部落的图腾精心挑选，组成了一对华丽漂亮的大鸟，造字的仓颉就替这两个鸟取名叫凤凰，凤代表雄性，凰代表雌性，

连起来呢就是凤凰。凤凰呢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和精神世界。中国历代的装饰艺术中呢都创造出了许多以凤为题材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作品呢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也给中华儿女以巨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凤凰被赋予了很多的象征意义。首先，凤凰五色是德、义、礼、仁、信五种美德的象征。《山海经》记载说，丹学山有一种鸟，长得像鸡，羽毛五彩斑斓，有纹理，名叫凤凰。首纹曰德，就是它头上的纹理呢像德字；翼纹曰翼，翅膀上的纹理像翼字；背纹曰礼，背上的纹理像礼字；鹰纹曰仁，胸脯上的纹理像人字；腹纹曰信，就是腹部的纹理像信字。它的叫声能引起八方的风，它的气息可以与应时的雨相呼应。它进食有规矩，饮水有礼仪，能沟通天地的福祉，能迎合大地的灵气，能调和五种音律，展现九种美德。这种鸟呢，饮食悠悠自在，时时载歌载舞。它一出现呢，就是和清海晏，天下太平。这天下太平呢，就是凤凰的第二个象征。说凤凰呢，能知天下的治乱兴衰。因此呢，时逢太平盛世，君道清明，凤凰才会出现并飞翔于天下。《诗经·大雅》中说，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声矣，于彼朝阳。就是凤凰呢，在高高的山冈上鸣叫，高冈呢，象征高洁之地。凤凰之鸣是祥瑞之音，它的声音传达的是天命所归，圣人当世。梧桐树呢，在朝阳的地方生长，是凤凰唯一栖息的树，所以梧桐的生长隐喻贤才辈出，政治清明。朝阳呢，阳光最先照到的地方，象征光明、温暖、生机。唯有政治清明、德政感天，才能招致凤凰来仪，而凤凰一鸣，又象征天下将归于大治。在这里呢，凤凰就不是鸟了，它是理想化的象征。凤凰的出现是时势兴衰的晴雨表，是王道仁政的最好的体现。古人呢，以凤凰的五种形制来标定政治清明的程度。《宋书》中说，故得凤之象，一则过之，二则祥之，三则吉之，四则春秋虚之，五则终身居之。就是说呢，得到凤凰的五种情况，一呢是凤凰呢飞过，出现了飞过；第二种呢是凤凰盘旋翱翔；第三种呢凤凰下来栖息停留；第四种呢是凤凰在春秋两季主动降临栖息；第五种呢是凤凰终身居住在那里。以凤凰的这五种行为来标志政治上的清明程度。传说呢，皇帝登基以后，遵循天道，实行恩惠，始终呢以仁爱为准则。于是呢，凤凰遮天蔽日的飞来，停在皇帝东边的花园里，栖息在梧桐树上，吃皇帝送的竹子，终身不再离开。《国语·周语》上呢有周兴起之时，凤鸣岐山的记载。从那以后呢，百鸟朝凤，凤鸣朝阳，就成为天下有道、太平盛世的象征。了解了这些呢，我们就知道古代青铜器、陶器上那些凤纹的象征和意义了。第三呢，凤凰呢还是爱情的象征。凤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象征夫妻和谐、家庭和睦。这有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期呢，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叫弄玉，这弄玉呢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非常聪明，她喜好音律，尤其呢善催笙。
他吹起声。

0: 来呢生如凤凰啼鸣，齐穆公呢很喜欢这个女儿，为她修建了凤楼让她居住，并在她的楼前呢修筑了高台，名叫凤台。秦穆公呢要为自己的女儿呢选择夫婿，弄毅呢就说，那必须给我选择一个善于催生的人。秦穆公派人四处寻找善于催生的人，但是呢都没有找到。有一天呢，这弄毅自己做了个梦，他梦见一个美男子，说呢，我是太华山，也就是华山的主人，这上天呢命令我与你呢缔结姻缘，并与玉生为他吹奏了华山吟第一弄。这弄玉呢就把梦中的情况告诉了秦穆公，秦穆公赶快派人到华山去寻访，结果呢就找到了一位擅长吹箫的人，这个吹箫的人名叫萧史，就把这个萧史呢引荐给秦穆公，秦穆公让他吹箫，萧史奏第一曲清风习习而来，奏第二曲彩云四合，奏第三曲只见白鹤成对翔舞于空中，孔雀数双栖居灵迹，一时百鸟和鸣。秦穆公呢非常高兴，就把女儿弄玉嫁给了他，后来呢夫妻和睦，恩爱有加。萧史呢教弄玉吹箫，有一天晚上夫妻在月下吹箫，突然呢就有紫凤赤龙飞来相聚于凤台的左右。萧史说呢，我本来是天上的神仙，上帝看人间史籍散乱，就派我下凡整理，那周人呢以我修史有功，就称我呢为萧史，到今天呢已经有100多年了，上帝让我做华山之主，与你呢有这段夙缘，以萧作和成就了咱们这段姻缘，但我不能呢久住人间，现在呢龙凤来迎，可就此离去。于是呢萧史乘赤龙，弄玉呢乘紫凤，从这个凤台相迎而去。说这天晚上呢，有人在太华山听到了凤鸣的声音，华山东风下的这个引凤亭就是根据这个传说修建的。汉代呢还流传有凤求凰的故事，说文学家司马相如少年家贫，有一次呢被一个叫卓王孙的富豪邀去喝酒，无意中呢发现了卓王孙有一个在家寡居的女儿叫卓文君，两人呢一见钟情。司马相如呢就弹起凤凰琴，唱起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表达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卓文君听了以后呢十分感动，所以呢就同司马相如私奔，结成了夫妻。凤求凰一词呢从此就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爱情。第四呢，凤凰还是权力的象征，在先秦时期呢，凤凰图案出现在象征权力的玉器和青铜器上，后来呢又逐步成为皇家独占的御用纹饰，出现在各种皇宫建筑和器物上，并以礼制和法律的形式予以维护。只是到了秦汉以后呢，龙逐渐成为帝王的象征，帝后嫔妃们呢就称凤比凤，凤育九雏，龙生九子，凤凰的形象逐渐呢雌雄不分，整体呢被雌化。第五呢，凤凰还象征浴火重生，传说中有个天方国，天方国中有一对神鸟，雄为凤，雌为凰，满500岁后即相慕自焚，再从死灰中复生，从此呢仙美异常，不再死，成为不死鸟。凤凰浴火焚烧，向死而生，在火中燃烧后得到永生，成为勇敢奋斗、不屈不挠、坚强意志和顽强精神的象征。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瑞兽麒麟可以传达出仁爱的思想，
0: 它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踩踏草木也会小心翼翼。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说完了凤凰呢，咱们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同样代表太平盛世的麒麟。在传统文化中呢，麒麟常被用于比喻杰出的人才，有个典故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凤

0: 毛、羚角。凤凰和麒麟都是古代神话中祥瑞之兽，凤凰的毛、麒麟的角更是它们身上最稀有、最难得的部分。因此呢，凤毛麟角就引申为世间罕见、难能可贵的人或事儿。麒麟长什么样呢？尔雅中说，麒麟呢是麋身牛尾一角，就是长着麋鹿的身体和牛的尾巴，有一只角。传统文化中呢，麒麟象征着诸多的美德，但是它最核心的是仁爱。公羊传中说，麒者仁兽也。宋书中说，麒麟是仁兽，主太平长寿。古籍中描述的麒麟呢，不履生虫，不折生草，它不会伤害任何生灵，即使踩踏草木也会小心翼翼。这种温和的天性和对生命的尊重，正是仁爱的体现。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只有开明的君主在位时，麒麟呢才会出现。因此呢，麒麟的出现被视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吉兆，象征着仁爱之风盛行，也预示着社会将繁荣昌盛。反之，如果君主残暴无道，麒麟就会离开或不再出现。这麒麟呢，它还与孔子有关。相传呢，孔子出生的前一天晚上，有麒麟呢到他家里吐出御书，上面写着水晶之子孙衰周而速亡，说孔子呢是水晶之德的后裔，生在周史衰微的时代，虽然没有帝王的位置，却有帝王之德，所以呢尊之为速亡。孔子做春秋的时候，69岁的时候呢，有人打猎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动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以后呢，叹口气说，这是麒麟呐，然后就收下了它。所以后人就以麟精呢来作为春秋的别称。
1: 凤鸣高冈，麟行人也。凤凰和麒麟承载着中华先民对盛世清平的无尽遐思，从九天之上的神鸟到阡陌之间的白驹，天地之间气象迥然不同。那么这匹小小的白马何以能与凤凰比肩而立呢？白驹时长这四个字又寄予着古人怎样的期许呢？让我们从白字说起，探寻白驹时长背后的文字密码。
0: 白驹时长，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还是先看字。甲骨文的白字这个形状呢，它有多种解释，我这里说两种。一是呢，说它像火苗，表示明亮。荀子荣辱篇说，生死而明弥白。后来呢，这个字呢就用来代表白色。也有说呢，它像大拇指的样子，外形呢像大拇指的边缘，里边呢就像指纹，是个象形字。当然呢，也有通过甲骨文这个字的变迁，认为呢这个字是新蒸出来的大米饭，清香迷人，明晰如雪的样子。说文解字说呢，白，西方色也，音用是物色白，从入合二，二音数。这个信息呢很多，说白呢是代表西方的颜色，西方在五行中呢属金，四季为秋，吊丧办事时呢物品都要贴上白纸，以祈求灵魂归西。这个字形呢采用入和二会意，这个二呢就代表阴间的数字，把白呢解释成了西方阴气的象征色，白字就有了方位、时令、阴阳、数字四重象征，成为秋季肃杀、阴气收敛的视觉符号。那说文解字的这个字源分析呢，它有时代局限，但白字呢西方金、秋、阴这一整套象征体系，又影响了后世的礼制、服色、丧葬、天文、医学等领域。驹呢，最早见于金文，左边呢是驹，这个驹的意思是记住，把它捆住；右边是一个马的形状，表示给马上缰绳， 他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给少壮的马。

0: 喜呢上江省。《说文解字》说呢，马二岁曰驹，三岁曰桃，就是两岁的小马叫驹，三岁的小马叫桃。甲骨文中这个十字呢，也是有两种解释，一个说呢，上面那个三角形呢像屋顶，下面呢是放粮食的这个轨的形状，这两个字的会意是进食的意思。也有说呢，它上面的这个三角呢是倒的口，表示低头吃东西，下面呢是这个像盛粮食的器物，中间一横呢表示有食物装在里边，上面呢还有那两点呢表示唾沫星子，说吃的津津有味。这个经文呢承续了甲骨文的字形，篆文呢就把这个下面那个腿部的形状呢写成了臂，表示呢用勺子进食。古代呢直接用手抓吃的食物叫饭，有吃有喝的叫餐，神祇用的祭奉的贡品为饷。说文解字说呢，食一米也，食呢是一粒米。最后我们看场子，甲骨文的场呢和田字呢有点相似，但是比田字更复杂，它是像分块摊晒谷物的这个晒场。经文呢是另外造了一个字，左边是土代表场地，右边呢是翼，是太阳照射的意思，合在一起呢就是用于谷物脱粒晾晒的场地。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另外一种，祭神道也，一月田不耕，一月置谷田也。场呢是祭神的方法，一种说法认为场是闲置未耕的田地，还有一种说法呢认为场是打谷子的田头。白鸡失场这句话呢出自典故，是诗经小雅里边的一句话，皎皎白驹失我场苗，知之为之以咏今朝。说呢一匹毛色洁白的小马驹，它在吃我家场圃里的嫩苗，我把它抓住并拴牢，希望它呢能陪伴我度过这个美好的时光。这首诗呢借白驹比喻贤者，以流马流客为比，抒发了主人呢对贤才的渴慕，对友情的珍惜。啊，但是你看上去呢像是在写流客，实际上呢体现了主人敬贤怀德的情怀。从字面上看呢，白驹是年少的小白马，是骏马的皮子，但是你翻开底牌，啊，白驹就不只是白驹了，所谓的小白马，而是龙的变身。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兽，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神秘的色彩，被视为吉祥和权威的象征。而白驹呢，就被认为是龙在陆地上的化身之一。有一种说法，说龙飞天称为云龙，龙入水称为游龙，倒地而化为白驹。这种神奇的变化使白驹也带有了龙的神秘气息，成为一种超凡脱俗的存在。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化被草木赖及万方，体现了古人与自然怎样的相处智慧，其中又蕴含着怎样的治世之道？敬请关注《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第九集，一千字的传奇，回溯文明初心，龙师火帝，鸟观人皇，探寻着先民怎样劈波斩浪的文明起源。史志文字乃服一长，见证了哪些惊艳千古的文化初创？鸣凤在竹，白驹食长，流淌着何等天人合一的盛世神韵？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第二部。
0: 《西游记》中呢，唐僧所骑的那个白龙马，它就是东海小龙王变的，它的化身就是白驹，陪伴唐僧踏上了西天取经的艰难旅程，一路上呢经历了磨难，最终呢修成了正果。这一形象呢就展现了白驹作为龙马的这个象征所具有的勇敢、忠诚、坚韧不拔。古文化中呢白驹还有很丰富的内涵，一是呢它象征着纯洁和美好，古代文学中呢白驹 往往被描绘成一种温和优雅的动物，象征着君子的品德。而白驹呢，因为它毛色洁白，被用来呢象征纯洁、美好和高雅，进而呢又上升到道德的层面，表示品德高尚、内心纯净和精神富足。二是白驹这个意象呢，还常用来指志行高洁的人。《诗经》中呢有这个“皎皎白驹”。

那品德像玉一样高洁，白驹呢就象征贤才君子，代表着品德高尚、才华横溢的人。第三呢，白驹用来形容时光的流逝。庄子《知北游》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人活在世上就像一匹小白马，刷的一下就穿过了墙缝，只留下一个影子就没了。白驹过隙告诉人们呢，生命短的来不及抓住，要珍惜时光。四是白驹的形象也与自由逍遥联系在一起，他在广阔的天地间自由驰骋，象征着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第五呢，白驹还代表着龙马精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象征着积极向上、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在古代呢，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伙伴，它矫健的身姿和强大的力量备受人们称赞。那白驹呢，作为马中的佼佼者，更是成为人们追求卓越、奋发向前的精神寄托。千字文引用了白驹市场这个典故，却是另有意涵。通过小白马在草场上悠然的进食，展现出了圣人治理所呈现出的一种闲适的生活状态，隐含了古人敬贤怀德的情怀和和谐太平的追求，也是对治世的赞美和珍惜，引发了我们对坐朝问道、垂拱平章、爱欲离手、臣服戎羌、遐迩一体、率兵归王这种治世现象的诸多思考。鸣凤在竹，白驹市场，千字文通过两幅画面展现了治世的美好，展现了古人对圣王的渴求，更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技

扑克牌里有这样一个王国，那里有着森严的等级和一成不变的规矩。但风暴吹来三个不速之客，也给王国吹来了烦恼和从未体验过的希望。读书与您分享大作家写给孩子的童话书《纸牌王国》。

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刚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在一个所有人面无表情、不知道什么是开心难过、做事循规蹈矩、不思考不辩论的环境当中生活吗？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可是有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居然这样生活了几千年，会有这样的事儿吗？咱们今天就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纸牌王国》的书中寻找答案。本书的翻译呢，段新宇，作者是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提到泰戈尔啊，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那些优美的诗歌，《吉檀迦利》啊，《飞鸟集》啊，《新月集》啊等等。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写过童话。其实呢，《纸牌王国》就是他为孩子们精心打造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故事。在大海深处的孤岛上，有这么一个纸牌王国，那儿生活着一副扑克牌。纸牌国呀，等级森严，最小的2点和3点，那这些人就不能和高贵的国王啊、皇后啊这些大点数的贵族们平起平坐，并且所有的纸牌一生下来地位就确定了，除了被分派的工作从来不做其他事情。书里边呢是这样描述的：在纸牌王国中，没有哪张纸牌曾经用语言表达过任何思想，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思想。自古以来，他们从头到脚都是一成不变的，纸牌们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死气沉沉地沿着纸牌槽前进。如果有哪张纸牌摔倒了，他就会躺在地上望着天空，脸上永远是一副呆板的神情。纸牌王国里一片死寂，这里的人们没有愿望和追求，没有悲伤和欢笑，没有恐惧和勇气，更没有怀疑和犹豫。读到这儿，您可能会联想到，哦，这是不是说印度盛行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印度啊，有四大种姓，由高到低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和刹帝利是贵族，那吠舍是平民，最低等的就是首陀罗。印度人呢，阶层世袭，各个阶层之间呢不能转换。那纸牌国也根据天生的点数来划分地位高低，就好像印度根据天生的种姓来划分地位一样。确实，泰戈尔呢是用这个故事在影射批评种姓制度。他对世界充满热爱和同情，又痛恨死气沉沉的纸牌国，于是就给那儿派去了新生的力量，一个爱幻想的王子和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在游历途中遇到风暴，被海浪给冲到了纸牌国。那么这三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会给这个从来没发生过新鲜事的小岛带来什么呢？带来的就是慌乱。纸牌们发现，他们遇到

三个从没发现过的大问题。第一，这三个陌生人他没有种姓啊，那他应该属于哪个阶级呢？第二，他们身上的花色是什么？是梅花，是方片，是三点，是五点？还有呢，他们应该吃什么？跟谁一块生活？为此，纸牌国有史以来首次开了一场讨论会。

0: 丢下了炸弹，要是他们做点什么，那可能会引发风暴了。咱们接着往下看。就在纸牌们烦恼不已的时候，王子一行人也在岛上遇到了让他们震惊的事儿。这儿的居民像被抽掉灵魂以后又遭到抛弃，没有智慧，没有身份，被人当成木偶一样操纵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被压制久了的他们自认比王子他们等级高，就狠狠地抓住这个突然高人一头的机会，投向他们的眼神啊，那一个个是阴森恐怖。这是不是让大家想起鲁迅先生说那句话，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子的两个朋友一看，哎呦，咱不行，咱跑吧。但王子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些纸牌很像人类，我一定要把它们翻过来倒过去的摇上一摇，看看他们的体内是不是流着温热的血，哪怕仅有一滴。于是王子他们在岛上尽情地放飞自我，饿了就吃，高兴就笑，不问规矩，还故意破坏规矩。这可吓坏了纸牌人呐，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遵守规矩啊？啊，这三个人说，因为我们希望如此。希望，这可是个击中人心的新鲜词儿啊。所幸呢，纸牌们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王子他们。慢慢的，这个沉寂太久的王国开始从上到下体会到了希望带来的美妙感觉。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泰戈尔的童话呀，充满了童真和童趣，不光反映了很多印度人的生活习俗，也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一个大活人，那能是清规戒律能束缚住的吗？自由和美好，那是人本能的向往和追求。当然了，纸牌们的自我解放不会一步到位，但哪怕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进一步，又倒退两步，那也是在改变的。后来啊，连一直站在城堡帷幕后边的四位皇后 Q 也会笑了。有一天，红桃皇后 Q 就向王子投去了动人的一瞥，书里是这么写的。从那天起，红桃王后 Q 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她几乎忘记了所有的规章制度，
1: 这令她十分难堪。
0: 比如说，他在排列中呢，本应该待在骑士 J 的旁边，却突然发现自己很是不小心，竟然站到了王子的旁边。对此，骑士 J 板着庄重肃穆的脸说：“王后，您犯错了呀。”可怜的红桃王后 Q 脸蛋上是红了又红，但是小王子勇敢地站出来帮他解围：“不，王后并没有做错，从现在起，我就是骑士 J。 爱情的火焰在纸牌国燃烧起来，到处生机勃勃，令人心醉。他们一本正经的扑克表情不见了，会因为相思而愁眉不展，也会因困惑而变得苦闷，还会因为喜悦而变得温柔。大家还开始为悦己者容，也学会了嘲讽这样的表达方式。您看，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五味俱全的，有好有坏，有高兴有悲伤，这个世界才更有意思嘛。就是这么三个外来的陌生人，让新生活的潮水涌入纸牌国，滋润了无数干涸的生命，也使纸牌国充满了活力。就像书中描述的，有人大胆地提出建议，有人说出了锁在心里的情节，有人闲聊着八卦，有人说着玩笑话，有人嬉戏欢闹着。这场景仿佛那枝繁叶茂的森林里突然刮起了一阵烈风，风声飒飒，树叶簌簌作响。一场伟大的改变终于让纸牌王国重回人间，就像泰戈尔的诗总能给人以安慰和光明一样，纸牌王国也是。我想泰戈尔是把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美，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才会专门为孩子们写这样的童话。感谢收看本期读书节目，我是段纯，再会。

读经典，品人物，是什么让这些文学形象深入人心？百家说故事，品读水浒人物，及时雨，宋江。

0: 水浒传中的宋江，他何德何能，他就成了水泊梁山的一号人物呢？论仪容，他面黑身矮；论出身，他是运城小吏；论韬略，他不能神机妙算；论武艺，他不能上阵杀敌。但就是这么一个宋江，却拥有无与伦比的江湖声望，而其所以有如此的原因，大半就藏在孔子的一番话中。《论语》中啊，孔子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儒人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余无足观也。这是从反面立论，说呀，人最大的毛病就是骄傲和吝啬，有了这两个毛病，就算你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也就无足可观了。骄傲是看不起人，吝啬是舍不得付出。所以啊，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慷慨，有了这两个优点啊，就算你才能差点，那也依然是个可观之人呐。宋江简直他就是孔子这番话的绝妙注脚。以宋江与武松的相识为例，宋江和武松相识啊，是在柴进的庄上。彼时武松因为避祸来到柴进庄上，一来此时武松名声未著，二来喜欢酒后撒疯，所以柴进对武松并不重视，甚至多少有些厌恶。但宋江就不是，他称呼武松都是二郎如何，亲热里透着尊重，每日和武松一起安歇，见武松身上衣服破旧，又拿出银两来与武松做衣裳。又过了十几天，武松思乡心切，要回清河县看望哥哥。柴进取出些金银送与武松，武松谢道：“世事多多相扰了大官人。”柴进对武松啊，那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比起宋江来，那就有云泥之别。见武松要走，宋江说道：“贤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内取了些银两，赶到庄门前来说道：我送兄弟一程。”和弟弟宋清一起陪着武松上路。武松挽住宋江说道：“尊兄不必远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宋江指着不远处一个小酒馆道：“容我再行几步。乌哪关岛上有个小酒店，我们吃三盅的作别。”三人饮了几杯，看着红日半西，武松便道：“天色将晚，哥哥不弃武二十，就此受武二四拜，拜为义兄。”宋江大喜，武松那头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边取出一锭10两银子送与武松，武松哪里肯受，说道：“哥哥客中自用盘费。”宋江道：“贤弟不必多虑，你若推却，我便不认你做兄弟。”武松知道拜受了，收放禅袋里。人心都是肉长的，这样殷勤的十里相送，认识谁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啊。稍微细心点的观众都能注意到武松辞行的过程里对柴进、宋江称呼的不同，以及武松对宋江称呼的前后变化。武松称柴进为大官人，尊重里透着生疏和客气，称宋江为尊兄，比大官人亲近了些，但仍旧非常客气。再到后来几杯作别酒饮过，哥哥二字便不由得冲口而出。武松啊，是个热血汉子，一声哥哥出口，从此就认定了这个兄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两肋插刀肝脑涂地都是在所不辞的了。而他在江湖上奔波，又怎么能不四处传扬大哥的种种好处？其他好汉听闻，又怎能不升起对宋江的由衷向往啊？所以啊，让我们再默念一下《论语》中的这句金字般的言语吧：儒人有周公之才之美，是骄且吝，其余无足观也。
1: 高矮胖瘦，喜怒哀乐，是什么让我们成为我们？来看基因故事，基因编辑合理吗？
2: 基因编辑本是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术语，但是随着相关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基因问题的广泛关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基因编辑。那么， 到底什么是基因编辑？这种技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下面咱们就来聊聊这种在 DNA 分子上做手术的基因编辑技术。我们已经知道啊，记载在 DNA 上的基因呢，就像是一个长长的字符串。那么如果是电脑里的字符串，我们自然可以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编辑操作。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在基因上做类似的事情，比如添加一个碱基，去除一个碱基，甚至呢是让一个基因提前终止。但是啊，严格来讲，这个还不是基因编辑，因为所有这些编辑呢都发生在体外，而真正的基因编辑指的是要在活的细胞内部，在这个基因组上找到目标基因，再对它进行设计好的编辑操作。那么这种在活细胞内的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呢已经有了几代的发展历史了。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呢是 CRISPR-Cas9 技术，其中的 Cas9 是一种来自细菌中的酶，它能够把这个 DNA 给切断，从而呢破坏掉这个目标基因。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让一个小小的蛋白质分子在浩如烟海的基因组中找到那个正确的位置去进行切断操作呢？这就需要用到 CRISPR 了。这种同样来自于细菌中的分子系统呢，能够在一小段向导 RNA 的作用下，引导着 Cas9 找到基因组里需要被切断的那个目标基因。那如果我们用导弹来进行比喻的话，这个目标基因呢，就是导弹要去攻击的这个靶标，而 Cas9 呢，就是装在导弹里的炸药， CRISPR 呢，就是引导着导弹飞向靶标的导引头。那我们都知道啊，导弹是有可能脱靶的，其实啊，基因编辑也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呢，我们也是称之为脱靶。那么这个脱靶的 Cas9 呢，就有可能在基因组中的任意一个位置上执行这个切断操作。不过啊，人类基因组计划告诉我们，咱们基因组中99%的序列都不是基因序列。如果这个脱靶发生在这99%的序列上，那么很可能是一次无关紧要的事件。但是万一这个脱靶是发生在那1%的基因序列当中，而且还是发生在一个重要的基因上，那么这个细胞乃至这个生命体都有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假如基因编辑的对象是一株豌豆或是一只小鼠，那么脱靶呢就意味着实验失败，只能按照正常的流程处理掉这个实验对象。但是假如基因编辑的脱靶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且还不幸地破坏了某个重要的基因，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很显然，我们没有权利让任何一个人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所以说，当前任何在人类身上进行基因编辑的研究，都可能给研究对象带来潜在的不可预知的危险，因此呢，是一项不被允许开展的实验。我们再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有一天找到了不会脱靶的基因编辑技术，恐怕也还是存在危险。在前面的节目中呢，我曾经介绍过基因功能的多面性。事实上，我们至今仍在发现很多基因的不同功能。如果那个被我们贸然修改的所谓的坏基因，其实还有着不为人知的好的一面，那可怎么办呢？岂不是把这个好的和坏的基因给一起破坏掉了？所以啊，基因编辑技术虽然很好，也对现代生物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想要应用到人类身上，恐怕现在还不是时候。不过我也相信啊，基因编辑是一种属于未来的生物技术，有可能在未来让我们轻易地治愈各种基因问题造成的遗传病，甚至是帮我们轻松地战胜癌症。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我是齐凯。绝缘材料的出现带来了电线的新变革，提高了人类用电的安全性，但是它还是存在连接接口的安全漏洞。听说这里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水和电和平共处，那么这其中又蕴含了哪些新科技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的电器火灾和触电死亡中有 30% 来源于插座，而大部分插座引发的事故都是由潮湿和沾水引起的。插座老化、遇水短路、产生电火花，都是导致用电不安全的重要原因。如果插座不怕水，不产生电火花，那我们的生命安全是不是就可以多一份保障？
0: 在我们的认知中，通电的插座如果遇到水，极易引发安全事故。水电不能相容，也已经成为我们用电的常识。可我听说，这款绝电插座却可以实现水电共融。接下来，我们就看它能否顺利通过我们设置的层层关卡。
1: 无论是倒水进入水中，还是在水中带电插拔，甚至在高导电性的盐水中，这款插座居然都能正常安全的使用。同时，水中的金鱼仍然悠然自在，可见这款绝电插座成功通过我们的重重考验。那么这款插座是如何让电与水这两个接触后能产生巨大杀伤力的事物实现了和谐共存呢？
2: 无力绝电技术它采用选通隔离原理，它给连电全过程进行空间结构、绝缘隔离、同步运行、移动逻辑等特殊设计，使连电的全过程一直处于绝缘保护的状态，即使有外部导电介质对它进行影响，也不会干扰内部的电子正常运行。
1: 插座每个人都会用到，它是所有电力系统的末端，所有电器的始端。而绝缘连电插座的出现，解决了漏电、短路、电火花等难题，破除了长期以来用电的思想禁锢和技术禁锢，开启智慧用电全新的模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不怕水的用电产品将相继问世，让我们在各个领域最大限度感受用电的快乐，让电安全为人类服务。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

0: 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音箱是悬空的，似乎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拉扯着，是不是很神奇呢？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款磁悬浮蓝牙音箱，给它通电后，音箱就会悬在半空中，给人一种反重力的神秘感。它到底有多神奇？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科幻又神奇，这就是我的磁悬浮蓝牙音箱。
1: 磁悬浮蓝牙音箱分为悬浮飞碟和底座两部分，通电后利用电磁力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原理产生磁场，使飞碟成功悬浮在底座上。作为音箱主体，飞碟部分还配置了双功效喇叭，短按开机键即可快速连接至手机蓝牙，随心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通过360度环绕音效，让音乐传送至每个角落。音箱主体还设有智能吸附功能，断电后悬浮的飞碟会自动吸附至底座上方，防止跌落。除此之外，作为当下流行的时尚单品，我们的科幻音箱怎么能少得了 AI 小助手的加持呢？你好小云，今天天气怎么样？
2: 今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
0: 成语接龙：
2: 冰天雪地，
0: 地大物博，
2: 博览群书。
0: 小云，讲个笑话。
2: 猎人瞄准狐狸开了一枪，结果猎人死了。狐狸说：嘿嘿，我是反射狐。
1: 强大的语音库，丰富的百科问答，趣味知识，语音互动，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小云，播放音乐。磁悬浮蓝牙音箱仿佛一艘悬浮的宇宙飞船，自带七彩氛围灯光，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宇宙里徜徉吧。

他们是最具个性的中医流派，面对威胁健康的敌人，一个主动出击，一个强化自我。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中医中药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也是护佑中华儿女健康的坚实保障。基于东方智慧产生的中医药，以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始终屹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中医集思广益，别出心裁，创立了诸多学术流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屡次击退病魔的袭击，护佑着华夏儿女的平安健康。我们邀请了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中医的八个学术流派。今天由中国针灸学会学术流派传承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阮志忠医生为大家解读中医学术流派之攻邪派。
7: 可能有一些观众会有这样的疑惑哈，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攻邪派，为什么会请到针灸的中医师来介绍呢？您跟大家说一说。
8: 其他流派的医生呢，常常是用药物或者处方来给别人治病的，
7: 是
8: 唯独我们这个攻邪学派呢，就是说这个针灸这个方法是我们攻邪学派运用的非常广泛和深入的。
7: 因为大家对于中医流派啊，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和了解，尤其呢是对于您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攻邪派，可能就更加陌生了。我们攻邪派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您先跟大家说一说。
8: 第一个就是治疗靶向有特色，就是说我们对这个病邪呢非常的了解。俗话说得好，邪去则正安，邪留则正伤。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是目标非常的明确，针对的就是侵犯我们人体的这个邪气。也就是说对敌人的这个目标呢非常的明确。那么它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说对敌人这个来源也非常的了解。那么我们攻邪派认为呢，侵犯我们人体的这个病邪呢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内邪，一个外邪。那么我们针对内邪呢有治疗内邪的一些方法，那么对付外邪呢有治疗外邪的一些方法。虽然方法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去除这个病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对敌人的位置呢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生病了以后，他病邪侵犯我们的人体呢，他会在不同的部位，常常会听到就是说啊，你肺气虚啦，然后肾气不足啦，胃火热啦。什么意思？就是说病邪会在我们身体的不同的位置，而我们攻邪派呢就会针对这个不同的位置呢进行一个打击。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打击敌人的手段非常的丰富。针灸呢是我们用来对付这个敌人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之一。
7: 那我们来看看啊，最具特色的攻邪派究竟是由谁创立的呢？这位呢就是攻邪派的创立人张从政。
8: 这个就是攻邪派的创始人张从政老先生。那么张从政的父亲呢就是个医生，那么他从小呢就跟着父亲一起学医，到2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自己独立行医了，能够治疗很多疾病。

0: 而且艺术呢也非常的高超、
1: 嗯、
0: 那么以后呢他还跟随着部队南下，当作军医，给了一些士兵们治疗一些瘴气啊、疟疾啊等一些传染病，所以呢他的名气非常大，而且呢临床的经验也相当的丰富。那么后来呢被招到了太医院供职，
1: 嗯，
0: 那么随后呢他就辞官啊，隐居在河南晚秋一带。张崇祯呢他有三个徒弟，麻之己、张宗杰、常宗明，这是他三个徒弟，他们协助张崇祯把临床的一些经验啊和医案啊总结写了一本书，叫《儒门释亲》。那么《儒门释亲》这本书呢，从书名上来解释呢，就是儒者能明事理，释亲者呢当知医道，也就是说聪明的人、懂道理的人呢要学点医术，这样呢才能说更好的为老百姓呢就解决一些病痛，所以呢他取名叫儒门释亲。那么公协派认为呢，君子贵流不贵智，贵贫不贵强，强中生百病。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气血流通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呢它是一个平和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是一个生理的情况，它就不会生病。
1: 嗯，
0: 当气血凝滞不通或者城墙运行的话，就是说强行的是流通的话，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一个气血力乱或者说气血凝滞的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种病理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就会导致一个邪气的侵犯或者说邪气的停留。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采用一个去邪的方法，也就是说给他一个精准的打击，使这个病邪去除掉，那么疾病呢才能够得到缓解或者说去除。
1: 那究竟公协派的武功绝学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公协派的武功绝学呢，就是打狗棒法。
0: 如果我们把这种治病的邪气呢看作是野狗的话，那么这个打狗棒法呢就是表示公协学派独门秘籍，是非常合适的。野狗即邪，打狗即公邪。那么我们中医公协派当中的秘籍就好比这个打狗棒法的方法，这个方法就在你这个秘籍里面。
1: 嗯，这个武功秘籍当中可是藏有玄机哦，来看看里面有什么奥秘呢。嗯，三个字，汗吐下，这个你得跟大家解释解释了，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如果不经点拨的话我们不太理解哦。
0: 这个汗吐下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公协派的武功秘籍、
1: 哦、
0: 病在表者皆可汗，病在上者皆可吐，病在下者皆可下。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当邪气侵犯我们人体以后，在表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个发汗的方法，这就是汗法。当这个病邪呢是在我们的胸膈以上部，也就是在我们上半身的时候呢，这些实症的情况，也就是说是实症，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吐的方法，使这个病邪呢向上给去除掉、
1: 哦、
0: 那么当病邪在胸膈以下的这些部位的实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病邪呢从下而走，把它给排掉，所以呢就叫病在下者皆可下啊。
1: 明白了，就是身体当中的这个邪气它总得有一个出口，要么散出去，要么吐出去，要么排出去。
0: 对，就根据不同的部位、
1: 哦、三种路径。
0: 对，这是三维的人体啊，当病邪呢在肌表骚扰的时候呢，士兵呢就会把病邪赶出去，这个就是汗法。比方说我们平时感冒时候发生了一些头痛啊、嗓子痛啊这些情况的话，就是在一些浅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发汗的方法。那么如果病邪呢进入到我们人体的体内以后呢，停留在胸膈以上的这个部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派一些士兵从胃部一拥而上，把病邪从口中给打出体外，这就是吐法。那么当我们出现了一个什么上腹部的不舒服啊恶心呕吐啊，可以采用一种吐的方法，使这个病邪向上给吐出来。
1: 嗯，
0: 当病邪进入到我们体内呢，停留在我们胸膈以下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会派一些士兵进去，从胃部一冲而下，把这个病邪呢从两腿根部之间呢打出我们的体外，也就是通过大小便的方式呢把它给排出去，这就是下法。那么当我们出现那个发热或者是便秘，这一看就是病邪在胃肠下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一种下法。那么这种方法呢也就体现了这个公协派的就是说当热从二便去的这种一种理念，也就是下法的这种理念在里面。
1: 哦，那邪气很快就能够走掉吗？效果好吗？
0: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过，公协派最直接的就是针对这个病邪所在的位置给他一个精准的打击，所以当

0: 我们知道病邪所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可以用汗法，可以用吐法，可以用下法，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使这个病邪给去除掉。
1: 那我们也知道啊，这个打狗棒法呢，其实就是一个武功的基础。那承载的兵器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攻邪派的独门兵器，这就是传说当中通体碧绿的打狗棒。
0: 前面我们提到了打狗棒法，那么要用打狗棒法的必须要有打狗棒，它是由碧玉做成的，那么它坚硬无比啊，刀砍斧剁它都不会坏的。那么用它来打狗呢，那么恶狗就很快就逃跑了。攻邪派呢也有一个特点，就叫一击击中。什么叫一击击中？针对这个邪气的话，一招就要把它制服。那么我们也要有这种打狗棒来使这个打狗棒法。那么我们中医上的打狗棒法呢，也有它的一个使这个招的一个兵器，在什么地方？就在你旁边的锦囊里面。
1: 在这个锦囊当中啊，才有对应我们中医使用到的真正的兵器。一样一样拿吧。好，给大家看看锦囊当中呢，哎，有这两个东西，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这个就是细细的针，看到了吗？而这个针真的好粗啊！
0: 这个就是我们攻邪派常用的兵器，叫三能针，它主要是用来刺络放血的，相对应的是汗法。
1: 汗法不是让人出汗吗？把这个病邪排出去，怎么会用这个三能针来刺血呢？
0: 因为针刺放血的话，攻邪最结，也就是说我们去除这个病邪的时候，采用这个刺血的方法的时候呢，就去除病邪的速度是最快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呢，就是张从正认为呢，刺血至于发汗，名虽不同但实同，也就是说它的名字不一样，但它道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毛孔啊、腠理啊，这些就是我们肌表的这些地方使邪外出的一种方法。所以他把这种刺络放血呢也归结到发汗一类当中。那其实我们临床上讲的话，汗法呢它不光是这些，凡是能够使发汗的，就是不光是刺络放血这种方法啊，其他的方法比方说是导引啊、熏蒸啊、这些气功啊，这些方法只要是能够发汗的都可以归结到汗法里面当中，都可以归结到汗法当中。
1: 那您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当中用这个针来治疗什么病啊？
0: 这个三针看起来很粗，前面还有三个棱，它放血量是比较多的，一般是用在一些肌肉比较丰厚的地方啊，或者大关节的部位，或者是说一些血管的放血的时候会采用这个三棱针来放血。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下肢的静脉曲张，那么静脉曲张的话，其实我们中医认为也是一种气血不通或者是气血凝滞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的病邪所在。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种三棱针来刺络放血，从而使这个邪去除掉。那么其实这就是放血疗法在目前还在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
1: 就是邪气既可以通过排汗给排出去，同时也可以通过血液的流动把这个脏的血或者是带有一些邪气的血放出去，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邪气也就被清除掉了。
0: 对，凡是病邪可以使用这个汗法的，我们都可以采用发汗疗法或者这种刺络放血的办法。
1: 懂了。那这根针大家就太熟悉了，
0: 做出来的这个目的，
1: 这也是我们攻邪派用到的主要的兵器。
0: 对，
1: 大家看攻邪派呢还有一个兵器是这八个字，这是什么意思？您得跟大家解释一下了，这个怎么也是攻邪派的兵器之一呢？
0: 张从正呢可以说是心理学治疗的一个鼻祖之一。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啊，情绪比较消沉的时候怎么办呢？比方说听一些欢快的音乐啦，听一段相声啦，笑一笑以后呢，哎，好像心里就舒服了很多。这个以情治情呢，其实就是说我们用一种情绪来对付另外一种情绪，这样一来我们心情就好了。
1: 以情胜情是这个意思、
0: 对，
1: 一种情绪压制另外一种情绪，是吗？
0: 对，其实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有类似的记载，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它会伤及到我们相对应的脏器。那么以情胜情什么意思呢？就是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什么意思？就是说一种情绪它可以克制另外一种情绪。
1: 那情绪也是邪气产生的一个病机吗？

0: 对，那么张从正认为，病之一物非人肾素有之，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什么意思？哦，就是说当生病的时候呢，是什么情况呢？不是从外来的邪气侵犯我们人体，就是我们自己体内的内邪所导致的，不是由外而产生，就是由内产生，这个呢都属于一种邪气。所以呢，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我们内脏，前面我们提到过，它不仅可以影响到相对应的脏腑，它还可以影响到相关联的其他的一些脏腑。所以用一种情绪呢可以克制另外一种情绪，也就是心理学的一种治疗的方法之一。那么张从正呢，其实他可以说是心理学治疗的一个鼻祖之一，因为在他的书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载，用情绪来治疗另外一种情绪。攻邪派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击击中，就是说针对他的邪气，用一种最有效的办法一击击中。不管前面我们使用的针具也好，不管用这些清热的药物也好，或者用这种心理治疗的办法也好，目的就是使这个邪气快速的给去除掉，所以是攻邪派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他们是最具个性的中医流派，面对威胁健康的敌人，一个主动出击，一个强化自我。探秘中医流派健康之路，敬请关注。南北两队大比拼，养生高招各不同。
2: 这个人参到底和萝卜要不要在一起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3: 推荐的这道药膳的名字叫做蒸鸭汉。
1: 相同的健康烦恼，不同的食疗药膳。
2: 这两个战队的差异呢，就在一药之差。
4: 所以一个一凉一热，就体现了中医寒温并用的作用。
1: 南北资深中医专家带您选对食材，用对方法，调养生。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2: 为了护佑生民健康，中医从不同的角度去寻找对抗疾病的方法，张从正创立的攻邪学派就是其中之一。与邪气硬刚，体现着中医的勇气和智慧。到了清朝末期，在四川出现了中医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学术流派，他们认为治病的关键在于扶正，所谓的正就是阳气，扶正就是扶助阳气，这个学术流派就是扶阳派。接下来就由扶阳派的第四代传人成都中医药大学卢崇汉教授以及扶阳派第五代传人卢伟医生为大家介绍扶阳派的前世今生。
1: 问一下卢老师哈，这个民间啊称咱们扶阳派为火神派，这是为什么呢？
3: 说有火神，那么实际上啊就是对四川名医郑清安以及他的弟子卢祝之，他们在临床上啊大量的运用姜、附、桂这些药物，世人呢、都认为这些药都是啊辛温热性的药。那么由于辛温热性的药，都把它比喻啊像火一样，在老百姓来讲，除了他们的用药而外啊，由于的疗效，很多疾病可以说都能药到病除。所以对他们称其为火神是一种尊称，
1: 一种尊称。
3: 对
1: 啊，其实我们说火神派，它不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称呼哈。火神当时还不能算一个派，那扶阳派是从哪一代开始正式确立的呀？吴老师，

0: 对福音派的确立，我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啊，就是根据祖辈上百年来的临阵用药，治疗疾病，查阅了大量的他们的资料啊，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了应该属于清安卢氏扶阳学派。
1: 想问一下老师了，那我们说扶阳派，扶阳派啊，这个扶阳这俩字儿，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0: 因为我们人体呢是由阴阳而气组合成的啊，阳占主导地位，阴属于从属关系，所以啊，阳气它是我们人生黎明的根本，从阴阳的两者的关系来看，那么就是阳气决定了一切，所有的疾病，它们都会导致我们集体的阳气受损，为什么呢？就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话，我们的思维，那么实际上啊，都会耗损我们的阳气，所以无时无刻，这个阳气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要重阳，再一个呢，要扶阳，要维护阳气。除了对常见病、多发病，扶阳派啊，那么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特别是对危急重症，那么扶阳能够啊起到相当好的效果。
1: 哦，
2: 扶阳派的这个用药方面，我们是以辛温热药为主。那么主要有哪些药呢？一个是姜，一个是桂，一个是附。那这里的姜呢，不只是生姜，还有干姜、菌姜、微姜、泡姜等等。这里的附呢，也是指附子的这一大类，那么也有很多种类的附片。那桂方面呢，主要就是以桂枝为主，还包括肉桂、官桂等等。那屏幕上是我父亲的一个统计。
1: 好，我们看看是92年啊，这一年当中，我们用姜的这个占比几乎是99.7%的方都使用了，桂98.9%，附子96.8%，姜、桂和附子都是辛温药，是不是？所以还真的是我们的扶阳派啊，这个善用辛温药。那我们的扶阳派啊，这么的神奇，它的创始人又是谁呢？扶阳派的创始人就是郑钦安先生。
0: 郑钦安啊，他名寿全，秀才出身，当时呢是想啊，那么走科举，守仕途，因为他的父亲虽然参加过好几次乡试，都没有中举，所以创办了书院，把郑钦安培养成了秀才，但是作为他父亲来讲，还需要进一步的让他去深造，就到成都找了刘子堂。那么刘子堂呢，四川啊称他为川西夫子。这个郑钦安啊，到刘子堂的学习期间啊，也参加了乡试，但是没有中举。所以郑钦安在30岁的时候就正式在成都悬壶行医。由于他创造了一些学术的观点并且做了3部书，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冷，那么至今这3部书还在流传，这影响是很大的。
1: 是，所以他就是我们的第一代火神啊，郑钦安郑先生了。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扶阳派这个流派，他的独门武功绝技又是什么呢？扶阳派的武功绝学就是九阳神功，这个功法不得了啊，这是一个我们叫至阳至刚的功法，是不是？这个功法跟扶阳派怎么联系呢？
2: 你看他们都有一个阳字，说明他们呢都对阳气是有特别的重视的。
1: 这个阳字 就勾连上了哈。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武功里面它具体包含的是怎样的口诀和要义呢？来，我们打开秘籍。哎，阳主阴从四个字哈，陆老师，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理解？什么叫阳主阴从啊？
0: 主，那么就是主导的意思，从呢就是从属的意思。哎，陆主子他有一段话，一必先明理路而后可言方用。
1: 嗯，
0: 那么阳主阴从，阳主导，病在阳者扶阳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
1: 病在阳者就是说我们比如说阳气不足了，我们要去扶阳补充阳气，那要是这个阴不足的话，我们也用扶阳的办法去补阴吗？该怎么理解？
0: 阴的不足啊，往往啊它与阳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因为阳它不能正常的化生阴，它可以啊导致阴不足这一系列表现。
1: 我们阴阳的关系是非常玄妙的，是一种动态平衡的。那到底啊我们的阳不足为什么会导致阴不足，咱们结合道具再体会一下好不好？来，好，罗医生请您做一个演示，阳不足怎么会导致阴不足？
2: 好的，那么我们这里有三个喷壶啊，这个喷壶呢它是在人体就代表人体健康阴阳相对平衡的这种状态下，你看这样它就很顺利能喷出水液。好，那么这一个壶呢你看它里边的水也很足，但是它这里的这个开关啊
1: 没有力气了，
2: 坏掉了。
1: 对，
2: 你看没有这个动力了。那么我们这种呢就认为它是阳不足的一种情况所以它就不能够化生阴液那这第三个喷壶呢你看这个喷头好的但是我们打开来看下边这个管呢它被堵住了塞住了，其实这个管就代表身体的一种各种通路那这个通路受阻，阳气不能布输在身体的各部位所以它就不能把这个阴液水液我们讲的或者是血液它就不能够化生
1: 这个喷水就表示我们的这个阴液化出来了，
2: 对，
1: 化为我们这个人体可以去使用的一种元素，
2: 对，比如唾液、精液呀然后血液、精气血、精液，
1: 对，
2: 都是代表。
1: 对，一旦阳不足，不管是因为阳本身就不足，还是被堵住了，以致不能到达我们的阴的部分，都会导致我们化阴的过程会出问题。
2: 对，
1: 所以说阳不足导致阴不足，它就是这么来的。
2: 是的。
1: 好，谢谢。好，我们的阳主阴从的这个神功呢，这个要诀是基础哈，但是我们的扶阳派，我们的常用兵器又是什么呢？来，我们在现场揭晓。扶阳派的惯用武器就是倚天剑。我来猜一猜咱扶阳派是以扶阳为我们的核心要义。这个天地之间呢，天是阳，倚天跟扶阳是相通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0: 可以的。
1: 好好，你看，果然猜对了。那我再看一看我们这个倚天剑旁边有一个更加具体的锦囊。这里其实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兵器所在。我们来先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四逆法，这是什么意思呀吴老师？
0: 四逆法是在张仲景四逆贪的基础上进行的发挥，在江里用上，既可以升江也可以干江，也可以泡浆，也可以微浆，在斧子的用量上加大了，在炙甘草的用量上减少了。所以四逆法这三味药就以斧子为筋，以浆为臣，炙甘草作为食，就这三样药。但是在临阵上呢 可以配合其他的药。那么其他的药呢，基本上也都是新。

0: 温热用
1: 啊，
0: 哎，那么组成了数百个新的法，
1: 哦，
0: 哎，
2: 以这个为基础，可以演变出数百个、数百种方子。
0: 对，数百个方块的称其我们称其为数百种法。
1: 嗯，
0: 哎，在我们收治的病人当中，99%的以上的病人
1: 啊，
0: 都会用到十念法。
2: 好，我们再看看各位。这个锦囊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件宝贝，也是我们的常用武器，是什么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健忘、迷路、算不清账，到底哪些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
4: 越近的事儿，他越不容易记住，
5: 算不清账。
3: 科学防范，才能守护记忆，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霜20%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我们再看看各位，这个锦囊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件宝贝，也是我们的常用武器，是什么呢？

0: 开它，我能闻一下吗？
1: 哎，可以，
0: 是可以的哈。哎，有一点点辛辣的感觉啊。然后我看这其实是两种颜色的药材。吴伟医生，这个是什么呀？
2: 这就是麸片，制麸片。
1: 就是啊，
2: 对，
0: 都是麸片，就是我们炮制的方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黑的是，
2: 黑的叫黑顺片，
0: 黑顺片。
2: 嗯，
0: 白的
2: 稍黄一点的叫制麸片，
0: 制麸片。
2: 嗯，制作的制。
3: 哦，对于麸质这样药啊，我印象就相当深刻。我三岁的时候识字，我祖父啊，就教我认麸质的麸啊，我第一个字就认麸质的麸。
0: 哦，
3: 写麸质的麸。由于麸片啊，它的这种作用，哎，古人啊，就认为它能够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服湿散之元阳，可以暖命门而破阴营。它的力道啊是相当大的，堪称它为扶阳第一药药。扶阳派离不开麸片啊，比较黑的重切的切成片的
0: 啊
3: 一块，那么那个是黑顺片，它是没有去皮的
0: 啊。
3: 那么这边这个绿绿带浅黄色的，那么这是熟麸片
0: 啊。
3: 你看它是混切的，那么就是熟麸片
0: 啊，
3: 它是去了皮的。
0: 扶阳派第一药药，各位看啊，就是我们父子麸片，是不是？
3: 对，我们就把它称球呀，是药品中最大一个英雄。
0: 哇，
3: 哎，
0: 英雄般的药物
3: 啊。对，
0: 见效特别快，药性很强。
3: 对，
0: 那老师我也听说，因为附子好像是有一点毒性的，所以很多医生可能不太敢去用附子。您二位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3: 我刚才谈到了要把头尾去掉，比如熟麸片把去皮去掉，然后才开片，开了片过后还要用水，清水来浸漂。以前我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时候，祖辈带我到产麸质的地方去看麸质的生长、麸质的采挖和麸质的制作。所以这就有了很深的印象。那么通过把麸质切片浸漂过后，再进蒸笼啊，蒸上2到3个小时，要根据麸质的厚度、切片的厚度、麸质大小来决定是2.5小时吗，或者3个小时你蒸过后来进行干炒，就形成了你刚才拿到的那种麸片，制麸片了，那就可以入药了。由于麸质它很讲究的，就是一个是用法，一个是煎煮方法啊。我们行医这几代人200来年，没出现一例因为用了大剂量的麸质导致病人中毒的情况。
0: 那吴老师啊，问问您，您说这个麸子啊药效这么强劲，我们一般人日常当中能够去使用麸子去煎水喝吗？您建议我们这么做吗？
3: 我不建议。我不建议。对于麸子的这种使用啊，有严格的界定。如果没有对疾病的辨证的正确，如果你的配方、你的组合不合理，那么这样啊，用了麸质起不到很好的治疗效果的作用，
0: 反倒会适得其反。好，有没有什么日常的，比如说代茶饮，可以帮助我们去调理一下阳气不足的问题？
3: 这个方子啊，很简单的四季平安汤，
0: 这名儿太好了。
3: 就你看很简单，生姜用10克，陈皮用5克，陈艾1克，红糖10两，那个10两就是5克左右，
0: 5克左右。
3: 如果是糖尿病的病人、血糖高的病人，那么可以。

0: 不加、
1: 哦、
0: 就用三样、
1: 哦
0: 嗯、那么小火煮十五分钟啊，适量的服用，哎，它可以起到温通阳气的作用，哎、
1: 嗯，
0: 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大人也可以喝，小人的量要酌减、嗯。用了过后啊，可以使自己呢整个气机，
1: 嗯，
0: 的升降出入明显的得到好转改善，
1: 嗯
0: 啊，没有明显的副作用。
2: 是
0: 啊，
2: 嗯，就是我们扶阳派的一个代茶饮，请各位记好。
3: 大研究院负责总研制，卫星载荷则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等多家单位研制，历时长达17年。它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采用双频主动降水测量雷达与被动微波光学遥感相结合的综合探测。主要用于灾害性天气系统中强降水的监测，能够提供全球中低纬度地区降水三维结构信息。
4: 我当时是应该是跟运载的团队在一起，在那个发射基地，相当于是离整个火箭是比较近的。早上9:36发射，发射前也有挺多的战前的动员，还有一些领导的部署，还有挺多事儿的。
5: 我们的那个降水星的发射是那个火箭的第100次发射，所以那个司令一定强调，说是你们这个卫星发射成功了，我们这个火箭就是百发百中啊。
6: 100次发射成功。
7: 我们卫星捕获了地球。我们执行了这个太阳帆板的展开，那么在太阳帆板展开的那一时刻呢，大家都非常欢欣鼓舞啊。
4: 704所，那有些同志第一次到发射场，我们这边团队其实也有一些人是第一次到发射场，拍着拍着这个眼泪就下来了。
3: 在离地407千米的高空中，风云三号 G 星双翼的太阳帆板展开，与星体呈55度夹角，接受着阳光的照耀。重约3.6吨的卫星自由地翱翔于倾角50度的轨道上，它带着科研团队的骄傲与希望，准备大展身手。从外表看，降水星采用了6面体的结构形式，这是研发总体单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8研究院的公用平台之一。风云三号系列的其他卫星也都是基于这个平台来进行研制的，降水星在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全新的设计。
8: 卫星平台的设计这边呢，我们会在前人的这个研究基础上呢，根据我们自身的情况去做改进。那么仪器研制也是这样的，虽然是我们国内的第一颗降水雷达，对我们自己来说研制难度非常大，但是国外也有类似经验可以参考。但说到技术细节，这个是超不来的，国外在这一方面是严格保密的。我们如果想通过技术引进的这种途径，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壁垒是打不破的。
3: 这颗自主设计的卫星由11个平台分系统和6个高精度探测仪器组成，载荷舱上安装了6台高精度探测仪器，包括降水测量雷达、微波成像仪降水型、中分辨率光谱成像仪降水型、全球导航卫星衍星探测仪4台15载荷，以及短波红外偏振多角度成像仪、高精度定标器2台试验载荷。平台舱安装了卫星的服务系统，包括由24台推力器和930升大柱箱组成的推进分系统，由应答机、测控中继功放和不同位置的天线组成的测控分系统，由星敏感器、陀螺和执行机构组成的资轨控分系统，以及数据传输分系统、数传中继终端分系统、电源分系统、综合电子分系统、热控分系统等设计要素共同组成了复杂的星体。
7: 我们在这个布局上面，首先是考虑这个承载的问题，那么像这个不同的仪器的大小、重量、体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像雷达这样的仪器，相对其他

0: 仪器大很多。我们首先要考虑的第一步是雷达这个布局在承载能力上要布得下，第二个呢，我们考虑的是这个雷达以及几台光学仪器它的市场不能产生遮挡，因为这个如果遮挡的话，首先在自己的这颗卫星上面已经对图像产生了影响。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除了考虑遮挡以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杂散光的问题，尤其对光学仪器，由于杂散光的引入，那么也会导致这个成像质量的一些问题。
1: 全新的结构设计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科研团队需要考虑卫星运行时的动力学原理，工作过程中整体结构的振动频率以及卫星与运载火箭的接口设计等多方面情况，
2: 然后它起到气液分离的作用。
3: 其实就是你没做过的，你就会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它这里面有很多的模式的切换。自主控这个系统呢，是一个相当于保证卫星正常运行也好，另外就是保证它的在轨的寿命和探测的精度，其实它这个承担了很多的责任，比如它的稳定度就跟仪器的探测的精度是相关的，如果它不稳，探测精度就没办法保证。然后如果有些模式在地面验证不充分，那么在轨有可能会发生很严重的这个致命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系统的设计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1: 姿轨控分系统的全称是姿态和轨道控制分系统，它包含两个任务，卫星轨道路径控制和卫星姿态控制。卫星在长期运行中，由于受到地球引力、大气阻力以及太阳和月球引力的影响，会发生轨道射动，因此在卫星的工作寿命期间需要不断地跟踪测量轨道，必要时进行轨道修正。姿态控制系统通过三轴稳定零动量方案使卫星保持特定的姿态，而对降水星来说还必须考虑另一种情况，就是它特殊的飞行轨道。风云卫星家族中其他的极轨卫星都运行在830千米高度的轨道上，而降水星的高度只有407千米。
4: 我们830公里的轨道，它的大气是非常稀薄的，基本它的衰减要衰减到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话，基本要几百年。但是我们407公里的轨道，它如果是不去做控制的话，它很快就会衰减到大气层烧毁。
1: 同时，空间天气与卫星轨道的衰减密不可分，太阳活动越剧烈，大气密度变化就越显著。在2023年地磁暴期间，受到高能粒子沉降和焦耳加热的作用，地球大气层受热膨胀，其高层密度增加，最终导致近地轨道上的卫星受到的大气阻力明显加强，正常飞行受到影响。
0: 正常的这个情况下，在太阳活动的高年，对降水星的影响是每一天这个轨道会衰减。
1: 卫星偏离轨道后必须进行抬升操作，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要求卫星轨道高度偏离要控制在正负5000米的范围内，这就需要姿轨控系统发挥作用，让卫星回到正确的位置。
4: 定期的抬轨轨道抬升是要消耗燃料的，燃料的消耗也非常大，所以呢，这颗卫星上带了一颗在国内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个燃料箱，就是大概有700公斤左右，这个大的燃料箱去专门做这个轨道控制啊或抬升用的。
1: 航天八院科研团队设计了两种方案，一种是通过人工对卫星轨道进行调整，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每天会进行2次轨道测定，工作人员根据轨道位置的信息发出遥控指令进行抬升。团队还在降水星上设计了自主轨道控制的自动程序，根据卫星轨道下降的阈值来判断高度衰减的情况，然后卫星会自主进行轨道控制。
0: 因为我们这个轨控的这个次数相对于其他卫星非常多，一个月一次，按照模块化去操作，

0: 在轨运行的降水星为何要进行180度偏航飞行？高空中的原子氧会对卫星造成什么伤害？科研团队又要如何应对？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太阳带来的影响并不只是引起大气密度扰动，它也决定着降水星载荷是否能够正常工作，因为卫星上的仪器都依靠太阳提供能源。
16: 比较重要的分系统呢，就是这个太阳阵分系统。那么这2亿的太阳阵以及这个太阳阵的驱动机构，因为我们的太阳阵是360度旋转的，正式的名字我们叫太阳阵分系统。太阳阵因为这个面和这个面都是贴满了这个太阳电池片，来保证我们整星的这个能源的供给。就是我们在正常飞行的过程中呢，这个太阳帆板就是这个贴片面一直要对着太阳，因为只有对着太阳以后能进行这个光电的转换的效率最高。
17: 这颗卫星它是一个双翼的，它就跟我们正常的机轨卫星它是单翼的不太一样。830公里的机轨卫星的轨道呢，它这个太阳的法线应该说和我们的轨道面始终是保持这个夹角是相对恒定的，所以叫做机轨太阳同步卫星。那我们这颗卫星由于它是个低倾角倾斜轨道呢，相当于这个太阳的法线在我们这个轨道面上实际上是做一个钟摆运动，像是它是变化的，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这个能源情况也是变化的。相对机轨卫星来说，它的能源条件更恶劣，所以我们需要就是这个就是打个比方，就是缺什么就得补什么，所以缺太阳能板就要补太阳能板，所以它是个双翼的设计。
16: 我们太阳光从这边照过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翼是不是被这个星体把光线挡掉了，我们需要设计2亿，即使遮挡了一些，但是我其他的这个预留的这些阵面还是能受到阳光，还是能够为卫星提供能源。
0: 虽然采用了双翼的设计，但是能源问题并没有就此完美解决。由于降水星的飞行轨道属于低倾角非太阳同步轨道，光照条件复杂，太阳相对于轨道面的夹角一年会进行

0: 三个周期的正负交变，因此太阳光线矢量无法恒定保持在轨道面的同一侧。当卫星在飞行过程中该夹角达到七十度以上时，背阳面一侧的帆板就会大部分被卫星星体遮挡，几乎收集不到太阳能。随着时间变化，太阳会交替出现在卫星的两侧。然而降水星上的一些遥感载荷必须处于背阳的固定散热面才能正常工作。
1: 产品在轨工作温度大概是15度上下，其实也是因为这些产品在地面整个的验证过程，在轨呢，其实我们也希望大概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温度水平，因为你极高极低都会影响它的寿命，最后会影响它的工作。
0: 为了保证整星的能源平衡和载荷的稳定工况，平均每隔一个月，降水星必须进行一次180度的偏航操作，即从正飞转为倒飞，保证整星的外热流平衡和光照条件相对恒定。
2: 理论上我们希望卫星不会做那么多动作，然后相对稳定的去运行，但是卫星之所以要做这些动作呢，主要是因为观测的目标和观测条件所限制的，它必须要做这些动作，它是客观需要做的。
0: 面对降水星180度偏航飞行的需求，航天八院团队展开了技术攻关，凭借多年的经验积累，在融合最新的航天科技，他们提出了解决方案。
2: 航天人不断的努力探索，他们就是根据卫星的这个，它跟卫星轨道跟太阳的一个夹角，我们叫做贝塔角，就是叫轨道太阳角的一个计算，星上自己计算，然后呢，到了一定的范围内，卫星就自动实施了这个180度偏航操作。啊，这个技术也是相对比较难的，他们也是成功的攻关了。
3: 必须满足这个用户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控制要求，才能保证这个卫星包括这个有效载荷出来的这个图像是可用的。
0: 另外，卫星地面接收与测运控站依靠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初步搭建了全流程多星智能控制平台，它能够实现多星运行态势分析与综合业务监视、多星统一信息收集、多星一体任务规划与集成调度、多星统一信息智能分析、多星统一观测需求决策、多星统一智能星地控制等关键业务功能。风云三号多星战控一体任务规划、多星集成业务调度能力，能够完成包括风三 E 星、F 星、G 星、H 星等6颗气象卫星在内的42个仪器和相关产品的全流程处理业务调度，日均调度业务流程1.2万余个，全面支撑卫星和地面系统业务化运行与在轨测试。依靠资轨控系统，降水星按照预定的姿态在轨运行。但是低轨空间带来的麻烦不止于此，这里相对复杂的空间环境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对卫星的致命伤害。
2: 大气中它有很多这个游离的氧原子，原子氧就是游离这个以原子形态存在的氧，这个在400公里轨道上，这种原子氧它是占一个主要成分，所以说就是它会对这个我们的卫星星体形成一种剥蚀。
0: 原子氧是氧分子与阳光中的紫外线相互作用，然后分解而形成的。卫星在高空中高速飞行，增大了原子氧对星体表面材料的撞击能量和通量密度，主体材料中的银等金属都会与它发生反应。另外，原子氧也会对仪器上光学镜头的镀膜以及一些多层材料的涂层产生剥蚀效应，严重影响卫星的可靠运行和仪器的正常工作。
3: 原子氧在这个轨道上的原子氧通量是1×10²²原子氧每平方厘米，如果是被剥蚀了，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替代，还有采用了一些新的材料，我们把一些这个我们星上通常用的这种镀银的这些互联片我们都替换成了镀金的，因为金还是非常稳定的，

0: 除了更换敏感材料，科研团队还找到了一种新型抗原子氧涂料，将它应用到大部分的星体表面。
1: 像这个模型，那个我们会看到这个有边缘的地方，那么就有这个多层搭接的位置，我们会形成一定的缝隙。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缝隙，为了防止这个原子氧的剥蚀啊，我们对这个缝隙采取了几个措施。我们会用这个阻燃线啊，进行一个像我们缝衣服一样的那样的一个缝制。我们通常使用的这个缝制的线啊，不是这种阻燃线。以前的这个缝制线呢，它不能防原子氧，会被原子氧完全剥蚀掉，成了这个粉末状。
0: 不仅对卫星材料严格把关，科研团队也在制造工艺上考虑了每一个细节，希望对原子氧的渗透做到严防死守，同时降低太阳光照变化带来的问题。
2: 后面的话，就这个上面会包那个防原子氧多层，就是上面有那个白塔布。
1: 您看到这块这个镂空的部位啊，我们都是进行了多层的包覆，然后镂空喷白漆的处理，使得它的这个温控水平啊更加均匀和一致。这个就是 OSR 的这个镜面，它的反射率高，散热效率非常高。我们热控的这个涂层呢，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包括这个防原子氧的多层，它既能保温又能防原子氧，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0: 降水星在轨后，为何要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降水星能够帮地面业务系统打造出哪些气象产品？它又是如何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提供助力？请继续收看《观云测雨的降水星》下集。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成文脉，创科技，新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卫星主体研制完成以后，为了确保它适应太空环境，航天八院研究团队在地面上就对降水星正样做了大量仿真试验，检验了机身上每一处细节，以保证上天后不出任何故障，因为任何一点细微的误差都可能让整个卫星工程功亏一篑。最终在2023年10月底，降水星平台分系统和载荷通过了由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组织的在轨总测试，项目圆满成功。
8: 这个项目做成就确实是国内第一颗这样一个降水测量的卫星，我觉得还是很有满足感的，跟这个团队一起成长过来。压力呢肯定是有的，当时自己都觉得能不能比较完美的去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它确实难度比较大。比如说这个那么多种 TR 组件，那么多种裸芯片，就没有人做过这么多种类的上天的验证。
7: 最早期的风云卫星都被定位成试验卫星，气象部门不会去考核他们长期的业务能力，只从观测能力是否达标进行检测。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进步，卫星气象业务应用能力的不断提升，现在的风云卫星已经做到了首发即可用的水平。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也提出了气象卫星发射后边测试边应用边服务的思路。
9: 我们知道其实发一颗卫星很不容易，可以说是这个上千个人啊，这个数十年，然后国家也花了很大的这个投入去做这件事儿的。但是我们的卫星其实是有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的啊，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也是就是快马加鞭啊，能够尽可能的去压缩我们的测试时间，但是在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质量的情况下，我们做一部分数据我们就释放一部分，我们做一部分的工作我们就对外去释放一部分，这样的话也能够和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我们的这个气象部门尽早的建立起这样一个应用的一个链条来，把它我们从这个测试应用到服务的这个全链条工作能够贯穿起来。
7: 2023年风云三号 G 星发射升空后，根据指导思路，按照业务星的标准进行在轨测试和业务执行，同时定标工作也相应展开。科研团队并没有因为前期工作的结束而放松下来，尤其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他们将成为接下来的业务和科研的主力。气象卫星地面系统由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建立并运行，其作用是对气象卫星进行跟踪测量、控制，实行功能管理，并接收、记录、处理和分发卫星发回的气象观测数据和空间环境数据， 收集和向卫星转发地面和大气环境数据。
10: 地面系统业务流程是我们从首先把卫星观测数据要从地面站收下来，然后呢传输到我们这个数据处理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呢对数据原始数据进行这个汇集，生成我们的零级数据，这是原始观测的。然后呢从零级数据开始呢，我们要把它进行这个地理定位和这个辐射定标，生成我们的可用的用户可用的这个一级数据，就是我们预处理后的这个一级数据。然后基于一级数据呢，我们要对它进行各种的物理参数啊，大气物理啊，包括这个各种参数的一个繁衍，生成各类的产品，就是我们的二级和三级的一个数据。
7: 降水星上的四类载荷会向地面提供四类一级数据，包括雷达反射率因子、大气量温以及可见光反射率等基本信息。地面业务系统再将其繁衍为二级产品数据。以降水现象为例，其二级产品包括降水回波强弱、三维的降雨率扩线以及降水的高度、粒子的向态等信息。
10: 这半部分就是我们这个降水层雷达它观测到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的降水剖面图，它是可以这个三维立体的展示整个台风结构里面这个降水的剖面的一个情况啊。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这个它相关的一个繁衍出的一个等效反射率和降水这个扩线图的一个情况。
7: 在气象卫星遥感中，人工智能技术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卷积神经网络等技术，可以对卫星图像数据进行特征提取和模式识别，实现对气象要素的准确识别和分析。同时，在数据处理方面，利用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进行数据预处理和增强，有助于提高模型训练效果和预测准确度。此外，短磷云图外推技术可预测未来短时间内的云图变化，而时间

空间超分辨技术则提高了数据观测的精度和质量。这些先进技术为气象预测、灾害监测和气候研究提供了强大支持。

0: 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1: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降水星每天下船的数据量大约为400千兆，科研团队要对它进行处理。比如任务目标之一是要从降水星的观测信号里得到降雨率参数。科研人员首先要经过算法设计，构建出核心模型，这样雷达回波强度进入系统后，就能够从中找到对应的参数，然后转换成所需要的降雨率数值。不过算法设计并不简单，它是地面应用系统的工作重点之一。
12: 我们早期在做算法研发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获得跟人家就是跟我们同类的这个卫星叫 GPM 卫星，它的整个卫星的这个使用寿命还有这个产品的一个质量也都是就是受到全球公认的，所以就说我们也是以它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来作为就是我们要努力的一个目标，所以就说我们在前期算法开发的阶段也都是一直用它的这个数据来作为我们降水星的一个代理数据。如果我们的算法就是出来的这个产品能够跟他自己的这个产品精度就是比较一致，那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我们的这个算法是可用的。就是说如果两者之间差异太大，那说明我们的这个算法开发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问题。
0: 不过在工作过程中，科研人员也发现国外的卫星数据跟他们的地面观测结果的相关性很低，这就意味着国外气象卫星的算法并不适用于中国区域。
12: 我们当时最开始发射的目标是要针对海上这些没有地面观测的这种台风降水，然后呢从而来就是减少这些灾害性的天气。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更偏向于把中国区域的这个降水的这个产品的质量做得更好，就是说可以在后期应用的时候能发挥它的一个这个效益。
0: 算法工作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每次辛苦编写代码是否会得到产出都是个未知数，而且面对一个新的领域时，需要掌握必要的前沿知识才能获得设计灵感。这项工作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更要有过硬的技术实力，还要有深刻的业务洞察力。
12: 不管是你在吃饭还是你在睡觉，你的脑子里就全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弄不出来你就坐立不安。我可能在前期有一阵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晚上可能在床上躺着，我脑子里也全是那个事儿，我就恨不得马上起来就打开电脑，我就去试一下我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
13: 您看我这头发白的，就是这个40岁就基本白，因为我们是做业务运行的，24小时实际上都是基本如履薄冰的一个状态。
0: 算法工作涉及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条接连不断的长链，每个环节都紧密相扣，如果最后得出的结果错误，很难找到问题究竟在哪个地方。因此 科研人员必须具有职业敏感性，通过仔细的分析才能发现出错的原因。
12: 我觉得我的心情就是可能最激动的时刻是当我的这个原型算法的这个结果的这个一致性跟国外的这个产品之间有一个比较好的对应的效果，这个时候的心情是最最激动的。因为我的整个这个算法的研发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了就是说很多年的一个积累。那么就是说最后当我的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工作的一个付出，然后呢，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特别特别激动。
0: 吴琼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他发送了一条朋友圈信息，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收到了80多个点赞，这让他开心了半天。
12: 前期我们算法它的这个模型都是根据原始的原有的一些这个观测的一些资料可能去建立这样的模型，但是这个模型它肯定是没法对这种全球或者所有的这个降水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适用效果，所以这一块是需要不断的去进行迭代的优化，算法的优化，就是这个可能是随着整个就是卫星和仪器的这个整个生命史都需要不停的在做的一个工作。
0: 辛苦的付出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十几年前设想的气象产品终于出现在了电脑屏幕上，这是上千位科研人员智慧的结晶，是中国气象部门和航天部门实力的体现。
4: 当第一幅图出现的时候，这个心里还是很就是还是很激动的，就像看到一个作品一样，心里又想它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它就应该长这样，它不长这样就不对了。对，所以我就是既有兴奋，但是也会有一种释然。当时我记得就是正好是那个成都大运会，我们的这个气象局它是给那个大运会专门派了那个支持宝藏组的，包括我们卫星中心那个任树林首席，他也是这个支持宝藏组的一员。我们当时这个产品一出来以后，我们就马上联系了那个任首席，把我们的这个图第一时间就发给他了，给他们再去做那个就是一些这个降水的预判研判的决策。
5: 为了这次的大运会的这种服务，然后我们卫星中心也是做了很多的一个努力，数据的话针对这次的服务有了一个时效性的非常大的提升，也是监测到了它的周边或者是那周围区域比较强的一个降水过程。
0: 天气情况对于大型活动组织者来说是必须要掌握的信息。成都大运会开幕式定于2023年7月28日晚上，气象部门就要对28号夜间的天气情况做出预测，组委会会根据气象信息预先设计多种方案来应对。
5: 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降水量，然后它的降水强度是多大，然后它那个节目的安排，然后要变成多长时间，然后要缩短到多长时间，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案，他们会根据预报的这个结果去做调整的。当天的28号，有一次观测，然后正好扫到了，成都东面的比较强的一个降水。如果我们从就是风云寺的这种云图上来看，是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这种低涡云团，然后低涡云团上面有比较强的一种对流。然后我们不是特别能够看到就是它的一个降水的这种内部的一些结构，然后从降水测量雷达的这个降水产品上来看，我们沿着这个强内对流做了一个剖面，那我们就发现了有3个比较强的降水中心，其实它和地面的1小时的降水量也匹配的比较好，其实就可以更好的看到这种比较大的对流云团它具体的哪个位置

0: 它的降水率是最强的，能给我们这样的信息。
1: 四川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属于山区，山区的话虽然我们有地级雷达，但地级雷达吧它受那个山区的那个遮挡影响比较严重，那我们卫星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卫星是从上往下看，所以它可能很大程度上去弥补了这个山区地级雷达在遮挡上的一些问题，就是相当于是多了一种更全局的一个观测员吧。
2: 气象部门的保障工作为2023年成都大运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很大助力，而降水星也首次在社会层面上发挥了作用，完成了它实际业务的第一步。
3: 像我们这个发射的风云三号季星，是我们国家第一颗在卫星上面进行这种降水雷达探测的这么一个卫星，它在国际上也是第三颗，这样呢我们就形成了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具备上午下午晨昏和倾斜轨道的这种四个轨道的极轨气象卫星的星座的国家。
4: 在那个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对地框架下，它的这个作用跟地位非常重要，就是同国际上其他的这个先进的国家相比吧，就是他们在单项的这种观测技术上都非常领先，但是呢从整体的这种观测体系的这种完整性上，咱们国家是最好的。
2: 风云气象卫星的发展是我国科技进步的一个缩影，50多年来航天人和气象人坚持自主创新，不断攻坚克难，如今气象卫星已成为经济建设和民生保障中不可或缺的科技支撑。风云三号G星是他们为中国气象卫星事业谱写的全新篇章，不久的将来第二颗降水星也会出现，风云卫星家族必将更好地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的前哨作用。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向
13: 你相亲的，
14: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

0: 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一座超高规格的大墓，一具与众不同的尸骨，墓主人是谁？正值壮年的他为什么会突然死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35集。

0: 这是一处两周时期的晋国家族墓地，被发现时已经被严重盗掘。2016年5月，考古队对其中没有被盗的大型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一号大墓在家族墓地中规格最大，显示墓主人的地位显赫。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精美绝伦，而最让考古工作者惊艳的是墓中这具保存并不完好的人骨。
1: 像这么深的墓，一般的骨骼是保存不下来的。
0: 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惊喜。
2: 这块什么不同？
3: 会不会不是正常的形态，有一个另外的其他的某种动物的骨骼？
0: 这具珍贵的人骨被整体迁移到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侯马工作站进行进一步研究。
3: 对，又有新发现。
0: 是什么人享有这样高规格的厚葬？为什么人骨形态不同寻常？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师生将为我们解开谜题。
4: 快吃不了那鳖吧。
0: 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一座大墓中，人们正在对一具人骨进行装箱。这是侥幸保存下来的春秋晚期晋国贵族的尸骨，它的形态不同寻常，这在同时期同规格的墓葬中难得一见，非常珍贵。